0: 我们的永信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波荣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邀请施淑珍律师跟全球听众朋友问好。
1: 建勋好。
0: 嗯，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0: 我呢非常真的是感谢这个施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呢在我们的人生在倒数的时刻当中，如何的能够来了解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自己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疾病或者是未知的未来能够来有一个好的预备，那我们也就透过他在法律上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的来预备。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特别就是有提到那个预立遗嘱的部分那想说呢也再次的请我们的施律师来提到说什么是叫做这个赠与那怎么样的继承还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特留份那再请我们的律师再帮我们说明一下。
1: 是我们讲到遗嘱有立遗嘱的几种方法包括自书遗嘱来到公证人那边去公证遗嘱方式很多。那上次我们有针对这个比较详细的去谈。
0: 对。
1: 那我的实务的一个经验里面常常有长辈会来问我他说

0: 用赠与的方式把我的财产在我还在的时候我赠与给我的孩子呢比较妥当呢，还是等到我用立遗嘱的方式，等到我离开了他们用遗产的方式来进行会比较好？他们会问这个问题，可能他们想到的是说这样到底是赠与税比较划得来还是遗产税比较划得来？
1: 是
0: 那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以前跟现在答案不太一样哦，因为现在有房地合一税。
1: 是
0: 以前呢，在我先讲以前的状况，就是还没有房地合一税之前，有的长辈他会用譬如说一栋房子哈，那通常我们在是用公告限值嘛，我们在移转不动产的时候计算它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老实说公告限值跟市价是有 一点差距的嘛，有的甚至有蛮大的差距，所以呢有的长辈他就先譬如说几分之几持份，分成几年，然后移转给他的孩子，那他就生前就赠与，那生前赠与就免得以后他就被课遗产税嘛，这是他的想象，但是这里到现在会有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很久以来就出现的问题是，你一旦在你生前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财产都赠与出去了，
1: 是，
0: 那你没有办法担保这个孩子是不是跟你的感情始终如一，那财产在他的手上他要怎么处分，或是万一他其实没有要处分，可是他做生意哎呀不小心就有一些债务的问题，
1: 是，
0: 结果债务人来查封他债权人来查封他的财产，哇那里真是太伤心了，你本来是要给他的就变成就被他的债权人去查封掉，所以这当然有风险，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风险，
1: 是，
0: 还有一种是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制度之后，哇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我们在说一年的赠与，给观众朋友一个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有244万，就是现在目前的规定，更早是比较少，244万的不用缴赠与税的额度。
1: 是，
0: 我举个例子，你今天是以赠与给别人的来计算哦，就说你今天你一年可以赠与给不管你要赠与给几个人，你加起来在244万以内，是不用课税的，
1: 是
0: 啊，超过了以后就开始要课赠与税了，这是这先有一个基本概念，那现在因为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1: 是
0: 当我把我的财产赠与给我的小孩，那后来万一有一天他需要去卖这个房子跟土地，他需要出售的时候，那怎么样来算他要缴的这个房地合一税呢？就会变成那个基准点啊，因为他是赠与的嘛，所以他是用公告限值，
1: 是
0: 他取得的价值是用公告限值，可是有一天他卖的时候他是用市价，
1: 对，
0: 哇，这当中的差距他要缴税，所以说真的，现在在还长辈还在的时候，你用赠与的方式，甚至一部分移转的方式，像以前那样，这样子的方式，其实是有一定的不利啦，因为有房地合一税，有时候算一算哦，不见得划得来，说不定等到继承的时候还比较划得来，还有可能，
1: 因为根据我初步的一个概念，房地合一税好像必须要持这个房屋要多少年，好像5年有一个它的缴税的一个额度，5年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0: 是除了持有的时间以外，
1: 对，
0: 还有就是说你算出来的基准点啊，如果我今天是用买卖的，我这次跟别人买多少钱，我下次卖出去多少钱，就是你当中的收益嘛，
1: 对，
0: 去算税，
1: 哎，
0: 你如果是用公告限值，哇，不得了了！这个当中的那个税的那个金额就很基底就很大了，
1: 对，就是差距很多。事实上，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所得，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0: 是
1: 所以反而税又缴得更多了。
0: 所以现在有一些，父母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买卖，是真的买卖哦，不是假买卖。

0: 买卖假买卖的话、嗯、政府查到了那不得了了
1: 哈、啊、
0: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法律规定
1: 是
0: 合法的、
1: 嗯、
0: 他真的把房子卖给他的小孩、
1: 嗯、
0: 那他卖给他的小孩、
1: 嗯、
0: 他小孩就要实际的因为政府这种三等亲以内的买卖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你的资金的来源还有你拿到这个资金以后你会不会钱再转回去、
1: 嗯、
0: 政府都会查得很严格
1: 是
0: 所以呢实实际际的就是要小孩子要付这笔钱、
1: 嗯、
0: 小孩子怎么付这笔钱呢、
1: 嗯、
0: 去贷款嘛、
1: 哦、
0: 就像我们跟人家买房子去贷款
1: 对
0: 好那去贷款我小孩子就逐年要去缴这个银行的房地、
1: 嗯
0: 就是说房、嗯、那个本利嘛本利 要房贷要还、
1: 嗯嗯、
0: 那这时候呢因为做父母的、
1: 嗯、
0: 实实在在举个例子他贷了800万、
1: 嗯
0: 啊、那父母当然就是收入这个的这个房地买卖的价金800万没有问题、
1: 嗯、
0: 那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要缴这个房贷嘛、
1: 嗯、
0: 那父母我们刚刚讲每年有244万对不
1: 对
0: 他在逐年一部分的给按照这个法律的赠与的额度里面给他、
1: 嗯、
0: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1: 嗯、
0: 就会变成说他买是一叫市价、
1: 嗯、
0: 改天他需要去出售换房子的时候、
1: 嗯嗯、
0: 他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急剧的一个课税的这个额度对，所以现在有些父母是用这种方式
1: 是
0: 就是实际的去买卖
1: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说啊、今天如果没有听到这种好的消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啊、观念好、大概真的是当一个家人生病的时候好、哪有时间再来哪有那样的心情再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律师好、就说当就是一个人在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疾病好，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啊，事实上啊，在病逝的前后，家属可以在他这段时间可以怎么样的来去协助，或者是怎么样的处理啊，这位生病的这样的动产跟不动产呢？嗯、
0: 是啊、当然就是说我们通常会面临这个问题，都是家人可能已经检查出有一些问题了，
1: 对，
0: 好，那该怎么办？哈、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借由立遗嘱
1: 是、
0: 或者是说信托的方式、
1: 嗯、
0: 通常已经到了检查出相当的病症的时候、
1: 嗯、
0: 可能要保险会有问题、
1: 哦、
0: 对、
1: 嗯、
0: 这可能也不见得行得通了哈、
1: 嗯嗯、
0: 那但是至少信托或是立遗嘱、
1: 嗯、
0: 因为你人还有完全的意志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
1: 嗯嗯、
0: 那一旦是到了状况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就可能连立遗嘱都有困难了要信托这都没有办法处理、
1: 嗯、
0: 那所以呢就有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哎呀那个我的父亲、就是刚过世、
1: 嗯、
0: 我可以不可以拿着因为总是需要用一些钱嘛我可以不可以拿着他的提款卡去提款、
1: 嗯、
0: 对好像是才过世一天还是
1: 的、嗯嗯、
0: 我跟他说不可以哦、
1: 嗯、
0: 因为他过世了以后这些就变成他的遗产了、
1: 嗯、
0: 遗产就需要走一个程序、
1: 嗯、
0: 不是你可以随便去提领他的钱、哦、这会有问题的、哦
1: 嗯嗯、
0: 所以、一旦、那他会说政府马上就知道吗、
1: 嗯
0: 哦、现在的通报我想、就是建轩可能你比我更清楚现在通报速度是很快的、哦嘿
1: 对大概都是如果我们去办储户哇大概就是所有的金融什么他们都会知道了
0: 是是
1: 对对
0: 是、
1: 嗯、
0: 而且即便没有去办储户可能从、死亡证明开出来的那个流程里面大概政府就都知道了、
1: 对对所以啊、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家属啊、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的确是有遇到这个家人啊的确是得了这个癌症但是他都一直没有来去事先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变成家属最后要去结他的医疗费用就是说他可以刷他的信用卡吗可以去透过他的提款卡去领吗还能领我觉得还知道这个对方的密码也有遇过是家人根本不晓得他这些的密码是什么、嗯哦、所以就变成这个要缴医疗费或者是要缴什么困难度都蛮高的
0: 是
1: 对
0: 是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对对
0: 那所以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有的人他当然也是会、知道自己有状况所以他开始把他的财产赠予给一些继承人、
1: 嗯嗯、
0: 可是呢就是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税上面

0: 就是在过世前两年啊，那个所赠予出去的
1: 是
0: 会视为是他的遗产，会列入遗产税的计算。
1: 哦，
0: 嘿，对，所以可能很多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 对，
0: 就全部过世前两年全部都拉回来算遗产税，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1: 哇，就是在这过世前两年哦、喔，
0: 对，
1: 哦，所以大家要留意哦、喔，
0: 是是
1: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关于这个遗产税的部分，怎么会知道我有要缴多少的遗产税呢？
0: 是是，那我这样就可能要解释一下说，如果今天一旦有发生继承，就是说被继承人的死亡的这个状况，那大概我们会走哪些流程啊？就是首先就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书嘛，不管是如果是在医院的话，是由医院开出来的，那如果不是医院，是一种意外死亡的方式，那检察官那边会开立这些证明书，
1: 是，
0: 然后有这个证明书之后，接下来就是去办户政机关要办储户，然后办了储户之后，就是在经验上，去办储户的时候，我们现在的户政机关其实是蛮周到的，
1: 对，
0: 他会同步通报保险公司，
1: 对，
0: 就会问你说你要不要通报，他说哦，当然好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被继承人他到底有没有做了哪些保险，我们其实不见得清楚，可是现在有一个这样通报的制度，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国税局查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一些财产，他名下的财产，那六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
1: 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律师，当然知道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其实要去处理他的这些的遗产都还有一些要去办或者是一些细节。好，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歌。好，那也让我们呢能够稍微整理一下。好，记得吗，刚刚有提到说过世前两年的赠与都会被国税局列入遗产的总额哦。好，那还有我们如何的能够来事先的来去处理我们的动产不动产，让大家建立一个概念。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我们今天特别的邀请到我们的永信律师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当一个人病逝之后，那他的家人该如何的来去处理这些遗产的问题呢？那我们再请我们的律师就是更详尽的说明。
1: 好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一旦发生了继承的事件，也就是被继承人死亡，那这时候呢，就是会先到户政事务所拿着那个死亡证明书，
0: 是
1: 去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那户政事务所会同步的会问我们的意愿，然后同步的通报保险公司。那有可能被继承人他会有一些保险，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跟我们联络。那另外呢，接着就是到国税局去查被继承人名下有哪些财产。查清楚了这些财产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6个月内要申报遗产税。那听众朋友会问说，那继承人那么多，大家要一起去申报吗？没有，并没有。就是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0: 是
1: 要去做这个申报遗产税的动作，倒不用大家会同去申报。

0: 那接下来可能大家的问题是，那到底多少钱、多少的遗产需要缴遗产税呢？那遗产税的税率到底是多少呢？哈、
1: 嗯，
0: 那目前呢，最基本最基本，如果遗产的总额在1456万，也就是将近1500万以下，基本上是缴不到遗产税的。
1: 是，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遗产及赠与税法有一些免税额的基本规定。每个人基本的免税额是1333万，还蛮好记哈，1333。OK， 那如果他有配偶的话，再扣掉493万。那如果他有卑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哦，就是儿子、女儿哦，有孙子，每个人可以扣50万。好，那另外呢，还有丧葬费123万可以扣除，所以把这些呢全部都扣掉了。那像我刚刚在讲1456万，其实只有算基本的免税额1333，再加上丧葬费了。那就是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两项的，但其他你到底有没有配偶，有没有直系血亲卑亲属，那就因人而异了哈，就还可以再往上加。那假如算完了这些扣掉的以后，那剩到底有多少遗产？那你这个遗产的总额如果是在5000万以下，那要缴几%？缴10%，10%。那如果超过5000万到1亿的这个范围呢，要缴15%，15%。那超过1亿的部分呢，要缴20%。其实我们的遗产税已经比大概应该差不多20年前吧，已经优惠很多了。
1: 是是，
0: 对对，早年的那个税率哦，就是急速高到非常的高哈，就还一直在往上调。那现在相对就没有那么高，当然这当中也曾经有一度更低了哈。
1: 是是，
0: 法律其实还是有不断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跟人民的反应有一些修改。
1: 对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我们需要到国税局来查这个财产嘛，哈、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说，可能还有包括不是财产，可能有那个财产，结果就就是有负债的情况，好，那该怎么办呢？
0: 是是如果是有财产。有负债，我们在算遗产税，当然要把负债扣掉啦。
1: 对，
0: 政府也不会这么不讲理。你明明就还有一大笔贷款，却要你缴这个房子的总价值，倒也不是。所以遗产税还是要把债务扣掉。对，那但是比较麻烦的是，继承人去查，发现哇，他的债务，比他的那个财产还要多。
1: 对
0: 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1: 哦，
0: 那早年哦，就是有这样的困扰。就是继承人如果没有去抛弃继承，没有去主张限定继承，哇，不得了，那个债务从儿子一直传到孙子，
1: 对，
0: 那个传承不是财产哦，那个传承竟然是债务。现在法律改了，现在是一种基本的，就是有限定继承的概念，就是今天一个被继承人啊，那个他的要。继承人要负的责任以被继承人他有的财产为限啊，也不能连我的自己的财产都要侵吞进去，万一今天他的是总债务大于他的总资产，那就以这个为限，要去负责任，那我就不用拿我的财产去补贴这样子，
1: 对，
0: 这是现在的法律概念。
1: 那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要赶快去做抛弃继承，还是说事实上现在不用特别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可能还有法律上在这方面的一个保护呢？
0: 现在基本上抛弃继承，就是说因为已经限定继承的概念了嘛，基本的限定继承，所以纵使不抛弃继承，也不至于有再留
1: 子孙
0: 还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倒也不至这样子。但是有些时候为什么会抛弃继承，我们在实务上所遇到的是，他为什么要抛弃继承，是因为他的债务不是只有我们看得到的债务哦，他可能还有地下钱庄，
1: 哦对，
0: 还有黑道，
1: 对，
0: 哇，这个非常的复杂。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状况，然后也明知他的债务大于他的财产，我们就会鼓励他的就是继承人，抛弃继承，好，至少你拿出一张抛弃继承去跟这些人说明，说去跟地下钱庄什么。

0: 所以说我就抛弃继承了，这不是我的责任。
1: 对，嗯，
0: 这也是不得已的。但是老实说，就法律来讲，
1: 嗯，
0: 基本上目前都是属于限定继承的概念，
1: 嗯，
0: 不会去侵吞到被继承人本身的财产。
1: 对，那我也要特别的就是来请教我们的淑真律师啊，像这种抛弃继承是要在多少时间内来去完成？那抛弃继承会涉及到哪一些的亲人呢？哎，比如说他要做这个抛弃继承是涉及到哪些人？嗯，
0: 是是，讲到抛弃继承了，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
1: 嗯嗯，
0: 那个例子就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在媒体上有注意到，
1: 嗯，
0: 就是有一个被继承人就是父亲啊，
1: 嗯，
0: 过世，然后呢，当然继承人就是母亲跟孩子嘛，哈，
1: 对。
0: 那这些孩子很孝顺，
1: 嗯，
0: 他想说那我们都抛弃继承啊，那全部让妈妈去继承财产就好，
1: 嗯，
0: 哇，糟糕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好几顺位的继承人吗？
1: 对，
0: 你这个同顺位的，
1: 嗯，
0: 就是配偶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全部都抛弃了以后，就会变成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嘛，
1: 嗯嗯，
0: 第二顺位继承人也没有，
1: 嗯，
0: 就跑到第三顺位，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说第一顺位是直系血亲卑亲属嘛，
1: 对，
0: 第二顺位是父母嘛，
1: 对，
0: 第三顺位是兄弟姐妹嘛，
1: 嗯，
0: 那这个案例呢，
1: 嗯，
0: 就是当然这个被继承人这个先生的爸爸妈妈也过世，
1: 嗯，
0: 结果小孩全部抛弃继承的结果，
1: 嗯，
0: 就变成下面的继承人，
1: 嗯，
0: 他的兄弟姐妹变成继承人，
1: 哦，
0: 要跟这个配偶去分他的遗产，
1: 嗯，
0: 哇，完全就不是他们原来所想象的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1: 嗯嗯。那也想问说，当我们在这个丧礼之后啊，好，那从律师你在处理这一些的纠纷，大概会有哪些的部分是会比较常见的纠纷呢？
0: 是通常我们在丧礼之后，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继承的问题嘛，
1: 对，
0: 那如果有立遗嘱的假如家人对遗嘱不清楚，
1: 嗯，
0: 或者是有疑义。
1: 嗯，
0: 那就会出来主张说这遗嘱到底真的假的，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律师的角度，我们尽量让当事人能够这个遗嘱是以后不要有争议的。
1: 是，
0: 那为什么怎么样不要有争议？除了那个法律的要件要具备，
1: 嗯，
0: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建议当事人可以的话，就是同时也公证，
1: 嗯，
0: 好，那除此之外，如果这个家庭是继承人之间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
1: 嗯嗯，
0: 我们甚至会请被继承人邀请继承人一起来，
1: 嗯，
0: 让他们理解，他们的父母是这样子安排的，
1: 嗯，
0: 他们都了解，
1: 嗯，
0: 甚至他们也都在场，然后也都就是签了名，他们不能当见证人，
1: 嗯，
0: 哎，对对，被继承人不能当见，但他是不是在场签名，他们都知道这回事，
1: 嗯，
0: 这个是以后最不会发生问题的状态，
1: 对，就是大家都在场，
0: 对，一般就是他会争议说，哎，他立了当时他是被拐来立了，
1: 嗯，
0: 还是怎么样，就种种种种的猜测会出来，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不动产，
1: 嗯，
0: 有时候就是有点麻烦，就是说不管你有立遗嘱还是没立遗嘱，
1: 嗯，
0: 可是不动产的价值不一，
1: 嗯，
0: 那怎么分呢？
1: 嗯，
0: 好，就是说那一栋，好，那如果是在中南部说，他那个土地哈，临马路比较值钱，有土地的问题，有房屋的问题，那怎么分呢？哦，这也是容易成为继承人当中的一个他们各有利益的立场嘛，所以这也是会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
1: 是，
0: 或者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被继承人啊，他可能跟某个孩子比较关系比较好，
1: 是，
0: 他就把他的那个借名登记，
1: 嗯，
0: 借那个孩子登记他的不动产，
1: 嗯，
0: 登记在那个孩子名下，
1: 嗯，
0: 那你这个借名登记，你的意思到底是要送给他呢，
1: 嗯，
0: 还是你只是借他的名字登记，
1: 嗯，
0: 当这个不动产价值很高的时候，
1: 嗯，
0: 其他继承人就跳出来说没有啊，
1: 嗯，
0: 当初哦都是那个爸爸妈妈只是借你的名字登记，不是你的哦，
1: 嗯，
0: 不是你的，
1: 嗯，
0: 哇，那这个有时候就闹到法院去了，
1: 对对，嗯，哇，真的是有听起来就觉得纷争，而且真的要去沟通要花好长的时间哦，
0: 是是，
1: 嗯，那除了这一些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担任遗嘱的执行人，好，那事实上我刚刚也会想问说，在立遗嘱的这一个见证人他有条件的设定吗？还是说都可以找他？

0: 愿意的来担任啊这个见证人。
1: 是遗嘱的见证人哦，就是法律上还是有一些限制哈、当然你是一个有行为能力人哈、那你自己不能够是利害关系的继承人嘛、你不能当见证人哈、所以法律上有一些规定的限制，有些人是不可以的，最起码我刚刚讲的那个情况是不能担任见证人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在立遗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见证人之外、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完备这个程序、让每一个程序都是清清楚楚的，好，那不要有当中有一些可以纷争解释的空间、那这样以后的纷争就会比较少一点。
0: 对，那包括那个遗嘱的执行人
1: 是、特别是遗嘱的执行人部分、其实常常哈、很多的我们在处理协助处理的案件里面、他会两种人会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一种就是跟他最可信赖的继承人，他会希望他的这个最可信赖的继承人来担任，他最清楚这个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所以他会指定他来担任遗嘱执行人、还有一种情况也有可能会找很像可以信赖的、有的企业会找老陈、老陈，那有的会找律师、所以担任这个遗嘱执行人的工作。
0: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还有包括就是信托契约的草拟，好，那在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的事情呢？
1: 基本上因为信托契约的草拟是一种比较，我应该说我不能说是就是主要专业领域啦，比如说一般人我要草拟这个信托契约、我就能够自己草拟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还是能够找专业懂法律的、然后或者是律师、来协助你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这个信托的方式，不管是遗产信托、我们在讲遗产信托是说你可以在遗产里面、在你的遗嘱里面、然后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你是要用信托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有的人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遗产里面遗产都已经遗嘱都已经讲好要给谁了、为什么会有的人刻意在这里面做一个遗产信托、就是说我这个遗产呢将来就因为有一个遗嘱执行人来等到我过世以后、那我帮我把这个遗产去做一个缴完这些遗产税啊等等完税了之后、然后他把我的遗产去依照我的意志，好，我要怎么样子来执行这个信托、来做这个信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就是说被继承人他可能家大业大、他也担心说这个继承人太年轻、或者是说不够了解整个这个财产、或者是他的那个怎么样子去适当的去运用、所以这个时候他会透过这个遗嘱遗产信托的方式、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信托、然后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因为有时候太年轻嘛，他可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也许甚至有的都还没有成年、那他逐年多少钱给他、等到有的人是等到他有一天他成年了、他整笔钱才能够拿到去做他应该要做的运用、所以在遗嘱里面也可以做遗产信托这一块。那这时候遗嘱执行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呀、对，那像我也很好奇这个遗嘱的执行人他有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来声明他就是遗嘱的执行人啊、那是他自己说吗？还是说其实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执行权，或者是跟众人声明我就是哪一位？
1: 是遗嘱执行人就会写在遗嘱里面、他通常在把这个遗嘱里面会有一些分配嘛、那他写完之后、那就是本遗嘱的执行人指定由谁执行、那通常如果他指定的是一个律师、他应该已经跟这个律师讲好，
0: 对，
1: 或者说他指定的是一个他信赖的人、有的人会讲，有的人不一定会讲，因为也许他不希望他在 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上之前，他的整个事情就公。

0: 开，
1: 对，
0: 所以但是他相信这个人会为他做执行的，
1: 是是
0: 他的意志的一个完成的一个工作，
1: 嗯，哎，
0: 那但是如果是律师，就是事先就已经让这个律师是知道的，
1: 嗯嗯，我真的觉得是说在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面。还有一个纷争当中，还有我也知道有些哦，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啊，他们也会互相的在那边嚼，就说啊，遗产呢，财产先不要分配，不然的话他们就不孝顺你了，分配完就不孝顺你了。哦，那但是后续还有一些哇，好多的需要留意的地方哈。我们呢先了解到这边，那待会呢我也要再请教我们的律师，好，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还需要再去了解还是要去留意的地方。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永信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施淑珍律师。我们其实透过上周跟这一周来提到如何的预立遗嘱的重要性，还有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很想问我们的律师哦，在你律师职业那么多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也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样的案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当建轩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作为律师对当事人的所有的一些资讯呢，我们当然有保密的义务，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不会讲得很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当事人
0: 是，
1: 那我要讲的比较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感动的部分，
0: 是
1: 就是说我们在协助那个处理那个案子的过程，过世的是一位也是蛮有名的大企业家，那他过世已经年纪很大了，你说要说突然也算突然，因为可能看起来没有生病很久嘛，
0: 是。
1: 那你说不突然也不突然，因为其实每个人走到一个年纪都有可能要面临未来的遗产税等等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他就有人问他，问当他过世以后就有人问他的小孩，他说你的父亲多的是法律顾问，为什么他没有在生前的时候，因为跟他同一个时期其他的大企业家比，其他大企业家就是缴了很少很少的遗产税，当时的遗产税率是高的，那为什么你的父亲没有事先做安排把他逼掉，那个就是继承人就是那个被继承人的小孩，他说其实他听过他的父亲亲口说，能够缴税也是一种荣耀，
0: 是，
1: 哇，我听下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们没有需要去就说冤枉的税不要缴，没有错，对，不该缴的不要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缴税这件事情也不应该成为一个规避的对象，
0: 是，
1: 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国民或者作为我们一个上帝的子民等等这些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缴税才能够让其他有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福利嘛才有政府才有钱做这些福利，
0: 是，
1: 那另外我另外一个感动是这位继承人，
0: 是，
1: 就我所知他继承的这很大一笔的

0: 他其实没有用在自己身上。
1: 哦，
0: 他后来用在很多的公益团体，
1: 嗯嗯，
0: 啊，或者他自己个人的信仰的这些团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个精神也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足够了嘛，
1: 对，
0: 他也不是缺乏，所以他就把他所继承的这些用在一个，他觉得值得啊，也符合他的，他的信念或者他的信仰该做的事情。
1: 嗯，
0: 那我觉得同样，我觉得是一个管家的概念，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作为一个继承人，
1: 嗯，
0: 啊，或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拥有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能够用一个好，做一个好的管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1: 对，对，今天我们虽然都是一直在讲到这个有形的动产、不动产要这样的预立的遗嘱，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最后去想一个问题：除了这些以外，你要让你的孩子、你的啊这些具有继承权的这一些的啊亲人，有没有什么事你可以传承给他们的？比如说继承你的品格，继承你的好名声，哎，继承像刚刚律师所说的，你能够展现出你是一个好管家，刚刚的那个大企业家，或许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取之于社会，我就是归还给社会更有需要的人，那当然也包括你的信仰，你也可以传承，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人生在世，你想要留给你的后代是什么，也让你的后代继承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有没有更多是看不见的却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样的生活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能够继续的传承到你的世世代代呢？其实我会讲到这个部分呢，乃是因为呢，淑珍律师他是毕业于这个台大法律系，那我就正好想到我的父亲也正好是台大法律系。我们其实在进行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先的聊一聊，哎，发现到说，哎，我们的父亲啊传承给我们两位的都是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的。好，然后也感受到说啊，父亲的这一些的就是努力在家庭的付出，我们想到他，我们怀念他，我们也感谢他。
0: 是是，
1: 对。好，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要请我们的淑珍律师有没有什么要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祝福的话。对，
0: 就像建轩所讲的，我觉得刚刚真的是我非常的非常的赞同，真的我觉得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开始写遗嘱，然后我就发现他写了很多传承，
1: 哇，
0: 但不是财产，
1: 是，
0: 对，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到底传承给我们下一代的到底是什么，他是先想到的传承其实不是财产，但因为我站在律师的角度，我跟他说其实遗嘱要写的是你的财产怎么样子未来的规划，
1: 是，
0: 哎呀，我还是最后还是提醒他，但是其实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财产，对，那我想也是祝福就是就是空中的听众朋友，
1: 对
0: 大家，就是我们不止不要因为我们的没有事先做好一些事情而留下造成纷争的理由或是原因，
1: 对，
0: 我们也许就是要更积极的，我们的传承更胜于这些，祝福大家都是有美好的传承，
1: 这很重要，因为刚刚就是在访问的时候还想说还会冒出来你没有见过的这个继承者所以有包括关系的处理啦，还有你自己在债务方面的处理啦，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这当中真的是要传承的是什么，我想听众朋友能够在听到节目之后好好的来去思考这个问题，毕竟我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有他的价值意义在，一个好名声也会带给他的后辈的子孙

0: 真的因为你的好名声，他们也与有荣焉。好，可是在这当中，哇，有好多的一些的遗憾，留下的这个名声，事实上让人听到了，就会觉得难受或者是生气，我想这也不是很好的情况。所以我要在这里也是要来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每一天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也要好好的珍惜，在倒数时刻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越活越美好，越活越有好名声。祝福大家，
1: 祝福大家
0: 平安
1: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宝呢，就是指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我们家中的宝贝啊。那怎么样跟这些老宝贝们相处呢？怎么样跟年纪大的长辈有美好的互动呢？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您分享点点滴滴，我们也探讨一些跟年长者相处的一些技巧，以及呢，了解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因着了解老化过程的阶段，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的长辈。每个人都会老化嘛，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朝向这个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呢成为老人家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及早的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也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做好预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有一宝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想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成年人的所谓亲子问题啊。我们常说亲子关系、亲子教养等等，好像都是讲小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多半关注的是生命历程的前段，也就是父母跟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相处。那么当我们这个过往呢，人们的平均寿命如果并不长的时候呢，父母和小孩子呢主要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人呢都非常的高寿了啊，因此呢，成年子女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增加了，也因此呢，亲子关系的后半阶段就更值得关注哦。那么我们说生命历程后半段的亲子关系，我们称作为代间关系，也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跟长辈相处，甚至有儿孙之后，三个世代的相处

处互动，叫做代间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系的历程啊，一直延续下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亲子关系不断转变，成年人的子女。

么因为以前的年代呢，平均寿命不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纵向的数字并不多啊，但是横向的同一世代的家庭成员却不少。那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就好像是豆荚一样的，我们的家庭因为呢这个平均寿命延长了，所以呢每一代每一代就增加了哈，所以每一代人数增加呢，这个每一代的世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横的人数就变少了，但是纵的人数就变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代间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了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啊，生一两个啊，所以呢要奉养这个老人的比例就提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从家庭结构来讲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的这种改变。家庭结构有个改变，家庭结构哈。那么就是从很多的成年子女呢面对老人家，到变成很少的成年子女来面对老人家。所以以前呢是很多的成年子女可能面对一两位老人家，现在是很少的成年子女可能还要面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年纪又很大，要面对父母，甚至还要面对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呢年轻人，成年人，成年人呢有可能是中年人，有可能是青年人，总之成年人他要面对的长辈的人数比例上来讲就变多了，而且呢负担就变重了，这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的这种角度了怎么改变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刚才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嘛，第二个部分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哦。因为过去呢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哦，那比较于过去三代同堂，那目前呢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两代同住的意愿就下降了。其实现在呢成年人的这个老年父母也不见得想要跟儿女住啊，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的老年父母，他们就比较不想跟已婚的成年子女来同住啊。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的时候究竟是否可以跟儿女同住，还是要看条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是不是有跟子女同住的机会啊，比方说孩子如果留学啦、工作啊，就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同住啊，这第一个。还有就是父母亲本身的经济条件。那再来的话就是呢，父母亲对于社会规范的解读，比方说觉得人老啦一定要跟儿子同住啊，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觉得即使啊，就是说关系不好，跟媳妇关系不好，但是依然坚持要跟儿子同住，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些长辈会想说，如果不和儿子住呢，就代表自己很不幸啊，等等的。但其实亲子关系所谓的好坏，并不是同住哦，重要的是是否有紧密的互动。是否有相互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啊？所以呢，就算是没有同住呢，如果这些成年子女定期的关心父母、探访父母啊，然后父母如果病痛的时候呢，陪伴父母就医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所以呢，在现代社会当中，除了家庭结构改变之外呢，互动关系也改变了，也就是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少了。那么再来第三方面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呢，还有一个角度啊，发生了不断的改变，也就是代间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成年子女啊，跟父母的感情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才突然发生变化，不会的，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哦。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跟父母亲有良好的关系，等到这个成年之后，成年的子女

跟父母仍然会有好的关系。同样的，在生命的早期跟父母亲没有好的关系，等到成年之后跟父母亲会维持的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这种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嘛，所以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老年人呢对于成年子女表现的情感高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啊，这个很正常的啦哈。通常就是父母亲爱孩子总是比孩子爱父母多嘛啊。那但是根据研究显示，这种代间感情的这种交流当中，其实父母亲是希望能够和儿女呢当邻居的，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但是能够当邻居，就是有距离的亲密哈。所以老人家老年父母他们希望跟子女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住得近一点，这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成年子女呢就不一定咯，成年子女的话呢有些是会选择跟老人家住近一点，但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是希望和父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啊，所以这就是代间感情的一个转变。再来呢，第四个部分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不断的变化的就是在社会规范这部分。第四个部分，社会规范的部分，这个社会规范呢，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给生活费，一起住。好像就是奉养父母，好的，好像一种社会规范嘛。那其实近年来呢，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呢，年轻的世代这些成年子女呢，跟父母同住的这种意愿虽然降低了啊，但是对于供应父母亲，在经济上供应父母亲的意愿，其实也还是蛮高的，就并没有改变了啊。而且呢，两性平权之下呢，奉养父母呢不再只是儿子的责任啊。那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性增加，女性呢也越来越有经济能力可以来奉养父母了啊。所以年老的时候一定要跟子女同住的观念开始改变，加上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啊。所以呢，这个资源有竞争了，也就是养小孩的资源跟照顾父母的资源会互相竞争。到底是要多花一点钱养小孩呢，还是多花一点钱来照顾父母呢？所以成年子女呢，就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所以这种社会规范好像也在改变了啊。孝顺是什么呢？孝顺是因时制宜的啊，像有些人就提出，有学者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孝道观念，也就是说，强调有角色的规范，转变成为重视实质的情感跟互动。也就是说，新的孝顺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好像传统的观念就是要跟父母一起住啊，要给父母钱啊，奉养费啊等等，这样才是孝顺。但是有学者提出来呢，因应着时代的改变啊，所以呢，这种新的孝道应该是强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对父母亲的关怀、尊重，真正的关怀跟尊重。除了生活上的照应之外，重要的还是从心里面对父母亲的关怀跟尊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当父母年老了，这些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四个面向的这种转变的方向了。好的，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么中年之后我们要重新爱父母，怎么样重新爱上我们的父母呢？怎么样重新关爱我们的父母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老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改变啊，现今的世代呢，在家庭结构互动关系上面啊，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同时呢，也在这个代间关系在社会规范当中也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因着这些变化呢，其实那个互动也改变了。嗯，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孝道，孝道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孝顺的感觉哦，新时代。在过去在讨论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都是以孩子啊、青少年啊为主嘛，但现在因为超高龄社会来临了，我们谈亲子关系哦，很多时候是成年子女或中年子女哦，跟高龄父母亲的相处、亲职相处啊，那这个亲职问题也是会在这个成年人啊、中年人跟高龄父母之间发生哦。我们说这是新时代的亲子关系啊。那么一般的成年人呢，跟青少年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用讲道理呀，或教导的方法。

方式来解决。但是呢，针对现在的新时代亲子关系哦，就是成年的子女或者中年的子女跟高龄父母的相处，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因为呢，父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啊，这些年长的父母他们都有生活习惯跟价值观哦，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这些成年的子女或中年的子女也有一些人生历练啦，所以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就下意识的想要纠正父母。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导火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角度去思考了啊，而是要去想说，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彼此对于生活的想象呢？还有追求啊。加以沟通，并且能够学习同理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份资料哦。这份资料呢是这个天下杂志他们的大人社团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在针对472位成年子女当中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什么事情呢？他们调查四样事情啊。哪四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调查爸妈让子女最烦恼的事情，年长的父母让成年子女最烦恼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成年的子女啊最想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成年的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或协助，好，照顾年长者的父母亲最需要资源或协助，这是第三个调查。再来第四个调查呢，就是年长父母的居住状况等等的啊。那根据调查结果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也整理了啊，有几也整理出来一些结论了，有四大结论啊。第一个结论呢，他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呢，有70%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爸妈同住。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跟爸妈住在不同县市的人占了38.7%，也就是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不同县市的占了38.7%。其次就是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爸妈住在附近附近的定义是什么呢？附近就是同样一个行政区啊，占了33.6%，等于加起来等于有72%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那么至于成年子女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占了多少呢？占了22.4%。剩下呢，住在不同国家就占了5%哦，占5%。所以我们从这个发现就可以了解，就像刚才梁慧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成年子女啊，亲子关系的改变哦，其实的家庭结构啊、互动关系啊等等的改变，还有整个的社会规范跟代间感情等等的改变呢，确实让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了啊，降低了。那所以有70%的成年子女是没有和父母亲同住的，这是第一个发现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要了解的就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是有七成的成年子女哦，最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啊。那有高达70.5%的成年子女表示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再来，担心什么呢？担心爸爸妈妈独自在家的生活起居占32.1%。再来，担心和爸妈的沟通不良占28.1%。再来，如何帮爸爸妈妈补充营养占了22.4%啊，这比例也很高哦。再来，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生活更丰富呢？占了19.9%。最后是担心什么？爸爸妈妈不肯出门活动占了15.8%。

15.8%。所以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一些状况，通常都是健康的状况了。还有就是接下来你看，还有就是担心这个补充营养啊，这也是属于健康嘛。担心什么？不肯出门，这可能也是什么跟健康有关。然后呢，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更丰富？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呢，成年子女呢比较担心的就是父母亲健康问题，然后呢活动力不好，不出门，不吃，不好好吃饭等等的。这些都比例上都是在蛮高的哈，所以其实成年子女呢很关切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有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健康平安，人际互动良好，以及呢身心健康快乐啊，这都是成年子女非常非常关切的跟担心的。那再来，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说最常跟父母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的互动仍然是以日常生活相处为最多。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相处呢？就是比方说在一起呀，在客厅里面陪爸妈聊聊天啊，生活在一起啊，这占了32.2%。还有就是聚餐呢占了19.4%啊。再来就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聊天啊，占了14%啊。还有就是呢陪伴爸爸妈妈就医，占了11.8%啊，陪爸妈妈就医哦。所以大部分跟爸妈的相处互动呢，最多的就是日常共处，回去看看爸爸妈妈，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一起生活着，然后呢聚餐啦，聊天啦，陪爸妈妈去就医啊，还有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占了44.2%。所以我们就发现日常生活的相处这个比例上是占了相当的高了哦。所以怎么样提升日常相处的品质就很重要了哦。那日常相处的品质的话，平常的话呢就是去回爸爸妈妈家，然后回爸爸妈妈家看看爸爸妈妈，或者是一起去买菜啊，然后呢一起去逛街啦，或者是呢陪爸爸妈去看医生啦，聚餐等等的。所以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相处是比较多的啊。好，那再来的话，天下杂志大人社团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就是照顾爸妈的时候，这些成年子女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协助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得出来的这种调查结果显示啊，成年子女回答说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就是人力服务，比方说家事服务员协助爸妈做家事，定期探视爸妈等等，占了46.6%，就是很实际的做家事啊，帮家里家做家事，然后呢协助爸爸妈妈做家事，还要定期去帮忙探视爸妈，像这样子的需要这样的协助占46.6%。这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照顾的人力哦，就是白天的时候的照顾啊，可能像这种日照啊，这种看护员啊等等的，这都算在这里面啊，就是人力的服务。再来就是关系维系改善，也就是諮商师或社工师帮助自己或父母亲沟通分担等等照顾等等的啊，就是沟通跟父母亲如何沟通，这个需要也占了36.2%哦，也就是说，所以对成年子女来讲，怎么样改善关系，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对他们来讲，需要被帮助的也占了36.2%啊，相当高的比例哦。那第三个啊，成年子女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呢？就是社交，比方说社区关怀团体啦，或社群团体啦，能够帮助爸妈拓展生活，这种就是牵涉到，比方说里长啊，在社区里面可能会开办一些老人服务啊，那里长就会探视啊，或带一些健康的长辈啊到家里面去探视自己的父母啊，带他们出门啊等等的啊，像这个也是需要的协助，就是社交方面的。但是基本上最大需要的占 46.6% 的还是人力方面，人力资源的帮助，人力资源这部分的帮忙。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需求是这个成年子女所需要的呢？刚谈到人力服务，像家事服务员啦，协助爸妈做家事啊，定期探视爸妈，帮忙去探视爸妈，这个要占 46.6%。 刚才谈到关系维系，怎么样跟父母亲沟通，然后这个部分需要呢被帮助的是 36.2%。 社交，怎么样帮爸爸妈妈拓展社交，则占 35.8%。 再来像健康的知识，比方说这个辅具怎么用啦，拐杖怎么选啦，什么设备啊，血糖设备啊，照护床啊，这个所谓的如何能够帮助父母亲呢，这个好好的这个补充营养啊啊等等的这些健康照顾的知识需求也是蛮高的，占了 31.9%。31.9% 就是专业的照顾的知识啊，这个是知识长照的知识，占了 31.9% 这个需求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生活资源的部分，生活资源的部分啊，这也是一个需要啊，比方说食物便利包啦，兼顾营养均衡多元食材，减少爸妈备餐的时间，这种生活资源就是所谓是针对老人家所设计的生活资源，像食物便利包是一种，对不对？那有些让老长辈很便利的生活资源啊，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长照计程车啊等等的，就是它有一些对长辈来讲比较方便的这种资源啊，大概也是需要占了 31.5% 啊。好，再来的话就是属于照顾者的资源啊，就是比方说这个可以学习照护技巧或舒缓照顾压力的机构，这个是照护的资源啊，占了 30.9%。 再来就是财务的规划的知识，需要这成年子女需要这种像安养信托啦，或者是看护制度啊，财务规划等等，怎么样得到一些财务规划能够减轻的这个经济负担，这样的需要也占了 27.5% 啊。所以呢从以上的所谓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在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当中，他们所做的调查新时代亲子关系当中，除了基本的生理照顾，像父母身体健康生活起居之外，心理上的照顾像沟通关系社交等等，都是成年子女们十分十分重视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孝道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啊。当然呢重视家人和谐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呢让父母亲呢太失望啊，太难过啊。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从小的就是被教导的概念啊，就忍耐一下啊，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叫家人和谐比较重要，但是某些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用逃避或隐忍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正视那个差异跟冲突哦，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可以心平气和的沟通哦。那么也是需要跟父母亲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像很多长辈就是不肯就不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沟通。像有些长辈呢，他吃药他不肯好好吃药，药量会自己减半。比方说有六颗药，他就自己吃三颗，剩下三颗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吃啊。那有些长辈呢，他就是不愿意呢回诊，就是不肯去啊。那有些长辈呢，就是不肯多吃。

然后就不肯出门，然后叫他动一下，他就是不肯动，哈，类似像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需要透过更多的沟通了啊。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哦。

人子女啊，跟年老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到了很有趣的四个调查的结果哦，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相处同住的状况，还有烦恼的事情啊，最常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跟协助啊。我们才发现说啊，成年子女其实要操心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对不对？下面呢有还有还在成长发育当中的这个可能儿童或青少年的孩子，有可能中年的父母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也变成人了啊，可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还在创业或者是在在这个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还要操心自己青年的儿女哦，这时候要来担心这个年老的父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然后呢担心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哦，然后呢又关切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哦，所以我觉得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成人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年的儿女呢要跟父母亲维持良好的关系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呢所强调的就是新时代亲子关系啊，新时代亲子关系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互动啊。那如果比较多了解长辈的处境跟心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比较照顾的是长辈他的心理需求，有的时候长辈他不肯出门，他有些心理需求，他不肯出门，心里有一些障碍不肯出门。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了解为什么不肯出门真正的原因啊，然后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帮助长辈去克服不肯出门的原因啊。像我认识一些长辈，他们不肯出门是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很丑，觉得出门很丢脸。那还有一些长辈呢，是觉得他现在要拿拐杖、拿助行器，他觉得出门呢很不体面。他不喜欢出门，类似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帮助长辈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长辈呢不想学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很麻烦，但是又用不到嘛。但是长辈呢，他们呢就喜欢跟怎么讲儿孙辈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很容易满足。对啊，但对他们来讲呢。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生活品质。当父母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比较忘记负面的情绪啊，这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去同理、去思考啊，然后呢也比较能够呢跟这个成年子女呢有比较好的态度互动。有的时候长辈就心情不好，他就没有好脸色，对晚辈就没有好脸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像父母亲就是很固执，有没有很固执啊，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搬重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有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爬高爬低啊，就非得要自己做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不服老。那这个时候呢子女呢要先表达关心啊，比方担心父母亲受伤，用关怀的角度啊。那有的时候成年子女有时候也是很紧张，就会直接纠正，或者有时候又骂的哈，就是骂父母。小的时候呢被爸妈骂啊，成人之后中年之后就会骂那个老人家哈，因为觉得他们不听话啊，真的很不听话，就很生气哈。所以有的时候长辈呢，他有时候被骂，他也很不爽哈。所以怎么样让长辈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让父母相处的时间呢，在纠正父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不会面子扫地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去接受。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成年子女还是需要适度的设立一些界限啊，避免因为呢关系太紧密而被压力所击垮了。因为有些父母是比较掌控的啊，有些年纪老的父母他们特别的掌控啊，过度的掌控成年的子女，这时候就需要有适度的空间了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拿捏分寸啊？拿捏分寸，这就是成年子女呢要去了解的啊。那孝顺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

为了要孝顺父母呢，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哦。所以要怎么拿捏哦，怎么样引导长辈哦，降低他们呢对子女的依赖，怎么样引导长辈呢，他们呢这种情绪勒索、哦、像这样子也是考验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哦。鼓励这些年长者他们做志工啊，鼓励他们养植物养动物等等的啊，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啊等等的，也多鼓励啊，多鼓励长辈。我想这都是让这些年长的父母去了解，他们也可以更加的独立自主，他们也可以在社群当中社交关系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他们就不会单单的只依赖子女了，什么都要子女，什么样都找子女啊，然后呢大小事情啊各方面都要去找子女，子女有时候也会累嘛，对不对？成年子女呢或中年子女也会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年长的长辈，就考验这些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啊。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聊一聊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不同的想法，好了，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咯。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跟我们的好朋友相会。今天很高兴请到我非常熟悉的一位弟兄啊，我认识他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曾文义曾医师，我比他虚长几岁。那这个既然是访问他，就是把时间尽量都交给曾医师，让听众朋友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他。他的这个从我认识他是高中，就是从高中一直到现在，他的信仰历程，最重要是信仰的历程。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
2: 好，陈哥，很高兴能够上到你的节目，然后来受到你的邀请，要来分享我的人生的各阶段。那我非常高兴。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曾文义。那我今年是68岁。那我其实刚好就是在18岁的时候信主，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50年，整整50年了啊。非常的值得怀念纪念。那我人生的历程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高中啊是建中毕业之后呢，我就第一志愿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核子工程系，然后念了4年以后呢，我决定要转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考那个大专联考，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准备再考大专联考，结果考上了高雄医学院的牙医系，然后我在那边除了念书之外，我也每个礼拜六都下乡去美浓，去那边去服侍当地的教会，带他们的青少年团契。然后过了2年以后呢，神让我有一个机会

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学士后医学系，开始招生了，那我就去报考，结果就考上了台大的学士后医学系，所以我就又回到台北来，然后继续完成我的

0: 我担任了一年的主治医师之后，我决定要出国院的核子工程系去修博士。为什么我会决定要去国外留学呢？那时候就其实还是得面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简单的说，目前应该是这样讲起来，是全球都是迫不得已。
0: 对，
1: 那迫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讲的也不是悲观乐观，就是以现在地球暖化，然后整个这个大自然的变化，其实也没有的选择。没有选择，如果照这个汪中和教授还有李宏源教授两位在不同的场合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事实上就是人类已经跟地球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共生了。就是人类的这个所有的发展努力，你就是逼着地球要把人类赶走嘛。讲的实在话就是这样。如果从你的专业这样子听起来，其实当初无核家园也是正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事实上整个文明的发展好了，它也没有办法，它回头一定要来弄这个东西，但是弄这个东西就变成原来所担心的问题，它还是存在，也没有办法解决。好，我觉得很棒啊！今天，这个让文艺啊有机会从他的专业角度来谈这个，已经跳开了政党啊，跳开这些，而是完全站在他所学的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啊，让我们知道说。是迫不得已，但是也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好，然后如果是这样，我们拉回来，就是所以后来你反而找到了你觉得更值得贡献的这个方向，那这个部分可以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些分享。
0: 好，那个其实陈亮陈哥，你刚刚有说到我们一生不断的在学习，要去认识上帝，然后越来越亲近他。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我在18岁那年，就是我刚刚考完大学联考，然后在那个淡海的海边沙滩上面，那时候我就向着天祷告。我就说我的一生请你带领，我不知道我要往哪边去，可是你是我的上帝，我相信你会带我。那是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祷告，我望着天跟上帝这样祷告。同样的这种祷告在我许多人生的关键的拐点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也都是跪下来向上帝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请你带领我，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正确的。然后一次一次的有这个拐点，然后我就过去，然后再继续往前走。我发现上帝真的听我的祷告，真的是一直带领我走到现在。所以我觉得对，那个陈哥也刚刚有讲说，我好像换跑道，然后不断的在往前进，是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目标？其实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其实是看到当初的当下的一些状况，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然后我再改换我的方向。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到底目标是什么，可是每一次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是向神祷告，求神带领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的，就是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一直走下来，走到现在。那我也可以说，我走到现在，我才越来越清楚上帝要我做什么。
1: 太好了。

我想我们这个前面这一段非常好的找到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是什么？这个段落就是我还是每次讲到这里都喜欢把林志平林哥讲的话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向前看都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都清清楚楚。而这个不清不楚到清清楚楚这个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好，然后让这个圣灵带着我们，而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态度和我们的心智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就会经历他回头看的时候清清楚楚。好，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很高兴我们再回来。我是主持人陈亮陈哥。前面听了这个曾文义曾医师这么

0: 清楚的分享哈，至少，哎，我想这个听众朋友跟我会一样的，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非常清楚的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去了解说人类发展这个核能哈，然后是需要，但是它的困难。要怎么解决也无解、哦、那未来如何我相信今天不是这个节目要谈的、哦、那我们很高兴愿意倒是听听文艺、哦、从原来核工然后这个上帝带他走到了他现在觉得可以贡献而且应该他觉得很有帮助的这个就是他的生命的没有至少自己觉得满意嘛、哦、这个聚焦在他觉得他可以充分的去发展他的这个上帝让他看见有价值的一个工作上面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医师让他继续的做很详细的分享他怎么而且还有就是他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学习上面更重要他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很好的见证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我那时候就是转到医学这条路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要像耶稣一样的在马太福音那边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所以那时候我最大的动机就是我要去帮助这些有病痛有需要的人甚至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要去偏远的地方去乡村去传福音用医疗的方式医疗传道的方式去传福音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动机而且那时候非常的火热、啊、也是常常的在医学生的时代常常去下乡去做医疗义诊的一个活动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多了解台湾的乡村的一个医疗状况然后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投入这个乡村福音的这个服事所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一个想法那后来就到了台大念医学然后越念呢我后来就发现特别是快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要选系那时候当然如果我走这个乡下的这个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向的话我应该会选加医科那时候那我那时候的成绩很好我大概是全班第一或是第二名的嘿所以我可以优先去选科系那如果我选加医科的话我就会走上这一条路了哈所以这个好像似乎是应该要这样走了哈可是那时候我突然好像另外有个声音在我心里面说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核工的那样子一个知识背景我是不是应该要结合我的核工的知识背景然后再结合医学然后走一条也是冷门的路可是呢是一条不一样的路更可以发挥的路那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那时候的确非常挣扎那时候不知道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那时候也是一样我记得那一天选志愿的时候一个一个上台然后就勾你要去选哪一个科系就是我们未来临床的时候要走哪一个科系我也是向神祷告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就上台去勾我去勾的就是不是加医科我那时候勾的就是那个放射线科然后我就这样子进到了那个台大医院的这个放射线科接受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 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那后来呢，我就在台大医院完成了这个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然后呢，我刚刚有说过，我就去美国念 MIT。MIT 又是一个学术非常浓厚的一个 top，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机关。那我在那边深深的受到这些研究的熏染，那时候我才发现什么叫做科学研究，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以那时候我热爱科学，然后甚至我就就是一直专注在这个MRI 的这个研究上面。那甚至我回国以后，也是在台湾，在台大医学院也是一直在带这个MRI 的研究，算是成果非常的丰富。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好像我越走越偏离了一开始的方向，好像本来我要下乡服务，可是现在却越来越走到这个象牙塔，这个学术的象牙塔，或是这个医院的医学中心的这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越来越远离了我当初的这个动机。那时候真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疑惑、困难，非常的我记得那时候我还遇到陈哥，那时候可能是2000年左右，我刚从美国回来，那陈哥也我们在教会碰到。你那时候跟我第一见，你见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是一个逃兵。那时候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从这个乡村福音的这样子一个方向离开了啊，好像是一个逃兵一样的。那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我好像真的是一个逃兵，哎，我好像越来越远离了当初上帝感动我的那个初衷，哎，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蛮难过的，哎，那可是我还是继续的。带着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他这样子带领我，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再下去走啊？我那时候的确，就继续这样子在一边仰望一边继续往前走。那我是觉得在这个方面，我后来却发现，哎，怎么，上帝让我有一个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动机？那这个也是环境慢慢的促成的，然后后来也就在2020年退休以后就出来创业，然后做一个这个脑年龄预测失智的这样子一个事业，后来才发现这个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过去的这些不管是研究啦或是临床啦。的经验其实，都是为了要准备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我等一下会再分享。不过，服饰方面呢，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主，我做这个影像医学的这个医师，其实我懂了很多各科的疾病啊，内科、外科、妇产科、癌症。等等的，我都学到了，所以呢，我也能够跟很多的各科的医师很熟，所以这方面让我能够一方面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就来问我，然后我就可以先跟他做一些说明，然后甚至我也可以帮忙介绍给适当的医生。来进行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服事。我每一次在这方面，我都看到上帝使用我，然后去帮助很多需要的人。那当然，在教会里面，我也特别喜欢带查经，所以我有一个小组查经，从创世纪一直查到现在，已经查到约翰福音了一次就是查一两章。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小组有几年了，大概30年了。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教会也是有带罗马书的查经，因为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罗马书是影响我信仰最深的一个圣经书卷。从我大学时期，我就深深的受到罗马书的一。

0: 个震撼。然后从此以后，我也很喜欢带罗马书的查经，所以这个罗马书的查经也是在教会一直带了大概20年以上了。这些是主要的服事。那当然我觉得这些服事都是上帝在使用我，在帮助我，来帮助弟兄姐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还是又回到刚才说这个林志平林哥的那个名言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是不清不楚，可是回头看是清清楚楚。我们听刚才这个文艺的分享基本上应该说我们没有锁定一定要如何是。绝对正确的，简单的说，就是当初，可能我们的感动都是，比如说要下乡服务啦，然后要走家一客啦，然后要到那个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啦去服务，但是问题是，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当过程当中，文艺认真的把每一个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他的态度是上帝喜悦的，他没有按照他自己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而是愿意在过程当中持续的跟神保持沟通，然后上帝基本上面，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上帝是用比如说他的背景啦。比如说，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啊，特殊的际遇啊，这些东西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上帝的路是已经放在前面了。是当我们自己想可能是这样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上帝要做的。可是回头看的时候，它是清清楚楚那我觉得结论非常好，就是第一个，它是边仰望边前行。然后边仰望边前行，然后第一个，他发现说，哎，事实上，它可以促成各个不同科之间的合作，最重要是焦点放在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现在我想刚才听文艺这样分享，他已经就是因为他有这些条件，所以他是可以按照他所。就是上帝把那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提供这个人最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都是我们其实表面上看是透过查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照神的话语，我们跟自己、跟弟兄姐妹、跟神之间的。在话语上的领受互动，然后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越来越清楚。上一周我访问了那个陈一平陈姐妹我很感动，她可以跟一个是她女儿的年龄的一个姐妹持续多少年就是每天早上一定的时间。陪那个姐妹读经，把整本圣经，就是，5年，好像不止5年就这样。我觉得不止那个姐妹被帮助，我想依萍自己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另外一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是说，她三个女儿，其中就有一个到目前也还没结婚，但是呢，却是。我相信是他爸爸妈妈非常宝贝的一个，我说一个喜乐的泉源，因为他们每一天晚上，这个父女和母亲三个人，然后这个老二留在身边的女儿又特别的喜欢发问，所以呢就变成他们一家三口每一天晚上查经。每一天晚上打破砂锅问到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恩典，我觉得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

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停在这边听一段音乐，我们再听文艺医师做他，你看到他的前面一段整个读书的过程，上帝怎么带领他，然后清清楚楚到服侍的这个阶段，然后现在越看越清楚。那下一段我们来听文艺他在第三人生，他比我小几岁啊，小三岁四岁差不多哈。那我们都已经要进入七十岁的人了，那怎么样做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人生的安排，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各位听众，很高兴我们再回到节目哈。我自己都很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能够访问到曾文义曾医师，而且从第一段到第二段，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从他的分享当中都得到很多的帮助。这个第三段哈，我觉得更重要，因为这个。从他刚才的分享可以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啊，从何工一直到现在，尤其是现在说是痰癌，就是炎症啊，痰癌色变，基本上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谈到失智症的色变啊。那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文义，让他可以更多的

0: 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好，谢谢陈哥。所以我现在就是讲到我2020年我提早退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本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在做影像的研究特别是脑影像，然后从脑影像的研究我有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是用 MRI 的一种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完整性的这种技术。结果我发现好多的精神疾病还有神经疾病都可以看到它神经纤维的一个破坏的一个情况。而这样子的破坏是非常微观的，所以呢在传统的影像上面是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可是呢却是在神经纤维的这样子一个完整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破坏的一个情况。这些疾病包括失智症包括思觉失调症包括自闭症包括过动症我们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神经纤维的一些异常。那时候呢我做研究嘛，就是发表论文，然后建立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地位。那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跟失智症扯上关系。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技术因为太厉害了，所以经济部就给我一笔经费，让我来做更进一步的研发，甚至要变成一个落地的一个产品。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走上这个创业这条路。经过经济部的这样子一个支持之下呢，我的确把这些最艰深的一些技术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技术。然后透过这个完全自动化的分析技术呢，那时候刚好 AI 的时代刚好起来了，那刚好就是非常大量的资料，我可以用自动化的一个技术可以去分析这些大量的资料，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用这个资料库呢再透过 AI 的一个学习，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出来，然后这个模型呢就可以来预测这个脑年龄这件事情。这都是非常新的观念。那时候我因为有这样子一个机会，然后就踏入了这个创业这个方向。这样子才让我跟失智有开始有一个关联，因为我发现我的技术其实在用到很多疾病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可是我发现失智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需要的一个族群。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要走向失智这条路，用我的技术投入在失智的一个问题的解决上面。其实我在研究的生涯当中，我其实最不喜欢研究的就是失智症，因为我发现失智症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研究的一个课题，因为它太复杂了，它太多样化了，很难做研究，而且它花的时间又长，因为失智我们晓得它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疾病的过程，所以这样子一个题目说真的是一个不讨喜的题目。我那时候在研究的角度，我早就知道这个失智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可是后来我竟然走上要用我的技术去做失智这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想这个就是上帝要预备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我就开始读很多的论文还有书籍，后来我才真的发现到失智是一个过去太多的误解了，甚至连传统的医疗系统都对失智的治疗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方法，就是认为失智就是一个你要找到病因，然后这个病因找到以后，你就是给他一个除掉这个病因的药的治疗，那这样子这个失智就会治好了。 结果发现这样子一个

0: 逻辑思维是不对的。其实这样子一个逻辑思维现在已经发现，例如说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新药啊，有一个要去除阿兹海默的一个类淀粉蛋白的药物出来了3年，结果发现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只有延缓退化速率30%而已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前我们认为说我们要找到唯一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就开发出一个唯一的药物，然后去去除它，我们就可以把病治好。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失智这个疾病上面是行不通的。我那时候才赫然的发现，过去大概40-50年来的研究都把这样子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在前提，然后做下去砸了很多很多的钱，然后花费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结果后来都是白忙一场，基本上是白忙一场。我那时候才发现，原来失智是一个多重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单一原因，所以应该从多重的原因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预防。所以我发现失智并不是说等到你失智发生了你才要去治疗，而是失智还没发生之前你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正确的预防的措施来延缓自己失智，我觉得这个或是避免自己失智，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那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面对失智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去及早的去做一些预防的一些介入。那你要做及早的预防介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工具能够去预测失智的风险，很客观的看到你的脑的状况，然后预测你失智的风险有多高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根据这样子一个客观的数据去做你的这个风险管控。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个技术做这个脑年龄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能够去客观的衡量脑的离失智的风险有多高，然后另外呢也可以用这样一个客观的工具可以去去风险，让你的失智的风险降低，那你的脑年龄也会因此而变有一些改变变得更远离失智的风险。所以这个我才慢慢的发现到，原来神要我走上这条路。我现在大概讲过了好几百场的演讲，都是各个单位要我去做的这个失智方面的演讲。现在我好像变成失智症的权威了。其实我老实说，失智症有失智症的专科的医师哈，我并不是这个专科医师训练上来的一个专科医师，我是一个影像科的医师，我是用影像的角度去了解到失智，然后用这个角度呢，我又另外去读了很多的文献跟书籍，才发现原来大家都搞错方向了，现在应该要走的方向应该就是来。预防失智的一个风险，这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一直不断的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去到处演讲，然后去让大家了解脑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有了脑健康你就会远离失智。
1: 这样子说起来我想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要能够因为忽然之间发现好像挖到一个很深的，很值得。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令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继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识。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我最近我的药局的阿姨就跌倒了，然后就来跟我说她骨头碎了，但是并不是跌倒这件事情。一般年轻人跌倒，或者是你看到小孩子在学走路的时候，他们也很常跌倒，但你没有听到小朋友一天到晚说，他就骨折了，或者是年轻人打球跌倒，他们就骨折了。所以造成骨折真正的原因是骨质不好了，所以才导致这个因为跌倒就骨头破裂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人发现都是因为骨头开始受伤了才发现的。那其实人体的骨质大概从30岁开始就会慢慢的就走下坡了，所以从我们一出生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我们骨头的密度最高，就是不断上升的时候。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往下掉。所以，年轻30几岁的时候，甚至是之前，才是真正的来存股的一个好时机。我知道大家可能都有买股票存股本，那骨头的股本也是一样的，要趁年轻的时候赶快把它存起来。那当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骨质就会慢慢的流失。当流失到一个程度，一开始会出现有一些症状哦，譬如说腰酸背痛，你会觉得也没有特别撞到啊，也没有做粗重活，可是怎么就常常会觉得下背痛，或是肩颈就是痛啊，或者是不是觉得全身好像很累，没有力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的一些表现，所以趁年轻赶快存骨本来预防骨松。在世界卫生组织，他认为的骨松是全世界很重大的一个流行疾病哦。那根据我们国家国健署的调查也显示，骨松是65岁以上老人最常见的慢性病的第四位。那以我们国家目前，国人的平均余命到80几岁，所以60多岁到80多岁，其实还是一个蛮长的时间，有20年，甚至是更长。现在人类的年纪不断的增长哦，所以我们的骨头不是说不用去管它，好像老了会骨松是一件

2018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变迁的调查，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透过这个 X 光的仪器来测量骨质密度，那发现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的患者呢，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根据调查显示，50到64岁的男女，不管是男生女生，骨松的比率分别为 4.6%到6.8%、哦、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5%、6%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哦，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5.7%，在女生是18.3%，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等于是将近20%，那意思是5个人就有1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19.4%跟29.3%，所以男生也接近20%有骨松，然后女性到30%，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哦，平均每4到5个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它的平衡支撑或者是它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哦，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呢，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1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

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 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他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他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哦，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到50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到3%哦，1%到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

我其实我觉得盖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到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哦，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诶，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1.2，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会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1.5到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它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说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哦，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1.2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6.5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2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2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2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住。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啊，吃很麻烦，可能

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哦。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

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哦，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那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

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要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的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

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 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两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啊，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两天，忘个十天呢。那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她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她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她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有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黯然并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记得在今年的年初，我好像非常的重视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训练，但是我发现到了这个现在已经12月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今年过得很快哦。我这个到12月，我不觉得我自己的肌肉有长多少不过呢，我从上个月开始又再度的冲刺哦，因为我觉得我妹妹啊，我妈妈他们都很厉害啊，都在这个跳舞的这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进步哦，所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哇，我应该赶快回健身房去。其实呢，我们都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哦，说自己太忙啦，或是说自己今天没睡好啊，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没有这个力量哦去健身房。反正我自己啊也是给自己很多很多借口。那么今天节目呢，我希望在这12月的最后这几个礼拜里面呢，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就是你觉得今年你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今年呢，作为一个医生，其实我的天职应该是要看病人。那但是呢，在今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那就是要把我20年来的这个诊所把它结束。那做这个决定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我需要做很多的祷告所以到了这个差不多5-6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说我很希望神能够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那也许您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你问神啊，神是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或者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的 sign 哈，那就让你非常的坚信说这就是你该走的。那但是呢，我倒没有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sign 啊，好像在那个心里面觉得非常坚信说，哎，这就是神要我做的啊。但是呢，我记得好几次以前呢，当我说我要把诊所结束掉的时候呢，总会遭遇到一些的，也不是挫折，而是说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神要我做的可能是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感动，就觉得我还是要继续下去或者是可能别的医生朋友啊需要帮忙，所以呢我就继续把诊所开下去让他呢也有病人可以看。所以其实好几次呢我都想要结束掉，可是我总是觉得说神给我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说不要把诊所给卖掉。但是在今年呢，如果您也一直在听这个医师前缘的节目的话，您可能也知道说在5-6月的时候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broker， 那他很快的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就有3个人几乎全额的要跟我买我的诊所。所以这让我开始有一些信心，觉得说这是神要我做的。当然要结束这个诊所呢，我还是非常不舍得虽然说我的病人不是都是我在看的，但是呢我总是觉得说每次我在看病人的时候，我就是很感动神能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也不是天分就是

我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一个 position 啊，让我可以来帮助这些病人。那这一次呢，到在最后的几个月，没有这样子的感动了，我反而。

就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在诊所里面。比如说呢，我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做一个 medical director， 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哦，但是我的责任呢其实很大，因为有许多的病人和他的医生呢都会投入一些医疗网，而这些医疗网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处理管理之下，所以就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不但只是要跟这个医疗网要有连接，而且呢还要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的医生跟他们医疗网里面的病人。所以呢我觉得说好像神要我更注重在那一块，所以呢诊所本身呢就让我不但是没有那个感动，以前的感动说要继续的去看病人，而让我觉得说我有好多好多别的事情哦，需要去探索，需要去研究，而且呢要让自己更能够发挥。而且病人的需要不仅只是在他自己本身的病，可能也有跟他的家庭有关，或者是也许是跟他的处境有关哦。你想如果说他根本就没有钱去买食物吃的话，那他怎么样去吃得好，让他的这个血压血糖可以控制好呢？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吃一些那种 fast food 或者是 junk food，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社会，他在这个 social 方面，在社会上呢他所经历的这种处境其实也跟他的健康非常有关。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问题。那您如果在今年有听过我的节目，你也知道说我开始跟政府卫生局开始有一个contract， 就是要帮助在这里的华人，在这个城县的华人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找到对自己心理健康有帮助的医生，怎么样在唱歌的时候，在写歌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调理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可以呢帮助他周遭的人不要因为有心理的问题而不去求医，教他们说怎么样能够来伸出一只手，能够倾听他们的朋友的遭遇。因此呢我就发现说诊所这一块反而就不是我非常能够全心全力的投入。那么也非常的庆幸说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刚从学校六月的时候毕业，他的家人呢的经济能力很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帮助这个儿子来买我的诊所。所以呢在六月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签约等等。但是呢现在已经十二月哦，从六月到十二月呢他都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他的执照。所以在美国这里也是非常麻烦哦，如果说一个医生想要自己出来开业的话，好多好多关要通过哦，因为政府要收这个政府的保险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通常呢一个医生他毕业了他可能就去找工作，那么工作这个地方呢就会替他申请很多很多的执照，让他呢可以很顺利的就开始看病人。其实呢我在2012年的时候也曾经帮一个医疗网成立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而他们呢很好笑，就是在他们成立了系统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些新进来的医生呢能够开始营业，也没有办法呢去保险公司收到任何的回馈，因为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医疗网还没有办法拿到执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一个医生啊自己毕业出来开业是有多么多么的困难。那也很感谢主，在25年前哦我在开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说是怎么样能够那么顺利的能够看病人哦，因为其实也有一些
挫折，但是呢很快的在6个月里面

0: 也就能够解决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前面的这六个月，虽然说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呢现在25年后、看到了这个新的医生 的挣扎、哦、我也了解说他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远景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在今年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朋友们，您今年是不是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快？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想要跟您回顾一下我今年所做的一些非常重大的决定，非常有意义的决定。那也希望你在听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可以回顾一下您今年做了哪一些你觉得非常惊讶啊、非常惊叹的事情。而且呢，可能会改变你接下来的一辈子。我所做的这个决定要卖我的诊所呢，其实是挣扎过很多次哦，因为

当我在离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甚至更久以前生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这个诊所结束，因为实在是很累。但是呢，神总是在我的身边一直激励着我，然后会让我感觉到有一个感动，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么以前呢，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常常是我的一个后盾啊。那后来呢，我虽然说父亲过世了，但是呢，我还是自己有经历到神给我非常多的这种sign 啊，让我觉得我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今年呢，在一个就是身心疲惫，而且再加上觉得好像有别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牵着我一定要去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个诊所放下了。但是我要回顾的呢，就是在过去的25年里面，我曾经经历了许多的病人，让我觉得说好像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不是说非我不可，而是呢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经历过许多许多别的医生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好的答案。但是呢，来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居然能够给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而且能够帮助他们的健康更进步。我想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的血压很高，那很多的医生都一直替他换药。那你也知道，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血压的药。他吃了一种呢，他觉得血压没有好，医生又给他又换一个，结果呢血压还是没有好，甚至呢让他有别的副作用，让他好像觉得这个心跳太慢了。那他就对这些医生没有信心，所以就又去看了一个别的医疗网里面的医生。那这些医疗网的医生就不知道说他以前有吃过这样子的药。因为美国的这个系统不是连接的，所以呢他们就给他又吃了同样类型的药，虽然说是叫不一样的名字，又让他呢有一些副作用，心跳还是非常的慢。那后来呢，他又去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给他吃了一些利尿剂，血压有降下来，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很渴啊，晚上又需要起来，他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担忧。而且呢这一位女士呢，她其实是经历过一个创伤哦，她跟她的先生呢，有一天晚上被一个歹徒抢劫。虽然说那个人他没有真的伤害了他们，可是呢他们的窗子都被打碎了，而且很明显的知道说有歹徒进到他们家楼下，他们都吓死了。所以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虽然说这个先生呢他非常的想要保护他的太太，可是他太太呢总觉得晚上白天都睡不好觉所以每天都非常的紧张。那你想，如果说过了这6个月甚至快一年，又去找医生又找不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更为他的身体而紧张起来了所以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他说他想要验他的甲状腺他觉得可能是甲状腺不好，所以其他的医生呢再怎么治他这个不一样的药都没有办法把他的血压降下来。那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虽然每一个病人我就只有15分钟可是他的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的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他的病。我就问他说到底是他有没有经过什么创伤。他说你为什么会问这个。其实很多的医生呢，第一个是没有时间，第二个觉得好像是在侵犯人家的隐私那所以我可能是太鸡婆了，我就会这样子问人家说你是不是家里面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你知道有些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好像第六感，我也不知道这在基督徒是不是说就是神给你的一个 talent 还是什么你就会感觉到说有些人他真的有话要说，但是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跟这个医生说。所以当他告诉我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又不能睡觉，又每天很紧张，我就跟他说你这紧张的已经很久了，所以表示说你做了就是说受到了这个惊吓呢已经改变了你的这个生理系统你的
脑里面的这个 serotonin 血清素可能不

够了。所以呢，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来看一个内科医生，这个内科医生居然要叫他吃这个焦虑症的药，而不是血压的药。我非常有信心的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信心，我就跟他说你的低压非常的正常，你的高压会飙上去，然后你的心跳呢其实已经被这个医生压得那么低了，用药物压这么低，可是呢 有时候你还是会跳得很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试试看吃这个提升你的血清素的这种焦虑症的药，我给你吃一个很少量的。结果发现他居然在两周之后就开始睡得比较好，而且没有了焦虑症，他的血压也比较平稳，他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哦。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说其实是 yes 是因为我的神，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子问你。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呢，就会让我觉得说我真的很有这种荣誉感啊，或者是觉得很有 reward， 好像得到了什么奖一样哦。而且不是人家特别颁奖给我，而是我内心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是觉得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这样子帮助到人。其实到后来这位女士吃了大概六个月的以后，她就觉得她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药，因为她就可以回健身房，她又睡得很好。可是我跟她说最好还是吃一年，她也听了话了，因为她知道说如果在这个症状再回来的话呢，其实是会非常的是会非常难医的哦，所以呢他也乖乖的这样吃了药。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呢其实反正很多，那就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做医生。虽然说呢我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想要做，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我又开始做播种音乐，就觉得做音乐非常好玩哦。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0: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沿的节目。
1: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聊的就是在今年呢，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辈子的一些决定？有时候呢，你做这些决定呢，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些呢，是因为你真的是有神给你的很非常清楚的这个旨意哦。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并没有说是听很清楚的听神的旨意，而是我觉得神允许了我这样子的做哦。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些经历，说我其实觉得放弃这个医生生涯是非常不舍得的哦，因为我曾经有许多许多成功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我的病人。那我觉得呢，做一个医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而且呢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记得在刚来美国的时候，1983年，我非常惊讶的知道说，原来美国的系统医疗系统呢，不是让学生呢从高中毕业就可以马上去读医学院，而是要经过4年的大学。而且呢，不是说你大学念完了就好像马上就可以让你去念医学院你还要经过许多的审核跟考试。而且呢，在这里的医学院比在台湾的竞争力还要大。虽然在台湾我没有考上医学院，而且呢，我居然进的是第91个志愿在这个辅仁的织品系。那我很想要做医生，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进台湾的医学院，因为台湾的医学院实在是竞争力太强了。在美国呢，更是觉得没有办法，连这个英文都学不来哦。所以在83年看我的自己呢，是觉得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40年后，我将要结束我的医生生涯的时候，返回来看，觉得83年的时候呢，自己的信心实在是很大哦，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跟爸爸妈妈说我要留在美国做医生，而且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胆子去做一件你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做成的事，连别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做成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神在背后，圣灵在背后给你的督促哦。我觉得在今年里面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决定呢，真的是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的一个拉着我。怎么拉着我呢？让我觉得看见说有一个其他的需要是我很想去实践的，那就是能够帮助非常非常病重的人，在他很病重的时候有人愿意来帮助他，而且呢我可以去照顾许多的病人，是用一些社工，这些社工呢是80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可以拿到一个社工的执照，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医生的

指示之下，那当然医生还是要遮盖他，让他能够去病人的家里面或是在医院里面来帮助他怎么样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里面，而且呢不要再回到医院里面去。你可能也听过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好像病人呢病还没好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没几天又回到医院里面去，也许是因为同一个病，也许是因为新的病。有些病人呢他因为是肺炎住院，回家之后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得所吃的这些药啊，让他的这个胃开始有胃溃疡，就回到家里面马上吐血，又回到医院里面去。或者是呢在医院里面住了很久，比如说住了一个月或是几个礼拜之后，那么回到家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因为你一直在床上躺着的话一定会失去很多的肌肉，所以到了家里面呢一下子就摔跤。虽然说他以前是住在那个家十几年的，他非常了解他家里的每一个地方，可是呢他还是在家里面摔跤断了骨头，马上又回到医院里面去。这样子的例子呢我实在看了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心痛。而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呢，加州的政府愿意让所有有低收入的人，就是我们这里的白卡哦，所有有低收入保险的人呢都能够享用到这样子社工的福利，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以前的社工呢他需要去上大学，然后还要去念研究所两年，硕士毕业之后呢还得要实习1000个小时哦。那当然这些人呢有了这种硕士呢，不是我所说的这种社工啊，那是 social worker， 我所说的呢是 community health worker。我妈妈她以前在台湾马偕的时候，她也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也是能够帮助人家哦。而且现在在这个美国呢，也有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是社工哦 ，community 社区的这个义工，能够在人家家里面呢帮助人家解释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他需要吃这个，他要怎么样可以预防传染病等等。所以我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希望能够开始训练这些义工。我希望能够训练这些义工之后呢，他可以在病人的家里面或者在医院病人出院之前，就可以到医院去认识他们，解释给他们听说他们这些社工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然后呢当他到了家里之后呢，帮他来解决一些连接上的问题，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再去跟这些医生联络，需要吃什么药，跟他解释说他在家里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而且呢可以没几天就打电话给他来关心他。这是我接下来很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呢在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收这些这样子的病人了。我在去年的7月，当我决定了要卖诊所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保险公司联络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 contract， 而且在几个月之后呢也非常的顺利的就能够拿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让我们播种的这个社区的医疗中心呢可以开始可以开始雇用一些人，而且来训练他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大概6个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正在接受训练所以当我看见了事情能够这样子做的成功，而且是非常不容易成就的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神在背后替我排解了许多许多的困难，而我就能够很平安的继续做下去，而且选择放弃做医生的这个生涯。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能够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神所给的一些机会还有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聆听神所要告诉你的一切，而且勇敢地抓住神给你的一切机会。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最后呢我们再听几首歌。那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哇，上一集这个清水义消分队的救护分队的这个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啊，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这个第一次的救灾经验哦。那他自己本身拥有很多很多样的证照，包括他也有救生员水域方面的这个证照。那他也是这个我自己采访到现在啊，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分队长。那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救灾的经验。

0: 验。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救灾经验。欢迎洪分队长。
1: 哎，大家好。
0: 哎，玉婷啊，那个，因为你好像除了这个救护以外，其实你在水域方面你也有很多救灾的经验，对吗？
1: 嗯，是，因为其实我应该算是水域是我原本最初的一个学习的那个水域出家的。
0: 嗯，因为你是从救生员执照开始的。
1: 对对对，那我本身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也是从事在作战科担任那个救灾的一个工作。
0: 嗯嗯，
1: 对，那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是比较有趣啦。
0: 嗯，
1: 我在海军最重大的一次的水域救灾啊，是救我们自己
0: 啊，救自己。
1: 大家也有印象，在前几年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三个台风密集袭台，印象中有一个台风啊叫做天平台风。
0: 嗯，
1: 然后那一次我们在我们的基地很不巧的
0: 是
1: 就在桃园的内海村附近
0: 哦，
1: 就是变成内海的那个内海村
0: 哦。
1: 对，那一次其实很大一个经验，是因为我们是战情中心，
0: 是，
1: 所以我的人啊，我们是都被我们都躲在地底下
0: 哦，
1: 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水密门啊，像船里面的水密门把、啊
0: 哦、
1: 自己封起来的、
0: 嗯哼，
1: 然后那一次整个上面全都是水，然后最后天花板塌下来，
0: 哇，
1: 然后整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寝室地下的东西都整个要被水灌满了，真的很像就是在潜水艇里面进水的那种感觉，
0: 好像电影一样。
1: 那一次半夜啦、
0: 嗯、
1: 那是我服役的时候，那半夜刚好很巧的我们没有睡觉
0: 哦，还好没睡。
1: 对，但是我们不是在做什么正经事，我在跟我们那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帮我们顾大门的海陆的学弟、
0: 哦、
1: 我跟他两个在下跳棋，然后雨就一直很大，那天我就很如常的一个大雨，但是下个不停，然后最后突然间我们的长官的办公室的屋顶就炸掉了。
0: 天哪，屋顶炸掉，
1: 然后水就整个淹下来。
0: 哇，
1: 那一次给我有一个很大的经验，就是因为水一直往地下室灌、
0: 嗯嗯、
1: 然后当我从地下室上去的时候，其实那是我平常很熟悉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我每天就是我上下班就是经过哪里经过哪里，
0: 是，
1: 那因为我们是航空指挥部，所以我们有一些停的一些飞机啊、
0: 哦、
1: 或是什么，对，那但是我当我爬上去的时候啊，那全部都是水，汪洋一片，我看不到陆地。
0: 天哪，
1: 对，所以那时候很好玩的是我那时候要去，
0: 很可怕吧？
1: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那个指挥部去拿东西，
0: 嗯，
1: 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办法用走路的过去，
0: 要用游泳的吗？
1: 对，那我们在救生员的技能是踩水啦，因为不可能游泳，我不可能把头埋下去那个泥水里面游泳，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很害怕，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踩到什么东西，万一被电到了什么，那时候都有这个想法，
0: 是，
1: 对，那我后来就变成我要用踩水的方式，然后脚垫垫垫去试探我。满脑子都在回想说这里原本是什么，
0: 嗯，
1: 欸，这边有一个往地下室的窗户，
0: 哦，
1: 我把狗开水进去，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压力很大，对，那是我在第一次在那种大型的水灾，
0: 嗯，
1: 然后的一个救灾的经验，
0: 哇，
1: 对，
0: 真的是救自己，
1: 我们自己的床啊其实也都被淹掉了，
0: 都淹掉了，
1: 对啊，
0: 这好特别的经历，
1: 但那次后来我们终于找到我们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啊，用然后我们呼救的时候是把所有地方的一些支援的友军都是找来救我们自己。
0: 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救的那个落难的经验，
1: 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很深啊。
0: 嗯，
1: 那一次其实我后来其实在写大兵日记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在试图去还原这些内容、
0: 嗯、
1: 那其实后来当我写完那个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两天没有睡觉
0: 啊，
1: 就是从那天晚上我们就鬼混没有睡，然后晚上出事情之后一直到进进出出一直在有些抢救东西啊、
0: 嗯嗯、
1: 或者上上下下到楼上去发现说、嗯、哇都淹掉了、
0: 嗯嗯、
1: 我要先去抢救一些东西，
0: 是，
1: 然后大家都不敢过去啊，只有我把它飘过去，然后直到我们派基地的勤务兵回来指挥部支援我们，然后到散场，然后到我们这边水开始、
0: 嗯、
1: 抽水机也进来了，
0: 是，
1: 慢慢抽，然后我们恢复了一些基本运作之后，我发现两天过去了，
0: 哇，不知不觉
1: 不会觉得想要睡觉，
0: 你的肾上腺腺素，
1: 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哇，我觉得人类潜力无穷、啊、
0: 潜力无穷，
1: 对啊，那再一个题外话，我们当初的那个基地其实大家都很有印象，之前有一个华航空难，
0: 嗯，
1: 啊，那个时候的一些
0: 是大员吗？
1: 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遗体是放在我们门口的、
0: 啊、
1: 那个警卫室，那我

0: 我们都会传那个警卫室怎么样。那那一次的淹水、哦、我们那面墙直接倒掉。
1: 哦哦，就是大家会传一些
0: 鬼故事之类的。然后我们老板，我们少将指挥官车子直接被泡了、哦、就在那一块。
1: 哦，
0: 那当然这是巧合啦。
1: 嗯嗯，
0: 对啊，那
1: 所以就把

0: 待的单位，对，那我也在里面是从事那个，我是负责到在基地里面训练救生员的工作，那也运气很好，因为我是义务役，
1: 是义务役，
0: 对，那也那次的事件之后啊，我们科长就直接把我直接 升到下士的阶级这样子，对啊，然后薪水又多了一点点，对啊，他跟一般很多陆军他们可能受训去受下士训啊，受班长训之后才挂阶，比较不一样。我没有受训，我就是事件过后，就直接就升，
1: 就升下士，
0: 是一个荣誉啦。
1: 对，
0: 对啊，那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记忆啦，就是说延续到现在，我们还在从事一个相关的工作。那或许那时候我发现说，当发生事情的时候，我的头脑还算冷静，那我可以帮忙帮得上忙，然后至少还算。没有造成大家的困扰，然后但在那段时间长的时间之下，我一直维持同样的能量，啊，但后来就有一些假期回馈给我，
1: 哇，
0: 啊，
1: 那真不错。那算是你第一次来使用你的这些救灾技能吗？
0: 那个时候是算是第一次在真的灾难现场，然后呢，有一些救生员学习到了一些技能的应用，
1: 就刚好派上用场。
0: 对，对啊，那在退伍之后才是真正加入义消的时候。
1: 对，
0: 对啊，
1: 那在。就是当你加入义消之后啊，在水域方面有没有你救灾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印象深刻的例子的话，我这边看到的角度啦，其实也是有名的案件，就是复兴航空对，掉到河里的那一天嘛，
1: 那个是很夸张的，计程车被飞机撞到。
0: 对，那一天其实计程车被飞机撞到新闻很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那时候是在上班了对，那当然也有身兼说就是有。民间团体的那个身份，他也有义消的身份，
1: 是，
0: 对。那天其实上班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看新闻，也不可能会去看新闻。
1: 对啊，上班的时候谁会在看新闻？
0: 对啊，也不是什么会关心国家大事啊。那时候其实大家，我都是接到电话，然后他们就打电话，我的学长他们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像出事情，那飞机掉到河里，然后问我说，现在可不可以去支援？我在上班啊，但那时候在别人的公司上班。但是我没有马上去，我撑到六点半对，才找了跟学长啊，还去载了一些板桥认识的学长一起往现场去奔去。其实那时候都是我们常接到片段的资讯，就是我并不知道现场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会先得到讯息，他说有飞机坠河，
1: 是。
0: 但在我们的历史印象，在台湾的历史里面，我没有印象有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但是我有想到说，我在航空指挥部服役的时候，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这样去，直到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傻了，它真的是一截在那。
1: 对，
0: 那时候台北市还什么，有些重机就已经开始在吊挂了。
1: 对，
0: 那在现场听到的是飞机嘎嘎嘎的那个很剧烈的那个声响。对，那有时候其实像如果找到罹难者，我们有时候会讲是缘分，他来给你找的，不是你找到他的。
1: 是，
0: 那。也是巧合，就是当初我们在到达现场的时候，因为我有看认识的很多的一些义消的学长，我们就看他负责这一区，我们就默默的就靠上来跟他打个招呼，他看到我 OK， 那等一下如果有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那在他那时候在吊机头的时候啊，很巧就有一个罹难者，然后他坐在那个飞机的椅子上，对，然后就在我们前面浮出来在拉机头的同时，对，那我们就去协助他把他搬运上来，对，那其实那时候人力很充足，
1: 是，
0: 那时候有传来那个丝带嘛，我们把它包好，其实就要后送，
1: 是，
0: 那我们就大家传到后面，发现怎么剩下我们，那我们就只好，我们就要找看是要集结在哪里，我们就把它去搬运到相对的地方，那一次其实有造成我自己一些些。应该是说没有办法忘掉的一个画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最后的那个状态。
1: 对。
0: 那我认为，我觉得我当然我是不会害怕，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有什么压力的。但是看到最后状态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是能够判断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蛮感慨的。就是说，不知道能不能讲那么直白。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看到那个。罹难者的大体他浮上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手指头是，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可能在飞机到坠落河里的时候，他其实可能还没有，
1: 还是生还的，
0: 可能还生还着，对，那他在求生的那个过程之中啊，他可能去挣扎去

0: 推挤去刷他身边的一些物体，然后导致说，欸，他的手呈现一个比较不符合常理的一个弯曲度啦。
1: 哦，你是说手是往后翻是不是？
0: 对 对, 對，他的手指头可能是
1: 都已经翻，
0: 已经折过去了，
1: 都翻断了。
0: 他可能有这一段在求生，或是比较挣扎的一个历程。
1: 嗯嗯嗯，
0: 对啊，其实看到很多的画面，其实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啦。
1: 是是，
0: 对啊，那
1: 也会很震惊。
0: 对，但是我们毕竟，我们还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1: 是
0: 我们好好的让他送他最后一程。
1: 嗯嗯，
0: 对啊，那毕竟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啦。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哦，在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其实我觉得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刻。
0: 对，其实这都是 国人的一个共同记忆啦。那社会上很多大型的救灾其实就是会受到很多国人的瞩目。
1: 对
0: 对，那我们希望很多很多人瞩目有它的好处，
1: 嗯，
0: 我们能够共同的去记忆它，也共同的去避免它。
1: 是是，
0: 对啊，或者是共同去汲取教训。
1: 对
0: 对啊，那在这之后，其实那一年印象中应该是104年。
1: 嗯，
0: 那一年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
1: 嗯，
0: 那那一年也是后来我去受 T2 训练的那一年。
1: 哦，
0: 对，那在受 T2 训练的某一天的晚上，在八月的某一个晚上，
1: 是，
0: 那我们大家 T2 同学都下课了，各自回家。
1: 嗯，
0: 然后回家之后，印象中那时候不晓得是我们已经在做其他训练，还是说有什么状况，课程内容我忘了。
1: 嗯，
0: 但是那一天的我们接到，大家都不约而同接到一个电话。
1: 嗯，
0: 那我们分队的，我们分队的那个主管比较随性一点，他打到电话就直接问我，你人在哪里？我就说啊，上课人在哪里？就在附近嘛。
1: 嗯，
0: 就在这个局本部附近跟家里之间嘛。
1: 嗯，
0: 他说快来分队，要出发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嗯，
0: 又一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0: 我也没有开心，我是一个不该在那个时间知道任何资讯的人。对，然后全部人发现，哎，欸，我们分队那时候去了20几个人，
1: 哇，
0: 欸，大家都到了，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塞在一台救护车上，这违反我们平常出勤的常例。
1: 是，
0: 救护车你要载患者
1: 啊。对
0: 啊，你没事，你塞满了人，那你到时候怎么分配？
1: 对啊，
0: 那时候完全不管哦，我们基本我们就是所有能坐的位置全部坐满了人，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出发了。
1: 我也不，那时候也还不知道去哪儿，是不是？
0: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1: 哦，
0: 我想可能有些人知道了。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一些学长他是民间救护车，他也被扣，连人带车往那边扣。
1: 哦，
0: 那时候就一个指令嘛，所有临近的救护车甚至桃园的，
1: 嗯，
0: 全部都往那个地方聚集。
1: 嗯，
0: 那那个地方就是八仙乐园。
1: 哦，八仙城堡那一次。
0: 对，
1: 那一次也非常的惨，非常惨。
0: 然后那一次，其实那一次我后来很有趣的事情是，当先跳到后面讲后面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当结束的时候，
1: 是
0: 我妈那时候打电话来，她打电话问我说，啊，你是不是去那边？
1: 哦，
0: 然后她就很得意，我就知道你，我就知道你去啊。然后当然那是她的讲法，但是我觉得，欸，家人知道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们也认同嘛。
1: 对对对对，
0: 帮助别人。
1: 对，而且他还觉得很骄傲。啊，我听那个语气听起来，
0: 欸，他说啊，我就知道你去啊。
1: 对,
0: 对啊，当然也是因为有需求，像后来有一些遇到一些案件，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我应该会去支援，他就问我啊，你不去哦？我说没有派啊，
1: 嗯，
0: 对，有需要派我们一定会去，
1: 嗯嗯嗯，
0: 但我们也不用把把都一定要逞英雄或者
1: 是
0: 什么，
1: 是
0: 是，
1: 当然，
0: 对啊，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那次在八仙城堡的时候，我个人有经手到一个案件。
1: 嗯，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八仙城堡精彩的故事。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的贵宾是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哇，刚才跟我们谈到八仙城爆的事情，真的那个事件真的好严重哦，那一次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而且妈妈还很骄傲，就是自己的儿子有去支援这一次的救援。那次的状况，那个故事可以再跟我们继续分享。
1: Okay.其实到现场的时候，我跟我们很多的同仁都是一样的心情，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除了到现场，就是八仙乐园大家熟悉的飘飘河，
0: 对，
1: 我们也有一个空档，稍微到里面去看一下。其实纵使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经验，也刚好在上 EMT 2，
0: 是，
1: 但是当下我们就觉得，哇，这跟在复兴空难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对，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时候已经整个地板上都已经是什么各种血水与组织液，还有八仙乐园的池水，对，甚至泪水啊，
0: 都
1: 混
0: 在一起，
1: 都
0: 混
1: 在一起了。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并不对城爆这个东西这么了解，甚至我们是救护义消，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
0: 对，因为以前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1: 那讲城爆，想说，也没有办法马上从文字去回忆过来，甚至觉得怎么会这么的严重。
0: 对
1: 对，那那一次刚好，大家就是混乱一团乱。那我们有时候我说过，我们是一台救护车，
0: 是
1: 全部人都再来之后把人全部丢下去。那我们救护义消大队，包括我们少总，他就在集合大家，
0: 是
1: 集合好之后让大家投入战场去减伤分类。那一次因为大家都很混乱，那我刚好有经手到一个女生，因为她很瘦，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的状况，那个画面我也是印象深刻，因为她那时候城爆的时候，其实地板上有一些火焰着火，那我看到的是她的脚已经是蛮严重的灼
0: 伤，
1: 对。那时候她的后脚跟啊是烤成很像脆皮的状况，然后整个后脚跟啊像脱雨鞋一样脱一半，然后在那边晃。
0: 啊，真的啊，我的天啊。
1: 那时候他本来被分配到的伤票是没有这么的严重，因为他还有意识，他还跟你讲话。
0: 嗯嗯，
1: 对，那。

0: 那次可能也是刚好在上 T two 啦，那我有一种那种感应，我就觉得这女的很瘦小，然后她现在又有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想法，我觉得她可能随时会休克。对，那我就把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跟旁边的一些学弟他们讲说，我说这个她，我觉得她等一下状况会掉，那我把她的票卡商票卡再撕掉几层，让她变成可以优先后送。那优先后送还我觉得还不够，但因为他毕竟他不是最严重嘛，他只是我希望他是优先后送，他本来是要再等的，对。那我在帮他调整商票之后，我用了一些关系，因为我眼睛瞄瞄瞄，我就瞄到一个民间救护车，是我们自己的学长开的，对，所以我就立刻，就那时候大家很有名的嘛，他是躺在气球上被打出来，那个八字的救生圈或大的救生圈。那我们也没办法，要把用救生圈把它搬上担架，只能把它刺破。对，那刚开始我们还有时间开玩笑，我们说这个可不可以留一个回家？当然那开玩笑啦，反正救护过程中大家讲垃圾话。好，他上了担架之后，我就直接找我认识的那台救护车，看到我学长说这个呀，这个小孩，我觉得他快要休克，他状况可能会掉得很快。然后就这样，我这边其实就结束。那本来啊，他们希望我跟上车，但是我心里就想啊，我要怎么回家？对，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要怎么回家，就是很疯狂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上了跟了车子之后，就各个官指挥官他们就开始派嘛，对不对？比较没有危急的送比较远的，危急送近的。我同学一个一个被载走了啊，那时候很有名，有一个同学。其实他有上新闻，那时候他从我面前跑过去，他背着一个女的，全力冲刺，啊，力竭冲杀。对，那我们那位同学现在也转职当警消了，
1: 哦，真
0: 对，其实
1: 的，
0: 都很热血啦。
1: 真
0: 那时候
1: 的，
0: 留下很多一些画面，对。那后来其实，在很，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其实我觉得我们常这样子嘛，我今天虽然我去支援一个救灾现场，那我要回归到我自己的工作，回归到现实的时候。我是真的能够把它忘记的，但是在过了好几个月，所以突然间我们那个学长来跟我遇到我，还有说，你那时候你知道你后那时候送的那个怎么了吗？我说哪个？其实
1: 你已经忘记了，
0: 对，没特别去在意，
1: 对，
0: 然后他就说，哦，还好你那时候有把它送过来，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休克之后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一个状况，
1: 搞不好 O 卡了。
0: 对，然后他那时候这样讲，我突然给不回用给他看，
1: 对，
0: 哦，有这回事吗？
1: 还好你的判断是正
0: 但是那
1: 确
0: 时候其
1: 的。
0: 实，我觉得我自己，我当下是觉得我自己的判断没这么有依据。我只是觉得，我只是当看他，因为他身形很瘦弱，再加上他有一个，他整个他的下肢
1: 对，
0: 脚是灼伤了很严重的。那我感受在他
1: 哇，
0: 几次对话中，我觉得他可能会承受不了，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不好。他可能会自己会受不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比起我现在站在这边看着旁边的人，我认为他是应该优先的。对，那后来也因为在结果的部分有得到一些证实啊，
1: 是，
0: 对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我是更精准的去判断，或许会不会我自己又更站得住脚，更说服自己？对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会觉得，是不是还可以再进修啦，或者说再跟找同学，我们再去挑战一些再更进阶的一些课程，这样子。对啊，那个104年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啦。
1: 哇，真的耶！
0: 对
1: 像你
0: 啊，
1: 讲这两件事情都非常的经典。
0: 对啊，就是国人都有印象的事情
1: 对对，八仙城堡那一次，感觉真的很像人间炼狱的感觉，
0: 尤其
1: 因
0: 是
1: 为人很多在现场。
0: 对，非常非常多。然后8000乐园的水可以拿起来淋，甚至有人跳下去，其实那都是不是那么干净的水吧？
1: 因为你
0: 对
1: 都已
0: 啊，
1: 经烧伤了，然后又加上
0: 对你可
1: 那
0: 能一
1: 些
0: 真皮
1: 水，
0: 组织都已经
1: 对
0: 外露了。对
1: 对，
0: 啊，那我们后来我们很多救护义消，很多有时间的志工，甚至有去医院去参加他们后续处理的一些志工的一些工作啦。对啊，就我们在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是真的很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有条件，然后也有热情去学习。所以在这边，我觉得都不会遇到坏朋友，都是一些
1: 都是正向的朋友，就
0: 对，而
1: 是，
0: 且都是正能量爆棚。
1: 对对
0: 对，你觉得他已经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很累了，
1: 对，
0: 转头他还是继续做更累的事情。对啊。
1: 对，对对对，谈到就是这一次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嘛，就是这个虎豹
1: 虎豹
0: 潭的
1: 潭。
0: 事件。对，你也有去救灾吗？这一次。
1: 虎豹潭的话，刚好在第一天的时候有被有，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分队有急扣啦。对，那虎豹潭的前三天刚好在工作啦，那其实没有特别去注意。那到第一天晚上10点的时候啊，那时候分队的副主管有通知我们说，他请有救护一消这边啊，如果有兼顾有水域证照的有装备的，那可以前来支援。那当下在10点收到讯息的时候，需要集合的时间是凌晨4点。
0: 哦，天哪！那时候你没在睡觉吗？
1: 对，其实准备要睡觉，或是有时候刚好日夜颠倒啦。
0: 对啊，
1: 那
0: 因为你做广告，其实有时候要赶件啊，
1: 对啊，
0: 或什
1: 当下
0: 么。
1: 其实也要去判断自己到底体力够不够，
0: 对
1: 有没有
0: 对，
1: 那个能力。对啊，然后我们刚好第一天到现场之后，也是在现场的过程中，还发现哇，这路途非常非常的遥远。因为双溪其实听起来跟外双溪很混，所以如果我们
0: 对，
1: 说不确定，
0: 我们电台在外双溪，
1: 对，所以有时候想究竟 是
0: 是
1: 新
0: 完
1: 北
0: 全
1: 还
0: 不
1: 是
0: 一样
1: 台
0: 的
1: 北？
0: 地方。
1: 对，然后
0: 对，
1: 我们紧急我就开始刷新闻，双北的市长都有去，我就更搞不懂这个
0: 对，
1: 位置。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上路了，很远的路程。那进入山
0: 其实在
1: 区，
0: 靠近瑞芳那边嘛，
1: 对，
0: 对不对？
1: 那进入山区我们就失联了，因为都没有讯
0: 都没
1: 号
0: 有
1: 了。
0: 讯号了。
1: 对，那我们这一组其实到现场之后，我们分配到的是在湾潭古道的部分啦。其实它不是在最主要的一个位置，但是不能排除它有没有人员有没有可能到这个位置。那我们一样接收到我们的指令，那我们早上到了之后，我们就展开整个湾潭古道的疯狂溯溪5公里。
0: 5公里，
1: 对啊，
0: 哇，
1: 那我
0: 溯
1: 们
0: 溪5公里，
1: 整个早上就是在，因为它其实雨下的非常大。
0: 那个时候还在下，
1: 对，而且持
0: 其
1: 续
0: 实
1: 在
0: 那
1: 我
0: 还
1: 们，
0: 蛮危
1: 其
0: 险
1: 实，在我
0: 的。
1: 们那一天下了非常非常大一整天。那其实去的过程中，在进隧道之前是没有下雨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雨的话，希
0: 应
1: 望会有
0: 该比
1: 好，
0: 较好，
1: 比较好搜救，希望会有好消息。
0: 对，
1: 就没有想到彻底下了一整天。
0: 就是反正隧道没有雨，可是过了隧道那边就下雨就
1: 对，然
0: 对
1: 后开始进入山区，一直都是持续下雨。那我们当然凌晨4点出发，我们第一天是到晚上10点，我们才返队啦。对，那接下来，那因为
0: 那非常的
1: 因为我们
0: 累，
1: 很明白知道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抗战，
0: 对对
1: 需要人海战术。那
0: 对，
1: 对于我们团队来讲，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体力存好。对，那在需要我们人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去支援。那回来你就好好休息。那接下来如果战线持续的延长，多一天两天，就还会再需要人力不断的去支援。
0: 对，
1: 那也希望去的人都是状况好的。对啊。那其实因为现在这个事件还在进行中了，
0: 对，
1: 哎呀，那
0: 还
1: 我们
0: 没
1: 也，
0: 有，目前还有2位还没
1: 对
0: 有
1: 啊，那我们也
0: 搜
1: 希望
0: 救
1: 说都
0: 到，
1: 会有好的一个结果了。
0: 对
1: 那因为
0: 啊。
1: 我休息2天了，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又会轮到我这边。对啊，那
0: 就
1: 我，
0: 会再去搜，
1: 对对对，
0: 搜
1: 那我
0: 寻。
1: 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说，有缘的话，让我们去找到他。对啊，那也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让这个事件先暂时画下一个句点
0: 据
1: 啦，
0: 点，
1: 当然后
0: 对。
1: 续的一些责任归属，还有相关单位要去做一些了解跟处置啊。对啊，那像这次的，其实新北市民其实都很多关注这个案件，那相信大家也都对我们相当有信心，因为在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召集了300-400个人，而且每一个都是具有专长、专业背景、着装备，然后呢，平常已经受训完成了，随时都整装，随时都能够来替我拯救我们的市民的一个安全。对啊，那几次救援下来，其实发现说，这能量是很完整的，而且不管是警义消，甚至我们的军人，大家都能够配合的非常的天衣无缝啦。对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啦，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做志工？对啊，他为了什么？
0: 对啊，
1: 对啊，
0: 其实对自己，我觉得对自己而言，留下来的是快乐啊。
1: 对啊，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想，这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啦。因为你看到人，可能他受伤，你本来就想要去帮助他；你看到别人做了一个让你佩服的好的事情，你也想要去学习他。对啊，当然我们当然会有不好的人或不好的事，但是我们要自己能够去过滤它啦，对啊，那我们如果都看到好的一面的话，这事情自然就会往好的去发展，
0: 是啊，
1: 对啊，对啊。
0: 那我们刚才就说有听到，就是你妈妈听到你去救

0: 我在还蛮骄傲的，可是，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除了救护以外，你还有时候水域的搜寻，你也会去参与嘛。那刚开始会不会家人对于你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志工，觉得有点担心，就是害怕担心你的安危啊，或什么之类的？
1: 这个就有一个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知道我去参加义消的时候啊，他们有担心，他们觉得说进火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0: 对
1: 情。
0: 呀。
1: 哎，可是那时候后来他们发现说，哎，我是参加救护义消，好像比起来不用进火场，
0: 他们就比较放
1: 他就觉
0: 心。
1: 得相比之下，好像那反正生了这个小孩就是要玩这个了，那玩相对感觉他心里没有压力这么大的 东西。
0: 是。
1: 对，但那时候我有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对，但是因为救护工作，其实救护工作很特殊。刚才提到，不管是今天是水域的一些救灾案件，或是山域，甚至火场，或是一些车祸啦，或是一些重大的一些事件，其实所有的案件的最后的结果，都是在救护上面，一定是救护车来解决，所以他在任何他场合他都会出现。
0: 没错，
1: 对，那出现的方式有分很多种，例如说我用待命的，或是我跟着去搬移患者出来，对，或者是说我有要深入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地方，例如说我今天也要跟着搜救，对，所以说我们本来就必须要能够具备说至少要有最基础的啦，一些战斗的能量啦，总不可能说真的，例如今天都已经要到深山去，可是你的车子装备离很远，对，我们当然是尽量能够都到位，对，所以其实你在救护的工作过程中，你会参与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对啊，所有的救灾人员都会具备最基本的，至少都会有 T1 的一个技能，对呀、啊。
0: 哎，那要不要再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 T1 可以做到哪些，然后 T2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救护？
1: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初阶的救护，甚至救护技术员的话，其实 T1 大概能够做到所有的事情，包含他的搬运患者，包含做一些基本的处置，然后呢量心率，还有注，然后那个例如使用生理监视器，然后去维护他的一些能量，然后基本的一些生理状况，啊，包含 CPR，甚至接生，
0: 接生也可以，
1: 对，都包含这些，还有一些冷热的一些创伤处理啊，这些
0: 包扎啊
1: 包
0: 或什
1: 扎
0: 么的，
1: 在 T1 的部分全部都
0: 其
1: 涵
0: 实
1: 盖
0: 都
1: 了。
0: 可以涵盖。
1: 对，那在 T1 的部分，唯一的就是它所有的侵入性治疗都不行。
0: 就不行，
1: 对，包含最基本的侵入性治疗，包含你要验血糖的时候，你要去戳一滴血出来，
0: 也不
1: 这也
0: 可
1: 是
0: 以，
1: 侵入性治疗，是不能
0: 是，
1: 使用
0: 这
1: 的。
0: 个也包括，这个也带，就是已经是侵入性治疗了，
1: 对对
0: 量
1: 对，
0: 血糖。
1: 对，但是那个外籍劳工可以。那个看护可以做，
0: 真
1: 他们有在这个规范内，
0: 对啊，
1: 对，
0: 这
1: 所以
0: 个
1: 他可以帮忙。例如说，他们有时候看护他固定要
0: 理
1: 打
0: 解
1: 针
0: 理
1: 的嘛，
0: 解，
1: 他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在 T1 没有规范这边。那到 T2 的时候，除了学理的加深以外，还有逐渐开放一些那个侵入性的部分，包含你可以测量血糖，包含你可以 NIV，就静脉注射，然后也有依照各个地区的一些医嘱的不同，就医生的那个医嘱不同，你可以给到不同等级的药。对，那
0: T
1: 最
0: two 就可以了吗？
1: T2 不能给药，
0: 不能给药。
1: 对，我们只能做静脉输液。对，那
0: OK，
1: 到 TP 的部分才会给
0: 就
1: 药。
0: 会给药了。
1: 对对对，那 TP 其实某一种程度，它其实是 EMT 的教官。你在 T1 的时候学习操作面，然后到 T2 的时候你要融会贯通。
0: 学里面也要加入了。
1: 对，学理加进去，但到了 TP 你是要学会一样的东西，你如何成为一个领导？然后你要能够让这些 T2 在你的领导之下完整的完成任务，并且你能够去教育他，你能够教他学会这些学理，他就变成是比较教官的。当然 ENTP 还有 ENTP 的教官呐、啊，对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完善的一个制度这样子。
0: 我们先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玉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在救护方面有没有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哇，刚才这个我们听到了一些精彩的故事哦。那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是在水域搜救的部分嘛，对，那在救护方面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嗯，有一个类似大家都有听过 Psyche 嘛，
0: 对对对
1: ，Psyche 就是所谓的精神疾病啦。
0: 嗯，
1: 对。那有一次在我们的辖区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妇人，一个女性，然后报的案。
0: 嗯，
1: 对，然后是说家人有精神疾病，而且有攻击的倾向。
0: 嗯，
1: 其实精神疾病有分很多种。
0: 嗯，
1: 它有自残，也有可能会攻击人。嗯，那通常有攻击人的，我们会把它强送，因为会有危险性。
0: 嗯嗯嗯，对
1: 对，那一次一如往常，我们就出勤了。
0: 嗯，
1: 那抵达现场，那当时小姐帮我们开门。然后引导我们，然后并且冷静的跟我们解说说他的家人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疾病的状况。嗯，那他现在可能有伤人的一个迹象。
0: 嗯，
1: 对，那我们也都听了。
0: 嗯，
1: 那听了之后呢， 他引导我们带到他们家一个房间，那门是关起来的，那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家人在。嗯，对，那我们就也不宜有他了，我们就敲敲门说，嗯，哎，小姐小姐，我们是消防人员啊。嗯，那我们来，我们现在要来，家人有报案嘛。嗯，那我们要了解一下状况。嗯，那你可以开门吗，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嗯，甚至我们其实如果很严重的话，
0: 嗯，
1: 因为他如果都没有回应，我
0: 们
1: 可能会怀疑他在里面可能有一个状况。
0: 哦，
1: 但我们要正确的判断，
0: 是是，
1: 不能说
0: 随便
1: 去
0: 破门，
1: 乱破门。嗯，那破门可能要经那个啊，要经过家人的一个
0: 同
1: 意。
0: 嗯，
1: 对，那那时候在过程之中，其实很多的对话其实就慢慢都蛮蹊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机警的学长啊，就有发现这个女的外引导我们进来的这个女性的一个民众。
0: 嗯嗯，
1: 她其实举止有一点点怪怪的，
0: 有点怪异，是不是？
1: 对，她其实表情跟她的一些

0: 肢体动作有一些些不寻常的地方、
1: 嗯嗯、
0: 但是他其实讲话很镇定、
1: 嗯、
0: 而且他不像是在骗你、
1: 嗯、
0: 对，他就很镇静的说，他就是镇静的讲说这个他家人有攻击倾向啊、
1: 嗯、
0: 拿刀要杀他啊、
1: 嗯、
0: 怎么样怎么样啊，希望说要来寻求协助、
1: 嗯嗯、
0: 但是他还是有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后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呼叫的时候、
1: 嗯、
0: 甚至因为情绪有道，因为他是个精神疾病的案子，所以我们基本上
1: 通报110，
0: 要通报110，那我们也不能贸然的去签，因为万一，因为报案的时候有在提到说患者可能有凶器，
1: 是，
0: 对，那我们就要等到情绪来有一些防护的一些装备、
1: 嗯嗯、
0: 我们才能随他后面来去
1: 嗯
0: 来去前进，
1: 因为你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才能救人啊。
0: 那在一次的问话之中啊，我们发现有可能他里面的这个是家属，因为他回话的方式其实相当的 比较正常、
1: 哦、
0: 在相比之下他是正常的、
1: 哦、就是跟报案的那一个人比起来，他里面那个人反而比较正常。
0: 对，那当我们后来整个突然间很像那种破案的那种一瞬间一个那个光闪过，我们发现说哇，这个里面不敢出来的家属他可能才是受害者。
1: 哦，哇，这个好，
0: 因为是外面的这个家属，他可能才是施暴的那个人，
1: 失控的人。
0: 对，那后来也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那因为
1: 有点毛骨悚然耶。
0: 对，那如果说今天他在里面，如果他出来了，那会是怎么样的状况？
1: 嗯，
0: 对，那我一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
1: 嗯嗯，
0: 对，因为或许他也有可能也是有攻击性。
1: 嗯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后来在讨论很久，其实我们后来其实很感慨，就是想想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一个人出现这样的状态、
1: 嗯、
0: 他有时候可能不会是只有一个人、
1: 哦、
0: 对，因为你大家都长期在那种压迫的一个状况、
1: 嗯、就是在精神紧张的状况之下，
0: 对，你可能其实这也是一种病，一种生病、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能够体谅、
1: 嗯、
0: 但是在你在家人有这个状态之下，你如果长期没有去应对或是帮他协助的话、
1: 嗯嗯、
0: 可能最后你也会不知不觉的也陷入那样的一个状况，
1: 因为你一直生活在高压的状况之下，所以也有可能精神会耗弱或怎么样、嗯、
0: 对啊，这件事情其实后来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案件、啊、就是 有一次接到一个也是报案说他家人要自杀，
1: 嗯，
0: 结果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啊、
1: 嗯、
0: 发现这个家人根本就不在家，家里没有人、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很奇怪，那到底是谁报案的？
1: 对啊，
0: 结果报案的人是说他看到他那个网络啊 Facebook 说他想要自杀就报案了、
1: 哦、
0: 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在这里，
1: 不在家。
0: 对啊，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啦、
1: 嗯、
0: 那其实救护人员也都疲于奔命，
1: 真的耶。
0: 对啊，反而其实很多人当救可以救的案件对我们来讲才是正常的一个救护案件、
1: 嗯、对，
0: 反正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记忆，很多记忆都是一些很奇比较特殊的一个记忆、
1: 嗯嗯、
0: 像说因为我们因为救护的关系、
1: 嗯、
0: 常常会有到很多很多的一个民宅，
1: 嗯，
0: 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有一次、
1: 嗯、
0: 我们接到一个地址，其实我们都住附近、
1: 嗯、
0: 所以看到地址我们就说哦，豪宅哦，
1: 是
0: 很高级的那种豪宅、
1: 哦、
0: 然后在顶楼、
1: 哦、
0: 那房子
1: 那更高级，
0: 对，然后独居一个女性
1: 哦，
0: 那独居其实他报案也不明原因，但是我们一到他家的时候那个门一开啊，大概有20-30只的小狗往你身上冲，
1: 哇，
0: 然后都是很可爱的那一种、
1: 哦、
0: 然后都会 黏在你身上，我们完全不能前进然后就看到那个患者在那边，我们要去询问去了解，
1: 对，
0: 我们就被狗定住了。后来我们是义消嘛说我把狗引到旁边，徐亮赶快冲进去处理、嗯、全部往身上扑，
1: 天哪，
0: 对啊，
1: 20-30只哦，
0: 而且都很像吉娃娃那种很黏的那种小小狗啊、哦、就觉得哎，很多这种东西印象深刻，那它就在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但是都是我们不会没事进去别人的房子里面嘛，所以其实相对于我们这样子，我们对很多的义消其实我们对他的一些要求就很高、
1: 嗯、
0: 因为你会到民宅里面，
1: 嗯，
0: 就讲真的有些人家里会不会东西乱丢什么的、啊、
1: 是是是，
0: 那你在救护的过程之中，他如果今天你离开之后他少了一只玩具或什么、
1: 嗯、
0: 会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
1: 嗯嗯嗯嗯、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都有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训练还有一些那个人员的一些教育、啊
1: 嗯嗯、
0: 对啊，能够做很多年的肯定就是安全的，
1: 对对对，就是
0: 对、啊、
1: 好像你们在这个拣选义消的时候好像也要看他有良民证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他要
0: 其实都会
1: 在多少年

0: 都会
1: 去做这些判断，
0: 对
1: 对啊，因为我也会有一些塑形调查的部分，
0: 哦
1: 对，
0: 塑形调查，塑形调查，对，哎，那我很好奇，因为你看玉婷你那么年轻就当上分队长，那你在带队跟你是一个可能队员的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就当你成为分队长，你要就是领导统御，跟你原本只是一个队员，这个当中的差别大不大？
1: 其实对我来讲，当下其实有一个很自己过不去的一个关啦，因为在队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由，然后我们也很热血，其实我的时候可以一个礼拜啊每天晚上要跑去分队协勤，然后把那个时数冲爆一两百个小时，然后觉得很骄傲自己累积到很多的时数，但是在当到分队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是错的，我以前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因为我的队员可能有三四十个，
0: 是
1: 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基本的要求时数，你一个人爆表对这个团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每个人要有基本的条件达到，他才是一个稳固的团队。
0: 是，
1: 但你就一个人特别突出，尤其突出的人又是自己。那我就开始改变，我就开始我去注意说，哎，这个他这个月的时数还没有满，哎，那我就跟他说，哎，我今天是我的班，但是我时数够了，哎，有没有空来，我们一起协勤，我要去维护大家都能够达到基本的条件。
0: 是，
1: 那也希望说，哎，每一件事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但是在队员的时期其实有时候以自我为中心啦，我们就一直精进救护技术，一直想要去上课，一直拿到想说拿的比别人多的证照，做比别人多的事情，然后好像一直要让自己很突出，但是在你变成领导的时候，你会希望说我希望大家都有达到基本的水平，那我在任何时候出勤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出勤，
0: 是
1: 这样才是我们应该要的目标了。
0: 是是，
1: 对啊，那在领导部分其实因为大部分很多都是长辈啦，对啊，所以我还是有在这过程中很多的煎熬跟学习。对，尤其是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长辈自己来跟我当面跟我指教，说他说你不要，你现在是分队长，你不要管我们年纪比你大，我比你爸大又怎么样，你现在是分队长，你都要跟我花啊，
0: 很好欸，
1: 但是我还是不敢信。对啊，但是因为都是长辈嘛，或者是说讲真的都是叔叔阿姨啊，如果不要是一个在一个义消分队的话，都是长辈，对，人生阅历都比我们丰富啦，
0: 你还是很尊重他们啦。
1: 对 啊那很多的时候被同侪笑说我唯一的弱点就是尊重长辈。
0: 就是唯一，这也不叫唯一的弱点，
1: 我会其实会遇到这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0: 嗯，
1: 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到他那个年纪我还能够维持在这个位置，这也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0: 是啊，
1: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就是五十岁的我会不会还在这个位置。
0: 我想你会，
1: 对，因为二三十年的事情，
0: 对对，
1: 或是二十年后的事情我觉得太遥远了，
0: 对， 对，而且那时候你可能是 TP 了，
1: 对，那个要看经济能力了。对啊，那我觉得能够大家聚在一起本来就是缘分，
0: 是，
1: 对啊，那已经都已经是同一个队了，我们就把大家的能力都发挥出来。
0: 对
1: 对，那也是因为大家，我们是投票的嘛，也是因为大家愿意让我来做这个工作。
0: 你们是投票选举的，
1: 啊，我们玩超大的，匿名投票，
0: 匿名投票，
1: 我买开票，那时候警消我们不能碰票，警消帮我们直播。
0: 真的哦，
1: 不过我没有高票当选，我是险胜的，连任的时候啦，所以有点危险。对啊，
0: 哇，原来你们是投票选举，
1: 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其实很不一定，每个分队可以自己决定。
0: 是，
1: 我那天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要匿名啊，然后每个人啊去分队啊，然后领选票，然后弄好投进去，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手，然后最后有警消的主管或副主管，
0: 来帮你们开票，
1: 直播开票，叉叉叉一票，叉叉叉一票，
0: 哇，
1: 结果他们比我还紧张，因为其实有时候做事人有时候也是得罪别人，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觉得我很冲突，我这对某些人是不是不好，或是对某些人很好，那其实当然不尽然，因为我们是为了要平衡，或是我在执行一些任务他们看不出来，对，所以一定会得罪人，尤其是做到一半，对，那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那我宁可随便选一个无害的，然后条件跟我背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大概那时候就岌岌可危了吧。对，但是很运气很好，也其实大部分的还是都支持，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转型或者是说一路顺利到现在，那我们也开枝散叶，对啊，除了我们本身自己的清水救护义消分队，我们也把在我们自己的辖区也扩充到我们 成立了土城救护一消分队跟树林救护一消分队、
0: 哦、
1: 对啊。

0: 那各个辖区都需要这样的能量，
1: 是是，
0: 对，然后让更多人想参加的人得其门而入，这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
1: 对
0: 对啊，因为这些人是民众，他平常就是在各个人自己的生活环境之中，那把这些种子布下去，相对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有这个反应的机会，
1: 对对
0: 对啊，有可能会促成很多美好的一些事情 啊，或者说减少很多的遗憾这样子，
1: 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你高度不同，就是这个做了分队长，就是你去看整个团队，就是你会看到的是团队的，
0: 对啊，
1: 的这个运作，这个 teamwork 这样子，然后而不是看到自己，
0: 甚至都不敢说人都在分队啊，不敢把自己时速牵得太多对，然后还是说赶快先把大家拉到水平面再说、
1: 对对对，就是你会做整体考量了， 对不对，
0: 当然也是被迫的，被迫看到这些
1: 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对不对，
0: 对啊，久了也就习惯了，就又融入生活之中啊、因为其实也蛮多年了，对啊。
1: 那在你这个从事这个快十年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很温馨的片刻，就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窝心的，除了这个印象深刻啊，或有没有比较温暖的事情，
0: 比较温暖的事情，救护现场吗？
1: 对啊，有没有这种事，譬如有人感谢你们啊，或是
0: 你感谢的很多啦，
1: 很多，
0: 其實对啊，很多在一些那个例如说火警啦、或者什么之后啊，他们都会有一些送一些慰问的东西到分队来、
1: 所以都会来感谢这样子、
0: 啊、
1: 所以其实民众也是，
0: 其实我们的民众其实 都很温暖啦、他们也都知道说哎、这边有一个消防队在这边、其实我们附近啊、很多的一些民宅、大家其实都习惯半夜就突然他们是救护车铃响，他们是会被惊醒的，
1: 哦，是，
0: 那一定不可避免，但他们其实都相对的能够体谅了，
1: 真的哦，那真的很不错、
0: 对啊，我们算是在市区的消防队、
1: 对
0: 对啊，很多的民众在很多一些过年过节啊都会有一些关心啊、或者什么的、
1: 那真的很不错耶，
0: 对啊
1: 对啊，
0: 有哦，早餐也会看到啊，或者是说面包店有些东西会拿过来、
1: 真的就来慰劳你们这样子啊，
0: 对啊，就是说看一些社会的比较大的案件的时候、他们可能民众自己慷慨激昂觉得啊，来
1: 捐助
0: 物资，捐一些物资或什么，包含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都会一直不断打电话来关心说我们有没有缺什么缺什么这样子、
1: 真的啊，
0: 对啊，其实这是消防员他能够继续从事这个工作的一个能量、
1: 很大的动力，对
0: 对、还是一个动力啊，
1: 对
0: 对啊，至少看到我们虽然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温暖的一面更多嘛，
1: 对对，所以才能让你们继续长久的可以这样下去，就是帮助别人下去
0: 啊，
1: 对不对，
0: 那其实也有像在救护案件，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像是比较应该是说比较、老旧的那种房子、有时候去看到说就是那种很老的阿公阿妈、老夫老妻、然后还住在很旧，我们其实土城也还有很旧的那种房子、那互相扶持，
1: 是，
0: 对，那也有那种邻居了、对，他都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那他生病了就长期卧床啊，就帮他来抱，因为有时候去问他说你是他的什么人嘛、结果他就说没有啦，没啦，我住附近的、那我就觉得
1: 这只是邻居鸡犬相闻而已，
0: 对，感觉就是哇很温暖，他是邻居，那对他也很了解，因为就他们这几个人，
1: 是，
0: 然后帮他报案说他今天好像不舒服还怎么样啊、跟平常不一样什么的，对啊，就感觉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
1: 真的耶，
0: 对啊，
1: 现在台湾的社会尤其是都会区这样子的已经很少了、
0: 对啊，隔壁邻居可能不见得认
1: 识，对，不见得认识，
0: 对啊，就看到说至少说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他去报案啊、去为了他奔波去，
1: 是，
0: 对啊，
1: 这是非常温暖的画面。 今天的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啊，看这个分队长是不是对于如果想加入的尤其是年轻的，我知道现在就是消防新北消防局也有就是深入校园去了、就是在校园招募一些志工啊或什么的，那对于要加入的你可以现身说法，可以你觉得就是看用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他们加入这个行列，有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学生啊，不管是、其实我们都蛮推广说在大专院校有一些急救的一些社团、
1: 是是，
0: 对，就是从小扎根嘛、那很多小朋友甚至我们也有教很小的小朋友做一个 CPR、

0: 那很多人会去讲说，小朋友做 CPR 有什么用？
1: 嗯，
0: 他可能只是压一压一个动作，他其实没有效果，
1: 没有那个力道不够。
0: 但是那件，但他做这件事情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身体记忆。但他哪一天他长大的时候去上 CPR 课程，他可能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记忆可以联想起来。其实都会有，很像那种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1: 是是是，
0: 对，那它相对的就更容易上手，
1: 就好像你学会骑脚踏车、你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情，
0: 你就有这个动作记忆、甚至其实你中间过程已经都忘记也没有 回忆起来、可是你当你来做学习的时候就会有，那也很希望说、当你有符合年纪的时候，你又是在自己的辖区、不管是就学或是就业、那在一些行有余力的时候、可以来参加这些团队，然后来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情，那当然利己利人啦、
1: 对
0: 对啊，那你可能你的朋友圈是因为有你加入了这个团队、才让你这个朋友圈对这一个行业或是对这一个志工产生了解的开始、
1: 是，
0: 对啊，那这样子才能够一直广泛的一直再继续传下去、而不是说局限在某一些小圈圈里面、那我们也希望说有心想要参加的人也都能够得到参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努力的再去做一些拓展啊，或者说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对啊，
1: 所以其实可以就近哦，就在你们家里附近或是你自己工作的地点的附近，
0: 对，
1: 就可以到消防队，
0: 不管是消防队啊，甚至也有可能有民间救难团体都可以，
1: 对，
0: 那你也可以去消防队做询问，
1: 嗯，
0: 对啊，那说有没有在招募救护义消啦，或是等等，或是说我们到消防局的网站啦，
1: 对，
0: 其实我们 FB 也都有一些义消招募的讯息啦，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年轻人都可以来试试看，
1: 对，
0: 因为或许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正向的事情，
1: 是，
0: 它或许会影响你的人生，但我都是正面的，
1: 对，
0: 对啊，
1: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玉婷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他其实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义消的传承啦。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就是好像越来越年轻的心血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因为毕竟就是做不管你做哪一种机能型的义消，它还是需要年轻的心血加入，它才能够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才能够救更多的人，所以还是非常就是欢迎大家的加入，
0: 没错，
1: 对，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下个礼拜永保安康，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知道呢，早期疗愈的这一块呢，介入的模式 相当的多，牵涉的范围呢也非常非常的广，有认知理论啊，还有行为理论，甚至也有心理学派的等等呢。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呢，能够邀请到哇，近年来在华人地区首创的叫做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模式。哎，这个说起来好像蛮绕口的，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杨宗仁杨老师。那杨老师本身呢，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来，热烈的欢迎杨老师，请杨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问候，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是杨宗仁，刚刚从这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退休四年了，在台湾特殊教育从事二十几年的工作。那么在这二十几年来，接触到很多台湾的早期疗愈界的朋友前辈以及家长跟孩子们。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能够由家庭跟所谓的治疗界的朋友们一起携手合作来帮助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重视以家庭为本位的一个介入的取向。
0: 哇，这个杨老师一开口一个自我介绍就像教授的风范了，真的是娓娓道来，让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老师的背景。但今天请老师来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啦，应该是说我们曾经都在自闭症基金会共事过，那杨老师是我们基金会的资深董事不但在我们特殊教育领域，在大领域贡献良多，在社会福利领域呢，也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让教育界跟社福界共同来努力，为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 来提供服务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您是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请问一下，这个协会它主要的设立的目标，主要服务哪些的人呢？宗旨是什么？
1: 这个协会的宗旨
0: 是
1: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以及他日常生活活动的参与，来学习做人做事、应对进退、人情世故每一个人应该学会的一些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事，可以透过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参与以及游戏的参与，来学会身为人子、身为学生、身为乘客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应该要尽的规范义务责任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捷运的乘客，那你就应该买票进站那么现在大家规定进入到捷运站要戴口罩，那你就应该要戴口罩那你在跟爸爸妈妈说话，或者是在跟所谓的司机说话，或者跟路人甲路人乙说话，事实上你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应对方式也会跟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相对应的规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孩子能够学会当学生、当孩子、当顾客、当同事，这些文化上面对于每一个角色都会有明确的一个定义跟规范。
0: 老师，您刚刚提到要有这么多的技能，要会做人做事，也要了解社会的常规，这个是一般常态的孩子他可以自然习得的。但是您这一套介入的模式，是不是要针对自闭症包含心智障碍的所有的特殊需求的这些的孩子来做的？那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他不具备这些的能力，您这一套介入的模式

0: 可以提升他们这些相关社会文化该具备的能力吗？
1: 我们执行长真是专家啊，这是一语点破啊，就是就一般发展的孩子来讲，

0: 而去尽一个学生的义务、啊、如何去扮演他应有的角色，所以说必须要进行介入。那么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英文、啊、叫做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 Play and Living 合在一起算一个复合字，就是说透过游戏跟生活那学习文化，但是因为学习文化有困难，所以你要做介入，所以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 如果说他没有困难学会他应该要学会的、文化规范、啊、做人做事的道理，事实上就一般性的发展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介入了。
1: 老师、你加一个、Culture Cinitial 是 C 上去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它跟我们以往包括无论是在认知啊或者是行为学派的这个部分它的差别，以往认知跟行为甚至加上心理等等各样的学派在整个特殊教育 甚至对于心智障碍的他们的教育这一些的部分来讲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老师在推 PCI 也有一段的时间，这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0: 在教这些孩子或者是介入这些孩子，事实上他是需要各种学派的，包括行为学派、认知学派、社会文化学派，这各种的理论要、合作、或者是你要去加以整合，这种的介入或者是疗愈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过去以往会比较着重到看得到的行为、然后慢慢开始会着重看不到行为背后的一些认知或是想法、但是认知跟背后的想法的部分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些我们叫做、文化的规范，就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你这个想法怎么来的，事实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就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好，我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在这边聊天、我们桌上都各有一杯茶、那事实上我只会拿我面前的这杯茶，不会拿我们执行长的茶来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这杯茶是别人的、所以说你去拿别人的杯子来喝茶就是侵犯到他的所谓的权利，所以说我们就只会喝自己面前的这杯茶。那么这个是比较简单具体的，但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去侵犯到别人、会不会去冒犯别人，那事实上这些就会有文化告诉我们，你对长辈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要有恭敬、谦卑、以下事上这样的一个态度，长辈才不会觉得说他被你侵犯。但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你的平辈或者对你的晚辈，对方会觉得很不自在、你把我当作老人家看待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恭敬，是不是、我们叫做礼多必诈、所以说你跟什么人讲话事实上是会有文化规范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是恰当的，那这个会随着你说话的对象说话的情境说话的话题都会随之跟着改变、所以这个部分呢必须要一一的去教小孩子。那一开始你会先教、你应该怎么讲话语气、要怎么样的运用、那就是先从行为先教他，然后就让他知道规矩是什么，然后再告诉他、你这么讲别人会怎么想、然后他知道别人怎么想了、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个因为是我们整个文化的规范，文化希望你这样子做的。
1: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文化规范在我们现有的课程当中，在 所谓的社会化的教育甚至呢在生活常规上面都有教这些孩子，那它的差别是这些老师本身在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老师的本身他的文化要提升上来，还是说要有更精准的或者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模式才能够把这样的文化的素质教到这些孩子的身上、
0: 一般来讲就儿童的发展来讲 他从出生到

0: 一岁左右，他会了解对方个人的意图是什么啊，就是说，哎，我伸手去拿我面前的茶杯，
1: 是
0: 我们执行长就知道说，哎，我要喝茶了啊。那进一步再去分析这个行为背后的想法，
1: 嗯，
0: 为什么要喝茶？因为他口渴了，所以说他喝茶是为了要解渴。那为什么只拿我面前这个杯子啊？因为这是使用权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杯子的所有权，但是我们有暂时的使用权，所以说我不会拿执行长的杯子。那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想法，文化的规范哦，对你的期望是应该要这样子。所以说你教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教行为，他也照做了，但是说如果情境改变了，你不知道背后的文化的规范是什么，那么你就会有一些哦，错误就会产生。
1: 是
0: 啊，譬如说情人在一起好了哈，那我喝你的茶，你喝我的茶，可能双方面觉得说
1: 你浓我浓，
0: 对，
1: 是
0: 啊，那就代表说，哎，我们是不在乎的，
1: 是的，
0: 好、啊，我的口水里面
1: 对
0: 啊有我的味道，你的口水有你的味道，嗯、所以说你浓我浓。
1: 那、
0: 啊、这时候你如果说你就骂对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也许你们就会闹翻了哈。
1: 这是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透过这样的文化可以改变影响他们吗？
0: 啊，这个是要有基础的，啊，因为这种的能力发展，它是我们就是叫做意图解读的能力的哈。那这种有个别意图的解读，啊，还有双人共同意图的解读，还有文化的我们叫集体的意图的解读，啊，它是循序渐进的。那我在游戏生活文化介入模式里面呢、啊，用四种的能力来称呼了哈。第一个就是心中有人，第二个是心有意图，第三个心中有心，第四个是心有文化。那么要先发展出他们心中有人的能力，因为自闭症儿童常常就是目中无人，他眼睛只看到物品，看到数字，看到汽车，没有看到人，所以说要让他们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再到心中有人，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心有意图，要知道说人家的声音、人家的动作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啊。再下来要进一步去解读他这种的意图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观点啊，这叫做心中有心的能力。但是心中有人、心有意图跟心中有心都是用来学习文化的社会性认知能力啊。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的基层的社会性认知能力，你学文化是有困难的，嗯，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人，你能够学到一些生活中的作息的规律、活动的规律。那你学会心有意图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嗯，然后这个锅碗瓢盆怎么样去运用，嗯，哦，那等到你心有意图比较进阶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跟情境开始结合在一起，
1: 嗯哼哼，
0: 哦，那等到你有心中有心的时候，
1: 对
0: 这种的高层的文化规范你才有办法学会
1: 了解。老师 PCI，哦，大概从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老师的解惑了，哦，那现在再进到 所谓的这个，游戏生活与文化，它是不是又拉高更深的一层的档次？那要假设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已经又到了进阶的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我们把文化真正的介入并且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杨宗仁杨理事长，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杨宗仁杨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您的 PCI 甚至在整个介入儿童教育的模式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了，我们相关的老师还有我们自己的家长在整个心态上面要如何来应用我们的文化来落实到他们的生活，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1: 好，自从2020年3月份这个 COVID-19 开始发作之后，那我就比较有时间静下心来重新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重新再进行一个思考，然后进行一个优化。那我就是用有一个学者叫做 Michael Tomasello， 他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Becoming Human， 就是成为人类。那事实上他出的书非常的多了，包括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合作，人类道德的一个自然史，人类认知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自然史等等，他发表 paper 有几百篇以上，那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主要就是在研究人类为什么会跟动物有所不同，尤其是跟人类的基因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或者所谓的猎人猿，大猩猩的黑猩猩。那么他的研究就是说，因为人类会互相合作，因为合作所以说发展出文化，所以人类有一个叫合作的文化。那么合作文化它背后需要去解读别人的意图，包括个别的意图，双人之间的我们叫 joint intentionality， 我把它称为叫双人联合的意图性，还有就是集体的意图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那么自闭症的儿童他就发现到他们是有困难的跟人家一起形成联合性的一个意图性，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联合的注意力joint attention。 但 joint attention 只是 joint intentionality 就是联合的意图性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它的全部。文化事实上就是一个要集体的意图性，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希望你能够孝顺父母希望你买东西能够付钱，不要不劳而获。那么这个属于叫做集体的意图。那么这种集体的意图内涵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社会性常

0: 是
1: 是是、嗯
0: 哦、那我们也知道说自闭症儿童他们事实上有知识有学识就是没有尝试，
1: 是的、
0: 啊、这个尝试指的是社会性尝试、嗯啊、不是认知上的尝试、啊
1: 嗯、
0: 那么这社会性的尝试就是从出生以后他因为会去注意别人、
1: 嗯、
0: 会去观察别人会去模仿别人他才能够去学会这个些所谓的社会性的尝试或是我们叫做文化规范或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我们说做人做事的道理等等、啊、那要学会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要需要相关的能力来配合但是这些能力怎么学呢只能在生活中学只能在游戏中学你脱离这个情境你去教他事实上就会有困难那么过去事实上常常会脱离情境去教他们一些相关的社会性能力或知识但后来都发现到有所谓的迁移内化上面的困难、啊、因为所有的规范都是跟情境结合在一起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才会告诉你、啊、如果你是在便利商店、啊、你去买东西你对这个、服务人员要说什么话那如果这服务人员是在大马路上跟你碰面了你说的话就会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哦、也就是说不是说教他、哦嗯、在某一个情境学、哦、他自然就会去迁移内化到另外一个情境、嗯、也就是你必须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学习才会有效果
1: 嗯哼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几乎就是一般人生活常态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能力但是经过你这样子整个 整理起来它变成一套的特殊教育的专题了、哦、而且呢也是把生活游戏文化介入的一个主题那家长还有老师们如果要能够提升上来能够把老师你的理论介入到他们的教育的模式里面简单来说就是要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也要上老师的课程那老师上次有特别谈到就是说期待哎在我们台湾能够来推广请问老师我们这一套叫做Play Culture Intervention 这个 PCI 的介入模式老师你对于我们台湾推广的基本的想法是
0: 那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把目前对于自闭症研究的一个成果、
1: 嗯、
0: 能够把它做一个整合
1: 是、
0: 啊、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怎么样去整合一套有效的介入模式、啊、这是需要花时间、啊、那我在1993年就跟 Michael Tomasello 这个、学者、啊、有见过面、啊、然后那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化学习、啊、这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大概有几千次以上哈，那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刚好1994年，啊，他在纽约州水牛城一个认知科学啊研究院啊第一届的一个夏令研究院的，他有开一门课啊，就是黑猩猩啊的一个社会性认知啊，我也去修他那门课。那后来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多次听他、的演讲、所以说对他印象是非常深刻、那所以我现在根据他这方面的研究、再把、游戏与生活文化的内涵、全部都把它更新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新的、这种的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事实上应该算是 PCI 3.0 版的哈，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大量的、推广，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希望说、不管是家长或者是专业人员能够了解目前最新的一个趋势、而且能够把有效的模式就用在生活中、用在游戏当中，那么过去就是跟我们执行长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是在游戏上。

0: 面，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去进行介入，因为你在医院、在学校或者是在机构里面，尤其是比较容易去进行的，但是家长在家里面，在生活中去跟孩子互动，去引导他们，反而会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新的模式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合作，在台湾能够大量的推广。
1: OK， 老师这是最新的模式，你也有这样的心愿来做推广，那请问一下，现阶段你认为最新的跟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前，甚至或短一点好了，五年前台湾特殊教育的现况，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
0: 台湾特殊教育事实上是做得非常不错了哈，在学校的教育系统或是在医疗系统，事实上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哈。在学校教育系统可以说是做到零拒绝哈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哈，这个在世界各国事实上都是不容易一件事情，而且台湾的特殊教育、普通教育的教师水准，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高水准的哈，因为台湾特别重视教师教育这个领域哈。那台湾的医疗也是世界上高水准的又有健保制度，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是蛮幸福的了哈。所以说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所谓的社会性沟通、社会互动不能够完全依赖学校、医疗系统或是机构必须要家长跟老师、治疗师携手合作因为社会性互动跟社会性沟通，它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情境都会用到的。那么只有家长会跟在孩子身边引导他所以孩子在家的时间一定会比在学校时间长，比在医院的时间要长。所以说现在的早期疗愈的趋势就是慢慢的走进家庭透过家长来执行介入，并不是说只有家长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说家长参与和治疗师和专业人员合作，来帮助孩子的社会沟通、社会互动的一个成长。
1: 您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即使在学校里面，不管哪一个阶段的学习场域来讲，他学科有限，包括他的 IEP 也不过六大领域或八大领域之中的几个项目把它挑出来，那可能在整个生活上面是更多元的，包括你的家庭关系、手足关系，甚至亲属生活圈、朋友生活圈、生活食衣住行，面向非常非常的广泛，这些不是学校能够教育到的，反而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庭里面，在家长的手中，所以类似这些要跟学校一同来合作，来完成孩子的教育，是这样的吗？
0: 没有错哈，在不同教育阶段，家长他担负的角色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学前家长担负的角色是比较重的，然后进入到学校学龄期的话，家长角色就会变比较轻，等到从学校系统毕业了进入到社会，家长担负的责任可能又增加了所以会因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阶段家庭的角色会有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去年年底赤洛真有一篇文章那么就是有32位的学者著名的跟自闭症有关的学者，他们联手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讲未来五年的一个整个自闭症介入疗愈的一个发展的议题。那么其中很重视就是家长本身要参与，也就是说这是未来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社会性沟通、社会性互动这个部分家长为中介进行的介入跟疗愈会特别重要如果说肢体动作或者是认知就不一定，但是社会性很难脱离家庭生活， 脱离孩子所

0: 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情境，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OK， 的确家庭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呢在整个儿童发展的过程当中，家庭的结构也不断不断的改变，那家长在教育的策略甚至 介入的模式都要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的改变 而来做随时的调整。那相对的，那我们的老师受限于学校学科还有上课时数等等各方面的限制，对于这一类的特殊需求孩子他们的行为辅导或者特殊教育的支持这方面来讲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因此老师的这个所谓的游戏生活与文化介入的模式相对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学校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师，我比较关心一点的，听说你们家里面也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呢，教育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您家庭介入的模式是如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学校教育啊跟家庭教育啊两个比重都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当然也呼吁到学校老师要不断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专业， PCI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家长如果能够把老师的这一套文化理论能够成为他的观念的话，再教导自己的孩子，那真的是事半功倍，如虎添翼。我就比较好奇了，老师，请问你几个孩子？
1: 我有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对。
0: 你的这一套这么冠冕堂皇大学教授的理论，在家里可以落实吗？
1: 第一个就是说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
0: 是
1: PCI 还没有诞生。
0: OK， 好， PCI 还没有出生。那请问你三个孩子的现况如何？我要来检视一下你的有没有言行一致啊？
1: 第一个要先说明的就是说我三个孩子的教育主要都是我太太的功劳。我必须要老实的承认。
0: 是。老师谦虚客气了。
1: 真的是。
0: 是。
1: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教育工作者。
0: 怪不得两个。不是怪不得。怪不得我先收回来一下。然后我要用非常严格的角度来检视你们家庭的教育到底如何了。
1: 那就是说我三个孩子了哈，
0: 是
1: 啊，老大是研究所硕士毕业哈，
0: 是
1: 啊，老二是大学毕业。
0: 老师不要暗砍，台大什么
1: 啊？好，这个老大老二都是台大毕业了。
0: 哇，怪不得我考不上，都被你们家名额都被你们家占去了。
1: 不敢。
0: OK， 是。
1: 然后老幺是清华大学哈，
0: 你们家都台清交的嘛？是，第一关就过关了，两个教育学者能够教育出这样子高等学府的孩子，真的是不容易。老师，请。
1: 那我们事实上，都遵从我太太的教育哲学了。我太太是非常尊重孩子哈，她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学什么，一定不学什么哈。会尊重孩子的动机，
0: 是
1: 会观察他们的优势能力，尽量顺着他们的优势能力去发挥，然后也会帮他们分析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0: 老师，你讲到这点，是不是就符合我们 PCI 的原则？整个社会的生态，把社会的现况的观念运作潜规则、潜文化传输给孩子。
1: 对，像事实上 PCI 就是希望说能够发挥孩子的优势能力，然后透过优势能力去拉动他的弱势能力，这样子事实上是比较轻松，如果说你放弃他的优势能力，只是一直要拉他的弱势能力，事实上是蛮辛苦的。那么这个原则应该是适用于所有的人，不是只有自闭症的儿童。
0: 我这么说好了。对，适合所有的常态的孩子，包括特殊需求的孩子，也适合所有的家庭，包括有小孩没小孩的家庭，都是同一套，适合应用这套模式。
1: 没有错，就教育事实上有三大的取向，第一个就是弥补弱势，第二个是发挥优势，第三个是以优势能力来带动弱势能力。如果只是一直弥补弱势能力，事实上是很容易有挫折感的。那如果说你只是发挥优势能力，固然能够让它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不得不面对，所以说你透过优势能力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就比较容易。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些自闭症儿童他很喜欢数字，这是他的优势能力，但是他不看人，不跟人家互动，那你就透过数字跟他玩游戏，他就开始会去注意你了，会跟你互动了，这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但一般人也是如此。

0: 如果说他很讨厌英文 OK， 但是他很喜欢玩电脑游戏那你给他引进一个英文版本的游戏他为了要玩游戏呢，他就会去看英文的说明书类似这种也就是说尽量的去尊重孩子的优势能力他的动机他的兴趣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学的应该要学的所以说你
1: 是基本能力要必须要学习的
0: 比如说像语言沟通能力嘛，或者像情绪调控能力那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跟他是不是特殊儿童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会透过他的一些优势能力然后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我想这个是特殊教育的第三个取向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那以自闭症儿童来讲有时候他们会有自我刺激的行为比如说会玩线条啦或者闻味道啦或者是旋转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个优势能力透过他喜欢潜艇刺激旋转然后去跟他玩荡秋千这样的游戏让他为了要荡秋千他会看你跟你说再摇摇高一点类似这种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找到他们的优势能力透过优势能力把我们认为他应该要学的把它带入进去这个是 PCI 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策略介入策略
1: 老师这个台湾的教育在扭转弱势加强弱势的能力这一步 老师在教育界这么久是不是有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0: 这个应该是说自从有特殊教育以来最早使用的策略就是弥补弱势能力缺什么补什么
1: 是是是在常态教育是不是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我在
0: 小我看不出来你受害
1: 我在小学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在学习这方面都非常的糟糕就是一直在加强弱势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老师真的老师上看起来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到了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呢我转变不但有机会甚至我可以应用我的优势的时候我就变得小有成就感这样子这个我们在这个最大的转捩点在台湾特殊教育从扭转弱势弥补弱势到看重优势大概是多久的时间
0: 这个观念应该是一直都有了
1: 一直都有
0: 但是说真正能够落实到整个教育系统里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说教育人员要这个观念然后家长也要这个观念因为只有教育人员有这个观念但是家长不支持事实上也不容易能够实现所以说应该是大家都要有这样的观念才会成功那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讲弥补弱势能力是要避免失败发挥优势能力才能够迈向成功所以说你只是拼命弥补他弱势能力你是避免他失败而已但是你不会让他成功
1: 了解是
0: 你看我们执行长发挥优势能力在自闭症基金会做得这么好
1: 是
0: 而且当主持人当得这么好但如果说你让他去做他的弱势能力他会不会成功
1: 是
0: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发挥他的优势能力他才会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一定要面对
1: 是
0: 比如说没有口语没有口语当然要想办法让他有口语那你情绪会失控那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情绪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弱势是不得不面对的但是有一些不一定要面对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不会唱歌虽然我不会唱歌那就算了嘛我尽量不要唱就好了在生活当中没有一定要唱歌这一回事情但是说你不会沟通不会跟人家交流互动这是一个致命伤
1: 了解所以老师 您太太也是我们师母她也就是利用这种看重孩子优势利用孩子优势开发的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应用在家庭教育上面是吗

0: 这是一个大原则哈，一定是尽量利用他们的优势能力来加以发挥、
1: 嗯、是、
0: 哦、那么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1: 对，
0: 你的优势能力总是可以找到出处的，
1: 了解、
0: 哦、不是像以前传统的社会你能够发挥的地方有限，
1: 是、
0: 哦、这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能够让我们孩子比较幸运的去发挥那各式各样的优势能力。
1: 老师我们时间有限、哦、请问你，你跟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杠起来？你跟你杠过了没有？你如何处理？
0: 好像没有发生过
1: 啊。OK， 好、
0: 因为都是我太太在教育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我要承认，我就是因为我从事这个特殊教育哈，
1: 对
0: 这个领域，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家长的相处。可能还比跟家人相处时间还要长、
1: 哎、老师牺牲跟自己家里人相处的时间来帮助这些特殊需求的家长了、哦、帮助他们的家庭能够顺利的成长。这个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老师师母带着三个孩子来，目前来讲除了在清大研究所的就学之外，其他两个都还是在社会上面、哦、都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嘛，真的是
0: 在就业了，
1: 都在就业当中，老师也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事实上，好像对孩子出生了以后也就很少，但是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父亲。
0: 不敢不敢，这个事实上都我太太的功劳哈。
1: 了解 ，OK， 哎。想请问老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哦、老师，我们所谓的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哦、我们打算要做哪些的事情、
0: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这个模式，
1: 是的，
0: 能够在台湾推广、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在跟一些大学教授在合作，做一个远距的这种家长的跟教练携手的计划，
1: 是
0: 那希望说能够用最低的一个成本的方式、
1: 嗯、
0: 让家长能够随时取得相关的资源。那现在正在跟几位大学的教授在合作做这个事情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的家长的培训家长的服务都搬到线上来了。那这个是未来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能够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然后高取得性，随时上网就可以取得一种是说建立资料库知识库让家长能够自己阅读。第二个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跟家长携手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评估孩子的能力，
1: 是的
0: 甚至说也包括家长本身的一些相关的、
1: 嗯、
0: 介入相关的知识的能力，然后经过评估之后形成一个 IEP 个别化教育计划目标，然后再形成一个行动计划开始在家里面去进行相关的介入，然后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透过线上跟家长讨论介入的目标、介入的策略、介入的做法、介入的结果等等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建立一个线上这种服务的模式。我知道自闭症基金会这几年来在推所谓的 CST
1: 是
0: 就是照顾者技巧的训练计划相当有成效，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再更进一步把它做得更好更广更便宜。当然 CST 听说就已经是很便宜的
1: 是
0: 对家长来讲是免费的服务，
1: 没有错没有错。是老师所谈到的我们所谓的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主要的也就是要把游戏与文化能够推广出去，然后呢也要建立大量的资料库 让家长能够非常的简单轻松，而且呢能够低成本的能够获得到这些资讯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陪孩子顺利成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那我们期待下周继续和老师继续来讨论我们台湾特殊教育新介入的模式，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各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透过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跟方法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辅具的点点滴滴。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经历过家人突然受伤，生活需要协助，或者是家里整个生活大乱的这个经验呢？身为子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或是处理呢？今天很荣幸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她是一位非常独立很有智慧的妈妈，

0: 他有一些切身的经历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你好。
1: 嗨，亲爱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哦，秀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秀雅是我很好的朋友哦，在之前去年的时候，我知道说秀雅的妈妈受伤，然后那时候秀雅有开始回家哦，然后跟妈妈有一些相处，很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哦，所以今天很荣幸很开心可以邀请秀雅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段。那秀雅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1: 好，谢谢亲爱给我这个机会。好，那我们平常就是也很关心彼此，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电话的联系。我其实从大学之后就一直在台北，然后结婚之后留在台北，所以其实在台北也20多年的时间。那妈妈长期就是住在彰化，那我还有一个小弟就是跟妈妈住一起，所以其实我平常回家的时段大概就是连续假期，要么就是寒暑假过年这个时间，所以平常时间大部分就是我们自己在台北生活。那这两年我们就是特别就是农历年大家族的聚在一起不容易，所以我们就会用暑假刚好妈妈生日的期间，我们就会有家族的一起的聚餐。那其实这两年妈妈在生日当中都很开心。那去年我们在规划的是在妈妈生日之前一个礼拜六聚餐完，然后隔个礼拜六，然后我小弟就说那个妈妈在家里就是摩托车然后从摩托车上跌倒压下来，然后就送医院，就不能走。那当下弟弟第一个时间有去买的辅具让妈妈，可是妈妈其实不能走，就是马上就送到救护车，叫救护车然后送到了医院这样子。就是很特别啊，就是还好就是我们有提前过庆生。对对对，就是那当好妈妈当下就是还好弟弟有陪着，所以就是后来医生评估他必须要做髋骨的手术。那时间我们在台北，其实还有其他的行程，所以第一个时间我并没有下去。那医院就是我们很快安排手术之后，是我有两个弟弟，那大弟也是住在彰化附近，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三个兄姐弟有稍微做一下协调，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人力用在最需要妈妈最需要上面。所以我没有在妈妈受伤第一个时间回去，其实第一个时间就是两个弟弟处理，然后大弟的请了几天假，在医院的那个时间是大弟照顾，然后两个兄弟就轮流。那我觉得很感谢弟弟就是在这部分真的伸出援手。那后来就是评估，因为我们乡下地方嘛，我们家住的是三合院，那三合院就是有一个坎嘛，就是门槛，那个其实不太容易，那个环境基本上是没有
0: 有一点障碍，
1: 对，其实处处都是障碍，每间房间都有障碍。那其实真的是不太能够，妈妈没有办法坐轮椅在那个环境生活。所以后来我们就讨论了，兄弟姐妹都讨论了，就是那不然先让妈妈在养护中心过住一个月，评估一下他比较能够行走了，我们再回到家里面。大概就是我们就这样安排。
0: 所以从你知道那时候开始应该是很担心。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还好有弟弟可以
1: 互相支援。对，弟弟有第一个时间就是有我们有去电话联系，然后要怎么去做安排。对，然后我妈妈这次开玩笑，因为我大弟很会照顾人，我妈就说我妈妈平常是用台语讲啊，但是我这边用国语跟翻译给大家听。她就说就跟我大弟说那个你这么会照顾人啊，不然你来照顾我。我弟说他怎么可能辞掉工作照顾你。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那个就是妈妈去养护中心就住了一个月。那这期间就是最出力的就是小弟，他就每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周末的时间就是可以探访的时间，他就载着我附近还有个三阿姨就是年纪差不多的，我小弟就会约我三阿姨然后一起去看我妈。真的是他知道说，因为你知道长辈之间有时候去也不知道聊什么，
0: 找个姐妹聊
1: 是真的。然后
0: 等于是你妈妈的妹妹。
1: 对，妈妈的妹妹，因为妈妈是大姐，然后妈妈下面还有三四个妹妹。对对对，有两个妹妹都住在同一个城市，
0: 让他们可以自己有话题聊。
1: 对对对对 对，没有，因为其实在里面就是没有伴啊，有点隔绝嘛。那妈妈就会觉得很好，至少会知道说周末家人会来看她，可以聊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弟弟也非常有智慧，有时候就带个点心去，然后他们就聊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有骨折，
1: 就是髋，对，就是医生评估就是整个髋骨要置换，所以其实短时间是不太能够行走的。所以妈妈就在那边就是经历到被照顾，但是妈妈也很有趣啦，就是她第一次进到养护中心，她其实还是也本来是很抗拒的，后来评估真的我们没有

0: 办法照顾他，所以没有家庭环境也没办法让他，所以他就是接受了一个月在那边。
1: 嗯，
0: 然后听妈妈描述是，哦，里面的陪他一起住的长者，甚至到100岁的
1: 哇
0: 阿妈，他说那个阿妈很厉害，阿妈都可以行动自如，只是因为阿。

0: 阿嬷是，
1: 我妈妈在里面应该算年轻的哈，因为那时候她进去的时候可能才刚满七十左右而已。对对对，
2: 而且她知道自己进去是暂时性，就阶段性的，
1: 她知道，她知道，
2: 所以情绪心理上面其实
1: 有，因为她其实有看到一些比较，她就因为她用台语跟我形容哈，那里面她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聊得比较有趣，或是她看到一些面相，她说。他以后真的要把自己健康照顾，他不要进去，因为他看到某一区那边躺平的，就是都是插呼吸器，或者是说真的也没办法互动的，所以他自己在这过程他就有些警惕，他就真的平常把自己的健康照顾好，不要造成孩子的负担，而不然进去就是他不喜欢被不人性的对待。他跟我形容说，他第一次因为不太能行走嘛，所以他有形容说，他第一次被帮忙洗澡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平台上，然后用水泼的，他就觉得哇，因为知道嘛，养护中心他没有这么多人力的时候，所以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法，所以可能妈妈在那当下也受到一些震撼，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温柔对待，跟我们平常可能自己照顾那。妈妈自己有一个经验是她有照顾我的奶奶的经验，就是那时候奶奶在晚期卧床的时候是我妈妈照顾她，那我妈妈很会照顾人，所以她会帮她翻身啊，帮她擦拭，其实都是很细腻的，这些没想到自己在里面的时候是被这么粗鲁对待，其实她受到有一些震惊啊，所以她就回来就是我们把她接回家的时候啊，就说哦，真的要把身体顾好，不要再进去了，
2: 很重要的体认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提早开始做一些预
2: 备
1: 哈，对对对 对，
2: 超前部署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因为她之前可能就是只是忙着家务啦，或者是就是生活当中繁忙的事情，
1: 是
2: 没有考虑到自己健康的这个部分。
1: 对对对，我妈妈就是她是农妇，她其实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是做了很多就是有关。农田的这些工作，对，务农的工作，然后工作也非常快，然后所以就是所以他也没有想到好这样跌倒，即使造成很多不方便，然后真的也影响到他生活很多，他从来之前没想过的。对对对，
2: 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妈妈，
1: 速度很快，然后很勤奋，
2: 从小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2: 妈妈的那个，
1: 我现在常称赞说，最称赞岳母说，因为谢谢你生的女儿遗传到你的勤奋，
2: 真的。所以妈妈其实，在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本来都是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然后很快就可以很有效率的完成。
1: 对对。
2: 可是当受伤的时候。光光连要移动可能就举步维艰，连要去刷牙要去洗澡，不用说洗澡啦，连就是要去拿个衣服啦，然后自己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穿个裤子可能都有困难。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跟弟弟协调说，那在妈妈在养护中心的期间，其实我不用特别回去啦，就是用视讯或打个电话。那是到妈妈要从养护中心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到暑假的尾声。那我就跟先生协调说，那妈妈要出来，那我觉得需要帮忙，所以我就在八月底，其实离开学差不多的时间，我就说，那我就先妈妈也住了满快一个月了，然后我就。我就搭一趟车，然后回到彰化，然后我跟小弟就一起去养护中心把妈妈接出来。那我们这趟的目的就是希望妈妈能够适应家里的生活，因为毕竟很久没在家里，家里环境没有无障碍，就是那她是行动可不可以，比如说那时候她已经用那个四脚的辅具行走，那比如家里的环境，对，助行器，对对，其实是有买这个助行器，只是因为家里的空间还有动线适不适合。那我们甚至为了你知道乡下的床都是那个榻榻米是比较平的，我们因为这样子就是买了一个弹簧床
2: 才能起身。
1: 对对对对，弟弟就帮妈妈在房间上做一个改造，就是让他起来不会太辛苦，因为他髋骨的部分是不太能够弯，也不太能够蹲，所以他变成他起床时间就是可以直接用那个助行器可以走动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然后也把家里的一些杂物做一些清除，然后我妈妈非常爱干净，所以我们知道要把妈妈的环境打扫很干净。我本来想说我要回去帮我妈扫浴室，没想到我小弟非常厉害，他已经把这些都打扫好了。
2: 哇，把你们教得真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妈妈爱干净，然后她以前年轻的时候服务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为人子女可以做的事情。
2: 你们都可以事先考虑到妈妈的需要。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像你刚刚说妈妈以前这样照顾你们，所以你们也会想到说，哎，妈妈喜欢干净。
1: 对对对，
2: 她的生活范围，所以你说你们是住在三个 合院。
1: 对，三合院。
2: 那所以妈妈比如说她平常的生活大概动线会是什么样的？
1: 三合院就是

0: 很多房间嘛要走、嗯、那通常三合院通常以前早期盖的房子，那房子已经超过50年了、嗯、所以厕所跟浴室都会在最边边的地方、哦、不会像我们现在有套房这种环境哦、可能房间里面就有卫浴、嗯、那妈妈就必须要移动从客厅走到、嗯、其实大概也需要10多公尺，然后经过2-3个房间的一个距离、嗯、对对对、嗯、然后都会有一些坎吗，就是
1: 门槛
0: 对、嗯、他是要跨过去，这对他讲就要练习、嗯、所以我回去就是先陪妈妈，就是至少安全知道说他在这行走部分他用助行器、嗯、然后就是有高低落差的时候他是可以，那什么部分可以施力，然后至少我觉得还有就是初期的惯习，然后就是稍微帮一下妈妈、嗯、对对对
1: 对啊，像那种传统的这种建筑它是很有味道也是真的很美，但是他们那时候设置门槛的那个目的不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还是怕是不是淹水还是什么、哦、我其实就是会高出来一点点，对对，
1: 好像每个房间都
0: 对房间跟房间之间都会有、嗯啊、但是早期的可能是门的设计，因为以前的房间都有门啊，那个门要关、啊、开关的、那个、
1: 要门框是不是，
0: 对对对，门框那个需要个轴、嗯、是为了方便让它可以移动、嗯、所以其实那后来其实那个门我们换新的，但是因为那个建筑已经做好所以其实是很难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都市区基本上我们会用个无障碍的空间是平的，
1: 是
0: 但是乡下地方基本上那个门槛都还是留着的、
1: 哦、所以真的不容易，从他的房间到厕所又是边边角角，
0: 对对对对对，
1: 要穿过好几个，那每一个房间中间又有一个门槛，
0: 是是 是, 是
1: 所以他这样像、那个、
0: 我们要从房间到客厅到厨房然后再到厕所、哦、对他需要走一个动线，
1: 哇所以不是说只是穿过去要
0: 对对对对
1: 一砍一砍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很特别，因为乡下地方吼，就是我们那个村庄养了很多那个蛋鸡，然后蛮多苍蝇的，所以我们家几乎就是有对外的部分都会装纱窗，然后那个纱窗是重的，对、嗯、所以它有时候就是到厕所那边是比较稍微对外，我们都、嗯、我加了那个纱窗纱门，那为了那个密闭性比较好，所以那个都是重、嗯、所以它其实是要用点力推它，这是不容易的、哦、
1: 所以上个厕所是层层关卡，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曾经想说、哦、啊不然你在房间上啊，他说不要、哦、因为怕味道、哦、我妈妈很
1: 爱
0: 干
1: 净，
0: 对没错没错、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要不然其实有一些便盆椅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什么就近
0: 妈妈不习惯、哦嗯、对，所以也很好，至少我觉得她在养护中心那个月真的是我们去接她的时候她其实是可以用走的出来，我们带她回家、哦嗯、那因为怕她出去怕她跌倒，所以希望她用助行器、嗯、那回家这一趟就是就是我跟先生讨论好嘛，因为其实会遇到孩子开学的几天、嗯、那说真的这一趟回去就是煮饭给妈妈吃、嗯、真的就是除了知道说让他的至少让他适应家里的环境我比较安心了我再回台北，所以当初我跟两个弟弟是这样分工的、嗯、那回家这一趟就是我觉得做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都是妈妈煮饭给我们吃、嗯、以前回去当女人、不管是放假、啊、是哦，对妈妈很会煮，妈妈超会煮、啊、对对对，每次都当女儿然后被照顾，然后这次突然间转换角色，我就问一下妈妈你喜欢吃什么、嗯、然后我真的妈妈应该第一次好像这么多天我煮给她吃对对对，
1: 你以前有问过她你喜欢吃什么吗？
0: 其实我知道我妈蛮挑嘴的，其实她以前都会煮鱼给我吃、因为她知道我爱吃鱼，可是她自己不吃鱼、然后他们就说反正乡下人都说吃鱼会聪明嘛、
1: 对,
0: 对对对，然后我这次回去就是有卤牛肉给妈妈吃 妈妈还称赞说我卤的牛肉还蛮好吃，那
1: 她有点菜吗还是你自己
0: 就是因为在乡下地方嘛，然后其实说真的就是我就去那个超市然后买了一些牛腱，然后就弄了卤牛肉给她吃，
1: 高蛋白、
0: 对对对，但是因为妈妈平常的厨具其实没有很复杂、也没有什么我好像忘记我是不是用压力锅煮还是用这样子慢慢熬出来的、我有点忘记了、
1: 就是就家里现有的这些设备，
0: 对对家里的其实跟我平常可能用的这些锅具是不太一样的、对，但就是适应环境嘛，现在地方、就是煮了卤牛肉给妈妈吃、然后其实妈妈很喜欢，然后她还喜欢吃韭菜花 对对对，然后就我说、她就称赞我炒的还不错吃、然后就了解妈妈喜欢吃的菜色，对对对、她就称赞我煮的还不错这样子、应该是妈妈第一次这么多餐吃我煮的，
1: 真的，因为秀雅平常手艺非常的好、我常常看到秀雅就是会分享她在家里面啊煮给先生。

0: 子吃的那个丰盛然后营养美味又美丽的餐桌。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妈妈大概她有看过你这些照片吗？
1: 因为妈妈平常她目前应该说妈妈的成长比较辛苦，其实她没有受到太多的教育，所以她其实她是没有办法识字的，所以她也没办法用智慧型手机，所以其实是很少，除非就是我可能 po 一些照片给弟弟，那叫弟弟拿给妈妈看，对对对，所以她平常偶尔会看得到，但是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0: 所以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她真的是吃到真的实体热腾腾的，
1: 对，
0: 而且是专属于他的丰盛的菜肴。
1: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妈妈回家，然后那个周日还是好像我有附近还有个三阿姨，还有四阿姨，还有姨丈，那天她说妈来看妈妈，那天中午我竟然煮了一桌请他们吃。非常的创举，非常的创举。
0: 他们应该没想到以前的 小女孩现在竟然可以挂半
1: 桌，因为我长期都在外地读书，然后也蛮早结婚进入家庭，所以其实我不太有机会就是为家人服务，那大部分都是回去就是妈妈煮，要不然我们就去外面吃，其实然后跟这些长辈通常也是比较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遇到，所以其实不太有机会，不太有机会展现。
0: 对，而且跟长辈在一起都是那种大厨了，我都轮不到我们这种下小辈。
1: 那就是因为妈妈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啊好啊 OK， 那阿姨啊他们说来看一下妈妈，那我就知道说哦就多煮一点点，那当然那天那个阿姨有带了一道，就是她喜欢吃烤鸭，还是烤鸭三吃还是什么，她带了一道菜来，就是让整个也很菜色也非常的丰富。那张我们还有拍的照片，我看应该是很历史的照片。对对，那餐我们总共还有加上我小弟，这样总共好像有六个人一起吃饭。哇，我觉得对我们家来讲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场面。
0: 是，
1: 对，
0: 因为你说很早就离家读书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能够跟妈妈这样一起吃饭，弟弟也一起，阿姨也一起，然后最特别的是你是大厨。
1: 没有，他们称赞说哎呀，他们以前都知道我会读书嘛，因为就是乡下孩子，我很早就离外地，就是去到外地读书，没想到我也这么会煮啊。对对对
0: 对，也是妈妈，就是你妈妈有教过你做菜吗？
1: 其实并没有特别，但是妈妈很勤奋，就是我们小时候妈妈就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吼，就是四点都会起来煮稀饭给我们吃的，
0: 很像那个电影里面。
1: 对对对对，因为阿嬷要吃稀饭，妈妈就会起来准备吼，那长辈他们的饮食习惯，那我记得小学妈妈还给我们带过便当，那之后因为我国中就离家去住宿了，所以其实后来就比较少，但是我偶尔回家会煮，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妈妈实在太会煮了，你知道孩子回去就是享受妈妈的爱嘛，对对对对，妈妈也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就会特别煮给你，对，过年过节也是这样子。其实妈妈髋骨手术之前一年他也不小心手折断了，所以他其实在手部的部分也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那一次回去他就手比较没有力气，我就跟他说啊，不然我来帮忙煮几道菜，其实在前一年更往前一年其实有稍微煮一些，但是没有说全桌都我煮的啦，妈妈最拿手就是她的羊肉乳，过年一定要吃妈妈的羊肉乳，所以她还是会特别为我们预备一道她觉得她可以表达爱的，对对对对，而且是土羊肉。
0: 哇，
1: 对，乡下乡下，对对对，就是很难得，因为我们在都市比较少机会吃到彰化的羊肉乳，
0: 很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是自己家，就是真材实料，
0: 真材实料，
1: 对，真材实料。
0: 哇，真的好棒哦，这真的是一个家里的味道。
1: 对 对，
0: 是你自己也会。妈妈以前的拿手菜对你来说也会有影响，对不对？
1: 我觉得最主要是妈妈很乐意为家庭付出，觉得她很勤奋，然后我觉得她在她的本分上面做得很好，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其实后来我自己是进到婚姻当中生孩子之后我就当全职妈妈，所以我觉得我有学到妈妈这个勤奋，愿意为家人付出，所以基本上说真的我也是从进到婚姻之后甚至说是自己当全职妈妈之后才比较认真煮饭。对对对，然后很巧的是刚好以前我念的科系有很多的实验，所以我常常说我是用实验精神在做菜。
0: 秀雅是农化专业的。
1: 没有没有，就是我就跟孩子说我们每一学期那个年代每一学期都有三门的实验课，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就我们礼拜六
0: 实作，真的
1: 对
0: 扎实的，
1: 而且三节课才一学分，现在小孩很难想

0: 向。可是说真的，我真的很喜欢实验课，所以我享受当中，而且我享受那个速度感。对，在时间内赶快把实验做完，
1: 还有精准调配。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时间非常的多，但我发现到我还蛮喜欢上实验课的，所以我想说，哦，这么扎实的训练，可能帮助我在做菜上有一些。有时候我做菜我也不太看食谱，就自己想一想，嗯，应该就可以这样做了。对对对，
1: 哦，有过科学化的训练，可以造就这样子生活上面的高手。
0: 有步骤，有步骤，然后想一想，大概知道怎么做。
1: 所以你以前从妈妈那边是承接到的是记忆中的味道，但是你可以就是自己把它做出来。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吃的食材跟我们的年代也不太一样
1: 啊，是，
0: 对对，他们比较西式啊，小孩最喜欢吃的可能是意大利面，然后是吃炖饭。那你知道吗，我们的乡下地方一定是菜跟饭都分开的，
1: 每一样是非常的绝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都会区有时候懒啦，就全部都煮在一锅。有妈妈跟我说她不喜欢吃咖喱饭，她不喜欢和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对，
1: 等于说你回去照顾妈妈，你就是先从烹饪开始啊，从饮食开始，
0: 就是爱的服务行动。对，服务的行动就很实际，看妈妈需要什么。那因为在乡下不像我们这边 food panda 很容易，没办法这样点菜。那我觉得我能够陪妈妈的就是除了这些生活啊居家打理，因为初期她回去家务事也没办法做嘛，所以其实这些家务事我就是帮忙分担之外，然后她的移动的安全性，然后居家环境维护，那主要就是吃饭，好，就是照顾。那因为妈妈本身又有三高，其实她之前的血糖的控制也不是很稳，好，就是有点年纪了，比较后期发现其实糖化血色素都偏高，所以其实有时候长辈啊就是比较随意啦，就是在健康的上面没有那么注重，好，那因为妈妈也比较没有这部分的这些策略，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吃的并不是很营养，所以我觉得也是透过实际上煮给他吃，然后他也可以摄取比较充分的营养这样子。
1: 所以你也是协助他做一些健康管理啦，
0: 对，但是因为没有住在一起，这真的很难，
1: 真的但是就是尽量啦，
0: 对，
1: 然后也给他一些这样的观念，他可能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
0: 对，有时候长辈肚子饿啊，就吃自己爱吃的，或方便就好了。对，真的，
1: 所以也是帮他除了打理清洁之外，然后饮食上面，然后陪他走一走。你每次回去大概多久时间啊？
0: 其实我那一趟大概是，我记得应该是待了五个晚上吧。
1: 五个晚上，
0: 对对对，
1: 哦，那不容易，因为你其实平常家里面孩子啊先生，
0: 对，还好是孩子那时候才刚开学一两天，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安排了一个小手术必须要北上，我就跟妈妈说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事先就安排好了，所以就变成是我就在家里待了五天之后就北上。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家很晚了，然后我两个孩子，那时候孩子就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国中阶段，好像也差不多，对，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家，他们好像看到救星回来了。
1: 平常妈妈打理得太好了，
0: 对，就是可能无意当中他们都是比较是接受被服务的，那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要学习分担家务事。我记得那天回来我就先开始整理，就是稍微扫一下地，然后稍微帮他们洗个碗，整理一下东西，因为他们可能晚餐刚吃完不久。然后我儿子很有趣，他跟我说，妈妈你会好像一个人打三个，一抵三一抵三。然后很特别，我就发现到其实平常我女儿那时候，其实我女儿是最小，好，那时候国中课业压力也大，然后他平常家务事做的不多，可是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他是最精明的，因为他知道东西放在哪里。可能女儿平常就观察妈妈啦，就是可能在厨房啊，然后冰箱有什么东西啊，食物放哪里啊，
1: 细心的孩子。
0: 对，所以其实我就非常蛮特别，就是我们不在他们也成长
1: 长大。
0: 对，那因为我这次是有任务，不是去玩耍，所以他们也不会抱怨啊，我说对我是去回去有任务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就是说因为平常妈妈很顾念我们，她觉得我还是先把自己家庭的需要照顾好，然后这件事情跟先生协调也得到先生支持，她觉得你回去照顾妈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后甚至是我的公婆和罗公婆知道说，对，就是我就是要回去照顾我妈妈，要叫你们自己台北就要自己要自己独立，自己要自己更生，不能太依赖我，就是要学习。所以我觉得今天

0: 件事情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有家人之间彼此的支持。那我也很谢谢我两个弟弟，就是在第一个时间，其实说真的我的距离很遥远，我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冲下去。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先生就觉得，哎，你妈妈出状况了，你怎么没有马上回去看她？我说我们坐在妈妈的需要上面，所以真的很谢谢，
1: 时间花在刀口上。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回去看真的效益也很有限，而且当时妈妈也确定一定要进行手术，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弟弟就在第一个时间承担了这样的责任跟协助，也让我很放心，因为我弟弟也很会照顾人，对。那甚至是现在我这样子过了一年多了，我慢慢陆续，哎，我小弟虽然单身，但是我妈说她开始会煮饭给我妈吃，对，然后甚至就帮我妈做一些打扫，我觉得很不错，进步非常多。
1: 哦，好感动哦。就是本来好像是受伤，感觉是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就是因着这个把你们更多的团结在一起。
0: 对，我觉得发挥彼此兄弟姐妹之间发挥我们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就会固定跟，因为妈妈平常不用智慧型手机嘛，所以我就会跟小弟约每个礼拜的一个时段，我们就是跟妈妈视讯，然后妈妈都会夸奖孩子为他做什么事情，那特别是说，哎呦，今天晚上呢，那个我小弟啊买了什么煮给他吃，有时候很简单，就是弄个什么蒸饺啊，然后弄个什么火锅料啊，他自己买自己弄，对对对，就是感觉到妈妈就是觉得有被爱到，对对，有改变，就是本来是都是妈妈在服务，但是我觉得弟弟也愿意就是换个角度，就是而且就是从很简单开始他可以做的，然后再学习，有时候他会放个照片说我们今天吃这个，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没有，就用电锅蒸的而已对的，所以我就拿给我先看，你看你看我小弟单身，但是他会照顾我妈妈，哇真的很棒，然后可能吃完之后他也会收拾，然后把它清洁干净这样子，对对对，只是妈妈跟我形容的，对，她就觉得妈妈们就是说生活很简单，她就是分享这些生活当中她觉得被爱的方式这样子，这些点点滴滴听起来蛮温馨的，
1: 真的妈妈开心。
0: 对，
1: 然后你们也是重新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模式，
0: 对对，
1: 你们从孩子变成大孩子，
0: 对对对 对, 对
1: 可以这样说，
0: 对对 对, 对，那因为平常可能就是跟妈妈讲电话，比较没有办法跟她视讯，那我就是固定时间跟妈妈视讯，妈妈就会跟我聊这些生活事情，那我最后也会为妈妈简短的祷告，虽然妈妈可能在乡下她还是有参与一些祭祖或拜拜，但是她知道我跟我先生都基督徒，然后她也愿意接受我们为她祝福祷告，所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就是让我们在不同的信仰当中我们是很好的互动，
1: 好棒的一段这个分享，对，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在音乐过后再请秀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跟妈妈相处的点点滴滴。

0: 这里是新宗斋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他从很年轻就独自到外地去求学，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后来选择成为一个全职妈妈，全心投注他的心力在照顾先生孩子的身上哦。那去年也是因为刚好他的妈妈因为受伤开刀，所以他回老家去探望妈妈，对妈妈有一些行动，爱的行动，一些爱的表达哦。那我听到他跟他妈妈的相处非常的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哦。秀雅，我的好朋友秀雅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嘉宾。秀雅刚刚跟我们分享到妈妈受伤，你们三姐弟的分工哦，然后来照顾妈妈。我相信妈妈是对你的影响很大哈。妈妈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人呢？
1: 我觉得妈妈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农妇，对，然后很勤奋，那甚至就是我爸爸比较早过世，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妈妈就是有点算是独立抚养我们，其实蛮不容易的，对，那时候我们三个孩子也都离家，对，所以其实妈妈有段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乡下工作，那我们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面，对。
0: 三姐弟都是很早就离家去读书，
1: 对，我两个弟弟是高中，那我自己本身就比较早，我在国中的时候就住就是在外县市读书住宿了，所以其实在大学那时候，因为我算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爸爸不在了，所以妈妈如果是需要有些要做一些文件处理的，她可能就必须要我回去一趟，然后协助她完成这样子。
0: 所以像刚我们前面节目讲到说跟他有这么多时间的相处的，从你离家之后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对对，真的真的，因为就是后来长期在台北读书，然后后来工作也在留在台北，然后进入婚姻之后还是在台北，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只有连续假期或者是过年的时间对，才有机会跟妈妈比较多的相处，那时候都是妈妈照顾我们，对对对，
0: 是，但是妈妈她有很多很好的这些个性啊，
1: 对
0: 这些遗传都有影响到你们，
1: 有很勤奋。

0: 觉得他他也蛮开朗的，
1: 嗯，
0: 好，那我就
1: 幽默吗？
0: 幽默，幽默，幽默。我记得，因为我就是这几年我都在学校做亲子教育的课程，那其中就是我有跟一些家长分享爱之语，好，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也来测验一下我妈妈
1: 爱之语，
0: 对，爱之语，五种爱之语嘛，好，那我就问妈妈，那因为妈妈平常是用台语的，所以我就用台语的方式，就是做了一下转换，就问妈妈，然后我就问妈妈说，妈妈那个爱的表达有五种哈，那我就跟她讲啊，比如说时间、礼物，然后服务的行动，然后称赞等等哈，送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妈妈说，那这五种爱的语言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那妈妈很可爱，那时候我在电话中问她，访谈她，对，妈妈就回答，想了一下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她说我现在太年轻了，等我老一点我再告诉你。我觉得妈妈好幽默，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或许我的一些幽默感也来自妈妈，
1: 是，
0: 对对，
1: 四两拨千斤，
0: 是是是是是。她说等她老一点，
1: 等她老一点，
0: 等她告诉我，
1: 好可爱的回答。
0: 不过后来我就发现到，在这一次的当中，我觉得妈妈喜欢聊天，喜欢同在，她喜欢花时间跟她在一起，还有服务的行动，我觉得这次我们就是按着她的需要来。对，有时候买东西送给他，他好像没有特别有感觉。
1: 哦，是，
0: 对对对对，
1: 每个人的爱之语的被打到的点不一样哈。我们说五种，就是服务的行动、肯定的言语，还有送礼物，还有精心的时刻。那有些人是喜欢身体的接触，哦，抱抱、亲亲。那你们这一次也是透过妈妈受伤这个过程，你们在妈妈身上做的刚好就是也符合她，
0: 对，
1: 服务的行动，
0: 没错，
1: 然后精心的时刻，
0: 对，陪伴她。
1: 对，
0: 对，
1: 我想对妈妈来说她应该很窝心，
0: 对，
1: 然后很打中她的心吧。
0: 对，其实听得出来，其实妈妈生病这个过程应该是不容易，其实有不同的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她聊天的过程中，她还算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就是或者是她觉得啊，他终于有被爱、被照顾的感觉了哈，对对对。
1: 他之前也要照顾一大家子吗？还是
0: 我妈妈是长媳，所以其实她嫁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的爷爷已经不在了，那我跟奶奶那时候是行动不方便的，所以妈妈说她那个年代嫁过来隔天就要帮奶奶倒便桶，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当
1: 新娘子，
0: 对，真的很不容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看得出来妈妈是很乐意牺牲、很乐意服务人，那我觉得还有跟妈妈一些小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自己，我跟我先生单独在台北生活，记得那时候我们生孩子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剖腹产，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是妈妈到医院陪我，我觉得那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时刻，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其实是妈妈在我身边，我觉得很感动，然后那时候在问说，对妈，你那时候生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就是回忆一些点点滴滴，对对对，
1: 母女谈心的时间，
0: 对，然后我才突然想到，对，以前我怎么都没有想过妈妈辛苦的那个样子，对，就觉得哎，自己当妈妈的才会去想说，对，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
1: 对，真的是养人方知父母，
0: 没错没错，对对，真的真的，
1: 真
0: 的，对，谢谢，我生两个孩子都是妈妈上来帮忙，在医院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好一个时刻，精心的时刻，
1: 精心时刻，就除了实际上的帮助之外，他在心理上面也支持你，
0: 对，
1: 陪伴你，然后有经验分享。
0: 对对，就聊聊一些我们自己的成长，
1: 然后也是把那个回忆哎叫回来哦，
0: 对对对，
1: 然后一起重温旧梦，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很特别的时间，对妈妈来说她也会很享受。
0: 对，我觉得难得就是有需要，然后当然就是平常没有那么多时间相处，就是特别时候妈妈特别拨空上来这样子。
1: 妈妈自己很会规划时间吗？
0: 其实他以前的生活就真的是工作，然后
1: 就塞满了，
0: 因为在乡下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妈妈也很勤奋，她就是一些都是农务，都些农忙，那本身她交友很单纯，就是跟亲戚比较多，或是跟家人在一起，其实在乡下地方也没有太多娱乐，对，她就是很踏实在做她的一个就是日常的生活，就是以居家为主，那我们家的特色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吃饭，
1: 妈妈爱的表现，
0: 对对对，我们回我们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就是我们都会跟先生回到不同的原生家庭里面，就发现到这不同原生家庭的面貌真的不一样。

0: 们家人就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就很开心了，这是我们的爱之语。对对，
1: 美味的食物哈，
0: 对对对，
1: 妈妈透过这个主菜
0: 是
1: 来表达，
0: 是、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受到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家人就在一个餐桌一起吃饭，为孩子预备他们喜欢吃的餐点、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经营家庭时间的一个美好时光，对，所以我发现我也还蛮常煮饭的。然后重点是小孩都会说妈妈煮的真好吃。
1: 真的色香味俱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又有心，然后 又有专业吼，那个食品营养的专业。
0: 对，对，我先生会叮嘱我。谢谢我的另一半。
1: 秀雅跟另外一半都是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0: 互相配搭。对对对，
1: 是，所以孩子也是从小、哦、就被爸爸妈妈这样子的爱来喂养。我相信这是。你妈妈对你们的影响也就是这样传递到下一代去。
0: 对对对，其实开始我生完孩子之后、选择在家庭照顾孩子，妈妈开始是不太能够谅解的、嗯、她就觉得说哎，一个女孩子栽培的这么好，甚至我那些研究所、嗯、她觉得为什么选择就没有去外面上班工作赚钱，其实说真的投资成本好像不是很划算。但是我觉得后来看着孩子长大、嗯、他就跟我说，他用台语的，我就把它翻成中文给大家听，就是他就说哎呀，没有赚什么，你就是赚两个小孩、嗯、对，因为我觉得孩子现在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孩子也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就是、返乡探亲，孩子也很enjoy、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妈妈说的，就是赚了两个小孩，然后赚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嗯、对，
1: 是，我知道像你常常你们有时候比如说也趁着妈妈生日啊或是一些节日，你们就会带着孩子然后全家去会举办一些聚餐活动嘛。
0: 对对对，因为每年回去我们农历年一定会待在、嗯、但是因为发现到农历年让大家人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后来我们觉得哎，妈妈好像过了70岁那年的生日，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妈妈生日刚好在暑假期间、啊、不然我们就约暑假时间帮妈妈庆生，也让家族的一些亲戚、哦嗯、就是别跟我们比较熟络的阿姨们、哦嗯、或是住在附近的可以一起聚、嗯、所以我们就从两年前就选择在七月份然后为妈妈庆生，然后妈妈也很备受尊荣、嗯、对，这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就是她辛苦的这一辈子第一次是她是当生命的主角，是大家来尊荣她、嗯、那透过这个部分我觉得妈妈因为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做了一些录影，然后妈妈看得出妈妈非常的开心。
1: 哇，
0: 对对对，
1: 真的是以她为主角，
0: 对、
1: 哦、这个场合这些都是她去服务别人，
0: 是是是，
1: 然后她所爱的她的孩子孙子她的亲戚
0: 是是是是、
1: 哦、一起来帮他庆生，
0: 对对对、嗯、
1: 对他一定很满足，
0: 对，很开心，看得出下面很开心。对对对、嗯、那我们也简单就是我记得第一次是有三桌的亲人、嗯、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然后也谢谢这些，我觉得是透过妈妈生日也是凝聚家人、啊、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到外地工作求学其实都不容易聚在一起、嗯、但是透过这个就是也凝聚家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所以我们就已经办了两年了，期待明年第三年我们继续在一起这样子。
1: 是，这样机会真的很难得、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分散，
0: 大家都有默契的，知道这个时间点、嗯，那我可能就会，比如妈妈生在七月份，我可能就五月份就开始叫大家，哦、我们今年是哪个礼拜六要聚餐、哦，请大家先把时间空出来，然后在家族群组里面接龙。对、嗯、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家长也蛮期待的。
1: 是，觉得可以好久不见的，
0: 对，
1: 然后可以碰碰头。就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应该已经过去了，
0: 对，妈妈真的很不容易、嗯、对对、嗯，就是很辛苦了，撑过了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嗯、那我觉得妈妈对我们身教影响很大，因为妈妈很勤奋，她也很孝顺，所以我觉得哎，就是在妈妈生命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子女能够做的，我觉得她心里面很安慰、
1: 嗯、因为你之前看过她在奶奶身上
0: 是
1: 这样子做、嗯、
0: 是
1: 然后你们知道怎么样去跟长辈相处，
0: 对，
1: 然后怎么样付出，
0: 是
1: 那真的是那个是从心里面做的，
0: 对，
1: 不是说是被
0: 没有被要求，
1: 要求
0: 对，没有被要求，因为妈妈做给我们看，我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嗯、因为那个身影真的烙印在我们眼中，
1: 嗯，
0: 对，就觉得妈妈很不简单，那我觉得就是享福的年纪了，
1: 是，
0: 你不用操心，对，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

0: 很大肆的庆祝，或是因为其实妈妈很单纯，她的也没有什么很娱乐消费，其实真的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妈妈就是她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儿孙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对，每次问她你的期待是什么，甚至其实我每个礼拜跟她视讯的时候，就会为她祷告，其实她就心里面啊，你们健康平安就好了，对对
1: 就是
0: 对。
1: 妈妈的满足
0: 对，
1: 了，
0: 是的，是的，对，就是他看到儿孙吼很幸福健康这样子。
1: 是，哎，像他平常您说他住在那个三合院里面
0: 是
1: 啊，那他现
0: 是，
1: 在又应该没有，应该已经退休了嘛？
0: 对对对，没有
1: 那
0: 在
1: 他
0: 务
1: 平
0: 农
1: 常
0: 了。
1: 的休闲活动啊，或是他怎么样来安排他的时间？
0: 妈妈平常哦，以前她是我们村落里面，就是会找个什么大树下聊聊天，哈哈，串串门子。但是真的，现在乡下人也真的变得很少，那所以比较多。刚刚提到的，刚好我有两个阿姨是在跟妈妈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他们会比较常碰头，或一起去吃饭。对，然后因为妈妈行动不方便，这期间很多时候是小弟开车，然后载着她、载着阿姨，甚至他们上次我记得我弟载阿姨还有我妈。去日月潭，哈哈哈哈，还去搭船，然后真的妈妈行动不太方便。那次小弟也带着阿姨还有儿子嘛，对，就是我的表弟，他们就两个表，就是我弟跟表弟带着两个长辈，就我妈跟阿姨他们一起去日月潭啊。然后他们不太能走，就坐着聊天，哈哈哈哈。
1: 所以你妈妈
0: 对，
1: 平常是有偶尔要用轮椅吗？还
0: 哦，
1: 是
0: 不用
1: 说
0: 不用不
1: 有
0: 用，其
1: 就
0: 实
1: 助行器
0: 他就
1: 扶一
0: 用助
1: 下？
0: 行器，那因为长辈有时候不习惯用助行器，可能就带个雨伞，哈哈哈哈。对，真的
1: 要
0: 有时
1: 注意安
0: 候，
1: 全。
0: 对，是要注意安全，但是有时候劝他们，他们真的也不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尊重长辈啦，那就是叫他出入要小心一点。他现在稍微会骑一下摩托车了，
1: 哇，可以骑摩托 车，
0: 对，但是我跟他
1: 他也恢
0: 说，如
1: 复
0: 果你要
1: 了。
0: 载重的东西，还是请周末的时候请问小弟帮忙去买就好了，
1: 还是要
0: 对。
1: 注
0: 对
1: 意，
0: 对对对，会叮嘱他还是要注意哈、哦。对
1: 是。
0: 对，
1: 其实像我们现在台湾也有这种长照2.0的这些资
0: 是
1: 源
0: 是
1: 啦，就是
0: 是，
1: 如果说像当初在一开始或是家里的环境的时候，也许有这样的资源也可以去申请哦。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们照顾上面也可以
0: 有，好
1: 有
0: 像小弟那时候有要申请，但是好像妈妈的状况好像比较还没有办法到这样。对对对，他有根据他的需求，好像后来就没有特别安排。
1: 是，
0: 对
1: 也
0: 对。
1: 是因为你们也安排到了那
0: 对，
1: 个
0: 养护中
1: 养护
0: 心，
1: 中
0: 对对，
1: 心，
0: 是养护中心，
1: 所以
0: 对。
1: 对你们来说，这样也是最单纯哦，
0: 对对
1: 最
0: 对，
1: 方便。
0: 因为长到2.0并没有办法全天候，你只能某些时间。那其实最怕妈妈在家里有跌倒，所以我们后来选择还是去养护中心。对对对，
1: 那
0: 就，
1: 不过就是像在硬体上面，如果有要申请一些环境的改造，都
0: 是
1: 可以
0: 是，
1: 尤其是如果长辈年纪越来越大，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部分也
0: 对，
1: 都可以考
0: 是
1: 虑
0: 是
1: 去
0: 是，
1: 做一些
0: 对。
1: 装一些扶手
0: 对
1: 啦，或
0: 对
1: 者斜
0: 对，
1: 坡上
0: 没
1: 面
0: 错
1: 也
0: 没
1: 可以做
0: 错，
1: 一
0: 这
1: 些
0: 个日
1: 调
0: 后可
1: 整。
0: 以再规划了，真的
1: 对
0: 真
1: 对，就
0: 的，
1: 让妈妈可以很安心、很安全的住
0: 对，
1: 在她所熟悉的那个
0: 对
1: 三
0: 对
1: 合
0: 对，
1: 院里
0: 没错没
1: 面，
0: 错，
1: 真的哎，那刚刚秀雅提到说，你跟妈妈每个礼拜视讯一起祷告，
0: 对对，
1: 所以妈妈也是跟你一样信仰的吗？
0: 很特别，就是其实我自己是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住在教会宿舍，然后接触信仰的。那我记得那时候上大学，我有回家说我想要受洗，成为基
1: 哇，
0: 督徒，哇，这个非常的震惊。
1: 家庭革命
0: 对对
1: 吗？
0: 对，那不过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我记得那一年的农历年，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就是我妈妈、我姑姑、姑丈，然后叔叔跟婶婶。那我就一次面对5个大人，我就跟他说我要受洗了，对他们来讲很震撼，因为他们可能只知道基督教不能拿香，对，所以他们就劝我啊，你要想清楚呢，然后怎么怎么。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就跟我说，要不然你等你结婚之后，你再来去信基督教。哦，我就跟她说，可是我现在就要信。那我妈妈那时候非常有智慧，她跟我说，不然你就讲找一个跟你一样信仰的人。哦，我就觉得，后来我觉得很谢谢妈妈，然后她让我就是尊重我，让我选择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事后我再去了解为什么妈妈会答应，我觉得很巧，因为我妈妈就是在乡下务农，他们以前都常常去割菜啊，去做一些农务，然后没想到跟我妈妈一起做事的那个阿婆是我们村子里面唯一的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的家庭啊，我就觉得可能那时候我高中就接触，就说啊，我回家不拜拜，其实那时候我爸爸会责怪我，但我妈妈。

0: 可能是阿婆有跟他分享，就是说啊，人家女孩子有这样信仰就尊重她，而且妈妈可能看到我也变得比较开朗，然后对她比较不会顶撞，好像品性有变比较好吧。那青少年我也忘记了，对对，好像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上帝安排很特别，真的好特别。那事后其实我虽然我爸爸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说写说我爸爸已经不在了，那事后有一次我就是真的回到乡下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会遇到礼拜天在教在乡下地方，那我们乡下地方都有长老教会，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去长老教会聚会，然后就遇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他竟然跟我说啊我认识你爸爸啊，哦，没想到，我觉得好巧，哦，他这位执事就是我爸爸那时候当初很常去他家的一个什么庄主祝老师，我以前都听不懂是什么，是主祝福啦，啊，我就觉得哦，我记得我爸很喜欢他们家，对，我后来才发现哇，其实上帝都很巧妙在预备，对，我觉得很巧妙，所以很特别，很特别，
1: 上帝已经在你们家每一个家人个别已经有开始去接触，
0: 对 对，所以其实妈妈到现在，我觉得她就会尊重我的信仰，那也愿意接受我们的祝福祷告，这样子，
1: 哇，好棒哦！所以妈妈现在其实你跟她祷告，她自己也会觉得很安心，
0: 对，
1: 然后她会跟你说她需要祷告什么，这样子吗？
0: 就是每次都是健康啊，像孩子平安哈，哦，就我就觉得，反正我每次跟妈妈通话，就会见到为她祷告，那希望哪一天她真的是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爱，
1: 哇，真的，相信一定。妈妈一定感受得到，
0: 有，她每次回去我跟她吃饭，像哦那几天我煮饭给她吃，她说哎现在祷告，她知道我吃饭前要祷告，啊，对对，她就会预留一些时间让我先带她一起祷告，
1: 是，
0: 对对，
1: 上帝的祝福在你们家一定是会越来越让妈妈可以看得见，
0: 是，哦，是是，
1: 她自己应该有很深的体认到，
0: 对对，
1: 很棒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1: 真是有特别的祝福在里面，
0: 对对对，其实在乡下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对，真的不容易，我觉得妈妈其实在我接触信仰当中，她也试着去抵挡一些比较负面的说法，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可能在乡下地方，就是我长辈过世其实都很多的仪式嘛，齁，那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长辈就会取笑我妈说因为我信主了，可能她以后过世的话就是没有咸猪头可以吃，哦，其实我觉得这件话其实对妈妈讲，哦，我现在听起来其实我事后听起来都觉得还蛮不容易的，但是我妈竟然就很有智慧回答说她觉得在世比较孝顺，你只能知道死后有没有咸猪头，我觉得这是妈妈用台语说，
1: 哦，
0: 又帮她说，对，我就觉得其实说真的妈妈非常有智慧，她知道说其实珍惜在世在一起的时间，然后珍惜我觉得就是我们真实的相处，而不是死后有很多的仪式好像替代了那些没有爱的那个弥补的关系，就我觉得妈妈非常有智慧，所以我觉得也很谢谢她，很接纳我们的信仰，知道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爱她，对，她也可以理解，
1: 可是你们也这样有很好的回应，哦，彼此的互动，
0: 对，
1: 而且你是带着孩子，啊，跟先生一起来，
0: 对对对，
1: 哦，妈妈
0: 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起一家四口回去的，对，这次是特别任务，所以我单枪匹马，
1: 对，这次的超级任务也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0: 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也让你们姐弟也有一个新的互动的方式，
0: 对对对对，其实说真的大兄弟姐妹就是有时候各自生活之后其实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但是也因着就是我觉得长辈的需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去交谈，那我就觉得很不错，就是彼此就把自己住在妈妈的需要上，然后我觉得彼此分工，然后彼此和谐的去协助妈妈，
1: 哇，真的，那在节目最后呢，秀雅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要跟妈妈表达？
0: 好，我觉得妈妈最厉害的就是她自己说她不识字，但是她养出了三个非常会读书的孩子。她就说那个，因为她也看不懂我们成绩几分，所以都不会叨念我们。对对，然后我觉得很谢谢妈妈，很勤奋，然后很勇敢，特别是我觉得她后期就是在我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她坚强下来，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妈妈细数那些不容易的

0: 过去，我觉得，今天能够拿出来说，我觉得这是他当初有坚持下来，然后现在在领受那个丰盛的成果。对，我觉得他当初对孩子的付出，孩子都放在心里面。嗯。
1: 哇，真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有时候不仅仅是孩子，甚至可能是孙子，或者是之后整个的家族，这些儿孙辈的身上。对，那身为子女，我们能够用爱的行动，或是一些爱的语言来回应、来表达，表明耶稣的爱，然后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心，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今天非常谢谢秀阳来跟我们分享妈妈在你身上的爱，然后你对妈妈的爱，很感动，谢谢
0: 谢
1: 你，
0: 谢清雅。
1: 谢谢。希望我们能够把爱跟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家人有更多的互动跟回应，能够做的都是幸福的。
0: 对，真的，活在爱当中，
1: 对，活出爱，活在爱当中。
0: 是，
1: 谢谢秀雅跟我们的分享，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因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Wendy 啊，位在泰国清莱的爱门徒的宣教士，他如何勇敢的离开他在美国的舒适圈，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举家的搬到泰国清莱来宣教啊。那神呢是透过了This is Amazing Grace 来给他坚强的一个印证，让他毅然决然的下定这个决心哈，搬到清莱。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呢，就为大家再次的点播这首对他应该算是意义很重大的这首歌哈，《This is Amazing Grace》，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选了青少年的演唱的版本啊，来呼应我们的主题。因为 Wendy 她其实是因为当时为了她五位收养的这个阿卡族的这个泰国的女儿啊，而举家一起从美国的洛杉矶搬到泰国的清莱。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非常欢迎 Wendy， 谢谢你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Wendy。
1: Hello， 谢谢。
0: Wendy， 你曾经我记得在聊天的当中，你跟我提到啊，其实你觉得这个意向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年前，对吗？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向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就需要取一个名字，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取个名字。
0: 当然，对。
1: 那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神在多年前给我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回去找那个经文，看说这句话里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方向。然后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29。那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才会用到这个字。他就说 And every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0: 慢慢不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就是你那个自我失真了。
0: 对，
1: 那你常常做哪些？你觉得，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如果以我们比较专业来讲，就是一种生存的反应啦，反射，对不对？你要为了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也爱妈妈，
0: 是
1: 啊、哦，想要给她不要烦恼；二方面其实你也求生存，因为你尽量避免做错事，然后尽量讨好她。
0: 是，
1: 可是你都做了哪一些你不想做的事？
0: 好，比方我慢慢长大了。同学都会邀约，他就会限制我、
1: 嗯、
0: 说你几点必须要回来、
1: 嗯、
0: 那你跟谁出门，你们要去哪里，他会问得很清楚、嗯、对，那我会一一的会回应他、
1: 嗯、
0: 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就是这样子。那会，
1: 所以你连跟同学、出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去玩都会节制。
0: 对对，他都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
1: 哦、
0: 甚至于他偶尔会、同学到我家里去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多接触这个孩子。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 OK 吧。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眼光在评估你的、交的朋友是真的妈妈有他对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当时妈妈就是介于恐惧怕失去你，不想让你跟外界接触？
0: 是，他应该是不希望我很多的时间就放的时间，不希望跨出家门，
1: 就陪他，
0: 就也不要说陪他，我只要在家，他可能会感到很安心吧。那我一出门，他不晓得我在外面到底做些什么。
1: 嗯哼，
0: 对，他会跟我说：“你少接触这个人，最好少跟他。”
1: 妈妈有受过什么？哥哥姐姐做什么伤害的事情，或是让他操心恐惧的事，他才会对你突然也是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听你这么讲，好像哥哥姐姐就是不想被妈妈这样的约束，所以就大家人逃就逃人走，
0: 可能也是，
1: 是不是？
0: 应该是最大。据我所知道，有一天他跟外婆在交谈的时候，妈妈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越聊越激动，然后我就听到妈妈说：“你很偏心，对外婆这么说，你非常的偏心，你对你哪个女儿什么都是好，对我这里我需要的时候你全然的拒绝，甚至我要生存我要养孩子你都不供应我。”
1: 哦，是妈妈跟他的妈妈，就是你的外婆这样讲。
0: 我的外婆、
1: 哦、
0: 对，我几次我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话。
1: 嗯
0: 嗯
1: 嗯
0: 嗯、因为外婆外公可以算说是土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外公，他们非常土地非常的多，但是在分土地的时候妈妈好像几乎是没有被分到，那甚至要去种田的时候他好像还要去跟人家借，而不是使用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安。那孩子出门也几乎好像丢掉了孩子似的都没有再回来。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妈妈跟别人生的。
1: 哦，是不是你自己原来的爸爸？
0: 不是。
1: 哦，了解。
0: 对，那么我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有把我放在对方的家里。
1: 嗯嗯，
0: 那我叫那对方的妈妈都叫奶妈。
1: 哦，
0: 是对方的太太，我就叫奶妈。她把我带得非常好，我的记忆里面我跟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被骂过，她把我当的好像是她的孙女，家中她自己有好几好多孩子。
1: 嗯嗯，
0: 但是她就把我带进带出，因为我之后知道说，因为她很爱她的先生，所以他先爱我保护我，而这样把我带到身边，所以我可以说我也是在被呵护的成长中长大。那由于我们要离开妈妈的家乡，就是花莲，那必须要离开，那把我从我叫的奶妈，也就是应该可以说我的生父家里带离开，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那我觉得妈妈那边好像她虽然很疼爱我，我知道，但是两边的给我的那种温暖我觉得有落差。奶妈这边我好像我也是算很乖那种心，不会给奶奶带来问题，那奶妈就是很宠我，会不睡觉的时候她会把我放在身边，我一看不到奶妈

0: 啊，我就先哭，我先哭先找他。那当妈妈把我从那边带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是非常的不愿意，非常的不安。虽然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但至于亲生妈妈，所以会很多的声音音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那么我很小我就离开啊，妈妈的家乡，也可以说我出生的地方，我就到了桃园居住。所以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地方是在桃园，最后的时候可以算是在中立那一边。
1: 哦，所以如果我听你这样，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跟亲生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而是跟同母异父，是不是
0: 同父异母
1: 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哇，那这个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0: 对，
1: 大概只知道说我要跟谁跟谁，
0: 是。
1: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等于说父母亲婚姻的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的环境，你对你自己后来有没有觉察到说其实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些影响，或是对你的价值观，对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受伤呢？
0: 其实我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长大了之后，因为离开了奶妈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没有再接触。那么有一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妈妈问我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说当然记得，但是我已经叫不出奶妈这一句话了，只是看见他就对他微笑，不多，也没有跟他很多的交集。之后我才听到说，妈妈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讲出我的出生生死，就这样子保留。
1: 了解，好，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哈，谈谈你自己的身世哈。当你知道以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刚刚有说到他其实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但突然在偶然有一天，他意外的听到外婆跟妈妈的对话，再加上他又意外得知他是同母异父的小孩，哇，这个就比刚刚那个外婆对妈妈的整个成长的遭遇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不平又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请百佳，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那个身份突然被结化，哇，你跟哥哥弟弟真的不一样，你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对你来讲后来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好，谢谢。其实当我知道说原来我跟哥哥姐姐他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或说一个人，
0: 是，
1: 那么我只是可能把事情都放在我的心里，那还年幼又还年轻，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哥哥姐姐他们的爸爸
0: 所生的、
1: 所以爸爸妈妈的，我在妈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的印象好深好深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年幼，爸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争吵得非常的严重，然后又在门口那边争吵，爸爸就把妈妈整个抬起来，就这样往外把他丢掉，
0: 就有一点家暴了。
1: 对，就整个这样把他丢出去，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偶尔会出现，一直出现。可能那个地方，我虽然我没有想法，这个可能真的影响到我很多的，在我生命的成长负面的部分吧。
0: 当爸爸把妈妈举起来往外丢的时候，当然这个举动对小孩一定会惊吓。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你而吵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现在回想了，可能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部分？
1: 我想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爸爸妈妈的先生原配，他从来没有，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把我抱起来亲近我跟我说话，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住在一起。
0: 哇，所以两个妈妈是住在一起的。
1: 就是说我的妈妈跟爸爸，就是他的原配，妈妈的原配，当然一起生活。那我就住在，当然我是妈妈生的，我就要给妈妈带嘛。那么我的记忆性是我对他的原配这一家的爸爸，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接触到他，没有谈话，他也没亲近过我，也没有抱过我，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说我有妈妈有爸爸等于没爸爸，所以我在一生
0: 单亲。
1: 对，我虽然可以看得到这个家有个爸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就等于没爸爸。那我的亲爸爸也不会来看我的妈妈。对，所以等于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有爸爸等于没爸爸一样，我只有妈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0: 哇，那你原来就是跟妈妈生你的那个爸爸也都没跟你有？
1: 没有没有，他我在住在他家里的时候，我的记忆也是跟妈妈的原配的先生那个爸爸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近过我，因为他是一很酷的话不多的一个长辈，应该要这么说吧。我妈妈的原配也是话也是不多的。他的两个男人都不是话很

0: 多，那对待我都是一样的，为不会自己来靠近我，跟我谈话或摸摸我，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所以其实你对爸爸的感觉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是从哥哥那边得到有一点像爸爸的爱，
0: 是，
1: 反而大哥对你有一点怜悯哈，
0: 应该说
1: 疼爱，
0: 是。他是他这么跟我说，因为他说我小时候真的长得甜甜的，然后皮肤白白的，人见人爱，虽然话不多，都总是会带笑容。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很疼爱我。
1: 对，会不会大哥也心疼你这个妹妹？可能他没跟你讲出他心中的感受，可能他也心疼妹妹，然后想取代爸爸，让你有感觉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0: 或许
1: 到现在你知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
0: 有一天，我在我因为爸爸妈妈全都不在了嘛，那我回去，我以哥哥为父为母，因为我的大嫂也影响我很大，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哎呀 ，OK， 这个等一下再说。有一天我就在哥哥的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在做那个鱼钩，他很喜欢钓鱼，他就自己在做，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就心里想，我该不该问他？后来我鼓起勇气，我说哥，我可以跟你聊天吗？他就一直这样弄，也没看我，他说好啊，你要聊什么？我说哥，我知道我跟你们的血缘关系是妈妈，对不对？他手突然间停下来，他也没抬头看我，他就顿在那一边有几分钟，他就把东西所有放下，他也没看我，他就坐在那一边。后来他就说，你从哪里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说其实我小时候已经知道了，只是我没有很多的想法，我也不去多想。
1: 你哥心里在想，该面对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0: 是，后来他确实是这样说，他说可能有一天真的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1: 哦，
0: 没有想到是在今天。
1: 他都不知道你发现了耶。
0: 我很小就发现了。
1: 对，但是他都完全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们没有人
1: 知道。那你也太会隐藏了吧。
0: 可能是我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会听人家说，听在里面，不会用嘴巴。
1: 好，这个部分有一个我很想请教你，就是说当你心中隐藏这个秘密，又不跟家人谈，也从来不跟别人谈，对你来讲其实这个成长每天的日子其实是蛮沉重的。你背负着这样子的一个好秘密在长大，最后你鼓起勇气问哥哥，在还没问哥哥之前，这个秘密对你来讲有没有带给你很多的生命上当中的，比如说 ，anyway， 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你对你自己
0: ，OK， 我感谢上帝。我后来我发现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有那种，其实很有想法的人。我之后我发现，我喜欢去突破很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中，那妈妈给我的那一句使我惊吓。变成我必须要对做他的乖小孩，可能当时他就是怕失去我吧，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留住我。对，那么其实我对妈妈一点都没有恨，我只是觉得说那是他的人生，他所走的路，他的经历。对，我小很小我就已经都会想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在家中其实我不是很被受欢迎，他们都觉得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的做法，甚至我信了上帝之后，完全跟他们不同一条线，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怪胎，而且冷冷的，傲气傲气，然后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什么。就像我哥哥说的，他跟他的朋友在聊天，他说我这个妹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想什么我都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跟我聊这一块。我突然间听到我哥哥的心灵深处对我的一个反应，其实他可能真的很想认识我，但是可能
1: 你听到你什么感受啊？你听完哥哥这样讲，你有
0: 我当然很心疼，
1: 嗯，
0: 我非常的心疼，因为他很

0: 障碍。就像我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她跟之后爸爸他的原配过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年幼，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回去给他做告别式，唯独我就留在，就反正就没有被带去，就是没有参加那个告别式葬礼。那时候我也就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大家都回去花莲，为什么只有我留在这里？而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他们因为感情破裂了，也分开了，然后妈妈又跟另外的人同居在一起，没有入籍，因为对方也很多的小孩，对，所以就把我留在那里面。那么其实我是好几度的伤害，我慢慢长大。我在读书的时候，
1: 你是有被感觉被抛弃那种感觉？
0: 应该说我的伤害不是说被抛弃，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妈妈这一次没有把我带到身边，
1: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的，
0: 是我不是属于他们那个家庭、
1: 啊、
0: 对，其实我那个我只是有一点失落感、为什么妈妈没有把我放在身边、我只是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已、对，
1: 你也都事后都没去澄清这件事，
0: 我也没有去澄清。可能这也就是我原有的个性，很多的事情带过去，就让它流走。其实很多事情可能都残留在我里面，我自己不晓得。
1: OK，
0: 对，我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是青春年华吧。其实很多人追求者，我都不敢去碰触，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那种我自己不晓得的那种伤害或恐惧感、对男孩子无形中我不愿意靠近他们，你们也不要靠近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1: 你就会自我保护了。
0: 对、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总是都有目的，我这个意念非常的大。
1: 你这种防卫的心哈，觉得质疑男生跟你接触会伤害你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也没人教你，
0: 没有
1: 怎么来的？你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不安全？是来自于什么？你自己现在想一想。
0: 我无形中我觉得是妈妈的言语，妈妈的保护，给我感受到。
1: 所以你对人也不信任，
0: 特别是对男性、
1: 对
0: 我在无形中妈妈为了保护我，对，是我只要放假，我礼拜六，我们那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学校都会放假，到了礼拜五莫名其妙，我不认礼拜五礼拜六我真的莫名其妙，很多的男孩子会到我家里喊我的名字。
1: 你太漂亮了。
0: 真的我都不认识。那么我的妈妈
1: 喊你的名字干嘛？只是好玩这样叫叫叫，还是说
0: 就是要把我约出去？或许也是想要看我一眼，也不一定。
1: 他们怎么喊法？
0: 就连名带姓叫我嘛。朱美英，朱美英，朱美英。我也不晓得他们从哪里知道我？为什么他们知道我家？
1: 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0: 当然害怕啦，就躲在角落。
1: 因为那些男生你一个也不认识吗？
0: 几乎有的认识，但是几乎不认识的，有的是别的学校，甚至已经出社会的男孩子。所以我的妈妈都出去帮我挡。
1: 你妈妈怎么挡法？
0: 啊，她不在家已经出门了，几乎都是这样。啊，你找他做什么事吗？好好的去面对他们，很温柔的跟他们面对。因为妈妈也知道可能用硬碰硬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我在角落上我看到妈妈这样跟他们对应，久了久了妈妈发脾气了，她一进来看着我两巴掌就给我，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学校读书？你知道
1: 不分青红皂，
0: 他可能已经累了要去应对这一些，他也顾及到他的面子，他也顾及到左右邻舍都会看得到、所以一进门是二话不说先给我两巴掌，
1: 哇，你被打得很莫名其妙，
0: 很莫名其妙，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衣服收

0: 起来，我所有的私人的外出的衣服全部都收起来，收到哪里我再也找不到，他就让我没有衣服穿出去外面。
1: 你只有校服就对了
0: 啊，就是那一天的家居服还有校服，其他没有了。
1: 你妈妈的行为也太极端了吧，
0: 好极端，
1: 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啊。
0: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的很大的伤害是，你怎么不相信你的女儿？
1: 就是那个不被信任。
0: 对，我是你的孩子，你自己生出来，你养出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哪里来？
1: 是，
0: 那他俩
1: 完全不跟你说话的机会。
0: 没有，我也不想说了。可是接下去还是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不明其妙，不知道哪里学校的。穿着制服会到我的家门口，甚至我放学的时候在途中也是好多男孩子就会拦截我，那有的我的同学说哎，那个人已经跟着好几天了。所以我从来从学校出门我很少一个人走动，但是一个一个家就每个人都拜拜要回家，我是最后一个还是落单，又要走一段路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造成我很多的不安全感。那么有一天放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相约，我要去我的同学家里。那一段路是没有居家的路程，我常常在走，我不觉得害怕。那一天却有一个男孩子突然就说：“哎，请问可以问路吗？”他就这样，他靠近我，他碰了我一下，我神志就不清了。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把我下身整个脱掉，就这样侵犯我，我整个人是发抖的。
1: 老天爷，
0: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更扯的是，
1: 这个事妈妈后来知道，
0: 妈妈不知道，我很多的事情，我不让，为了不让她担心，不让她担心，我什么都不说，我只讲好的，我表现好的，什么很多我都自己来承担，来承受。
1: 啊、
0: 我从小就这样子走过来。
1: 那这个是对你的伤害更大了、啊、
0: 很大，更大的是我的应该说跟妈妈同居的这一个能不能说是后夫、
1: 欸、等一下，那个男孩子侵犯你，其实之前他在问路你就很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啊？
0: 对，
1: 是学校的孩子吗？
0: No， 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学校的学姐派的一个男孩子来侵辱我，我之后才知道的。
1: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还是
0: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去面对他们。我在学校我不是同学霸凌我，而是学姐来霸凌我。
1: 为什么他们要霸凌你啊？
0: 我不晓得，可能学校老师很疼我吧，他们看不过去。
1: 哇，
0: 把我有一天把我叫到大家都放学了，他跟我同学讲好说：“哎，等一下你把他留住。”我同学就陪伴着我，那是最好的同学，就把我带到他们教室里面，门窗全部关起来。他们好几个轮流一个一个打我的耳光，我只能站在那边给他们打。
1: 哇，原来你经历这些事、啊，
0: 是
1: 你到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吗？
0: 没有人知道。我第一次分享。
1: 哇，当然你现在是有经历神啊，所以你很镇定，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可是在当时对你而言，你那种伤害真的是不可言喻，
0: 每天都很害怕，
1: 你每天活在恐惧里，
0: 应该都是。
1: 哇，
0: 可能路上可能随时都会有学姐冲过来来讲我几句。
1: 你都没有去求救、
0: 没有，
1: 也不知道怎么求救，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去？
0: 我就直接面对他们，我同学也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打我，打完了之后丢下几句话，门开了关，同学也跟着就这样我走出去，我一路上我不言不语就这样子走回家。
1: 你这样等于同学是共犯、欸、虽然他没动手哈，在旁边旁关，但是他们也等于是、允许他们对你这样，也没有去帮你做任何的求救。
0: 没有
1: 这件事，你后来在成长的过程

0: 你的情绪是怎么，所以我相信你对你的感情啊什么很多的价值观之类的应该蛮影响的。你后来是怎么看人看这个世界呢？
1: 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自己。
0: 可是你又没能力保护，你怎么保护啊？
1: 少言少语。
0: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保护吗？你本来就少言少语了。
1: 对，然后尽量不突出，可是我走到哪里总是突出来。比方说学校，老师什么事情都会找我。那在外面，同学们都在，然后要做些什么，总是我第一个被先点名，然后做些什么，安排什么，哎，你来。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做出来样样的比他们教导我的还要突出，所以更加的很多的就是暗中的那种嫉妒的人，然后想尽方法要把我排除掉。
0: 你现在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像你这样子性格的孩子，家庭背景不见得是一样，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让你不会去找别人说。
1: 不会，我从来没说。
0: 其实现在的现今社会也有很多学校的孩子是这样的被欺负。
1: 我想是。
0: 以你过去的经验，现在你也成为人妻人母，如果说有碰到面对这样，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勇敢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或是让自己的生命变成那个伤害不断不断的再次来对自己进行就是比较不好的对待。
1: OK， 我只是想对天下的父母亲想说，就是说尽可能跟自己的孩子多交谈。我的方法是我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宁可把你的同学都邀请到家里，我可以看到他每个孩子，
0: 接纳孩子的朋友。
1: 对，那我们尽可能不要到别人的家里，特别是要过夜。所以我的女儿没有在外面过夜过，她都把她的同学带到家里，甚至过夜两天三天，在我家里尽情的聊。那我会偷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所以我是用这样子我保护孩子，那我也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开心也没关系，你生气也没关系，你对妈妈大声小声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心里的话告诉妈妈，你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告诉妈妈，好让妈妈知道，因为你都不说的话，妈妈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只要做对每一件事情，妈妈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做什么事情好吗？你把妈妈当作朋友，你跟妈妈用聊天的方法，或许妈妈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当然我也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先入为主也有可能，但我希望你能用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想法来看妈妈。当然孩子还在成长中，他不会知道很多，但是只要孩子愿意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就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很多同学的问题他会跟我分享。
0: 所以你就是后来因为有这些经验，你后来自己生了一个女儿，
1: 是
0: 你也很想保护她，但是你用的方法跟妈妈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是用你刚刚那样子的方式来跟孩子交流，当朋友，
1: 对，
0: 对不对？来帮助她。
1: 是
0: 哦，这个是你后来自己成为妈妈以后，你也不希望说，万一小孩子的性格又跟你一样，那他们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的教养模式不对的话，反而把孩子又推出去了。
1: 是，所以我都用正面的用正面的方法跟他交谈，然后会有两个面跟他分析啊，这边的面是怎么样，这个面是怎么样。那么我不会给他做决定，我让他学习自己做决定，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总是会
0: 是
1: 离开世间，最后还是他要生存。对，
0: 我觉得你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经历了伤痛那么多，不同的爸爸，同一个妈妈，但是在家庭里面虽然你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真的跟你比较亲近也只有一个

0: 哥哥，可是那个哥哥又不是说长期跟你住在一块，好，所以然后你又加上被这个学校的学姐霸凌，同学看在眼里也不懂得保护你，还在旁边，好，一样就是看着你被人家欺负这件事，加上你这个突然被这个性侵突击，我觉得这些伤痛等等，好，发生的这个整个一系列。你这么特别，第一个你并不恨妈妈，第二个你在成长历程你还能这么健康，你到底心理这么强壮，我真的还蛮好奇。因为一般如果有人经历像这些的状态，自己的身世被解谜了，然后又经历这些伤痛，基本上也就是摆烂，我就是豁出去了，对不对？就是偏离正道而行，可是你并没有。你是一个什么样？自己分析自己，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样一个人？你怎么有办法那么坚强来面对这些伤痛，然后都不去求人？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1: 是我刚刚还没有讲到一件事情，
0: okay.
1: 我不但发生了这一些事情，我被性侵扰了之后回到家里，我刚好妈妈不在，那同居的后爸爸在。其实他对我也是如此，那个是对我更加的伤害。但是，我真的，我到了年纪大了，我的妈妈先离开世界。那个后爸，我的哥哥为了保护我，不允许再去见他。
0: 哥哥知不知道后爸对你？
1: 我有告诉他，所以哥哥不惜条件。不管嫂嫂赞成不赞成，他已经不管了，他就是要把我
0: 保，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离开妈妈身边，所以一度又再一度的很多的伤害。那么刚刚 Judy 姐问的问题，我只能说，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在保护我了，我只能这样说。他使我一个有很坚韧的一个心，然后话不多，也不去对外说。是
0: ，OK， 哇，真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伤害，对你来讲简直是人生，很多人真的不可思议。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想人生的际遇当中，真的再也没有比性侵更可怕的事发生，而这个性侵又发生在这个同母异父的身上。我想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伤害哦。但是对于百家遭遇到这样的事，你后来为什么勇敢

0: 选择跟哥哥讲，因为你连之前被那个学姐的这样子的戏弄，她的男朋友的这样的遭遇你都不说，为什么选择在后户对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愿意跟哥哥坦诚呢？
1: 我想每一件我们的生命的人生应该早已在被上帝所定好，我是这么的想。那么那一次我就勇敢写一封信，很坦诚的写给我的哥哥。那么我之所以会写，可能那时候上帝的时间已经到了吧，他已经开始把我分别出来。我是之后我一直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答案只能在这里。那么因为我已经受，也应该说我已经在那个家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我看到，因为我有跟妈妈说，我说后
0: 妈妈也知道啊，
1: 我之后我告诉妈妈，所以他们就为我的事情吵起来，已经不顾其面，外婆在那里吵，甚至要准备打起来。我因为小时候有看见爸爸把妈妈抬起来丢到门外，我可能那个阴影有存在，只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不是我该待，我虽然舍不得我的妈妈，我真的很舍不得她，但是我应该要选择我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我说选择自己人生？因为我想要突破我的生命，我的环境，我的未来。因为我一个梦想在我里面，我将来我要出国，我将来我要创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到国外生活，我要到国外创业。所以我选择写信给我的哥哥，因为我哥哥是学校的老师，而且他非常有智慧聪明。我也知道我的嫂嫂也是属于这样，因为我嫂嫂本身她出生是个基督徒，因为她也很不简单，她愿意这样跟一个没有信主的哥哥在一起嫁给他。我先相信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我写信给哥哥，哥哥非常的心疼我，所以他告诉我，你立刻不要多待一天，你就给我回来这里，就这样子。我就告诉，那当然哥哥就有一趟来到家里，他不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谈话。那么我就后来我告诉妈妈说，妈，我必须要去那边。我是这样，我记得我好像跟妈妈说，我将来想读更好的学校，我将来想读很好的大学，我将来，我可能是跟妈妈这么说。那妈妈也知道说我的遭遇，他也无奈。那么我既然有将来，是跟其他小孩子完全都也不同，因为他也知道我的个性跟其他小孩实在是不同。对，他觉得说我虽然他很不懂我，但是他应该知道我在孩子当中应该是很特别的。
0: 是，
1: 对，所以他也无奈，他只能掉眼泪就答应我，然后还送我去坐车。哇，我们两个依依不舍，那也是还是没办法，因为要做决定。我一旦决定，我到今天也是，我一旦决定的时候，我就走我决定的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可能就已经有这种个性。
0: 了解。
1: 对，
0: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很快啊，我们就又到了尾声了。谢谢百佳非常勇敢的讲出自己的生命际遇。其实在喜乐处方签的节目里面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可是这些遭遇我们讲出来其实都是非常勇敢的。也希望透过自己的这些遭遇，其实有时候没有什么对跟错，只是他被碰上了，遇上了。但是你如何在一个这样子的处境之下，你还能够正确，还能够让自己再度走出那个阴影，好，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价值，我觉得这才是更勇敢的一件事。那百佳当然现在的整个生命是完全翻转不一样，不过我们这一个小时没办法让你大大的畅快来倾吐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欢迎百佳下一周再来跟我们 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正确的教导我们如何好看见你后来自己，因为你的生命更新以后，然后成为现在助人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

0: 们期待下一周还能再来跟百家一起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那谢谢百家，
1: 谢谢九弟，
0: 谢谢全球听众的朋友们，我们下一周见喽！祝大家喜乐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深信每个人都是有价值且独一无二的，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精彩又灿烂的生命。所以我们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朝向这个方向，活出精彩的自己。在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这个主轴叫做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认识自己，第二个部分是接纳自己，第三个是欣赏自己，第四个是勇敢做自己。那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接纳自己的部分。在接纳自己的部分里面，我们从接纳自己与生俱来的自己，还有谈到接纳自己的过去接纳自己的情绪。那我们今天从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主题，是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在上一集谈到说，在接纳自己当中要先承认我的有限。在我们的第一集谈限制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了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忽略我们的限制，也不接纳也不承认我们的限制，是因为我们里面会期待自己更完美，我们期待自己更强表现得更好更优秀，甚至我们会期待自己不能倒下去，不能输，所以我们里面对自己有一个无止境的期待，以致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硬撑，到最后我们可能

会产生的内在的浩劫。那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谈的。其实在我们上个礼拜谈的观念里面，主要真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不接纳不承认自己的有限的过程中，会让我们很累，会让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跟自责。其实累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自己无限的期待。那我们常常在这个自己的限制当中，我们会觉得不想承认的原因是我们以为限制就是不够好限制就是缺陷，所以呢我们就非常的抗拒跟拒绝去承认我们那些限制，以至于我们内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欲望，就是要超越那些限制。所以在那个过程我们就会非常用力，非常的逼迫自己，给自己庞大的压力。那其实限制呢其实不是问题，其实限制是我们运作的方式的调整。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接纳属于我们的那些限制，因为那些限制就有可能是我们的特质。因为每一个人他所产生的限制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些不同在于个性的不同气质的不同，在于体能能力时间都不同，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限制。但是呢它却可以展现出另外一种运作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独特的自我的特色。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是我们今天想要这一集想要来谈的，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所以在我们的进入今天的主题前，我们真的就要先来谈一谈，再复习一下。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忽略我们的限制呢？如何知道我们过度用力呢？如何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好好的去承认接纳其实我是有限的呢？如果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常常处于一种疲累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内心有无止境的焦虑或者是我们常常有一种这种自责，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不允许自己的有限。所以当我们好像稍微允许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好像自己承认有限就是承认自己不好，就是放弃自己不鞭策自己，好像任凭自己可以这个停滞在这个不够好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就是不想要去努力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迷失因为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达到完美，总以为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所以呢我们就会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压力鞭策着，让我们不断的往前奔跑，不断的给自己往那个高标去追寻，然后不断的想要去达到更完美的境界。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最后就会让我们产生了很多身心俱疲，或者很多身体的一些症状，甚至一些心理的这些困境的状态，这些都是可能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识到这一些出现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提醒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其实过度的使用自己，我们过度的忽略自己，我们过度的去

在体能上时间上我们都没有适当的好好的对待自己，那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新的觉察。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之前，我们就要还是要回到我们要先来觉察自己，觉察自己有哪一些其实就是我的限制。那只有觉察就够了吗？其实是不够的，不但要觉察，不但要去发现我们的限制，更多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是有限的，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是不能达到完美的我们真的要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弱项，我们有我们的不足，我们没有办法掌控一切。

是这样了，我已经尽力了，我实在做不到了，我可以做不到，我可以表达我做不到，我不行，我可以表达我很累，可以表达我有限。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跟接纳自己的限制。但是我们可能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旦我们可以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会完全的松弛下来，好像就是一条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好，那突然可以被放下了，被放松了，那个橡皮筋可以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样子，它可以自在的呈现那种放松的状态。在那样的一个放松的状态里面，其实那个橡皮筋在必要的时候，它才可以还可以展延它的韧性，展延它的张力。那如果我们一直都紧绷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个橡皮筋它已经无法再展现它的张力，被来好好的使用了，发挥它的正常功能了，因为它已经持续的都在这个扩张的里面，以至于它失去了弹性。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成为那个持续在紧绷的状态，否则我们就失去弹性，否则我们可能就失去我们原来可以发挥的更好功能里面。所以承认跟接纳自己的有限是多么重要呢？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的时候，其实不是放弃自己，而是开始诚实的活着，可以更真实的活出自己。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一个思维。好，当我们可以承认接纳自己之后的有限之后呢，可能我们就会进一步来问说，那我们要如何在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之后，如何的来活呢？如何来跟自己的这个有限共舞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主题。所以呢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接纳我们的有限不等于放弃，也不等于不努力。好，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认清我们自己所有的条件，然后呢我们做出最正确的选择。那这个就是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最佳的一个秘诀，就是先要认清自己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有多少时间我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有多少体能，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还有就是我有什么能力是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但是有些是我可能做不到的。那这些就是清点自己的条件哈。当我们可以更具象的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好好适当的展现出来，在有限的条件之内做出最好的展现，那才是好好的爱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一开始部分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的，就是当我们承认接纳自己的有限以后，其实我们是让努力变得更有方向，我们可以更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好好的努力，可是在哪方面我却可以 say no， 我在哪方面我可以给出时间，可是在哪方面我是会告诉自己或他人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出这个时间那总之我们要更多的理解自己还有尊重自己。好，当我们更尊重自己的
有些

之后呢，其实我们才可以更多的善待自己，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的时候，首先就是我们要来盘点我们的条件，认清我们自己到底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什么对我最重要，什么才是我可以贡献出的时间。好，首先是我们的第一步。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进一步的来看，那我们如何在盘点之后，我们学会取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好，我们待会儿继续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我们在上一集谈的是接纳自己，承认我是有限的。我们在第一段也再复习了一下我们上次谈

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当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更可以进一步来认识到底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有哪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自己的条件，然后在这个盘点自己的条件之后，我们真的就是要去接受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足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我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我的弱项，或者是不管是在体能不管在能力上，不管是在我的所拥有的时间，甚至可能我拥有资源等等，可能我有各方面的限制。但是呢在盘点之后，最重要的是我要去接受我真的就有这些限制，我真的不能够样样 OK， 我不能够每一样都做到最好。那这是我要不断的去告诉自己的。当我们可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认清这个事实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是表现的不好的，我允许自己有些时候我是体力不足的，有些时候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我不需要拒绝的。所以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的时候，我就是放过自己，就是爱自己，以至于我可以让自己呈现那种我原来的样子，而不是整个是像一个拉紧的橡皮筋常常维持在张力当中。那这样子我就不会过度耗竭，也不会让我自己心力交瘁。那这是我们刚才第一段也再一次的来提到，而且我们也再强调一再的说，限制不是不好，我们身上有的限制只是我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它代表我的不好。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有的限制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特点，那我们就要学习去接受它，因为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刚才有谈到了，当我们要更多的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有限，我们就需要先来盘点自己的条件，认清自己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到，哪一些是不能做到，哪一些是我的长项，哪一些是我的弱项，哪一些是我可以的可以努力的，哪一些是我的这个限制。如果当我们可以有这个认识之后呢，那我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好好的跟自己这些有限制的条件共舞。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谈，那我们要如何跟这些限制共舞呢？那首先我们就要来学会一种生命智慧，叫做学会取舍。在我们的上一集提到了我们的限制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有时间的限制，有体能的限制，有能力的限制，有我可能是我们个性的限制，甚至还有很多资源，我们拥有的资源的限制。好，那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方向来谈。首先我想谈一下时间的限制，我想这是最实际的，因为我们的确有好多的人常常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常常觉得在这个跟时间赛跑，常常觉得恨不得48小时那真的就是把自己弄得心力交瘁，好像永远睡不饱，好像事情却又永远做不完。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确在这个时间的限制里面其实，但是呢，我们要说上帝其实很公平，因为每一个人都是24小时。那在这个时间，上帝既然给我们一天24小时，那表示应该是够我们用的。那我们如何来善用它，却又不会陷于这

这种时间不够的这种焦灼或挫折呢？首先啊，我就要来谈最重要的是在时间管理最有名的就是我们要做优先顺序的安排，对不对？我们要做时间，在这时间之内，我们要做这个优先顺序的选择。我记得在我过去年轻常常的带活动，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团体游戏的时候，我们都有玩时间馅饼的游戏。就在这个时间馅饼的24小时内，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大概在每一件事上花了多少时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理解自己，我们每天有多少时间是运用在最重要的事情，哪一些时间是用来作为最紧急的事，或是有哪一些时间其实我们没有好好的善用。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好好的来一起来思考一下，在我们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每一天把它花在重要的事情多，还是紧急的事情多？还是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无意间浪费了一些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就在不经意中流失？但是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不经意中流失的时间，我们却又很焦虑的在那个当中。好，我们首先来谈一谈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优先顺序里面，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应该有很多是不可逆的。譬如简单来说，孩子的成长那是不可逆的。亲情的陪伴是不可逆的。这些就是错过了就无法挽回的。在我好像上一集也有提到，的确有很多时候孩子小的时候父母都在拼经济，那时候就可能的确把时间花在父母都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拼经济。可是呢，等回过头来孩子长大了，才发现原来自己跟孩子的距离是这么遥远，原来孩子已经处在孤单很多年，原来孩子已经觉得我们不爱他很多年，所以在那个过程孩子心里也受到了很多的伤。那这些就是我们没有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即便我们觉得工作很重要，赚钱很重要，拼经济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失去了就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孩子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譬如说我们的父母，年老的父母，我们需要花时间去陪伴，因为等我们再回过头来，也许他们已经不在了，或者我们回过头来他们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他们失智了，或者他们已经在病床上无法动弹，那这些与其在那个时候懊悔，不如我们把握我们还可以的时间去陪伴，那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可是很多人会说，那这样子我们时间真的不够啊。其实我觉得这在于选择，而不是时间真的够不够，因为时间永远都不够，而是我们如何分配它。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它很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好，另外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们错过了，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或者是对自己的未来跟对别人都有影响的。那这个我们也要去把握。譬如简单来说，可能譬如像运动那有很多人真的是都在忙的很多的在事业上打拼，很多也忙着家务，所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可能也忽略了。可能我们需要运动，特别我们可能到某个这个年龄之后中年以后，甚至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都需要那给予自己适当的一些运动。那像就我自己来讲，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在这种挣扎中，譬如说我真的事情很多，其实有时候一早起来就会想坐在书桌前赶快把一

些啊改交的啊这个讲稿啦，这个啊这个课程的准备啦，啊或者是啊一些文啊一些啊这些跟别人的这个书信往来去回应啊，做一些啊处理。可是我有时候就会提醒自己，好，如果我每一天都这样，那我就会是一个没有运动的人，可能我很快我身体啊就会越来越这个衰残，所以呢，我就会这个有意识的提醒自己，好，我必须在这个起床之后要告诉我自己，好，我要好好的去啊这个把自己的身体锻炼一下。当然哦，因为我是啊基督徒，所以去运动之前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需要先跟上帝有一些连结，去跟他互动一下。所以我每一天早上就会做这两件事，那我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事，因为它会关乎我一天的生活状态，还有我未来这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把它视为最重要的。所以即便再忙，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拨出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在早上的开始。那这个是因为我看重，因为我知道它对我后面的影响啊，所以我会把它列为很重要。所以即便时间再忙再赶，我都还是会拨出时间。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先顺序，而且即便我知道我时间很有限，但是我还是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另外有些人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很紧急的事情怎么办呢？那的确我们也会有很紧急的事情，譬如说就像我有时候一早我就需要去赶车，我需要去教课，那或者是我需要开会，那这个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去放掉那些我们例行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是为着应付一些譬如说别人的催稿，或者是别人可能是课程的准备而影响了我重要的事，那有时候我就会检讨，哎呀，为什么不早一点预备，或是说可能更早把它做好。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学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尽量减少那些紧急的事，把变成可以更早的去预备它，那以至于我在重要的事情上我都可以如期的去运作。好，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的选择。好，那当然在这个时间的选择里面我还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如何利用零碎的时间。那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的生命经验这个带给我的，就是我发现说，哎呀，其实很多时候的确有很多家事，他虽然好像觉得他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却是必须要做的。那如何我在做这些家事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好好的把这个时间做更有效的运用呢？我就会边听一些很棒的这个课程，或者是一些有一些特别别人的这个分享，那我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我也觉得蛮愉快的，因为我觉得我不但这个把这个家里该做的事情，这个为家人服务好了，那我又可以有一些精神上的这个补给哈，又可以觉得蛮充实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好，这个是在时间上我们如果学会取舍，可能我们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可以去做最好的选择跟运用。好，但是在时间的里面呢，我觉得要提醒的是，我们该好好爱惜自己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爱惜自己。譬如说当我们时间不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要偷用一点睡觉的时间想要偷用一点放松的时间例如我自己有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需要给自己很大的警钟，譬如说我发现最近真的事情太多了，好像晚上的睡眠时间越来越晚，
就发现自己这样不行了，我就立刻给自己按一个警铃，

从今天开始我要几点以前、哦、一定要让自己就寝、哦、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哦、发现我也有这个弱点，诶，我的确会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然后就会发现我可能、会偷偷的剥夺了一些我自己的休息，或者是、或者是我的这个放松、的时间，那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不可以这样。好，那这个就是、时间的运用。好、另外我再讲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体力的运用上，我们体力也是很有限的，对吧？好，譬如说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性别来讲，女性她的体力真的是比较弱的哈。这当然除非有一些特别从小有训练的这个力气很大的女生也是有的，但是我愿意承认的是在男性跟女性的比较，哎，女性体力真的是有限。那我们真的也是要去承认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什么太过于独立啊，有时候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这个譬如说我们可以示弱，我们真的提不动了，我们可以让另一半来帮忙或让孩子来帮忙。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太重的家的活我们干不了了，我们真的要跟大家跟家人说，哎，我们一起来做啊，自己真的是不行。我觉得这种示弱不是我不够好或过度依赖，而是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不行。因为我就听过我的一些朋友就是好像觉得自己这是自己的责任，好像所有的家事都是自己的责任，好像必须要把它做好我才是爱我的家人。可是我就发现最后他们真的受伤了。譬如说可能有像我觉得有一个妈妈，她就经常买一家人的食物，她就是需要提很重的菜，很重的这些预备餐食的这些食材，所以到最后她发现她的这个腰椎就受伤了，就有时候一痛就是痛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需要开刀的考虑。哇，这个都是什么，可能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还可以，我还提得动，所以就没有去求助或者是去让别人来分担。那我觉得这有点可惜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太逞能，或者是好像觉得自己可以，然后就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好，那我就记得有些时候我们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哈，它这个叫做《战争与和平》吧。我记得那个女主角是费雯丽演的，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有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善待自己的方法，不是让自己拖延，而是有些时候真的今天做不完了，可能就明天再说吧。”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养育三个孩子的过程，有时候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了，然后呢哇发现厨房还有一堆碗，就要再起来然后把那个碗洗了，然后把厨房整理好了。其实我后来回想，哎，我那时候如果能够也告诉自己，哎呀，明天有些事情明天再说吧，说不定我明天可以更早起来，然后才可以用更快的效率把这个事情做完，那样就不会让我的身体陷入耗竭哦。因为我在当时照顾孩子的那几年，我真的因为太累而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就发现说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太逞能，太勉强自己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妇女，或者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在夫妻都可以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很多家务的这些爸爸妈妈其实比较有福。为什么？现在科技实在是进步了，家里面有好多机器都可以代劳，比如说你看有洗碗机洗脱烘共用的这个洗衣机有这个扫地机，哇，现在各种机器都有，那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减轻很多体力呢？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科技的

方法，那这样子不就是我们就可以在有限的体力里面能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又不伤害自己的身体嘛。所以这个也是好好爱自己的方法。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接纳自己与我的有限共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段谈到了限制并非是缺陷，也不是不好。我们承认自己有限，不是放弃，而是开始好好的活着。当我们在学习接纳自己的有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的来盘点自己的条件，知道我自己哪一些是我的限制。当然在盘点之后，最重要就是要承认它，要接纳它，要真的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事情都做到最好。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的去接纳自己的限制，也更容易放过自己。在我们的第二段里面，我们更谈到了我们如何来接纳自己的有限呢？如何跟自己的有限好好的相处呢？首先，我们用时间来做一个例子谈到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如何选出优先顺序。

序，有如何去安排啊、做最好的这个选择，那如何在这个没有时间里面去运用一些零碎的时间，那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也提到了我们在有限的体能上，我们如何让自己啊、把握该休息的机会，然后如何放过自己，有些事情真的今天做不完就留到明天再说吧。另外还有就是善用科技来减少我们的体能消耗，这是我们在第二段提到的。好，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在几个方面再来更进一步的来谈。例如我想谈的一个是能力的有限。的确我、在前面已经提过蛮多，就是每一个人、的八大智能当中只有几项是长处是优势，几项、可能就是比较平凡的，甚至是弱项的。那如何、在我们的展现我们的能力上，我们如何来选择呢？有好多的父母常常都是对孩子的教养都是要什么补短、哪一科孩子最弱就去补那一科，然后呢孩子的进步很少，却又不断的去逼迫孩子要更多的努力，所以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就会拒绝学习，因为整体而言他非常的挫折，他的强项不但没有好好的去被欣赏肯定，反而是不断的被要求在弱项上要加强，所以一直都获得不了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在教育上可能的一个缺失。所以其实不论从教育的观点，从我们今天在谈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的观点，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补短，而是我们要去展长，就是我们要去发展我们的原来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天赋是什么，属于我们的那一份自然而然就可以比别人做得优秀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它，把它找出来，那我们就好好的发展它，让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的一种比别人好的一种优势能力。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活出我们这个人的特质了哈，就可以活出我们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呢，这位在能力上，我们要先接纳我们的确有些能力是弱的。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其实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是一个用这个文字来学习的人。其实我喜欢看书，我能看书能够很快的感觉到重点，我也能够理解。可是我觉得在图像，以图像的思考来讲，对我是非常弱的。我看过的图像我会很快的忘记，它永远在我脑子是没有办法印出一张我刚才看过那个图像的样子。所以其实我常常如果要看地图去找出我要去哪里的那个路径，对我来讲看完等于没有看，这是我的困难。所以我非常的清楚我没有办法，那所以我常常需要就是无论到哪里都要靠着这个导航。那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它就是我的弱项或是我也非常的清楚我的弱项就是我的手工非常的不厉害，像缝缝补补对我来讲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的手就不是不灵巧。后来我也接纳，虽然说常常被妈妈念怎么女孩子这一个方面一点都不行那甚至我的老公也会跟我说他的这个手艺这个、手工比我还好有时候我就觉得心里其实以前曾经也觉得有点好像觉得有点失落可是后来我也接受这个的确就是我的弱项，可是我知道我有强项我的强项是什么我很会聆听，我喜欢听别人说话，我很能够去体会别人的感受这个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把我的强项运用在我的工作当中。

发现，我就可以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可以接受，我有些地方确实不行，可是呢，我也可以善用我的长项，成为啊，我可以去把自己发挥的更淋漓尽致的部分啊。这个我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您的长项是什么？好好的去发挥，也接受您不够啊，这个厉害的部分，承认那就是你的弱项。好，另外就是我再谈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个性上啊限制，我们每个人真的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哦。我如果大家有喜欢去了解自己的人，可能有做过人格测验。哇，那个人格测验一做下来有16种型，让你去看看你是哪一型，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做过那样的测验吗？那在那个测验里面，我们就知道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善解人意的，他就比较能够同理的，可有些人他就是比较能够去快速的理解，去分析去做逻辑的思考。有些人他就可能很好动，他就可能可以做出很快的做出决策。哎，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有些人却偏偏他不接受自己的特质的个性，他做出来的一个测验他会觉得不好，他很羡慕别人可能有些人譬如说他是比较快很准的，他可能对事情的判断很快，做出决定也很快，他可能可以很快的跟别人热络，他也可以这个在这个人际上很灵活。哎，有些人他就比较慢，他不管在做决策上，他可能在这个在这个跟人相处上，他也比较慢熟慢热。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哎，他不喜欢自己这样。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就有点可惜，因为每一种个性都有他的特色跟优势啊，都可以被好好的运用的。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内向的人他是比较有深度的，因为他会运用，他会思考，他会很会观察，所以呢，他有时候很多事情他深思熟虑，或他想的很多，所以他可能一旦他能够表达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震撼人心的，非常惊艳人的。那或者有些人他虽然比较慢熟，但是一旦熟了，他却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他可以把你当知心朋友。那这个却是这个内向的人慢热的人的一个优势。好，或者是像有些人，他的确他做事情的节奏比较慢，可是你会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考虑的比较多，他也比较就像人家说的慢工出细活，他也比较不容易出错。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很多的特质当成限制的时候，其实那是可惜的，没有一个特质会是一个限制。但的确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这个比较大众的喜好来判断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快很准的人，喜欢比较容易跟人家打成一片的人，活泼的人，我们比较喜欢那种比较好动的人哈，所以我们就对那些比较内向安静我们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其实是错了。因为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表示我们都还不太懂得去欣赏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多么的独特，多么的可以值得好好的欣赏，每一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他的那一份特质。好，所以呢，我们要去善用我们这个个性的特质。另外还有一种个性，就是像有些人他也很敏感，他的敏感度很高，比如高敏的人，这种人其实他确实非常的珍贵的，因为高敏的人他呢可以对很多东西很敏锐有些人他是对味觉特别敏锐的，你知道当对一个人对味觉特别敏锐的时候，他是非常适合当厨师的，或是当那种品尝师。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都有这个特长，就是味觉很敏锐。他听觉很敏锐的人呢，那他可是难得的那种调音师，或者是对于他的音乐训练的成为一个音乐训练人，因为他可以判准别人的音到底准不准，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音乐老

食啊，这些都是对于啊这个敏感听觉跟味觉敏感的人，他实在是很可以很好。还有一些高敏的人，他是对于一些感觉非常敏锐，他很容易的去觉察到别人的感受，他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些别人的这些从表情从肢体散发出来的讯息啊。那这种高敏的人呢，他就非常适合做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咨询师或者是这个心理治疗师。那这更是这个非常珍贵难得的人才。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喜欢的这些特质，以为它是限制，但是其实它却可以变成一种特色跟风格，甚至可以成为你非常被珍惜的一种优势。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接纳我们所以为的限制在个性上的。那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另外最后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如何要跟我们的有限共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那很多人呢，他其实是有限的，但是他却忽略自己的限制，譬如旅游时间、体能在能力各方面他有限，但是他为着要满足别人的期待，为着要不让别人觉得不好，自己不好，所以他别人对他的要求请求他所有都说 yes。 其实这种人呢，他真的就是不爱自己，因为他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限制，他全部都全盘接收别人的邀请或要求。那这种最后自己也会陷入一种耗竭的状态。那这种人可能更多的要去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不能 say no， 可能背后也有他的需求跟期待。譬如他可能觉得如果拒绝别人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如果拒绝可能关系就断了，或者是如果拒绝了可能别人就会怎样怎样，自己要当一个拯救者，或者是一个这个好像是别人的可以为别人分担的一个好像一个好人想要拿好人卡。那这样的人呢，其实真的是亏负自己的，因为他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也没有尊重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谈要与自己有限共舞的时候，我最后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就是我们要学会说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时间范围内我们体能范围内，我们可以说 yes，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些限制，我们真的要 say no。 我们更要好好的先爱自己让自己在可能的范围内才答应别人，这样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也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爱自己的人。好，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今天所谈的大家都能够去好好的省思，也好好的去觉察自己跟好好的运用，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更放松更自由，然后也可以更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生活的更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好好的活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最后要再告诉大家的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也不需要无所不能。好，当你接纳限制，你的人生才开始能够活出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好，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大家相见。上一次我们请到了国立政治大学的我们资育系的副院长、资育系的教授刘兆麟刘院长，他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然后我们请到了我们嘉泰的李总，还有汉奇智能科技公司的这个董事长李董，他们来到我们节目以后，我们谈了非常非常多有趣的话题。那我特别要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刘教授，刘教授他其实他上一期节目讲，他很早就接触了这跟 AI 有相关的这个部分，而且据所知，他有跟我们讲说，我们的资料有告诉我们，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系这个他有一个机械智能实验室，大概请教授讲一下。而且听说贵系要去更名了，对不对？
1: 我们想要变成那个资讯工程学系。
0: 来，先跟大家问个好吧，来刘教授来。请跟大家先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我现在还是资讯科学系的老师，不过我们预期两年之内会变成资讯工程学系。
0: 哦，资讯工程系，来李总来。
2: 大家好，我是汉奇的李总，那个谢谢各位。
0: 是是是，我们现在刚很好奇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怎么等于产，我们想说产官学的合作嘛，那产业有产业，官有官的这部分，学术有学术面这边，我们就从学术面讲。国立政治大学资讯科学系智能实验室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实验室，对不对？就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实验室来的时候，我的前辈们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政大要比较跟人文领域说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蛮多方面都跟，可能如果你是纯种资讯工程领域的人，大概不会想到我们去碰那些问题。
0: 什么叫纯种？因为你们，我知道你们实验室叫做简称 AIG 嘛，米格嘛，米格实验室。
1: 我们叫 Machine Intelligence 那个 group 啦。不过那是一开始想法，后来就是前辈们会希望我们在跟校内的老师合作，所以我们就做了蛮多不太一样的东西了。等下再细谈嘛，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做过财报分析，美国财报分析，台湾财报分析。台湾的上市公司财报分析，然后我们做过英文的那个克漏词，比如说大学考的克漏词。克漏词如果你在国中高中考英文，应该大家知道，就是它一个句子好好的挖掉一个字，然后叫你猜中间那个字，然后下面 ABCD 选项，然后我们就要继续出那样的题目，然后这叫克漏词出题。那我们也因为比如说小学的教育在学汉字，汉字我们大家在台湾长大都不觉得我们受过很大的苦去学那些汉字。那比如说我们懂那个东西，就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可能都觉得这是正常的，可是实际上有蛮大比例的小朋友是没有这样天生能力的。但 我忘记我的 心理语言学的朋友跟我讲大概多少，可能6%左右，这蛮可怕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场都是比较资深的朋友们，孙爸李总，那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老师就觉得这是小朋友不用功啊，叫我们回去写100遍。
0: 对，
1: 在我们那

0: 其他大学就这样，因为、就是、因为老师就认为他是不认真，可是实际上现在的对于我们人脑的认识会觉得他是天生的缺陷、
1: 哦、
0: 我们可以在脑波上面看到他，他看到字的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个 game， 再也不是叫他去写一百遍，是叫他玩一百遍，
1: 嗯，
0: 啊、那个就是透过我们对于人脑的认识，然后去设计一个游戏。那我们那时候是跟中研院资讯，哎，语言所合作做这样的东西。
1: 哦，我觉得像刚刚讲那个，就是人脑的缺陷这件事，就是我是直觉，因为我在二三十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孩子这个地方有缺陷，因为比如说他听觉有，我们讲视觉、听觉跟体觉嘛，他可能是视听型，他体觉型比较强，可是他就有些缺陷，所以我就设计了很多数学的游戏。让他去玩那个游戏、
0: 啊、那是很类似的概念，
1: 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就重复一直玩这游戏，可他并不知道他在干嘛，其实他在用透过数学去强化他某一个能力、嗯、比如说他阅读能力变强了，他本来不强的、嗯、所以刚刚讲说，哦，原来我们现在政大拟格实验室有在做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有趣。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是，上次我们采访两位的时候，你不是电机的吗？可是我谈到教授谈到都是很多跟人文很多的关系的呢。你刚的你是跨，你简直是跨领域，你有点是那个学术界的怪咖，因为你跨了好多不同的领域。刚才就你还有讲到法律，还讲到刻漏字，上次还讲到唐诗，你还有什么东西跨到那么多领域去的？
0: 我们其实主轴就是对于文字资料的处理，
1: 是
0: 就虽然比如说我可以做。台湾美国的上市公司财报、
1: 哦、对，
0: 然后我们也分析那个古文的历史资料，比如新唐书、旧唐书、唐代墓志铭、嗯、然后我们也看唐宋诗词，但是对我来讲那些都是文字、
1: 嗯、
0: 甚至比如说我们去帮小朋友去认识汉字、
1: 嗯、
0: 然后 那对来讲都是从字去出发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个共同的轴心的地方、
1: 哦、
0: 我们每一次跨领域，我觉得他当然不是说做就做了，我们总是要学会，我们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就要去认识另外一个领域的人。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学生都很担心说，哦，你要去做法律就要去念个法律系，其实没那么恐怖。
1: 嗯，
0: 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去认识法律系的人，然后能够跟人家沟通了、
1: 啊。嗯，
0: 能够跟人家沟通虽然不难，但是也不简单。就是比如说你不能是天真的都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希望把自己推进到比如说大一程度这样子，
1: 嗯，
0: 能够聊一下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找到一个合适合作的朋友就有很好的机会。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其实在政大是蛮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尤其大一小朋友，对不起，我现在就年纪大了，到大一我都叫他们小朋友，
1: 对，
0: 他们很自然的混在一起，然后这种交流其实蛮自然的，
1: 嗯，
0: 所以到一个全科大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样
1: 子。对对对，我真的鼓励很多那个同学们哈，可以到那个政大去逛一逛，校园很美丽。然后，旁边有个好汉坡，那个当年叫情人坡，我们这边聊天散步，然后学生在那边做学术研究，蹲在那边哈，其实那种感觉很好。尤其是，我觉得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学生时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很珍惜学生时代，然后大家一起做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即使教授出那些科目，我们常常都背后在骂教授，讲说。哦，这个怎么那么难写的作业啊，这个怎么写，然后大家讨论，可最美的就是在那个光景里面。那最美的光景，政大资讯系呢，他现在已经要更名了。这个他这个时代将在这准备要更名是什么时候，准备要好像是要开始更名成的一个资讯工程系嘛。对。
0: 对，预计应该两，因为那个其实要看教育部的核准的程序，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期待应该不会再拖过两年了，
1: 是
0: 一两年真的就会完成。
1: 所以过去的学长姐，你们资讯系的再回来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了名称了，就是要变成这个资讯的工程系的、哦、这个去新的不一样趋势了、嗯、好，我们要分这个教授在谈到这些学生，刚刚讲说这些大一的学生就像小朋友一样，对不对？其实对来讲，觉得那些我教过这些学生，我也觉得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那我们怎么样去指导这群小朋友，因为他们新时代的小朋友其实怎么样他们能真正的就是稳定下来，在学校这不管是大学四年还是研究所的时间学完之后，甚至博士班学完之后，好好的让他们懂得教授给他们的学到的东西，然后再回到职场上去运用。那教授，你在学校的时候看那么多小朋友，你要跟这些小朋友先分享一下你这么多年来

0: 实务的教学界，要不要跟他们讲几句话呢？
1: 大一啊，我觉得大一应该我们在学校的感觉是他们应该比我们会玩这些新工具吧。
0: 啊，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主动去教他们

0: 我们新一代学生其实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有很主动的精神。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过这样的学生，这样的比例学生其实蛮多的。所以政大的做法就是从资讯学院他去办一些研究的机会，然后你每一年你跟你的朋友想那些 AI 的应用，
1: 对，
0: 因为他们真的会用工具，他们新一代的学生用工具的能力应该远超过我们这些老先生们老太太们。
1: 哦，对，我觉得新一代学生很会用这些工具，
0: 对，真的很惊讶，你去看他们真的是蛮厉害的，
1: 对，他们火星球来，
0: 你去鼓励他们自己去组一个新的想法，跨领域组一个新的想法，那学校给你2万3万，给你一个起步的基金，
1: 嗯，
0: 那他们会玩出一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1: 对， 对，
0: 就是与其你以为老师可以去做主导，或许是开放一个环境，让新一代的学生，即使我们觉得他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去发挥他的想象力。
1: 可他们在写这些，在写论文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们现在带现在学生已经开始用 AI 去，去写这个作业。你鼓励他们写作业的时候跟 AI， 因为，啊，不行啊，你们是资讯系，一定要用这个东西电脑去写了嘛？你要鼓励他们去写。
0: 我刚才讲不是，是说他们让他们能够去自己去探索 AI 这个领域。
1: 是是是。
0: 给他们写，比如说一个专案，一年给你5万块，然后你去做一个小，
1: 哦，是是是
0: 小题目这样子。作业当然还是作业，人文的可能 遇到的问题比较大，因为人文的他可能说要叫你回去读几篇论文，
1: 嗯，
0: 然后你要能够去提供你的。
1: 是，
0: 就是思辨的结果，要写一篇报告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这种工作现在被 AI 做，其实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是这样想象，因为我真的不是人文的老师，我们可能就想象鼓励学生回去写一篇，然后自己再跟 AI 的去对战一下这样子。
1: 对战一下，
0: 就是你写的跟 AI 写的哪里不一样？
1: 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
0: 对。
1: 哦，可是我们问你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都把我们学生还好，因为学生写的都是那些资料嘛。可是如果说学生是研究生或者是博士生，他写一写东西，不管是作业或者他的核心思考中心都外流出去给 AI 知道， AI 也学去了嘛，那其实是别人其他人也学会这件事情了，那 AI 直接就把那个硕士或者是博士论文的核心价值就拿走了。还我说还没给教授你审核口试委员过以后的，有没有
0: 这些都是风险，
1: 这有风险，对，所以李总就要问你了，企业是不是会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你们所有的资料都要在以前你们学编程嘛，是你们的韧体核心价值，可是刚刚教授讲风险嘛，那你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个风险的问题呢？
2: 人家说只要是你变成数位的东西，其实就没有秘密了。
1: 哎呀，
2: 对，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做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就是内部的环境，我们称为本地端的环境。
1: 是，
2: 那我们会去建构一些本地端的 server，
1: 嗯，
2: 也就是说那一些的探讨研究都是在公司内部的，
1: 嗯，
2: 它不会跟外网连接，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想这个部分台湾的能力跟环境都很好，
1: 所以我现在的 server 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有一个公司企业，他们不能只是跟外面只是结合，要自己建立自己的 server 了。
2: 对，没有错，因为这是我想这是目前我们想到的办法吧。
1: 我先杜绝那个我们的治安的资料外流出去了。教授，那我们在小朋友在想，他们在写这些那个我们硕士或博士论文，那我们会不会写一写我们的这些像你讲的就被抄走了？
0: 硕博论文比较还好，硕士论文其实机密性没有那么高了，
1: 是是是，
0: 博士论文就真的，因为博士论文其实很多都是很高深的研究。
1: 对对对
0: 对， 对，那就要看个别老师有没有。因为地端在企业可能说的容易，那应该花蛮多钱的。你不只是硬体还不一定买得到，硬体买得到还要，你不是买回来骑摩托车加油就好了，你还有很多管理人员，那整个
1: 还要喂养，
0: 代价很大，
1: 要花很多代价去喂养他。
0: 对，所以通常学校会需要有一个自己的设备，或者说比如说你们学校电机资讯学院特别大，他还可以自己独立。
1: 哦，
0: 那你如果像我们文学院根本不太可能养每个学院自己独立养一个的这样的基础建设， 那很困难，那需要一个整体的建设，
1: 只要整体的建设
0: 规划跟建设这样子，
1: 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变成未来另外一种规划建设了，有可能
0: 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啊，
1: 哦，教育经费要够。对对对对 对
0: 啊，
1: 就是慢慢就可能因为每一次升级都不一样，我记得以前的在升级买电脑的设备的时候，再来是学校说，哦，每个教室可能都需要有电脑设备啊， 那个年代

0: 所以大家想说哇，我们需要设备要提升，现在设备又不一样了，
1: 现在应该恐怖多了吧，
0: 现在更恐怖。
1: 大家如果记得像2026年嘛，
0: 啊对，
1: 然后这两天你应该可以听到 NVIDIA 在推销 B300、
0: 哦、
1: 你去年才不久前可能听过 H200、
0: 嗯、
1: 还买不到，
0: 两百都还买不到，
1: 四个月之前2024年的年底 H100 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嗯、但是它已经是 iPhone 1 iPhone 2 iPhone 3、嗯、
0: 所以100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已经200已经出来了还买不到，现在已经出到300了，
1: 现在它只是在吹嘘它有 V300、
0: 嗯、V300、哦、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电脑设备一直在提升一直提升，那我们现在进入到 AI 世界来说，那这时候我们就想要去问教授，就是说你刚才提到企业也是关注嘛，企业要说我能不能尽量自己把我这 AI 不要流出去，对不对？那学校呢，学校端怎么办？小学生就是自行发挥咯。
1: 学校我们现在可能要真的做地端真的是需要蛮多钱的
0: 哦，
1: 而且学生可能就练习嘛，他们也比较不会在乎那些事情。
0: 嗯，可是我们事实上，我们跟 ChatGPT， 我有付费跟不付费的，我发觉付费跟不付费的有差别很多，他回答的问题有等级差很多呢。
1: 对啊，他后面的那个模型是不一样的
0: 啊、哦，
1: 差蛮多的。
0: 而且现在模型很多，有的是那种属于语言的模型的。有的是有照片的
1: 多
0: 模
1: 态
0: 的，所以每一家发展就会不一样，
1: 对，你的服务等级不一样，你那个付的钱就不一样、
0: 哦、所以现在那学校老师，我们一起老学校老师看作业的时候，顶多嘛我们就老师看，我不知道啊，我们不在大学教学，但是我们就说我们写给老师你们作业，就是以前说我们文字写之外做 PPT， 可是现在学生他们可能就要做一些新的东西给你看，那他们这些做新的东西给你看，有没有可能他们也呈现由 AI 做生成的，比如说动画之类的，然后有文字呈现给你们，这样作业给你们看到呢？
1: 会啊，可是那就很难改，因为看起来都很厉害、啊。
0: 对，看起来都很厉害。我们都在投降。那
1: 我们现在可能会比较偏向于，不只是教那些厉害的档案，
0: 嗯，
1: 就是请同学来报告，
0: 是，
1: 然后透过对话，我们更可以知道这里面大概有多少比例是你自己，即使是别人帮你做的。但是最后那一刻你也可以为别人帮你做的报告讲出个所以然、
0: 嗯、
1: 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检验的最后一刻，
0: 这就是我想说也是企业的老板们想看到说这是他的优势嘛，你这个人来的优势什么，但是在学校老师就在讲，就是说你看到这孩子的天赋，那教授们你们怎么样去挖掘这个，应该讲比较先挖掘怎么去启动这孩子的天赋，让他天赋一直发亮发光呢，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面，你怎么样让他的自己愿意去在写报告啊或写作业啊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哦、写论文的时候你怎么去激发他，先从大学生讲好了，
1: 大学可能就是鼓励学生能够养成，这在我们的文化比较少，因为我们比较不会鼓励学生去批判、
0: 嗯哦、
1: 就是你要能够挑剔，因为除非机器的功能已经是完美的，不然如果你足够挑剔，你总是可以觉得现在虽然不错不过可以更好，
0: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可以跟，就是去跟 AI 去挑剔它呢？我发觉它有时候，我有一次曾经写过，他写拒绝回答，后来我就想说，好，你拒绝回答，我就问他，你为何拒绝回答？问题是有一发生什么关系？我写一下，他马上就跟我说对不起，道歉，哎，道歉速度还挺快的，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很多问题给我。那现在学生也会，他们在写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发生类似的问题呢？
1: 作业应该比较不会
0: 哦。
1: 对，
0: 那如果到研究
1: 数学可能更讨厌，因为 AI 几乎已经把天下所有的数学，比如说即使大学的课本，它都读完了、
0: 哦，
1: 所以只要是我们出的作业，它都已经口袋都有答案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对。
0: 我们现在刚刚是讲大学生呢，如果到了研究生呢，或者是博士班，就应该差异性又不一样了吧？他开始要写他的论文的时候。教授你们怎么去看待他的这个，先从硕士生谈一谈吧。
1: 论文你说理工领域吗？
0: 啊，理工在您的领域这上面。
1: 我们文字的可能遇到的更麻烦，因为他们现在他们能够，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大学模型能够回答的东西，帮我们做的东西其实都蛮厉害的。
0: 嗯，
1: 对。
0: 那如果博士班呢，他在写这东西的时候，你刚刚有跟我私底下跟我讲说他博士班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他的核心价值可能就被 AI 给 copy 去了。那这时候他

0: 么去防范这件事情呢？
1: 据说你可以跟那个 GPT 签约，就是他的东西保证给你某种保证，他是不能够
0: 啊，可以签约啊。
1: 不过你要付比较多的钱，
0: 哦、
1: 不知道怎么听说的，但是我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0: 哦。是是 是, 是，
1: 因为我想象的是，即使有，我们都付不起这些钱。
0: 啊、哦，是是是是，所以
1: Google 跟我们国家开了一个，有人号称他们去跟 Google 谈了、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法律的，他可不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把我们的资料存回 Google 去？
0: 嗯，
1: 据说开的价格是几亿啊，那就是一个国家只能
0: 国家的机密资料，
1: 就是国家对。那这样你要考虑的就是。这样子的钱跟你自己开发一个国家级的地端、嗯、哪一个划得来，
0: 所以就要问到这个企业界的地端企业界会怎么去考量这件事情。
1: 六亿不太可能了，一年六亿，那不是那不是买断的，那 是,、
0: 啊、
1: 那是一年六亿，
0: 一年六亿，那可是还是一样啊。那回到企业界，他们最好就是我就我自己来讲，以前我们要跟人家合作做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想是自己去开发研究一个系统出来跟人家再谈合作。那李总，你们会如果现在 AI 世界来临，你们会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处理这个想法呢？
2: 我想有个部分我们还是以重点为主啦，因为有一些同时的东西，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我想不用去防范。那我们还是会锁定在核心技术的部分。
0: 是啊，
2: 你就把核心技术的部分那个地方先锁
1: 好。保护好。
0: 嗯，
2: 因为我想我们还是会把钱用在刀口上，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所以局部的东西一定要做管控。
0: 对对对对。
2: 那我想通识的东西其实反而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基础，把一些基本东西把它建构好。
0: 所以在这个基础的东西其实我们建设好，可是到了核心的时候，就像刚刚教授讲的，可能都要做一些保密，或者是你刚刚说防范动作，甚至去买一个什么保险一样锁住这个。企业界可能就是把这个秘密就收藏起来，因为毕竟这是企业秘密嘛。那这东西有时候就是 AI 这些资料看起来都是别人家的，可是我们又希望是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呢也希望把别人的吸收好的，所以就很矛盾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个音乐啊、哦。这音乐呢，它是一个台语歌，它叫《别人的》，听起来都是别人的，可是呢又是希望是自己的。那这是一个许若瑄唱的一首歌，这是一个台语的歌，很有趣。他是在思念他的父亲的这件事，女儿嫁出去了，他爸就曾经讲话说这是别人的啦，可是这女儿还是谁的，还是自己的嘛。他就告诉他爸说其实我也是你的。所以当 AI 世界来临的时候，到底你的东西是别人的呢，还是自己的呢？我们来深思一下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来听听这段音乐。这个音乐就叫别人的啊，你到底是别人的还是你自己的？AI 是你的吗？还是别人的？

0: 是啊，AI 这个世界来临的时候，它都成了我们的心肝宝贝了。可是，当这个世界所有的资料都送出去给这个 AI 的时候，像这 Google 他们很有了，这个资料版权到底是属于谁的？我们来探讨这个问题了。来，刘教授，这个资料，你说是他的吗？可是都是别人给他的呢，那是别人的呢。台语就说都是别人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也把它拿来所用。你刚刚说拿来了，还给我们收怎么样？6亿，对不对？这不是很扯吗？他跟全世界收集的资料，然后我们还要跟他花钱，跟他花买这个，花钱去买这个资料。你刚刚提的这件事情，那版权到底是谁的呢？
1: 版权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如果我现在是从过去网络上面的资料收回来，因此我学会如何去画漫画，我知道如何去做作文。那其实版权应该当时都有各国的版权法去做那个东西。现在如果说在美国进行诉讼的话，一切都是以法律来进行的。但是各国的法律有它不同的限制，
0: 所以已经版权就没有办法了。
1: 不过他们现在能够去跟 Google 去挑战他们的版权的是，你要能够证明当时他偷了你家的东西，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必须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才能够要。我很难去跟去证明说 Google 曾经用了我哪篇作文，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容易。
0: 就像你讲的那个论文嘛，好，这个博士论文，他在写论文的时候，他去问 Google 嘛，或硕士班的问，然后他把他的一些核心价值告诉了这个机器，
1: 对，大学模型背后的东西，
0: 背后，然后他学去了，
1: 但是这件事情很难在
0: 他还在分
1: 证明证明他用到你的东西，因为他已经把它变成他模型内部的一些参数了，所以你要把它参数做逆向工程，说这确实来自于你的想法，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
0: 除非你有办法举证，
1: 对对对，对，这是很正确的法律用词，举证其实是困难的，
0: 举证困难、啊，
1: 但是如果你是大公司，你也许有办法去做举证。你也许有这样的人才帮你做举证，所以在美国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在。

0: 诉讼之中的。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就是要看法律怎么去判决的。
1: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跟机器人沟通这件事就变得也很技巧了。这个就到底我们是要讲真话讲假话了，我们也跟他，可是我们大部分是问他问题嘛，一直问他沟通。那在问他沟通的问题这件事情，就是有个角色扮演。我们刚刚提到上集有提到角色扮演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从什么角色，其实我不是念法律的，可是我想了解一些法律的合约的知识，那我就必须站在法律的角色说，我现在是一个懂法律的人来问这问题，他回答这问题给我们，那我们就变成有两难了。第一难就是他到底是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这第一难。第二难就是我问完之后，然后的问题又会不会被他 copy 去？那请两位 分享一下吧。来，哪位要先讲？李总好像已经有遇到这个困境，是不是？
2: 其实基本上在 AI 的时代，你有很多东西都会跟 AI 对谈。
1: 对。
2: 那其实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会有一个概念，就是 AI first。反正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先问 AI 嘛。
1: 对。
2: 因为那二十四小时都不会休息，
1: 啊、
2: 你都不会去吵到谁。那我们可能从 AI 那边给我们一个 common sense， 但是在你再怎么样的部分，那个什么那个创意的东西，我想有些东西还是来自于你本身。嗯、那这里面就很难去琢磨了啊、哦。那所以。回到刚刚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有哪些东西你要为了这个 copyright 的问题啦，或者是为了这些专利的问题，你自己要设，
1: 嗯哼，
2: 自己要设一个，哎，有什么样的问题问 AI 好，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还是得做内部的研究。我想防人之心不可无啦，还是得有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围墙在。
1: 所以还是要防火墙的。
2: 对，还是要。
1: 我觉得每家公司好像都会自己在做这个，尤其是特别企业家、大企业，他们防火墙要做得很严实、啊。那防火墙这件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就变成又就企业是有这个概念的嘛？那回到学校里面，学校的学生应该还没有这个防火墙的概念吧？
0: 那就看你的学生是什么样。
1: 他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就我所知道，有一些就是所谓的骇客型的，他们还在学生时代就懂得做了很多去破防火墙这件事情。教授在成长的，就是你的自己个人成长过程、教学过程当中，有遇到类似像这样子的骇客啊，或者是学生之类的，有这么厉害等级的人吗？
0: 我自己没有，我有学生会去挖别人的背后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有趣的。
1: 挖别人背后的东西，
0: 我们毕竟是资讯系的，他们会说、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你看他的东西是抄别人的，然后他就。
1: 去破解别人的，
0: 对，他叫 prompt injection 啊，他就去攻击别人的回答的系统这样子。
1: 对，
0: 就是、
1: 老师，我先讲一下，
0: 我们可以导引他，他就会弄就把他背后资料从哪里来跟你讲一点点。
1: 老师，你知道当学生最快的就是把别人的东西破解掉，就是我们的乐趣。
0: 对啊，
1: 所以你有学生也会去干这种事情，这样子。
0: 对啊，对啊，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有趣，
0: 但是我自己是不会这些事
1: 情。但
0: 对。
1: 但是他们做这件事是一种乐趣，你知道，因为当我挑战别人把别人的攻破的时候。等于我觉得我好像我的等级又升高一级了嘛。
0: 对对对，刚刚提到就是我觉得那方法有点麻烦，就是如果我有一个 project， 那你为了防止你都固定用某个大型的模型，你问多了他就知道你在干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个办法就是，如果你现在用的，你其实可以把你的专案有三个问题，你可以分三个大型模型去问，他只有知道你个别。
1: 哦，
0: 其实公司保护公司企业以前是这样，他可以把 A 元件给 A 工程师做、B 公司给 B 元件给 B 工程师做，那 A 跟 B 在很不同的部门，所以他们其实虽然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会因此他们 ABC 三个人回去出一个黑公司回来跟你竞争啊、这样的技术应该传统公司应该都比较有制度，应该 都有了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用一样的想法去对付这些大型的模型嘛、所以每个大型模型都只有看到你整个专案的一小部分，
1: 是
0: 但是你的麻烦就是回来你要自己再兜起来，
1: 就好像以前
0: 这些都是有些代价。
1: 这又回到以前在传统的公司里面，可能我今天要做一件衣服，设计师跟 裁缝的或者是制作的，就都把它切开来。
0: 对啊，对啊。
1: 你不要把它成成一条龙，不然大家都你抄我抄你。那个
0: 问题应该不是今天才有的。
1: 对对对，就像那个我记得在温州待一阵子的时候，他又带我去。

0: 那个鞋子看啊，来，孙老师，请你看右手边，我右边这卖鞋子哦，你会注意到那个鞋子是没有 mark 的，对哦，这鞋子没有 mark，没关系，你喜欢哪双你先挑好，挑好了吗？挑好，来到隔壁去，你要 Nike 有 Nike 的，有什么标签有什么标签的，就都可以直接绣上去的，就是说他们是一条龙的，所以他已经在中国产业链，他们是你要怎么制作鞋到涉及到 mark 甚至什么的，他们全部都是一条龙的，可是。就产业链来讲，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是要做有点切割的，不然都给他们去啦，那中间就没有所谓的差异性了。那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们在教现在的孩子，有些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学生去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在变化了，然后去让他做一些改变呢？教授，在你们现在教学历程上面呢，因为你看你就遇到的也是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现在学生，您刚刚教到，他们现在玩的东西都可能玩的比你那当时还玩的还多。
1: 对，他们应该比我们感受到更多压力啊！
0: 对对对对，
1: 到了二十几岁，应该他们自己有警觉。
0: 对，他应该有警觉了哈。
1: 对，
0: 好，再一个，学校最近你们学校也要把系名称改名称嘛，对不对？
1: 嗯，
0: 改成新的名称，要符合更符合现在的整个的我们讲市场的需求，然后更多元。这时候，我想现在在大学的教授的您会怎么样？去。鼓励新一代的学生，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产业界呢？还有他们的社会呢？你怎么去鼓励他们？
1: 准备就业这些事情。
0: 对对对对对，当时就业这些事情。
1: 就是如果再拿政大举例，政大办的那些活动，其实我都鼓励他们去参与。就是我刚才举例，就是比如说体育课或什么的，还有它的价值。
0: 嗯嗯嗯。
1: 然后就是你在学校提供给你一个练功的环境。
0: 是是是。
1: 那在你。能力时间范围之内，你就到处去练功。
0: 哦，
1: 那以后世界多变，因为你已经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已经习惯了就好了。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很重要的事情。
0: 所以你现在大学生同学们，你们要听清楚，这个大学四年是你的练功房啊。
2: 嗯、
0: 这个少林七十二绝技，你有没有去练？你不要练一招半式就闯江湖了。
1: 就是练越多，你就能够面对一些变化的世界嘛。
0: 是，
1: 那 AI 真的变化太快了。其实以前我们这一行已经是理工科里面变化最快的。
0: 嗯，对，
1: 以前是三年一代。
2: 嗯，
0: 对。
1: 现在谁三年前连 GPT 都还没有？
0: 哎，对对对。
1: 像2026年的2月嘛，
2: 嗯，
1: 2023年的 GPT， 台湾还不见得每个人都听过 GPT。
0: 对。
1: 现在 GPT 已经让大家都受不了了。
0: 那
1: 对，很多人都失业了。
0: 当年的三年一代，现在
1: 三个月一代
0: 变化了。
1: 三个月一代也许夸张了，但是如果你是借着活学工具作为你的工作主要的话，可能我说半年应该是合理的压力。
0: 嗯，
1: 就是半年前你有个工具来不及学，
0: 嗯、
1: 你现在可能不是去问当年半个月前那个工具，
0: 是
1: 而是问那个工具有没有新版。
0: 对，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像古代人一样，因为我学电脑的时候是真的是那个电脑是用录音带的、哦、可能大家都还我不知道在收听你有没有听过，我用录音带去把那个资讯给弄进去了。
1: 对，那时候还没有磁碟片，
0: 还没有磁碟片，我用录音带的是吧？我那时候学这样子，然后我们学的语言是 Basic 的，现在那个你叫做 Goza 对吧？
2: 嗯，
0: 哎，现在教授讲了，这个三年啊都已经算太长了。现在就是三个月，他说那三个月稍微给他弹性一点，半年的时间了。所以现在新一代的孩子可能他们所接受到的讯息工具就可能一直在迭代的更换了。这个事情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对于企业界来讲，对于学校老师来讲，会不会是对学生来讲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呢？
1: 我觉得那压力是当然存在的。就是你的课程要半年换一次，哎，那个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0: 哦，对哦，你的课程要一直要
1: 开始。如果你是做真的是应用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再给学生出功课这件事情，你就要开始一直变化。
1: 不然学生就觉得没什么兴趣啊，他就觉得你现在教的不是最新的
0: 哦
1: 的东西。
0: 所以，张总，你现在，哦、你除了在教大学生之外，还有教你还有研究所跟博士班学生，那现在等于说。你怎么样去我们讲说怎么样去做个别化的教育，让他出来就还是要去面对整个市场的时候，有人当然就说一个就这样子，研究所或者是博士班出来的时候就两件事嘛。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做研究下去，比如说回到学校跟你一样、愿意去做研究，另外一个就是

0: 我们企业家直接去做这件事情。那站在教授的立场，你一定会遇到这两种这样两个孩子。我们先讲不颓废那种孩子，就是我什么都不干的，就是他会愿意去做研究的，还是到企业界去做的？教授，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不是单一教授能够做的。
0: 嗯，
1: 就是但是在学校制度上，传统他教基础学科的老师，他还是应该继续教基础学科。
0: 对，
1: 但是现在显然我们也不能够去放弃应用面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可能学校补足就是透过兼任老师业师，把现在最先进的应用带进来一些比较短期的课程。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样子学生也可以学到基础学科，
0: 对，
1: 他能够培养他的思辨思考的能力。
0: 对，
1: 然后但是你如果只会这些东西出去，你就离现实太遥远了。
0: 嗯，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短期的课程请业师进来，所以现在外面最流行是什么。
0: 哦，对对对对，
1: 所以学校也累了，学生也累，可是没有办法。
0: 是，我觉得现在学生我的感受，我觉得现在学生应该压力应该比我们更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吸收更多的资讯，比我们当时还要多的更多。
1: 这件事很简单，像现在大四的学生，大一进来的时候是没有 GPT 的
0: 啊。对哦，
1: 他六月要毕业了，
0: 那就
1: 同学你会 GPT 吗？你不能不会嘛，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他会说老师大
0: 在企业界老板就问他说你会不会记忆力，
1: 你不是四年变化多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样 对每个人都是一个压力。
0: 嗯，对，
1: 你要比以前更努力是很现实的。
0: 是，这真的压力大。那个企业界的一种，你怎么谈这件事情？
2: 我是比较想从生态来看的。就好像你今天搭到高铁还是莒光号还是通勤列车，
0: 对，
2: 你那个环境很重要，你还是要有促成，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在那个高铁的环境上，你只要站在那个环境上，你的速度就快。但是同样的，你还是得从基础的开始看。
0: 对啊，对啊，
2: 你才能慢慢换。可是刚讲的慢慢换，可能不符合 AI 时代，你的那个转动，你的那个变还是要快，你要换挡要快。
0: 换挡来不及了，人家教授讲大一的时候还没有学到这个，到大四快要毕业，突然 ChatGPT 出现，然后突然然后在出社会的时候，教授这个还没有教过呢，我才刚。
2: 所以刚刚不是挡的问题，是 timing 的问题。
0: 对啊，
2: 挡还是要换。
0: 那个学校那个挡都还没给学校要换挡的时候说，对不起，我跟人家换挡来不及了。
2: 对啊，
0: 现在而且挡都全变成自动化了，你是半自动还是全自动？现在变成是学生，出了社会之后，我们当年学的东西可能，讲说常人家讲学校所学的东西可能都已经不符合企业界在用了某一些东西，但基层逻辑应该是需要的，因为基本的还是需要的吧，尤其是你是理工科的，理工科我发觉理工科基础很重要，教授不谈，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电机的，对，理工科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吧。你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基本条件呢？我们商科的，我像我读多次这种教育的啦，或法商的这个部分，那我就我教育来讲，我就觉得说我很重视孩子的，他的，因为我越来越有发觉，我就越来越看重孩子，年龄层越小的孩子的教育越重要。那老师，你们怎么样去看待你们的自己的学生或这些孩子的他的未来的，就是怎么样在这 AI 上赋予他的天赋这件事情，怎么让他自己找到天赋呢？
1: 自己的天赋啊，
0: 对啊，在 AI 时代里，这些孩子要怎么找到天赋？我就发觉他们就连换挡都来不及了，这件事情大四都毕业了呢。我真的很担心一件事情，会不会等到我读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现在我看到手机，会不会下个时代连手机都不见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事情？你有没有可能？
1: 手机啊，手机应该慢慢变成手表，
0: 手表啊，
1: 就是它应该不要这么大、啊。
0: 那有点像我小时候在那个看卡通片那个科学小飞侠那个，
1: 对、啊，
0: 他就拿个手表在讲话。
1: 我觉得那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哦，那是已经可以做到的。
1: 对，
0: 李董，你觉得这个？
2: 这个很有可能。
0: 因为我最近在李董他们家常晃进晃出，我就看到他拿了一个好像类似手表的东西，然后他已经可以测了很多很测。
1: Apple Watch 眼镜很厉害啊。
2: 对。
0: 他已经测了很多东西了，最近还有眼镜啊，眼镜也可以。
1: 那个我觉得很麻烦。
0: 哦，那个还叫麻烦。
1: 带来蛮多危机的。
0: 哦，

0: 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1: 其实危机我觉得是他的功能，其实潜在功能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你自己就可以是个，就可以是个间谍。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东西还可以上网，那以后怎么防？比如说怎么防避防止作弊？
0: 那像007那个电影一样啦。那我想就想手表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这个手表，它不是只我说它不只是看时间，什么身体健康啦、啊，甚至那个像那个支付宝这样子的。这样刷一下
1: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都几乎有了。
0: 我说他可能什么都在这里面的这种东西，
2: 他只是个媒介啊，媒介，那个语言的方式教他帮你查什么资料，
0: 哦，
2: 用语言的方式回答你、啊、跟你看手机的结果差不多、啊、
0: 所以这个以后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强大了。这个就 我现在讲就是说，资讯这东西它已经开始公开化了嘛、嗯、那当它公开化的时候，现在所需要学的，我觉得好像资讯只是叫做基本条件，跟我们学英文一样，英文好像变主科，哎，国文、英文、数学是主科，资讯现在变主科了，然后还你要去旁修其他的。
1: 我觉得要看小孩子自己的兴趣。
0: 嗯，
1: 我做一些很可能比较少人这样想的比喻，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可能都会开车，
0: 是，
1: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都能够修车。我们也做不出车子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可能就学会如何去应用，
0: 嗯，
1: 这是重要的。但是车子的能，车子的功能还是比较范围比较小，电脑的用范围比较大嘛、
0: 哦，是。
1: 所以你学会怎么去用这个厉害的工具，机会应该多很多才对。
0: 是，
1: 但是学会应用，并不是说我要应用就会应用，你要是就像运动那样，你要学会应用这个过程。嗯，
0: 对，
1: 那你要用在每一个领域，人家做会计师，人家做法官，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变法官，嗯、一天
0: 说的也
1: 是，所以
0: 对啊，
1: 你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基本知识是广博的？
0: 对啊，那个律师也要打很多场的经验丰富，他才有办法去，
1: 对，
0: 才可以胜出啊。
1: 所以，怎么样在大学四年里面把基础的能力把它培养起来？
0: 嗯嗯嗯、
1: 不见得是往技术走，因为像我们如果是在资讯科学系的培养。
0: 对对对，
1: 资工系的培养，我们可能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做底层的基础建设、
0: 嗯、
1: 可是你也可以是往上做应用的部分、
0: 嗯、
1: 那应用部分你就是自己要自己看着办、啊、你不想要饿死，你就要跨领域知识越多越好，然后人家外面办什么小比赛，你能够实战经验越多越好、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讲了很重点，
1: 看你小孩子个人的特质、
0: 嗯、如果小朋友他如果在学校这个练功房，我们称为学校这大学四年就是你的练功房，你可以在练功房里面尽情的练功，
1: 对，
0: 至少有一件事情啊，你不会被打死。
1: 然后这个特质只有自己小孩子去摸索，
0: 对 对, 对，
1: 即使他的爸爸妈妈都不能够帮他选择，
0: 真的，
1: 只有他有兴趣嘛，
0: 真的，
1: 对不对？所以学校就是给你这个练功的环境，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不能够帮你去练功，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国家提供这样的环境，应该就还可以有机会这样子。
0: 我要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不管是你是在念书的，或者是父母跟、哦、你正在练功房练功，这你的你就好好练功吧。那练功其实刚刚教授讲，你可以去任何方式，你都可以去 touch， 可以去，它不涉及危险的、哦、你有，但是我
1: 学校就顶多被笑而已嘛，其实也不会怎样啊。
0: 对啊，对啊，
1: 不要只是做不好，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来学校学习，
0: 是是是是，
1: 这并没有什么。
0: 对对对，学刚刚这件事很重要。顶多是被笑，如果你被笑死的话，跟孙爸讲一下，孙爸就拿那个救生那个氧气筒去你家帮你吸一下空气，看会不会能救活过来。真的哈、哦，不怎么样，做错在学校尽量做错，做很多的错的过程中，你才知道哪个地方要去修改。因为被笑也没怎么样，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1: 其实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教训，远多于我们某一次成功
0: 是
1: 学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那个李董点头点的到头，才应该失败中的企业界也是这样子吧，企业界应该有尝试很多的，因为你们有时候你过去三十年你们有帮人家做了很多的代工的服务、嗯、应该要尝试非常非常多的失败的经验吧。
2: 有的还要赔款，所以你那个做好的你可能忘记了，赔款的你会永远记得所以真的你真的要试着学会失败，
0: 是、哦、
2: 才有办法从失败当中学到一些教训，
1: 如果你
2: 站起来的能力，
1: 如果你这辈子注定要失败十次，最好都在学校里面。
2: 嗯、
0: 哦，最好
2: 是最低的，
0: 哦、这最低成本，
1: 对啊，对啊。
0: 哎、欸，这个是最低成本。如果在学校还至少还没有还要赔钱呢，因为学校还有老师给你挡着、嗯，还有一道防火墙，那就是你的指导。

0: 教授，你的老师把你当。我常常说，我常常跟很多孩子们讲说，开玩笑，你的老板，我常常说就是你的教授啊。你对你老板好一点，老板是要把你挡着，把你挡着，不会让你死的呢。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我常常就跟很多现在在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如果你正在学校正在念书的话，或者是你还想返回学校去念书的话，快点去找到好的老板、好的老师，因为他是你很好的一道防火墙。因为你要练到要死的时候，我跟你讲说，哎，这人家是不是看这样可不可以啊？他会跟你讲这样是可不可以，至少你还不会怎么样赔钱呢。你要出了这个社会，你看看，就像李总讲，就要赔钱这件事，记忆很深哦。好，那回到我们现在在 AI 的这个时代里面，然后我们要教授们要给现在年轻人好好在李总好也，你们也给一些新的年轻人，给他一些孩子这一句话，在他们迷惘中的年轻人，怎么样给他们一个祝福呢？然后让他们给他们一个小礼物，让他们发光发亮的前行呢？来，教授。
1: 就是今天结束吗？
0: 是，我要有、就是、我们时间默默的又到了。
1: 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对我们资讯科学系做技术来讲，现在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实在太大了。
0: 嗯，
1: 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 OpenAI 他今天号称他要募资，因为他开发系统烧钱烧太多了。
0: 嗯，
1: 那他募资多少嘛？
0: 哦，
1: $100 billion的美金。你知道什么叫$100 billion的美金吗？一个 billion 是10亿、100亿、1000亿，一兆美金。你知道 Google 一天花1亿美金吗？所以不只是去年的统计数据。然后，所以做技术人讲，我们面临了很大的压力，这是真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做应用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世界了，因为你站在一个厉害的不得了的工具之上， Google 每天花1亿帮你建立厉害的工具、
0: 哦、是、哦、
1: 你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嗯、虽然是别人的，别人家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家花1亿帮我们做服务，对，
1: 所以但是刚刚孙爸讲，就是我觉得个人的天赋真的是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0: 嗯、对，
1: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帮你发现你的天赋，
0: 是的，
1: 自己要去动手，学校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你顶多跌倒嘛？
0: 对对 对, 对，
1: 学校最可怕的惩罚就是被当，
0: 对、啊，
1: 就是那又怎样呢？就是再来一次而已嘛。
0: 对啊，被当只是再来一次而已、
1: 啊。而且现在其实学校很多学校已经不当人了。
0: 啊、哦，是 是，
1: 你顶多被人家嘲笑一下，你自己难过一下。
0: 笑一笑有什么关系？
1: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刚进大学，就是能够有参与什么样团队合作的经验，
0: 嗯、
1: 跨领域，然后就去体验
0: 跨领域学习。
1: 对，然后在毕业之前累积不同领域的一些经验，
0: 是
1: 因为学校还有老师可以问。
0: 对，
1: 你以后毕业之后问，光咨询费就贵得不得了。学校的咨询费几乎都是零元。
0: 各位同学要记得哈，你在学校问那个刘教授哈，是 free 免费的，但是你毕业后回家问他，企业顾问那就很贵了哈。
1: 对啊，
0: 那他是企业顾问那就很贵了。
1: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还在学校，真的恭喜你，
0: 是
1: 就是多努力，多让多给自己机会，多碰。
0: 是 是，
1: 这样就是你的成长的机会。你借着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的真爱。那这就是回答刚刚孙爸讲，就是你的天赋。
0: 是是是，
1: 谢谢。
0: 要珍惜我们的天赋，珍惜我们的真爱，珍惜我们在学校在练功房的时间。谢谢刘教授。来，李总。
2: 好，刚刚刘教授提到说，东西被那个有些学科被当嘛，我的英文绘画是被当掉的，
0: 我也被当掉了。
2: 可是很特别，你就有一个环境需要迫使你要去讲英文。
0: 对对对，我也是。
2: 那在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哦，
2: 你还是得去克服啊。
0: 是啊，
2: 所以你还是得整个再重来啊，
0: 嗯、
2: 早一点重来，
0: 重来
2: 没有问题。那现在 AI 时代来了，
0: 是。
2: 已经不是哪一门是是资讯科的一定要学的，是每个人都要去跟他做朋友。
0: 对对对，
2: 你只要跟他做朋友，他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协助你，
0: 是，
2: 那你就可以顺势而为。我是觉得不管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他毕竟是个工具嘛，
0: 嗯嗯，
2: 迟早要会就早一点。
0: 对，
2: 那你只要好好的跟他对待，你一定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帮助你。
0: 对，
2: 那就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24小时陪伴着你。
0: 嗯，
2: 那你只要好好的用它，我想它可以帮助你。
0: 是是是，
2: 那祝福各位，
0: 真要祝福各位。因为我们刚刚在听刘教授跟李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其实人生中其实跌倒没有关系，教授讲嘛，被笑笑什么关系，失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就只要愿意站起来重新再来，多失败几多站起来，其实你都可以的，特别在学校的

0: 这段时间的练功坊，你知道吗？我还要再跟你讲一下，你学同学们，你在学校问教刘教授啊，你是福利的免费，你可以问他问题，他都回答你。你出社会后，你要开企业家了，顾问费可贵了，你知道吗？这就很珍贵了，你知道？当你已经到社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原来我们教授在企业界这么有名哦，我们这么要高价聘请他，你就知道多么珍贵了。当你知道是这么珍贵的时候，你在学校就好好多多珍惜老师们再给你的这个循循的教诲。那 AI 时代来临了，老师说过，其实你多失败其实没关系，只要你在学校都一道防火墙帮助你，那是谁？那道防火墙就是你的老师，你的指导教授，他们帮你挡住了。那很重要一件事， AI 时代的来临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怕这个时代变化的多端，其实很重要是你的基本功有没有练好，这更重要。我们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刘教授跟李总，谢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喽。那感谢刘教授带来 AI 的教育，还有天赋的深度的分享。我们愿每位听众在 AI 时代都找到上帝给你的礼物，发光前行。也谢谢李总跟刘教授今天谈论的话题，让我们感受到所谓整个学界跟产官界他们很多的不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在一步一步的前行。发光发亮的时代，让我们感觉好像变化很快，可是只要你好好的运用这个工具，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现代人。我们希望 AI 的世界来讲说，是让我们的生命中有不同，让我们生命中发光发亮。我们祝福你，让天佑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何会长跟我们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竹围高中的现任家长会长何定芳。
3: 好，真的很谢谢这个定芳会长哦。那巨龙跟定芳哥也认识一段时间，那我印象他从国小这样一路哦，就是都在家长会，不管是担任会长或干部，非常的热忱。好，我们今天刚好就是谈教育相关的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定芳会长，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因为定芳会长我想空中的听众朋友对他比较陌生。好，定芳会长曾经服务哪些学校家长会，或者是现在的竹围高中，大概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哦，我大概差不多在1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的家长会长。那105年到106年都是家长会长，那也这时候也加入到国小联合会，担任过理事跟常务理事。那后来那个小朋友升到国中之后，就进入那个台北市北投区的明德国中，那我也是在里面担任2次的副会长。那么曾经有一个机会，在9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当时的会长选举，那后来我女儿进入北市商，我又加入那个属于市商那边的家长会。那家长会来讲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就开始从副会长担任，也并且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公益协助的时候，我也协助。那到现在我儿子刚好进入竹围高中3年，在今年高三的时候有幸担任竹围高中的会长。到此介绍一下，谢谢。
3: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那个刚听定芳哥这样讲哦，真的是从小，你看从孩子从小的学程就开始服务到上面。真的，我常听人家讲，虽然当会长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热忱正能量的。那刚好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个定芳会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您曾经在孩子就学阶段或者在家长会服务或在学校这样接触过或许您有没有曾经接触过，比如说弱势学生啊、弱势的家庭或特殊家庭、特教的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些你觉得比较有成效，你协助过比较有成效或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是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哦，这边大概确实是有一个大概将近8年前，我在任国小会长的时候，当时6年级有一个同学哦，那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小明。他这位同学呢，他长得很娇小，那么身材娇小，但是我有一次看他在才艺表演，却是他的舞技可以说是同才里面算是最好的。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校长就说豪一说，哎，刚好这位同学他是属于清寒家庭，那么他交不出这个所谓毕业旅行的费用，大概6000块，那希望说家长会这边能够提供经费。

0: 给他，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拨款6000元给这位同学。那没想到他居然拿了6000块之后，因为他是一个隔代抚养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我再简单说一下，那爸爸因为这个杀人坐牢，那妈妈也是吸毒，所以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问题家庭，那么他整个都是由他的阿嬷在抚养。那阿嬷今年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80岁，那他的脚大概有一点不方便，那每天就是去市场卖菜，但是要走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位同学呢非常难得，他常常在礼拜就是每天，因为他事实上他家里环境困难，但是他又不能申请补助，因为他们家还是有一间房子不符合这个补助条件，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也没人知道。他只是在每次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跟那个老师说：“哎，老师，有没有那个我先去打扫一下那个操场。”那等大家都吃完饭差不多的时候，大概12:20，他会回到这个教室，再问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要吃吗？”啊，如果没人要吃的话，剩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给我打包？他要带回去给他的阿嬷吃。那他的功课也算是不错，但是后来就是收了这6000块以后，他直接交给他阿嬷说：“阿嬷，这给你买菜。”那第二次呢，就是哎，你怎么？我就问校长说：“啊，他怎么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全校我们大概一个年级来讲话，目前大概是3个班，
1: 是
0: 那每班大概差不多将近25位，
1: 是
0: 等于说75位小朋友，那么就他一个人没有参加毕业旅行，6年的回忆其实很可惜。那后来就问他说：“我因为家里哈真的需要这个费用，那他宁愿牺牲自己，
1: 是
0: 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帮他知道之后又再募款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直接跟他阿嬷讲说，希望他阿嬷可以让他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他阿嬷就是说好，孙子这个孙子很懂事。那后来我也追踪他到国中，那这个时候我有帮他发起一笔小额募款，直接有给他在那个过年前送到他阿嬷的手里。那后来就发现说他的成绩一直都维持不错。后来好像考上中正高中，
1: 哇！
0: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定方哥这样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在国小的阶段，他就知道家里的这个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的状况支持的情况，他就宁愿牺牲自己，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毕旅。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真的让我也回想以前也是一样，我是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也忘记了，就是可能孩子某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就每个某个孩子的班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募款，可能是家里有就是同学家中刚好遇到重大什么急难，但是可能已经捐满了。好，那后来就是我们已经，但是我们钱已经给孩子带去学校，后来老师就写联络本说，诶，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募到他们达到的金额，那因为他也不能超收，他这样会有诚信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老师说，你看看班上是不是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的家庭，就是刚好那个几千块这样可以支持他们。诶，刚好老师说有，诶，刚好有一个也是家长最近受伤，就是没办法工作，坦白讲是哪个同学，我的家长我也完全不认识。那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过了几年后，真的小孩都大了，过了几年后你在马路上有人叫你，那因为我们当过会长，其实大部分的会都会知道啦，因为你在体表会或校庆什么大概会看过，就会说哎呀真的谢谢徐会长，之前只是其实他讲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帮助的是他，那也真的从这些这样的分享说，那时真的受伤没办法工作，但是又不好开口，好，因为也怕在学校如果讲太多，怕对孩子也不好影响，会觉得好像低人家一等，好，所以他也没有寻求很积极的一些，没想。

到就刚好有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定方哥，就是像刚我们举例的，其实这个孩子很棒，那定方哥更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长就是这样，你要有热忱的心，好，那即便你要遇到困难，必旅。

0: 刚刚有丁芳哥有分享曾经协助过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外，因为现在学校的特殊的学生也非常多，聚龙稍微简单的举例，比如说现在的台湾这边调查，大概国中小一般一个班应该基本是一到三位，不管是疑似或确认生哦。然后，但是，幼儿园升上来可能更多，大家就说怎么会呢？我常常遇到一年级的老导师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巨龙，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台湾教育制度是不能乱调班的，要不然大家都要选老师啊。说啊，我本来一班不要，我要调到三班、五班，因为我要选老师，所以是不能乱调班。他有一个机制。那可是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太自由，也蛮自由的社会，所以怎么样，在幼儿园学前，你可以念公立国小附幼啊，像我老三就第三胎优先抽到，那你也可以念私幼，老大、老二抽不到，只好去念。那你也可以念。”实验学校，你也可以在家自学，好、哦，所以真的就是，哎，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哦，所以这样升上来，在家自学就没有记录嘛。虽然他有些是挂学籍，所以，在小一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不管你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是没有记录转衔的记录，所以这个老师很 lucky， 他班上可能不是三位，是六位。啊，那其实很多的新生的家长，尤其如果是第一胎，会很不谅解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会被成见吧，就会说，哎呀，会长，我跟你讲，这老师不会教啊，没经验，班级去都经营都乱糟糟，那老师有苦说不出，就说，啊，不然换你们来带带看，我的。loading 是别人的两倍，哈，确实是这样。好，那当然，现在特殊生每个学校在，尤其刚地方会长他有这么多的学程的经验，那是不是您的观察，学校服务特殊生是都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您有什么观察到不同的，也是其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正发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就从真正国小、国中。高职到高中，我刚好四个学程都有经历过。那我有发现说，像现在的这种特殊教育特殊生越来越多，那他又会分散在一个正常班上。其实老师对特殊生来讲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是说因为碍于法令关系，好像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随护员陪伴。那么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竹围高中，他们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对。那现在就是说，在高中其实也有发生相同的问题，因为竹围高中他的特教老师就只有一位。
0: 哇，天哪！
1: 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特殊生将近十位，所以你说一比十这样子怎么顾？对，所以现在说我刚好也发生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高三的某一班。那有一个学生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就类似 ADHD 这样子，而且他是坐不住，他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坐十分钟，那换句话说他有将近四十分钟他会起来，然后在教室前面走来走去。那后来老师建议他说，你既然要走，你可不可以走后面，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还不是问题，还有问题是他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又会离开教室，那老师又会去找他，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在高三的上学期就休学了。
0: 啊，好可惜。
1: 那休学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学测结束准备要分科了，他突然想说他又想要来进到学校，那学校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先从三年级开始，但是他又说三年级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上到，他希望要从高二开始。其实诸如此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对这个特殊生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现在变成说类似用自学的方式，有几科可能要自学，那有些科目来讲的话再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在于这个特教老师跟那个特殊生的比例真的悬殊很大。对，谢谢。
0: 哇，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丁芳哥的分享哦，真的是心有，也是有非常有感触啦。因为巨龙也协助多非常多的个案或家庭，那学校，那刚好真的如同那个丁芳哥讲的哦，我的孩子是告我们。

高中，但也是国小学前、国小、国中到高职，到大学，其实都有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除了刚刚丁芳哥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会辛苦。那学校或许也没有，应该会有一些资源，但可能大家都没有去寻求，或不知道哪边的管道，有点可惜啦。我想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帮忙连接一下。那我再分享一下，像在如果再高一个高中职上去就大学。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个个案，也是他也孩子，这个家长他的孩子也转了两次学，都大学，也是考上的，不是用特教加分的哦，他是凭实力考，或许有双书有资优特质，他也虽然他有身心障碍，他一样就是有考上不错国立的大学，但是念了大概到第二年以后都需要转学。那我就曾经请教那个学校说，为什么你们通知家长去只有三个选择？因为他说他两间学校大学都是面临，即便后来转了降转到另外考单独考，因为大学的转学考好像大部分都是独招，好，他就是会很辛苦，家长要帮孩子，因为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啦，就是说还尤其又北中南，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评估，所以其实通常学校通知他，我请教这个家长的时候，他说学校通知他的时候只有三个选择。我说怎么会呢？一般不是都很多选择？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也是像刚刚丁芳会长讲 ADHD， 可能有比较情障类的，也是比较过动冲动坐不住这种，虽然他有就医有服药，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孩子越来越大，有些也会注意到，他就说他孩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已经到了大学阶段，尽量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那个，好，就说要去辅导是可以另外跟辅导师约，教导师辅导师不要到班上，因为同学就会说为什么辅导师要找你，好，就会去比较。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国高中以上都会，那大专更是大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三个方式，他说第一个学校就说他以前住校还 OK， 虽然社监什么老师管得严，但是当他满18是不是就要考驾照，要买机车或者给他家里旧的机车骑，然后他就会要求搬出去套房，对不对？如果离校可能5分钟10分钟内也还 OK， 上学不用太赶，骑个机车他有驾照的情况慢慢骑。但是通常人算不如天算，他晚上他刚好又念资讯资工的，我又写程式，晚上要跟同学对战，好朋友对战一下，好，第二天起不来就完蛋了。因为每一间可能一排15、20间套房，每个都不同科系什么，所以不知道你的课没有当量的没起来。我就说那没起来就请假啊，他说对，你们都误会了，家长你们都误会了，高中职可以请对吗？你在大学不是这样哦，你没有请然后累积时数就叫扣考。他说你的孩子到了期末，家长我告诉你们，爸妈来也没用，就是已经有三科扣考，你一定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先帮他办休学，第二个就是降转，因为他有些科目没过，他在二年大二转大二是没办法，那就可能要降转大一单独去考，第三下学期让他再发生一次我们直接退学。他说两次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刚刚地方哥讲我是蛮有感，因为我们协助过干，从你看不同学程遇到，但是青少年很多遇到又有男女朋友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特殊生真的在校园服务我们还是借由这个呼吁一下学校真的也要积极。我们不是说学校他都要全部扛下来，但有些家长会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学校负责，我觉得这样对学校压力也太大，倒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大家青师一起来想有没有好方法，我们一起跟当地的县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处或相关的单位来连结，帮忙争取资源。好，那我想上半段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那待会还有很多教育的议题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竹围高中的这个何定芳会长啊，借由他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再来分享，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节目耀动之星的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定芳会长在上一集的上半段的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不同学程，或者是有一些在教养会曾经协助弱势家庭等等的一些经验，好，或让他印象很深刻，或者在校园实务上遇到的一些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借由这个广播，我知道无远佛界很多人在听哦，政府啊、家长啊、老师各方，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教定芳会长，就说在我们校园里，尤其像台湾的校园，这几年来大家都比较关心校园的安全的议题，当然不是只有纯粹的有没有带危险物品啊，有些霸凌啊、性平，那或者也有校园学生，比如说转去校园适应啊，像高中他可能是考上的，他是用分数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他理想，也不是在家里附近，这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好，那不晓得说定芳会长对于这个校园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或者是你刚好有遇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在校园安全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发生了那个文化国小那个割喉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就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市长也启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电子围墙围篱这一块，那时候甚至连我们校长、警卫还有会长这边，他们都会有一个接收装置，对，到时候他就会哔哔哔一声。可是现在就变成是会有一个状况，有时候你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个什么，对，猫还是什么的树叶，会造成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铃声，而且是很大声，对。然后经过大家的一致决议，还是说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就于是就把它暂停了。那但现在来讲话，因为学校算是小学校，他们总共的学生加幼儿园大概500人左右。哦，是。那我要特别讲到说，其实国小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文林国小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0: 他的幼儿园本来是五个班，后来开到七个班，现在甚至是九个班，而且光是是我们独霸整个台北市，是其实是文林国小的天使班，天使班的人数那时候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来讲话，将近到三十位。
1: 是，
0: 那我们的老师，我们都一律是十个人一班，然后配两个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会长，
1: 是，
0: 那他也是很辛苦，因为他的小孩也是特殊生。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邀请他，我当会长的时候，然后刚好学校校庆邀请他来当贵宾。那有一次就是在准备要请他颁奖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没想到他刚好就在停车场，刚好那个门是开着，就我看到他儿子除了 ADHD 以外外加自残，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车这个车子里面，然后拿头在撞墙，就他很严重。那后来我就私下再问他说啊，现在是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其实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在内湖科技软体园区上班，属于这个高收入。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特殊生之后，两个人都离职了。而且是他老婆照顾白天，那么晚上就是他照顾，对，其实他的家境是很好的，他在石牌有将近三间房子，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呢？他说你敢吗？再来就问说，其实哈，如果我用石牌三间房子跟你交换一个正常孩子的灵魂，你要不要？我跟你换。其实当场我也答不出来，可见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关于特殊生这一块，其实我呼吁大家要非常重视。
1: 是是。
0: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1: 真的很谢谢地方会长哈，我稍微巨龙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确实因为特殊生很多障别啦，我们常常讲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或看到视障、听障、脑麻、过动，就算情障类、自闭啊、雅思学习障碍啊、智能障碍等等，但很多罕见疾病，小胖威力、脊柱裂等等啊，肢体障碍，但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其实这巨龙刚好有特殊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家长跟协助的包含老师学校或者相关的人都是辛苦，但是当然未来如果看到他们有成就，就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其实这个确实像刚刚讲的这个特殊生，我们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如果家里你觉得可能即便只是疑似都没关系，因为就像你感觉好像有生病，那你去看那没有事就没事，只是小感冒嘛，对，或许检查说是比较严重的什么炎，那稍微也可以发现，及早发现。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社会上常在讲说要早疗，就是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后续真的连包含 ADHD 很多国外的研究，大概十七八岁以上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差不多接近，就是说有些可以靠药物，有的不需要，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游泳、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各种，但是音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说最起码你要看医生就医，因为专业的诊断，很多家长都问或者老师都问说那谁可以说他是不是，我们在健辅的现场，因为就有当过很多年健辅委，在健辅的现场不是在争论这些，而是说谁能说那个孩子是不是疑似生或确认生，要由专业的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员或做专业的测验来判断，而不是也随便一个同学的家长或老师或他的爸妈就长辈家长就说是或不是，我觉得这都太果断。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请教，因为现在刚刚讲的不管是妥瑞 ADHD 啊、情障类或者是雅思啊等等，很多都有共病的，有人问我说视障会有吗？也会啊，我曾经去试这个启明学校，有一个县市的启明学校，也确实都有遇过有 ADHD 的合并的，好，就是不同障别中还是都会有些会有合并，好，那但是就是不同的状况，每个 case by case。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刚好遇过像这样情障类，就是我们刚刚讲 ADHD 这也算情障类，或者是像资优的这种。

0: 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那双输双特，就是他同时有只有其中一个身心障碍，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或稍微有什么您观察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刚刚好有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刚好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那么现在大概是五年级的阶段，但是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哥哥呢，却是 ADHD 的特殊生，而且他算是有在接受资源班的那个辅助，课业在协助。那弟弟呢，却是资优生。那这个资优生他资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他在五年级已经可以跳级到国中一年级了。那么他小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三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爸爸开车载着他经过这个关渡大桥。好，那关渡大桥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淡水那边。然后他就看到关渡大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反问他爸爸说：“哎，爸爸，你看这关渡大桥像什么？”
2: 是。
1: 就他说像什么？他说像不像染色体？
2: 哦，
1: 他把他想成在他脑袋瓜里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2: 对，真的，
1: 对，别人可能讲了像个什么什么冰淇淋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他不是，像染色体。然后从小呢，他就非常爱看书，所有的他在国小以前他就一定会写字，
2: 哇，
1: 而且是你多少字是问他，基本上来讲话他都可以对答如流，啊，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看书。
2: 是是，
1: 对，然后现在目前来讲话，他在班上的功课都是全班第一。
2: 是，
1: 但是他为了他哥哥，他也不想要去参加这个跳级，他觉得说还是跟他哥哥一起。
2: 是是，
1: 对，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善解人意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也不用说太压抑，或者说太鼓励，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就顺其自然没关系，因为像俊荣自己有在不同学程家长会有协助学校，所以特推会一般学校都有特推会、特教推行委员会，他会审到。我在国小真的审过跳两级的，那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哇，他会吗？可是真的那些试题给他做，他是会的。好，所以这个在以老师的严格，我觉得老师会更谨慎，因为如果跳上去没接好，累的是后面的老师。所以其实老师在上下都会很前面的跟后面要接的都会非常的仔细的评估。好，那当然资优他也有在不同。同的国小国中，他有不同的年级，固定的年级他会去测。这个我们这一集可能就没办法谈，不然又要花一集。好，但那我们现在讲到跳级，我刚要讲的部分就是特推会，借由这个节目再呼吁一下。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或许有的有类似的会议，有的不是，但台湾起码是这样嘛，就是特教推行委员会注意，现在的法规改了。有四个，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刚好有，不管他是不是双输双特，或是单纯资优，那身心障碍一般一定是有啦，因为这比例蛮高。那资优就不一定，或双输双特要看。如果刚好像刚举例，这个学校刚好有这两种类型的身障类的，身心障碍类统称，然后或者是资优类，那其实现在的法规是要四个人参加，那四个除了学校基本的一些组成之外，他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跟家长，跟资优的学生跟家长。好，那因为这个很多，不要说学校，很多县市政府都搞不清楚，因为法规已经修。可是我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大家有想过，因为我常看到最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家长去参加，都一直为他的孩子发声，这没有不对，因为你的孩子也在这间学校。可是他忘记一件事，特推会现在有可能十大任务、十二任务，你是身为这间学校特推会的家长代表，不管是哪个障。你就是要为那些所有这个学校的特殊生，像刚刚讲这间学校十个孩子特殊孩子，你是要为他们发声，不是只有为你的孩子。很多人这样搞错，他只为他孩子发声，那其他的人谁帮他们发声？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搞清楚概念。第二个是很多学校也是因为法规改，为了符合就叫那些孩子来参加。请教一下大家，试想一下，在坐满会议室，好，二三十个就好，那15个也可以哈，坐满你的师长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又是特殊的孩子，他敢发言举手吗？大家去试想一下，其实实务的经验是，如果能。

0: 过老师学校事前。小明啊，小英，我们下礼拜要开什么会，老师先跟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老师可以帮你提。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很多，而不是让他们直接去踹，他也不知道去要干嘛，啊，就是做被迫，有点是被迫坐在那边参加那个会，好，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其实真的，如果资优，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可以鼓励他顺其自然，因为真的他如果有才能，也不用说啊强压。我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好，关了这扇窗，他会帮他开一扇另外一扇门，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我想这个在接下来这一题，地方会长也是会很熟悉，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或家长啊，嗯，接触过很多不同学生的家长、家长会、学校老师。遇到的问题，我们算身为教育的伙伴，有没有希望政府或相关单位？我常在节目也呼吁，相关单位不是都只有推给政府，政府是责无旁贷，不管是中央还地方。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大老板，你们公司有这么多资源，每次我接到电话都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两个小时那个志工服务？没有，不行。你觉得很可惜耶，你们可以做的很多，然后每次都说，哎，我只要帮我员工安排有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不是不行。好，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借由您刚好接触不同学程，呼吁一下看，这你有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现场的问题，呼吁学校或相关单位啊，一些社福团或者是民间的，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努力？
1: 刚好我的女儿也是念那个北市商啊，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北市商，它算是说在公立高职的商科，它是算是分数最高。但是它在北市商的所谓他们的几个科里面，有一个叫门市科。那这门市科它就是给特殊生。那这个门市科有多特别呢？你只要是属于就是说符合这个所谓什么 ADHD 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到门市科。那门市科基本上它还有十座，他们北市上有个地中海餐厅，那这里面来讲话就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去烹饪，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甚至在每年校庆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蛋糕，然后当场由着校长，比如说他做50条或是100条蛋糕，当场义卖给现场的来宾，那每次都销售一空。那除了说让他们可以养成，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还可以培养另外一门的才艺。我觉得这个对比在所谓的高中上，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亲身看到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门市科，哎，它确实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是是，
1: 对，
0: 哇，真的是很棒
1: 啊！好，谢谢。
0: 好哇，真的是谢谢电方哥的分享，因为这个，欸，其实我跑那么多间学校，应该台湾加外岛应该有超过200间，但每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对特教，有的是访视，有的就是没关系，但刚好这一件我比较也没有接触那么多，哦，我想哇，这个未来有机会可以再了解，比如他服务的障别或者是接受的可以让他们训练，因为其实很多学校或者是餐厅这样的实习餐厅，它是我参观过，像一些特教学校里的，他是接受过有一些教授或什么大家来帮忙指导，所以他是很有系统性。比如一个餐盘端出来，我就问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插一个绿旗？哦，绿旗就是第一桌。然后他除了数字之外，他可能绿旗就是有咖啡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放就不会放错。好，就是他有，所以就有些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也说，哎，那你要可能就是要一开始就要点好，哦，为什么？我说，哎，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像你本来点黑咖啡，你后来说要加奶、牛奶或奶精，哇，他这样可能就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好，因为他会照着他的 SOP 标准流程去做。好，对他们是有些像结构性的，好，自闭症这些他是结构性，就比较会朝这个，我觉得都很好。谢谢这个地方会长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好地中海餐厅。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这个地方会长，因为毕竟在这个教育圈大家也都蛮久了，应该搞不好超过10年了，那是不是可以

0: 为家长或者线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孩子也在听，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在鼓励前，我还是要先讲呼吁一下，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家长，现在其实讲家长真的不一定是父母，有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我们协助的个案，或者像刚刚讲，可能是社工或是邻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都叫也不叫法定代理人，现在很多就叫实际照顾者。真的，尤其在很多偏乡或弱势的家庭，确实是这样，高风险、脆弱家庭都是这样。那我们除了他的环境之外，我观察到很多大家家长就是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忘记一件事，除了课业成绩之外，我真的在国小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真的曾经遇到。我印象很深刻，九点多去接小孩，那时候还有念科安金班，然后那就是遇到其他家长说，哎，你们也要回去了，赶快休息哦，没有，我们回大家吃一点宵夜，等下回去继续写测验卷，回到家继续写，我们有另外买，写到12点，然后我一听，哇，天哪，你那科安金班已经那么晚了，9点多了，好啊，怎么会再那么晚？那他。家长就说：“诶，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个没办法。所以其实齁，真的有时候，期待非常的大齁，那不一定孩子。”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优势能力，现在的都在讲适性教育齁。那比如说他可能有可能在绘画、艺术、音乐、游泳、球类等等。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其您的看法，也给我们线上的大小的朋友都一些勉励好不好。
1: 其实我现在是少子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是非常优秀。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学习像以色列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是不要赢在起跑点，要赢在终点。那我觉得说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视障的那个门市科，他们也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台北市特殊学校就是那几间啊，台北市特殊学校，然后启明，然后启聪，对，然后文山特教，那么他们很多都是混龄在一起的，那只有像比如说北市商，他刚好就是你是高职，然后又是特殊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还可以学习一个才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那我觉得说，像其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呼吁一下说，让那些特殊生他也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将来他自己要能够独立自主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传承，尤其你看到他们校长带他们的蛋糕在那个讲台上面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有自己的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讲话慢慢的，但是很清楚的跟现场来宾讲说啊，我是怎么制作这个蛋糕的，那他们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经验。对，谢谢。
0: 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地方会长齁，那帮我们这个介绍了非常多一些他在教育现场的一些实务的经验。确实我觉得刚讲得很好齁，以色列这个教育的理念，或许这个不要赢在起跑点，我们赢在终点。有时候过程齁可能也是一个学习齁，或许孩子或者家长大人从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棒。那刚刚举例的很多哈，那还是最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线上的大小的听众朋友，其实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人的一生不能说没有，也会有这种很一帆风顺的，但是毕竟少数。那你再回头想，你走了一段路回头想，如果你都是很平顺，有些人又觉得太无聊，好，或许你的生活没有一些起伏、一些挑战，好，但是遇到困难没关系，我们就是尽力去克服。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耀东之星的节目，由巨龙主持，非常高兴邀请到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担任来宾。那我想教育的议题一集也说不完，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定芳会长上我们的节目。那我想最后也祝福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那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1: 好，耀东之星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

0: 安康，我是娱乐。哇，上一集这个清水义消分队的救护分队的这个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啊，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这个第一次的救灾经验哦。那他自己本身拥有很多很多样的证照，包括他也有救生员水域方面的这个证照。那他也是这个我自己采访到现在啊，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分队长，那自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救灾的经验，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非常荣幸的可以邀请到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救灾经验。欢迎洪分队长。
1: 哎，大家好。
0: 哎，玉婷啊，那个因为你好像除了这个救护以外，其实你在水域方面你也有很多救灾的经验对吗？
1: 嗯，是因为其实我应该算是水域是我原本最初的一个学习的那个水域出家的。
0: 嗯，因为你是从救生员执照开始的。
1: 对对对，那我本身在海军服役的时候，我也是从事在作战科担任那个救灾的一个工作。
0: 嗯嗯，
1: 对，那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是比较有趣啦。
0: 嗯，
1: 我在海军最重大的一次的水域救灾啊，是救我们自己
0: 啊，救自己。
1: 因为大家其实有印象，在前几年啊，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三个台风密集袭台，印象中有一个台风啊叫做天平台风。
0: 嗯，
1: 然后那一次我们在我们的基地很不巧的
0: 是
1: 就在桃园的内海村附近
0: 哦，
1: 就是变成内海的那个内海村
0: 哦。
1: 对，那一次其实很大一个经验是因为我们是战情中心，所以我的人啊，我们都躲在地底下
0: 哦，
1: 然后我们都是用那个水密门啊，像船里面的水密门把自己封起来的。
0: 哦，嗯，
1: 然后那一次整个上面全都是水，然后最后天花板塌下来，
0: 哇，
1: 然后整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寝室地下的东西就整个要被水灌满了，真的很像就是在潜水艇里面进水的那种感觉，
0: 好像电影一样。
1: 那一次半夜啦，
0: 嗯，
1: 那是我服役的时候，那半夜刚好很巧的我们没有睡觉
0: 哦，还好没睡。
1: 对，但是我们不是在做什么正经事，我在跟我们那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帮我们顾大门的海陆的学弟，我跟他两个在下跳棋。哦，然后雨就一直很大，那天我就很如常的一个大雨，但是下个不停，然后最后突然间我们的长官的办公室的屋顶就炸掉了。
0: 天哪，屋顶炸掉，
1: 然后水就整个淹下来。
0: 哇，
1: 那一次给我有一个很大的经验，就是因为水一直往地下室灌。
0: 嗯嗯，
1: 然后当我从地下室上去的时候，其实那是我平常很熟悉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我每天就是我上下班就是经过哪里经过哪里。
0: 是，
1: 那因为我们是航空指挥部，所以我们有一些停的一些飞机啊，哦，或是什么。对，那但是我当我爬上去的时候啊，那全部都是水，汪洋一片，我看不到陆地。
0: 天哪。
1: 对，所以那时候很好玩的是我那时候要去
0: 很可怕吧
1: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那个指挥部去拿东西，
0: 嗯，
1: 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办法用走路的过去，
0: 要用游泳的吗？
1: 对，那我们在救生员的技能是踩水啦，因为我不可能游泳，我不可能把头埋下去那个泥水里面游泳。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很害怕，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会踩到什么东西，万一被电到了什么，那时候都有这个想法。
0: 是，
1: 对，那我后来就变成我要用踩水的方式，然后脚垫垫垫去试探，我满脑子都在回想说这里原本是什么。
0: 嗯，
1: 欸，这边有一个往地下室的窗户，
0: 哦，
1: 我把狗开水进去。
0: 嗯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压力很大。对，那是我在第一次在那种大型的水灾，
0: 嗯嗯，
1: 然后的一个救灾的经验。
0: 哇，
1: 对，
0: 真的是救自己。
1: 我们自己的床啊其实也都被淹
0: 掉
1: 了。
0: 都淹
1: 掉
0: 了。
1: 对啊，
0: 这好特别的经历。
1: 但那次后来我们终于找到回到我们的办公室啊，然后我们呼救的时候是把所有地方的一些支援的友军都是找来救我们自己。
0: 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救的那个落难的经验。
1: 也是因为这样子，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感受其实很深啊。
0: 嗯，
1: 那一次其实我后来其实在写大兵日记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在试图去还原这些内容。嗯，那其实后来当我写完那的内容的时候，我发现我两天没有睡觉
0: 啊，
1: 就是从那天晚上我们就鬼混没有睡，然后晚上出事情之后一直到进进出出，一直在有些抢救东西啊，
0: 嗯嗯，
1: 或者上上下下到楼上去发现说，嗯，哇都淹掉了，
0: 嗯嗯，
1: 我要先去抢救一些东西，
0: 是，
1: 然后大家都不敢过去啊，只有我把它飘过去，然后直到我们派基地的勤务兵回来指挥部支援我们， 然后到散场，然后到我们这边水开始抽水机也进来了，
0: 是
1: 慢慢抽，然后我们恢复了一些

0: 基本运作之后，我发现两天过去了，
1: 哇，不知不觉
0: 不会觉得想要睡觉，
1: 你的肾上腺腺素，
0: 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哇，我觉得人类潜力无穷，
1: 潜力无穷，
0: 对啊。那再一个题外话，我们当初的那个基地其实大家都很有印象，之前有一个华航空难，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的一些
1: 是大圆吗？
0: 对，然后那时候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遗体是放在我们门口的那个警卫室，那我们都会传那个警卫室怎么样。那一次的淹水，我们那面墙直接倒掉。
1: 哦，就是大家会传一些鬼故事，
0: 然后我们老板，我们少将指挥官车子直接被泡了，就在那一块。
1: 哦，
0: 那当然这是巧合啦。对啊，那
1: 所以就把它像灵异传，把它传成灵异传说，是不是？
0: 啊，当然现在基地已经裁撤了，现在是航空城
1: 了。哦，现在没了。
0: 对，
1: 航空城了。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包含我去服役的时候，单位都是救灾的单位。对，那我也在里面是从事那个。我是负责到在基地里面训练救生员的工作，那也运气很好，因为我是义务役。
1: 是义务役。
0: 对，那也那次的事件之后啊，我们科长就直接把我直接升到下士的阶级这样子。对啊，然后薪水又多了一点点。对啊，他跟一般很多陆军他们可能受训去受下士训啊，受班长训之后才挂阶，比较不一样。我没有受训，我就是事件过后，就直接就升
1: 下士，
0: 是一个荣誉啦。
1: 对啊，
0: 那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记忆啦，就是说延续到现在，我们还在从事一个相关的工作。那或许那时候我发现说，当发生事情的时候，我的头脑还算冷静，那我可以帮得上忙，然后至少还算。没有造成大的困扰，然后但在那段时间长的时间之下，我一直维持同样的能量。
1: 嗯，
0: 啊，但后来就有一些假期回馈给我。
1: 哇，
0: 啊，
1: 那真不错。那算是你第一次来使用你的这些救灾技能吗？
0: 那个时候是算是第一次在真的灾难现场，然后呢，有一些救生员学习到了一些技能的应用，
1: 就刚好派上用场。
0: 对，
1: 嗯，
0: 对啊。那在退伍之后，才是真正加入义消的时候嘛。
1: 对，
0: 对啊。
1: 那在就是当你加入义消之后啊，在水域方面有没有你救灾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
0: 印象深刻的例子的话，我这边看到的角度啦，其实也是有名的案件，就是复兴航空对，掉到河里的那一天嘛，
1: 那个很夸张的，计程车被飞机撞到。
0: 对，那一天其实计程车被飞机撞到新闻很多。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那时候是在上班了对，那当然也有身兼说就是有。民间团体的那个身份，他也有义消的身份，对。那一天其实上班的时候，我都没有在看新闻，也不可能会去看新闻。
1: 对啊，上班的时候谁会在看新闻？
0: 对啊，也不是什么会关心国家大事啊。那时候其实大家，我都是接到电话，然后他们就打电话，我的学长他们打电话来说，那个好像出事情，那飞机掉到河里，然后问我说，现在可不可以去支援？我在上班啊，但那时候在别人的公司上班。但是我没有马上去，我撑到六点半对，才找了跟学长啊，还去载了一些板桥认识的学长一起往现场去奔去。其实那时候都是我们常常接到片段的资讯，就是我并不知道现场到底怎么样，但是他会先得到讯息，他说有飞机坠河，
1: 是。
0: 但在我们的历史印象，在台湾的历史里面，我没有印象有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但是我有想到说，我在航空指挥部服役的时候，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就这样去，直到现场的时候，我就傻了，它真的是一截在那。
1: 对，
0: 那时候台北市还什么，有些重机具已经开始在吊挂了。
1: 对，
0: 那在现场听到的是飞机嘎嘎嘎的那个很剧烈的那个声响。对，那有时候其实像如果找到罹难者，我们有时候会讲是缘分，他来给你找的，不是你找到他的。
1: 是，
0: 那。也是巧合，就是当初我们在到达现场的时候，因为我有看认识的很多的一些义消的学长，我们就看他负责这一区，我们就默默的就靠上来跟他打个招呼，他看到我 OK， 那等一下如果有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合作。那在他那时候在吊机头的时候啊，很巧就有一个罹难者，然后他坐在那个飞机的椅子上，对，然后就在我们前面浮出来，在拉机头的同时，对，那我们就去协助他把他搬运上来，对，那其实那时候人力很充足，
1: 是，
0: 那时候有传来那个丝带嘛，然后我们把它包好，其实就要后送，
1: 是，
0: 那我们就大家传到后面，发现怎么剩下我们，那我们就只好

0: 我们就要找看是要集结在哪里，我们就把它去搬运到相对的地方。
1: 嗯，
0: 那那一次其实有造成我自己一些些，应该是说没有办法忘掉的一个画面。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

0: 罹难者的大体他浮上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手指头是、嗯、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可能在飞机到坠落河里的时候，他其实可能还没有，
1: 还是生还的，
0: 可能还生还着、嗯、对，那他在求生的那个过程之中啊，他可能去挣扎、嗯、去推挤，去抓他身边的一些物体，然后导致说、欸、他的手呈现一个比较不符合常理的一个弯曲度啦。
1: 哦，你是说手是往后翻是不是？
0: 对， 对， 对，他的手指头可能是
1: 都已经翻，
0: 已经折过去了，
1: 都翻断了，就
0: 表示他可能有这一段在求生、嗯、或是比较挣扎的一个历程、
1: 嗯嗯嗯、
0: 对啊，其实看到很多的画面其实都会有一些感同身受啦，
1: 是是，
0: 对啊，那
1: 也会很震惊、哦、
0: 对，但是我们毕竟我们还是做好我们的工作，
1: 是
0: 我们好好的让他送他最后一程，
1: 嗯嗯，
0: 对啊，那毕竟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啦，
1: 嗯嗯嗯，
0: 对啊，
1: 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哦，在那一次、嗯、因为那一次其实我觉得大家印象都会很深刻，
0: 对，其实这都是 国人的一个共同记忆啦、嗯、那社会上很多大型的救灾其实就是会受到很多国人的瞩目、嗯、
1: 对
0: 对，那我们希望很多很多人瞩目有它的好处、
1: 嗯、
0: 我们能够共同的去记忆它，也共同的去避免它，
1: 是是，
0: 对啊，或者是共同去汲取教训，
1: 对
0: 对啊，那在这之后其实那一年印象中应该是104年，
1: 嗯、
0: 那一年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也是后来我去受 T2 训练的那一年、
1: 哦、
0: 对，那在受 T2 训练的某一天的晚上，在八月的某一个晚上，
1: 是
0: 那我们大家 T2 同学都下课了各自回家、
1: 嗯、
0: 然后回家之后印象中那时候不晓得是我们已经在做其他训练还是说有什么状况，课程内容我忘了、
1: 嗯、
0: 但是那一天的我们接到大家都不约而同接到一个电话、
1: 嗯、
0: 那我们分队的那个主管比较随性一点，他打到电话就直接问我你人在哪里，我就说啊，上课人在哪里，就在附近嘛、
1: 嗯、
0: 就在这个局本部附近跟家里之间嘛、
1: 嗯、
0: 他说赶快来分队要出发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嗯、
0: 又一次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嗯、
0: 我也没有看清我我是一个不该在那个时间知道任何资讯的人，对，然后全部人发现哎、欸，我们分队那时候去了20几个人，
1: 哇，
0: 哎、欸，大家都到了，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塞在一台救护车上，这违反我们平常出勤的常例，
1: 是
0: 救护车你要载患者啊，
1: 对啊，
0: 你没事你塞满了人，那你到时候怎么分配，
1: 对啊，
0: 那时候完全不管哦，我们基本我们就是所有能坐的位置全部坐满了人，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出发了，
1: 我也不那时候也还不知道去哪儿，是不是
0: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1: 哦、
0: 我想可能有些人知道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一些学长他是民间救护车，他也被扣连人带车往那边扣、
1: 哦、
0: 那时候就一个指令嘛，所有临近的救护车甚至桃园的、
1: 嗯、
0: 全部都往那个地方聚集，
1: 嗯，
0: 那那个地方就是八仙乐园，
1: 哦，八仙城堡那一次，
0: 对，
1: 那一次也非常的惨，非常惨，
0: 然后那一次其实那一次我后来很有趣的事情是当先跳到后面讲后面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就是当结束的时候
1: 是
0: 我妈那时候打电话来，他打电话问我说啊你是不是去那边，
1: 哦，
0: 然后他就很得意，我就知道你我就知道你去那齁，那当然那是他的讲法，但
1: 是
0: 我觉得哎、欸、家人知道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们也认同嘛，
1: 对对对，
0: 帮助别人，
1: 对，而且他还觉得很骄傲，我听那个语气听起来，
0: 然后他说啊我就知道你去那，
1: 对
0: 啊，当然也是因为有需求，像后来有一些遇到一些案件，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我应该会去支援，他就问我啊你不去哦，我说没有派啊，
1: 嗯，
0: 对，有需要派我们一定会去，
1: 嗯嗯嗯，
0: 但我们也不用把把都一定要逞英雄或者
1: 什
0: 么、嗯、
1: 是是，当然
0: 对啊，我们就是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那那次在八仙城堡的时候我个人有经手到一个案件、嗯、
1: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八仙城堡精彩的故事，
0: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的贵宾是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哇，刚才跟我们谈到八仙城爆的事情，真的那个事件真的好严重哦，那一次大家印象也非常深刻。而且妈妈还很骄傲，就是自己的儿子有去支援这一次的救援。那次的状况，那个故事可以再跟我们继续分享。
1: Okay.其实到现场的时候，我跟我们很多的同仁都是一样的心情、啊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除了到现场，就是八仙乐园大家熟悉的飘飘河，
0: 对，
1: 我们也有一个空档，稍微到里面去看一下。其实纵使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经验，也刚好在上 EMT 2，
0: 是，
1: 但是当下我们就觉得，哇，这跟在复兴空难第一次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对，怎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那时候已经整个地板上都已经是什么各种血水与组织液、还有八仙乐园的池水，对，甚至泪水啊、汗水都混在一起了。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并不对城爆这个东西这么了解，甚至我们是救护义消，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个东西。
0: 对，因为以前真的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1: 那讲城爆，想说。也没有办法马上从文字去回忆过来，甚至觉得怎么会这么的严重。
0: 对
1: 对，那那一次刚好大家就是混乱一团乱、那我们有说，我说过我们是一台救护车，
0: 是
1: 全部人都再来之后把人全部丢下去。那我们救护义消大队包括我们少总他就在集合大家，
0: 是
1: 集合好之后让大家投入战场去减伤分类。那一次因为大家都很混乱，那我刚好有经手到一个女生，因为她很瘦，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看到的状况，那个画面我也是印象深刻，因为她那时候城爆的时候，其实地板上有一些火焰着火，那我看到的是她的脚已经是蛮严重的灼伤，对。那时候她的后脚跟。

0: 啊是烤成很像脆皮的状况、哦、然后整个后脚跟啊像脱雨鞋一样脱一半然后在那边晃
1: 啊，真的啊、嗯、我的天哪。
0: 那那时候他本来被分配到的伤票是没有这么的严重、
1: 嗯、
0: 因为他还有意识他还跟你讲话、
1: 嗯嗯嗯嗯、
0: 对。那那次可能也是刚好在上 T2 啦，那我有一种那种感应、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女的很瘦小、
1: 嗯、
0: 然后她现在又有这样的状况，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她可能随时会休克。
1: 嗯嗯嗯，
0: 对。那我就把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跟旁边的一些学弟、嗯、他们讲说，我说这个她我觉得她等一下状况 会掉、
1: 嗯、
0: 那我把她的票卡商票卡再撕掉几层、
1: 嗯、
0: 让她变成可以优先后送。
1: 是，
0: 那优先后送还我觉得还不够、
1: 嗯、
0: 但因为他毕竟他不是最严重嘛、
1: 嗯嗯、
0: 他只是我希望他是优先后送、嗯、他本来是要再等的、
1: 嗯、
0: 对。那我在帮他调整伤票之后我用了一些关系、
1: 嗯、
0: 因为我眼睛瞄瞄瞄我就瞄到一个民间救护车、嗯、是我们自己的学长开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就立刻就那时候大家很有名的嘛，他躺在气球上被弹出来那个八字的救生圈或大的救生圈、
1: 哦、是是。
0: 那我们也没办法要把用救生圈把它搬上担架，只能把它刺破、嗯、
1: 哦。
0: 对，那刚开始我们还有时间开玩笑，我们说这个可不可以留一个回家，当然那开玩笑了、嗯、反正就救护过程中大家讲垃圾话。
1: 是，
0: 好，他那上了担架之后，
1: 嗯，
0: 我就直接找我认识的那台救护车，看到我学长说这个要这个小孩，我觉得他快要休克，他状况可能会掉得很快。
1: 嗯，
0: 然后就这样，我这边其实就结束。
1: 嗯，
0: 那本来啊，他们希望我跟上车。
1: 嗯 嗯, 嗯，
0: 但是我心里就想，啊，我要怎么回家？对，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己要怎么回家，就是很疯狂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就是上了跟了车子之后，就各个关、嗯、指挥官他们就开始派嘛，
1: 对
0: 不对？比较没有危急的送比较远的，危急送近的。
1: 是，
0: 我同学一个一个被载走了。啊，那时候很有名，有一个同学。其实他有上新闻、
1: 嗯、
0: 那时候他从我面前跑过去，他背着一个女的全力冲刺、哦哦、啊力竭冲刺。对，那我们那位同学现在也转职当警消了。
1: 哦，真的。
0: 对，其实都很热血啦，那时候留下很多一些画面。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后来其实在很，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常这样子嘛，我今天虽然我去支援一个救灾现场、
1: 嗯嗯、
0: 那我要回归到我自己的工作，回归到现实的时候，我是真的能够把它忘记的。
1: 嗯嗯。
0: 但是在过了好几个月，所以突然间我们那个学长
1: 嗯
0: 来跟我遇到我、
1: 嗯、
0: 然后说，哎、欸、你那时候你知道你后那时候送的那个怎么了吗？
1: 嗯，
0: 我说哪个，其实我
1: 你已经忘记了。
0: 对，没特别去在意。
1: 对, 對。
0: 然后他就说，哦，还好你那时候有把它送过来。
1: 嗯，
0: 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休克之后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一个状况、
1: 嗯、搞不好 O 卡了。
0: 对，那他那时候这样讲、嗯欸、我突然给不回用给他看。
1: 对，
0: 然后、哦、有这一回事。
1: 还好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0: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我当下是觉得我自己的判断没这么有依据。
1: 嗯 嗯, 嗯。
0: 我只是觉得，我只是当看他，因为他身形很瘦弱，
1: 嗯嗯，
0: 再加上他有一个他整个他的下肢脚是灼伤了很严重的。
1: 对 对,
0: 對。那我感受在他几次对话中，我觉得他可能会承受不了。
1: 嗯嗯。
0: 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不好，
1: 嗯，
0: 他可能会自己会受不了。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比起我现在站在这边看着旁边的人、
1: 嗯、
0: 我认为他是应该优先的。
1: 嗯嗯嗯。
0: 对，那后来也因为在结果的部分有得到一些证实。
1: 是是。
0: 对啊，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想法，就是说、欸、如果我是更精准的去判断、
1: 嗯
0: 欸、或许会不会我自己又更站得住脚，更说服自己。
1: 嗯嗯嗯。
0: 对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欸、就开始会觉得、欸、是不是还可以再进修啦，或者说再跟找同学、
1: 嗯、
0: 我们再去挑战一些再更进阶的一些课程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对啊，那个104年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啦。
1: 哇，真的耶、
0: 啊、
1: 像你讲这两件事情都非常的经典。
0: 对啊，就是国人都有印象的事情。
1: 对对，八仙城堡那一次感觉真的很像人间炼狱的感觉，
0: 尤其是
1: 因为人很多在现场。
0: 对，非常非常多。然后八仙乐园的水可能拿起来淋，甚至有人跳下去、
1: 嗯、
0: 其实那都是不是那么干净的水、啊、
1: 嗯，因为你都已经烧伤了、啊、然后又加上那些水，
0: 你可能一整体组织都已经外露了。
1: 对,
0: 对啊。那我们后来我们很多救护义消，很多有时间的志工，甚至有去医院去参加他们后续处理的一些志工的一些工作啦、
1: 嗯、
0: 对啊，就我们在这个圈子很多人都是真的很喜欢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他们也有条件，然后也有热情去学习、
1: 嗯嗯嗯、
0: 所以在这边我觉得

0: 不会遇到坏朋友，都是一些
1: 都是正向的朋友，
0: 对、
1: 就是，
0: 而且都是正能量爆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觉得他已经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很累了，
1: 对，
0: 转头他还是继续做更累的事情。
1: 对,
0: 对啊，
1: 对对对，哎，谈到就是这一次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嘛，就是这个虎豹潭的事件。对，你也有去救灾吗？这一次？
0: 哎，虎豹潭的话，刚好在第一天的时候有，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分队有急扣啦。
1: 嗯嗯，
0: 对，那虎豹潭的前三天刚都在刚好在工作了，其实没有特别去注意。那到第一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啊，那时候分队的副主管有通知我们说，哎、欸，他请有救护一消这边啊，如果有兼顾有水域证照的有装备的、那可以前来支援。那当下在十点收到讯息的时候，需要集合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哦，天哪！那时候你没在睡觉吗？
0: 对，其实准备要睡觉，或是有时候刚好日夜颠倒啦。
1: 对啊，因为你做广告，其实有时候要赶件啊。
0: 对啊，当下其实也要去判断自己到底体力够不够，有没有那个能力。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们刚好第一天到现场之后，也是在现场的过程中还发现，哇，这路途非常非常的遥远。
1: 嗯，
0: 因为双溪其实听起来跟外双溪很混。所以我们说不
1: 确定，我们电台在外双溪，
0: 对，所以有时候想究竟是新北
1: 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0: 对，然后我们紧急我就开始刷新闻，哎，双北的市长都有去，我就更搞不懂这个位置。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上路了，
1: 嗯，
0: 很远的路程，
1: 嗯，
0: 那进入山区
1: 其实在靠近瑞芳那边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那进入山区我们就失联了，因为都没有讯号、
1: 都没有讯号了。
0: 对，那我们这一组其实到现场之后，我们分配到的是在湾潭古道的部分、其实它不是在最主要的一个位置，但是不能排除它有没有人员有没有可能到这个位置。那我们一样接受到我们的指令，
1: 是，
0: 那我们早上到了之后，我们就展开整个湾潭古道的疯狂溯溪5公里。
1: 五公里，
0: 对啊，
1: 哇，溯溪五公里，
0: 整个早上就是在，因为它其实雨下的非常大，
1: 那个时候还在下，
0: 对，而且持续
1: 在，其实那还蛮危险的，
0: 其实在我们那一天下了非常非常 大一整天、那其实去的过程中在进隧道之前是没有下雨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没有雨的话希望会有好，
1: 比较好，
0: 比较好搜救，希望会有好消息。
1: 对，
0: 就没有想到彻彻底底下了一整天，
1: 就是反正隧道没有雨，可是过了隧道那边就下雨了。
0: 对,
1: 对了，
0: 然后开始进入山区一直都是持续下雨。那我们当然凌晨四点出发、我们第一天是到晚上十点我们才反队啦。
1: 哇，
0: 对，那接下来那因为我们这
1: 非常的累，
0: 因为我们很 明白知道这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抗战。
1: 对, 对，
0: 需要人海战术。
1: 对，
0: 那对于我们团队来讲、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体力存好，
1: 是，
0: 对，那在需要我们人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去支援，那回来你就好好休息，那接下来如果战线持续的延长多一天两天，就还会再需要人力不断的去支援。
1: 对，
0: 那也希望去的人都是状况好的。对啊，那其实因为现在这个事件还在进行中了。
1: 对，
0: 哎呀，那我
1: 还没有，目前还有两位还没有，
0: 对啊，我们也希望说都会有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对、
0: 那因为我休息两天了，那接下来的话可能又会轮到我这边。对啊，那
1: 就会再去搜，
0: 对对对，
1: 搜寻。
0: 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说有缘的话，让我们去找到他。对啊，那也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让这个事件先暂时画下一个据点啊，当然后续的一些责任归属还有相关单位要去做一些了解跟处置、
1: 对对
0: 对啊。那像这次的其实新北市民其实都很多关注这个案件，那相信大家也都对我们相当有信心，因为在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召集了三四百个人，
1: 对，
0: 而且每一个都是具有专长、专业背景，着装备
1: 是，
0: 然后呢平常已经受训完成了，随时都整装，随时都能够来替我拯救我们的市民的一个安全。
1: 对
0: 对啊，那几次救援下来其实发现说这能量是很完整的，
1: 是，
0: 而且不管是警义消甚至我们的军人、大家都能够配合的非常的天衣无缝。
1: 对对对对
0: 对啊，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就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啦，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神奇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做志工。对啊，他为了什么？
1: 对啊，
0: 对啊，
1: 其实对自己，我觉得对自己而言留下来的是快乐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想这可能是人类的天性、因为你看到人可能他受伤，你本来就想要去帮助他，
1: 是，
0: 你看到别人做了一个让你佩服的好的事情，你会想要去

0: 学习它。对啊，啊当然我们当然会有不好的人或不好的事，但是我们要自己能够去过滤它啦。对啊，那我们如果都看到好的一面的话，这事情自然就会往好的去发展。
1: 是啊，是。
0: 对啊，对啊。
1: 嗯，那我们刚才就说有听到，就是你妈妈听到你去救灾还蛮骄傲的。可是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你除了救护以外，你还有时候水域的搜寻你也会去参与嘛。那刚开始会不会家人对于你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志工觉得有点担心，就是害怕担心你的安危啊或什么之类的？
0: 这个就有一个印象，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知道我去参加义消的时候啊，他们有担心，他们觉得说进火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1: 对啊，
0: 欸，可是那时候我后来他们发现说，欸，我是参加救护义消，好像比起来不用进火场，
1: 他们就比较放心，
0: 他就觉得相比之下，好像那反正生了这个小孩就是要玩这个了，那玩相对感觉他心里没有压力这么大的东西。
1: 是，
0: 对，但那时候我有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可能会遇到。对，但是因为救护工作，其实救护工作很特殊，刚才提到不管是今天是水域的一些救灾案件，或是山域，
1: 是
0: 甚至火场，或是一些车祸啦，或是一些重大的一些事件，其实所有的案件的最后的结都是在救护上面，
1: 是
0: 一定是救护车来解决，所以他在任何场合他都会出现。
1: 没错，
0: 对，那出现的方式有分很多种，例如说我用待命的，
1: 是，
0: 或是我跟着去搬移患者出来，对，或者是说我有要深入到一些比较深入的地方，例如说我今天也要跟着搜救，对，所以说我们本来就必须要能够具备说至少要有最基础的啦，一些战斗的能量，
1: 是是，
0: 总不可能说真的，例如今天都已经要到深山去，可是你的车子装备离很远，
1: 是啊，
0: 对，我们当然是尽量能够都到位，
1: 对
0: 对，所以其实你在救护的工作过程中，你会参与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内容，对啊，所有的救灾人员都会具备最基本的。至少都会有 T1 的一个技能，
1: 是是，
0: 对啊，
1: 欸，那要不要再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 T1 可以做到哪些，然后 T2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救护？
0: 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初阶的救护甚至救护技术员的话，其实 T1 大概能够做到所有的事情，包含他的搬运患者，
1: 是
0: 包含做一些基本的处置，然后呢量心率，还有然后那个例如使用生理监视器，
1: 是
0: 然后去维护他的一些能量，然后基本的一些生理状况，包含 CPR 甚至接生，
1: 接生也可以，
0: 对，都包含这些，还有一些冷热的一些创伤处理啊，这些
1: 包扎啊，
0: 包扎在 T1 的部分全部都涵盖，
1: 其实都可以涵盖，
0: 对，那在 T1 的部分唯一的就是他所有的侵入性治疗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对，包含最基本的侵入性治疗，包含你要验血糖的时候，你要去戳一滴血出来，
1: 也不可以，
0: 这也是侵入性治疗，
1: 是
0: 不能使用的，
1: 这个也包括，这个也带，就是已经是侵入性治疗了，
0: 对 对
1: 量血糖，
0: 对，但是那个外籍劳工可以，那个看护可以做，
1: 真的，
0: 他们有在这个规范内，
1: 对啊，
0: 所以他可以帮忙，例如说他们有时候看护他固定要打针的嘛，
1: 对，
0: 他是可以做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在 T1 没有规范这边，那到 T2 的时候除了学理的加深以外，还有逐渐开放一些那个侵入性的部分，包含你可以测量血糖，包含你可以 NIV 就静脉注射，然后也有依照各个地区的一些医嘱的不同，就医生的那个医嘱不同，你可以给到不同等级的药，对，那
1: T2 就可以了吗？
0: T2 不能给药，
1: 不能给药，
0: 对，我们只能做静脉输液，
1: okay，
0: 对，那到 TP 的部分才会给药，
1: 就会给药了，
0: 对对对，那 TP 其实某一种程度它其实是 EMT 的教官，你在 T1 的时候学习操作面，
1: 是，
0: 然后到 T2 的时候你要融会贯通，
1: 学理面也要加入了，
0: 对，学理加进去，但到了 TP 你是要学会一样的东西，你如何成为一个领导，然后你要能够让这些 T2 在你的领导之下完整的完成任务，并且你能够去教育他，你能够教他学会这些学理，他就变成是比较教官的，当然 ENTP 还有 ENTP 的教官啦，对啊，就是这样子一个完善的一个制度，这样子，
1: 是是，我们先再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玉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在救护方面有没有你印象最深刻的案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的贵宾是清水义消救护分队的分队长洪玉婷，洪分队长。哇，刚才这个我们听到了一些精彩的故事哦。那刚才我们谈了很多是在水域搜救的部分嘛，对，那在救护方面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嗯，有一个类大家都有听过 Psyche 嘛，
0: 对对对，
1: 对 Psyche 就是所谓的精神疾病啦。嗯，对，那有一次在我们的辖区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妇人，一个女性，然后报的案。嗯，对，然后是说家人有精神疾病，而且有攻击的倾向。嗯，其实精神疾病有分很多种，嗯，它有自残，也有可能会攻击人。嗯，那通常有攻击人的，我们会把它强送，因为会有危险性。
0: 嗯嗯嗯，对
1: 对，那一次一如往常，我们就出勤了。嗯，那抵达现场，那当时小姐帮我们开门，然后引导我们，然后并且冷静的跟我们解说说他的家人是怎么样一个精神疾病的状况。嗯，那他现在可能有伤人的一个迹象。嗯，对，那我们也都听了。嗯，那听了之后呢， 他引导我们带到他们家一个房间，那门是关起来的。嗯，那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家人在。对，那我们就也不宜有他了，我们就敲敲门说，嗯，哎，小姐小姐，我们是消防人员啊。嗯，那我们来，我们现在要来，家人有报案嘛。嗯，那我们要了解一下状况。嗯，那你可以开门吗，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嗯，甚至我们其实如果很严重的话，嗯，因为他如果都没有回应，我们可能会
0: 破门
1: 怀疑他在里面可能有一个状况。哦，但我们要正确的判断，不能说
0: 随便
1: 去
0: 乱破门。
1: 破门，那破门可能要经，嗯，那个啊，要经过家人

0: 这个同意。
1: 对，那那时候在过程之中，其实很多的对话其实就慢慢都蛮蹊跷的，就是我们有机警的学长啊，就有发现这说这个女的外引导我们进来的这个女性的一个民众，她其实举止有一点点怪怪的，
0: 有点怪异，是不是？
1: 对，她其实表情跟她的一些肢体动作有一些些不寻常的地方，但是他其实讲话很镇定，而且他不像是在骗你，对，他就很震惊的说，他就是震惊的讲说，这个他家人有攻击倾向啊，拿刀要杀他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希望说要来寻求协助，但是他还是有那么奇怪的一个地方，那后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呼叫的时候，甚至因为情绪有道。因为他是个精神疾病的案子，所以我们基本上
0: 通报110，
1: 要通报110。那我们也不能贸然的去签，因为万一因为报案的时候有在提到说患者可能有凶器，
0: 是
1: 对，那我们就要等到情区来有一些防护的一些装备，我们才能随他后面来去，来去前进，
0: 因为你们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才能救人啊。
1: 那在一次的问话之中啊，我们发现。有可能他里面的这个是家属，因为他回话的方式其实相当的 比较正常，在相比之下他是正常的，
0: 就是跟报案的那一个人比起来，他里面那个人反而比较正常。
1: 对，那当我们后来整个突然间很像那种破案的那种一瞬间一个那个光闪过，我们发现说哇，这个里面不敢出来的家属他可能才是受害者。
0: 哦，哇，这个好，
1: 因为是外面的这个
0: 好危险哦，
1: 家属他可能才是
0: 有
1: 施暴的那个人，
0: 失控的人。
1: 对，那后来也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那因为
0: 有点毛骨悚然耶。
1: 对，那如果说今天他在里面，如果他出来了，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对，那我一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对，因为或许他也有可能也是有攻击性。对，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后来在讨论了很久，其实我们后来其实很感慨，就是想想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一个家庭如果说有一个人出现这样的状态，他有时候可能不会是只有一个人
0: 哦，
1: 对，因为你大家都长期在那种压迫的一个状况，
0: 就是在精神紧张的状况之下，
1: 对，你可能其实这也是一种病啦，一种生病，其实我们都能够体谅，但是在你在家人有这个状态之下，你如果长期没有去应对或是帮他协助的话，可能最后你也会不知不觉的也陷入那样的一个状况，
0: 因为你一直生活在高压的状况之下，所以也有可能精神会耗弱或怎么样。
1: 对啊，这件事情其实后来也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案件，就是 有一次接到一个也是报案说他家人要自杀，结果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家人根本就不在家，家里没有人，然后我们就很奇怪，那到底是谁报案的？
0: 对啊，
1: 结果报案的人是说他看到他那个网路啊 Facebook 说他想要自杀就报案了。
0: 哦，
1: 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在这里，
0: 不在家。
1: 对啊，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其实救护人员也都疲于奔命，
0: 真的耶。
1: 对啊，反而其实很多人当救可以救的案件，对我们来讲才是正常的一个救护案件，
0: 对，
1: 反正也不会有这么多记忆，很多记忆都是一些很奇比较特殊的一个记忆，像说因为我们因为救护的关系，常常会有到很多很多的一个民宅，那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地址，其实我们都住附近，所以看到地址我们就说哦，豪宅哦，是很高级的那种豪宅，然后在顶楼，那房子
0: 那更高级，
1: 对，然后独居一个女性
0: 哦，
1: 那独居其实他报案也不明原因，但是我们一到他家的时候，那个门一开啊，大概有20-30只的小狗往你身上冲，
0: 哇，
1: 然后都是很可爱的那一种，然后都会黏在你身上，我们完全不能前进，然后就看到那个患者在那边，我们要去询问去了解，我们就被狗定住了。后来我们是义消嘛，说我把狗引到旁边，他需要赶快冲进去处理，全部往身上扑。
0: 天哪！
1: 对啊，
0: 20-30只哦，
1: 而且都很像吉娃娃那种很黏的那种小小狗啊，就觉得哎，很多这种东西印象深刻。那它就在我们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但是都是我们不会没事进去别人的房子里面嘛，所以其实相对于我们这样子，我们对很多的义消其实，我们对他的一些要求就很高，因为你会到民宅里面，就讲真的，有些人家里会不会东西乱丢什么的、
0: 是是是。
1: 那你在救护的过程之中，他如果今天 你离开之后，他少了一只玩具或什么，会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都有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训练，还有一些那个人员的一些教育啦。对啊，能够做很多年的肯定就是安全的。
1: 对对对，就是好像你们在这个拣选义消的时候好像也要看他有良民证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对啊，
1: 他要
0: 其实都会
1: 在多少年内没有
0: 去做这些判断。
1: 对
0: 对啊，因为我也会有一些诉讼调查的部分。
1: 哦，
0: 对，
1: 诉讼调查，诉讼调查。对，哎，那我很好奇，因为你看玉婷你那么年轻就当上分队长，那你在带队跟你是一个可能队员的这个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就当你成为分队长，你要就是领导统御，跟你原本只是一个队员，这个当中的差别大不大？
0: 其实对我来讲，当下其实有一个很自己过不去的一个关啦，因为在队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由，然后我们也很热血，其实我有时候可以一个礼拜啊每天晚上跑去分队协勤，然后把那个时数冲爆一两百个小时，然后觉得很骄傲自己累积到很多的时数，但是在当到分队长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是错的，我以前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因为我的队员可能有三四十个，
1: 是
0: 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基本的要求时数，你一个人爆表对这个团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每个人要有基本的条件达到，他才是一个稳固的团队。
1: 是，
0: 但你就一个人特别突出，尤其突出的人又是自己。那我就开始改变，我就开始我去注意说，哎，这个他这个月的时数还没有满，哎，那我就跟他说，哎，我今天是我的班，但是我时数够了，哎，有没有空来，我们一起协勤，我要去维护大家都能够达到基本的条件。
1: 是是，
0: 那也希望说，哎，每一件事情大家都能够参与到，但是在队员的时期其实有时候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一直精进救护技术，一直想要去上课，一直拿到想说拿的比别人多的证照，做比别人多的事情，然后好像一直要让自己很突出，但是在你变成领导的时候，你会希望说我希望大家都有达到基本的水平，那我在任何时候出勤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出勤，
1: 是
0: 这样才是我们应该要的目标了。
1: 是是，
0: 对啊，那在领导部分其实因为大部分很多都是长辈啦，对啊，所以我还是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煎熬跟学习。对，尤其是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长辈自己来跟我当面跟我指教，说他说你不要，你现在是分队长，你不要管我们年纪比你大，我比你爸大又怎么样，你现在是分队长，你都要跟我花啊，
1: 很好欸，
0: 但是我还是不敢。对啊，但是因为都是长辈嘛，或者是说讲真的都是叔叔阿姨啊，如果不要是一个在一个义消分队的话，都是长辈，所以人生阅历都比我们丰富啦，
1: 你还是很尊重他们。
0: 对啊，那很多的时候有被同侪笑说我唯一的弱点就是尊重长辈。
1: 就是唯一，这也不叫唯一的弱点。
0: 我会其实会遇到这个，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计较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到他那个年纪我还能够维持在这个位置，这也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1: 是啊，
0: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就是五十岁的我会不会还在这个位置。
1: 我想你会。
0: 对，因为二三十年的事情，
1: 对对，
0: 或是二十年后的事情，我觉得太遥远了。
1: 对，而且那时候你可能是 TP 了。
0: 对，那个要看经济能力了。对啊，那我觉得能够大家聚在一起本来就是缘分了。
1: 是，
0: 对啊，那已经都已经是同一个队了，我们就把大家的能力都发挥出来。
1: 对
0: 对，那也是因为大家，我们是投票的嘛，也是因为大家愿意让我来做这个工作。
1: 哦，你们是投票选举的。
0: 啊，我们玩超大的，匿名投票。
1: 匿名投票，
0: 我们还开票。哦，那时候警消我们不能碰票。
1: 哦，
0: 警消帮我们直播。
1: 哦，真的哦。
0: 不过 我没有高票当选，我是险胜的。连任的时候啦。
1: 哦，
0: 所以有点危险。对啊，
1: 哇，原来你们是投票选举。
0: 我觉得这样比较真，其实很不一定，每个人分队可以自己决定。
1: 是
0: 我那天不知道哪来的想法，我觉得就是要匿名啊，然后每个人啊去分队啊，然后领选票，然后弄好投进去，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手，然后最后有警消的主管或副主管
1: 来帮你们开票，
0: 我开票，叉叉叉一票，叉叉叉一票，
1: 哇，
0: 就他们比我还紧张。
1: 哦，
0: 因为其实有时候做事的人有时候也是得罪别人，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觉得我很冲突，我就对某些人是不是不好，或是对某些人很好，那其实当然不尽然啦，因为我们是为了要平衡，或是我在执行一些任务，他们看不出来，对，所以一定会得罪人，尤其是做到一半，对，那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那我宁可随便选一个无害的，然后条件跟我背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大概那时候就岌岌可危了吧。对，但是很运气很好，也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支持啊。

0: 所以一直到我们现在转型或者是说一路顺利到现在、
1: 嗯、
0: 那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嗯、
0: 对啊，除了我们本身自己的清水救护消分队，我们也把在我们自己的辖区也扩充到我们成立了土城救护消分队跟树林救护消分队、
1: 哦、
0: 对啊，那各个辖区都需要这样的能量，
1: 是是，
0: 对，然后让更多人想参加的人得其门而入、
1: 嗯、
0: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啦。
1: 对,
0: 对啊，因为这些人是民众，他平常就是在各个人自己的生活环境之中，那把这些种子布下去、
1: 嗯、
0: 相对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很多人会有这个反应的机会，
1: 对对
0: 对啊，有可能会促成很多美好的一些事情
1: 啊,
0: 是啊，或者说减少很多的遗憾这样子。
1: 对,
0: 对, 对、啊、
1: 所以你看你高度不同，就是这个做了分队长，就是你去看整个团队、嗯、就是你会看到的是团队的，
0: 对啊，
1: 的这个运作、哦、这个 teamwork 这样子，然后而不是看到自己、
0: 啊、甚至都不敢说人都在分队啊，不敢把自己的时速牵得太多对，然后还是说赶、欸、快先把大家拉到水平面再说、
1: 嗯、对对对，就是你会做整体考量了， 对,、
0: 啊、
1: 对不对，
0: 当然也是被迫的，被迫看到这些
1: 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嗯、对不对，
0: 对啊，久了也就习惯了，就、
1: 嗯，
0: 又融入生活之中啊、
1: 嗯、
0: 因为其实也蛮多年了，
1: 嗯嗯，
0: 对啊，
1: 那在你这个从事这个快十年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就是很温馨的片刻，就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很窝心的，除了恐怖，除了这个印象深刻啊，或有没有比较温暖的事情，
0: 比较温暖的事情、喔、救护现场吗，
1: 对啊，有没有这种事，譬如有人感谢你们啊，或是
0: 你感谢的很多啦，
1: 很多、
0: 哦、对啊，很多在一些那个例如说火警啦、
1: 哦、
0: 或者什么之后啊，他们都会有一些送一些慰问的东西到分队来、
1: 哦
0: 對啊、
1: 所以都会来感谢这样子、
0: 啊、
1: 所以其实民众也是，
0: 其实我们的民众其实 都很温暖啦、
1: 嗯、
0: 他们也都知道说哎、欸，这边有一个消防队在这边、
1: 嗯、
0: 其实我们附近啊、
1: 嗯、
0: 很多的一些民宅、
1: 嗯、
0: 大家其实都习惯半夜就突然他们是救护车铃响，他们是会被惊醒的，
1: 哦，是，
0: 那一定不可避免，但他们其实都相对的能够体谅了，
1: 真的哦，那真的很不错、欸、
0: 对啊，我们算是在市区的消防队、
1: 哦、对
0: 对啊，很多的民众在很多一些过年过节啊都会有一些关心啊、
1: 哦、
0: 或者什么的、
1: 哦、那真的很不错耶、欸、
0: 对啊
1: 对啊，
0: 有时候早餐也会看到啊，或者是说面包店有些东西会、嗯拿过来，
1: 哦，真的就来慰劳你们这样子啊，
0: 有时候看一些社会的比较大的案件的时候、嗯、他们可能民众自己慷慨激昂觉得啊，来
1: 就来
0: 捐
1: 助
0: 物资，捐一些物资或什么，包含疫情期间、
1: 哦、
0: 其实很多人都会一直不断的打电话来关心说我们有没有缺什么缺什么这样子、
1: 哦、真的啊，
0: 对啊，其实这是消防员他能够继续从事这个工作的一个能量、啊、
1: 很大的动力，对
0: 对、啊、还是一个动力啊，
1: 对
0: 对啊，至少看到我们虽然有看到不好的一面很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看到温暖的一面更多嘛，
1: 对对，所以才能让你们继续长久的可以这样下去，就是帮助别人下去
0: 啊， 对,
1: 啊，对不对，
0: 那其实也有像在救护案件，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像是比较应该是说比较、老旧的那种房子、
1: 嗯、
0: 有时候去看到说就是那种很老的阿公阿妈、
1: 嗯、
0: 老夫老妻、
1: 嗯、
0: 然后还住在很旧，我们其实土城也还有很旧的那种房子、
1: 嗯、
0: 那互相扶持，
1: 是，
0: 对，那也有那种邻居了、
1: 嗯嗯、
0: 对，他都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1: 嗯、
0: 那他生病了就长期卧床、啊、就帮他来抱，因为有时候去问他说哎、欸，你是他的什么人嘛、嗯哎、欸，结果他就说没有啦，没啦，我住附近呢、嗯，那我就觉得
1: 这只是邻居，鸡犬相闻而已。
0: 对，感觉就是哇，很温暖。他是邻居，那对他也很了解，因为就他们这几个人，然后帮他报案，说、欸、他今天好像不舒服，还怎么样啊、
1: 嗯？
0: 跟平常不一样什么的。对啊，就感觉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
1: 哦。真的耶。
0: 对啊。
1: 现在台湾的社会，尤其是都会区这样子的，已经很少了。嗯、
0: 对啊，隔壁邻居可能不见得認
1: 識，对，不见得认识。
0: 对。
1: 对
0: 啊，就看到说，欸、至少说。还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他去报案啊、
1: 嗯、
0: 去为了他奔波去，
1: 是，
0: 对啊，
1: 这是非常温暖的画面。 嗯, 嗯，今天的时间过得好快，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啊，看这个分队长是不是对于如果想加入的尤其是年轻的，我知道现在就是消防新北消防局也有就是深入校园去了、
0: 嗯、
1: 就是在校园招募一些志工啊或什么的，那对于要加入的你可以现身说法，可以你觉得嗯，就是看用你自己的角度来

0: 看为什么他们加入这个行列，有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学生啊，不管是、其实我们都很蛮推广说在大专院校有一些急救的一些社团、
0: 是是，
1: 对，就是从小扎根嘛、那很多小朋友，甚至我们也有教很小的小朋友做一个 CPR、那很多人会去讲说小朋友做 CPR 有什么用、他可能只是压一压一个动作，他其实没有效果、
0: 没有那个力道不够，
1: 对，但是那件当他做这件事情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身体记忆，但他哪一天他长大的时候去上 CPR 课程、他可能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些记忆可以联想起来，其实都会有很像那种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0: 是是是，
1: 对，那它相对的就更容易上手，
0: 就好像你学会骑脚踏车、你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件事，
1: 你就有这个动作记
2: 忆。听见你说爱我，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啊，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啊？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还有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在这里，我们要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是雇主的原地哦。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欣老师，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邀请到一位年轻的大帅哥哦，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到我们现场来，欢迎嘉安。
3: 各位听众，欣欣老师大家好，我是嘉安。
2: 是，欢迎嘉安哦。他是欣欣老师在其他的公益活动啦，还有一些教育上的一些这个今年在很多的场合都一直跟嘉安理事长有碰面的机会。
3: 是，
2: 我一直也很好奇嘉安理事长这样的年轻的这个年轻有为的。真的，我目测哦，各位听众朋友，后来在脸书上知道，而且他真的是很年轻，才三十而立的年纪嘛，对不对？
3: 是三十放到年轻这件事情，我有点担心会被学生打。
2: 是，嘉安理事长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哈，您自己呀、其实原本是位老师，对吗？而且是很特别的领域哦，是很少人指导的这个部分，我们请理事长来跟我们简单聊聊，怎么会这样有一点跨域的感觉哈。
3: 好，大家好，我是嘉安。那我的第一份工作职业是学校的数学老师。那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很常是要跟孩子去讲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这种就是很理性的东西，但背后有很多孩子的需求，因为我们关注的也可能是特殊教育。那我硕士念的是特教的资优组，所以我们会关注到孩子在卓越能力的表现之前，他是不是还有一些需求，可能是发展上的需求，又或他可能在身心照顾上面有一些好奇。那也因为这些经验，后来自己创业，那走进社区，而在2020年开始了一个计划叫 Stand by You， 对，希望可以在社区里面在社会去陪伴跟支持更多有心灵上面需要、情绪上面困扰的朋友跟他的朋友们。

0: 2020年啊，您开始这个这个协会的这个设立哈。您之前您说你是这个应该是属于高中的资优的数学老师，
1: 是，
0: 但是因为长期这跟孩子们跟学生们的接触，您有发现了一些觉得他们更需要被教育，或是更需要被关注、
1: 关注
0: 知识的这个、这个部分哈，所以这个台湾探索心，这个心就是心理的心啊、台湾探索心教育，心里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教育，然后而且英文是叫 Stand by You，
1: 没错，
0: 站在你旁边的意思，
1: 嗯，陪在你身边，
0: 陪在你旁边啊。嗯哦，那这个 stand by you， 您特别认为需要站在你旁边，好像有时候感觉就是很想跟成为孩子们的伙伴，成为他的好朋友。那您特别觉得哪些地方是孩子们要比较弱的哦？需要加强，除了数学以外。
1: 数学哦，数学我们今天就先放旁边好了，虽然它很重要，但今天可能不是重点。确实我觉得孩子在很多的历程里面会需要有一个陪伴，有需要一个觉察，也可能会需要一些指引，而那是我们协会在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可以在社区里面去陪伴孩子，去陪伴他觉察，也觉察自己的需要，那可能的话花点时间去指引这个社会走向一个更有温度更温暖的地方，有个更好的部分。那其实刚刚主持人欣欣老师有提到，就小朋友在可能在这些需求上面其实真的蛮广泛的，
0: 对
1: 对，无论是在心理健康、情绪教育，甚至在与人互动上面，都有时候需要一些楷模，也可能会需要一些练习。对，那大家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也给自己一些任务，是每一年每一期去陪伴，去看见孩子在那个辛苦里面的真实的需要。
0: 是，我想不同年龄层的小孩，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他有不同的心理上的需求嘛，哈。那在不同年龄层的上面，你都要去照顾到，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就学校教育来讲，可能他需要横跨可能小学、国中、高中。那对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来说，你会要发起这个协会哈？你这个宗旨是希望针对所有的小孩，还是说有特别针对哪个族群？你想要主要去就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
1: 对百佑来说啊，其实是在疫情期间发起的一个组织。那时候我们看见了很多人在过程中其实是因为社交的一个孤立而觉得心理上面有一些不舒服，或他有一些困扰。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们特别关注的也确实是可能在过程中好像很难去求助，很难去跟别人说我今天有需要被帮忙，我需要帮忙这件事情的年轻人、青年的这些声音。那我们也看见其实在近年也有提到三分之一的儿童可能心理健康是需要被评估跟支持的，所以我们也在探索可能在现阶段来讲是高中阶段吗？国中阶段吗？国小吗？还是学前？那随着我们在社区的工作越久，我们越往下扎根。我们现在更关注的是学前阶段，可能是在幼儿园，可能是在社会局的相关服务里面的孩子。那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刚开始去认识到自己的心情跟情绪，也跟大人练习沟通。所以在过程中我们确实有比较聚焦在学前阶段，然后到小学的中低年级也还在发展这个部分。
0: 我听起来你们这个协会是有稍微有一点点转型，从一开始在疫情当中的这个发现年轻人的这个需求真的很高哈，这跟是国际趋势是一样的哈。从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这个疫情这一段时间为期不短啊，大概两年左右的这个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心理的破口。这个心理需求的破洞，因为都被孤立待在家里，所以就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跟别人际互动啦，没办法到学校，没办法跟同学、跟朋友出去，所以在疫情期间你就已经发起这样子的关怀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需求的，你看到这个需求啦，我觉得是就马上就有这个行动哦，感觉你真的是急之即行诶。然后后来从这些年轻人的关怀行动当中，我看你这真的是摄入了很多的这个跟政府的合作等等也很多，然后你就发现了，你把这个协会的服务对象，哎，有一点调整到往下学前哈，哇，我觉得这中间的转折一定很有趣，在这个我们今天一定会跟您有好多的这个机会可以深入的聊聊。那您在这个整个协会工作的这个，您就是理事长哦，刚刚很确认您就是主导者，然后您又跟第一线的工作，你也自己亲自去做，真的是马上就能够知道最前面的社会民众发生的什么事，回馈又是什么？所以你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来了解，然后也能够从当中来学习到，也许有一些是跟我们身边的人息息相关的，然后能够在这里面可以可以看到，也许你可以应用在你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哦。

0: 可以稍微简单的跟我们提一下说，您在从2020到现在已经大概4年了嘛，大概你们曾经从哪里着手你们的这个合作，或者是你们怎么推广你们的这个理念呢？
1: 百佑就是一群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所组成的一个协会或组织。那所以其实我们也相信，在社区里面，其实自助助人蛮重要的。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哎，透过帮助自己，帮助他人，透过帮助他人，帮助自己，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我们最一开始其实是以社区为场域，而那个背后就是所谓社区营造的精神。那我们在一开始尝试的，无论是线上，可能在数位平台上面，又或线下，可能到过林口的社会住宅，可能到过台北的相关的场域，其实无非都是希望可以让社区的民众可以更产生那个连结，把我自己的需要去好好的谈出来。那也在那个过程中听到别人的需要，而考虑看看、思考看看，有没有一种能量是可以彼此往前的。
0: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选择一些社区营造相关的，然后而且是从社宅，那这个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就很在地了哈。那你等于是也许需要社区营造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可能都会是比较发展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稍微比较需要被带动、被活络的我们的社区，整个城市里面的某个角落，可能是属于比较需要被营造的。那这个地方，你从这里开始推广一些这个是探索的活动哈，非常有趣哦。我想，你大概会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你的这个社区营造呢？
1: 我们在社区里面，其实对大家来讲就是一群年轻人。星星老师也到过我们社区当讲师，就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在社区里面，就是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知道的事情，那可能是一些心理卫生的知识。那第二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在过程中也会从民众身上得到很多能量，所谓的地方记忆，就是当民众知道，这边有一个巷口的那个面店，他很会跟你聊天的，那就是一种心理支持。所以我们在地的一些心理的一些智慧里面也受到许多。那最后，其实社区里面也有很多常态性的活动，例如说，园游会，例如说，可能在民俗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祭艺也好，又或者说是一些社区活动，圣诞节可能不同的活动都会有一些活动嘛，对，活动有活动，OK，所以地方活动、社区活动也确实是一个我们值得去经营的地方。所以整体来讲，探索性教育协会百佑在做的事情，也就是从心理卫生、文化活动、地区活动里面去切入，让大家能够更去觉察到自己的需要，也去陪伴他人。
0: 哇，所以这个基本上在这里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哦，一定是很喜欢跟人接触，包括我喽，我也是年轻人是吗？好，我们都曾经给过一份力量啦。其实这整个协会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会花一些时间哦，来了解有这样的人呢，在社区里面愿意投入他年轻人的力量，然后让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爱我们的这个社区的每一个人的，让我们听见这个协会爱我们的声音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跟这个嘉安理事长来继续聊一下整个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他们深入在社区做了哪些活动，在这里面对他有哪些启发。

0: 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全球的听众朋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嘉安理事长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他对这个自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目标，也就是他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更多的贡献，尤其是从心理开始。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哦，刚刚知道说哦，原来他会从一些社区的文化活动啊来推广这个心理卫生啊相关的这个工作。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嘉安理事长，你们在这几年内的四年内的这个工作大致上有哪些方向，然后在这当中您自己推广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然后你自己的这个反思又是什么呢？
1: By You 这个社群，这一个青年组织，最一开始其实叫 Stand by You， 忧郁症的忧。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份可能还没有被接住的心情，可能是忧郁的情绪，也可能是已经是忧郁症的情况。那我们希望把这件事情用一个倡议的角度在社区做工作。但随着我们其实走入社区越深，越发现到这可能是一个枷锁。当我们拿起一个大旗，上面写着我们要关心忧郁症，我们要关怀忧郁症的时候，民众可能会先有一个自我怀疑，是所以我在这边是我就是病友吗？我就是有病吗？

0: 哦，变得不敢来，是不是？不敢听到讲到忧郁症这几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的心是相同的，我们希望可以去陪伴、去觉察、去做这个指引，但或许在行动的策略上面有一些调整，那就是我们更从百佑的精神来谈。百佑在谈的事情是陪伴你、陪伴我，而那个陪伴是更去污名化的。我们一样的在课程中会去以可能在疾病的认识或忧郁情绪的认识为课程的重点，然而在一开始引导你进来的可能是一个探索，你可能是一个学习的心情，
0: 是
1: 那也成为我们可以跟更多的社会资源合作的方法。我们跟卫生局，我们跟文化局，跟社会局，跟不同的县市其实都有合作，希望从刚刚谈到的心理卫生、地方记忆、社区活动里面着手，让更多的资源可以被看见跟运用。
0: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台湾人的整个从小的学习很多都是来自于学校教育，那是因为学校教育在有关情绪的自我探索这部分其实真的是比较没有去设计在这个学习的课本里面。大家都还记得以前我们都是用课本的嘛，然后现在课本比较解禁了，就是比较多元，有很多种不同的课本可以用，但是真的去有一系列的去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课程其实还是比较薄弱一点呐，可能碰到的还是比较健康教育这一块，甚至性教育也是后来才放进来。所以嘉安理事长在希望您在这个协会能够发挥，让所有的人能够有机会探索自己的内心，然后借由在地的社区的活动，这个有点难呢，因为据我来想，好像也很少人做这一种工作啦，大概在医院里面可能有心理师不同的心理师，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那可能在学校就是顶多是辅导老师会做这种叫做比较是心理工作者，那一般的社区大众真的很少有机会。那通常要在你刚刚说你会跟社会局啦、文化局合作，那我们一般的人在过去四年好像也感受不太到，你要不要简单还是说你讲清楚明白一点呢？是什么样的活动可以里面其实是可以让大家去找到机会探索自己的啦？也许这个名字我们可能要辨别一下。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啊，蛮多人都有一个基本能力就是搜寻，对，所以大家可以搜寻我们协会哦，Stand by You， 对，可以在脸书、Instagram 上面找到我们。那其实，在刚刚提到的社区里面，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真的过去都是口耳相传，就是我上过谁的课，我觉得还不错，所以会推荐给其他人啊。我参与过哪边的活动，觉得还不错，可以推荐他人。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收束跟整理，把相关的资源尽可能的分享出去。那包含线上或线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在社区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可能会是百佑办的，那如果你可能在参与一些讲座是跟社区心理健康相关的讲座，那也可能是百佑或相关的局处或朋友一起合作的，那可能也在线上里面听过一些节目，像 podcast， 像是一些网络节目，那我们也有一份心叫听见健康的心声，那这个是跟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心卫中心合作，然后可以让大家认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难，那怎么样去寻求帮助跟相关的资源？
0: 哦，所以其实您们办的活动有很多散布在这个社区型的活动，像卫生局的、基隆市卫生局的，还有新北市文化局的，还有台北市社会举办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们只要搜寻跟心理健康或心理卫生教育有关的社区型活动，其实很多都可以看到你们的痕迹哦。
1: 遍布那个大台北地区，可以这么说吗？台北、基隆，然后新北这样子。
0: 不过我觉得心理卫生在这一两年好像变成显学啦，就是变成大家都在谈，但是真的有涉入地方的活动的，等于说真的对人一般人就能接触到的哦，不是我花钱心理咨商哦，

0: 不是我去上某种讲这个一系列的课程，而是一般的社区民众踏出家门到活动中心可能就会接触到的，可能就是像这样很你们办的活动是有这样的可能吗？
1: 我们确实在活动有一个相信，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可进性，就是民众不是付费来上课，民众是带着一个好奇一个探索而来，那我们希望降低那个这样进来的门槛啦，对，所以就是我们的成本咯，这协会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对，那所以在过程中我们其实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在里办公处，在图书馆，在你想不到可能有的地方来办这些以心理的这个探索为目标，但过程中你可能是是一个节庆活动，可能是一个地方的营造活动，但其实都可以成为探索自己心情，陪伴自己好心情的一个地方。
0: 哇，你要不要实际的说说看，你们曾经在什么活动当中，你们置入了这个探索心理的这种课程在里面啊？应该不要说课程，就是说，你把探索心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放在节庆活动，或者是一般人就能够参与的活动当中嘞？
1: 这样立刻提，我立刻想到的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没有知道台湾有社会住宅，
0: 对，
1: 那社宅其实有很多的公共场域，也会定期办一些活动，例如说里民大会也好，或比较轻松园游会啊，节庆摆摊啊，一些特色活动，那白玉其实长期在做的东西其实就是融入到这些社区活动，可能会看到一个摊位写 Stand by you， 然后他请你来画画啊，请你来聊心情，请你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折纸粘土，各种有趣的活动，让小朋友跟爸妈愿意停下来。那个停留其实就可以有一些时间来聊聊，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而白玉刚好就是一群知道这些资源的人，所以就会有点像是，那或许你可以到这边拿到一些资源，或许你可以到这边学到一些课程。那当然有些是我们就自己办的，所以刚好也就会衔接回刚刚讲到的心理健康的课程。那另一个方面，其实我们也确实在过程中看到了大家其实对于这些资源的陌生或不了解，所以我们会定期在一些空间去办活动。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爸爸，他刚好在课程中跟我们分享到一些他刚好教养上的困难，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们也确实成为一个倾听跟陪伴的人，然后去了解到他在过程中在社宅的生活里面哪边可以成为他的一种助人跟自助的能力。
0: 其实聊到社宅，其实社宅大家知道现在其实从台北市开始有为了就是居住争议嘛，让比较多的人能够住在比较合理的空间里面，然后是用比较合理的价钱，那其实有这样社宅的提供，其实帮助蛮多。我知道我身边的年轻朋友，他们可能在第一个房子，他们就会来选择社宅，然后也不一定是老人家，不，这个社宅不一定是那个低收入户啦，虽然低收入户一定可以申请，但是也就是说，好多种民众都可以去申请，所以你在社宅碰到的人大多数是也不是老人为主嘛，对不对？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1: 很多元的族群，
0: 而且他们都是比较大型的，可能这个社宅就有可能好多户，可能几十户几十户的，所以你会针对社宅选择社宅来办活动。
1: 就是社宅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影，就是当你想要跟社会做一些连接跟沟通的时候，不妨想想看社宅会不会是你的第一站。那对于白玉来讲，在做探索这件社区的需要的时候，社宅也成为我们很大的能量。我们看见了社区里面有隔代教养的奶奶，可能有刚刚有提到的爸爸可能会有还有很多孩子的妈妈，对，其实不同的角色在社区里面，他们的教养需求，他们的学习需求也都是很真实的。
0: 很棒哎！所以你认为社宅其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吗？你们办过哪些里啊的社宅？
1: 哪些
0: 地方的社宅啊？
1: 我们在台北、新北都有办过活动。
0: 他们的社宅你们都去
1: 当然有不

0: 分的社宅我没有到过，对对对对，像新北我们在林口师大运社宅有办过连续两个月的讲座，对，那应该算是我们协会蛮长期的服务了。哦，对对对对对，
1: 林口的，
0: 林口师大运的社宅，
1: 其实那个是很多人的地方，林口人，你办在社宅，其实周围的社区的人也都可以来啦，
0: 对，
1: 因为
0: 会
1: 广告嘛，
0: 对，都会一些口耳相传，那个我们这边活动啊，你可以来这样，我觉得那个活动感觉蛮不错的。
1: 所以你从社宅里面，你发现了很多需要被帮助的对象，还有哪些议题是应该要被加强的，是某些族群可能特别需要的，所以又成为了你们协会的一个营运的能量啊。那您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这个社宅的这个应该算是社区营造的这个部分嘛，那您还有哪些相关的这个活动是你们也是在这几年来你觉得有特别有特色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0: 因为像社宅它其实就是一种都会型的社造，就是我们过去想象里的社造确实会有点像是可能在乡村，可能在渔村，那它特别某种产业是可以做一些产能的，所以会有地方创生。但回过头来，社区营造它的精神跟宗旨更可能是人与人的连结，所以当我们把这样的工作方法移动到不同的地区，例如说台北市，我们就有跟民山里、中美里等等的里办公处里长合作，那就会引动更多的志工来参与。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社区本来就有一群守望相助啊、公餐啊这些的志工，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哥大姐们，那所以透过我们再去做一些赋能，如果遇到情绪的困扰，你可以怎么去跟他沟通？如果今天有简居的长辈、简居的青少年，那今天我们有哪些的基本认识是可以帮助到志工的？所以我们在里办公处这些里长的支持跟合作下面，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在2024年，我们有400人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这样子。
1: 哦，光是2024年就办了400人次了哈。
0: 对，针对三个里，
1: 这刚刚说的民山里啦、
0: 周
1: 梅里哈、
0: 啊，
1: 这些是蛮分散的地点，但是您都有尝试去跟社区做这样的接触，而且虽然对象感觉好像是比较偏年长一点的族群，你们也是愿意去跟他们碰触他们的需求。那这样子的经历下来啊，您觉得老人家的这个心理健康推广起来跟中就是年轻人或者是其他族群啦，您觉得你这样子的经验，觉得是不是不同族群的阻力也是不太一样哈？
0: 长辈啊，在健康这件事情，我这边健康可能先谈的是身体的健康，对，健康、亚健康这些的族群身上，确实心理的需求就很大的不同。当他是一个健康老人的时候，更可能可以透过志工服务，他去增进自己的心理效能，所以他可以活得更心理健康一些些。但当他的健康可能是需要被帮忙的时候，那他就可能比较偏向是被帮忙的人。而那过程中我们就会比较多是可能供餐的啊，可能说做些邻里守望相助的部分。那到年轻人的身上，其实健康可能就不是那么首要的议题了，他可能是在学习上、与人沟通上、互动上面、社会化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所以我们越来越落成一些情绪的课程跟教材，希望可以让这些孩子、青少年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力量。
1: 所以您认为年长的人其实是比较容易透过志工的陪伴就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个孤单，而且他们是不是也如果年轻的人去，他们也蛮喜欢看到年轻人的，所以是接受度颇高。那欣欣老师自己啊，也有去稍微帮忙过一部分的这个社区的志工老人们，其实他们这些年长的大哥哥大姐姐等于说资深公民，他们其实很乐意参与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活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基本上

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他们的这个向心力、凝聚力还蛮够的，蛮能够来参与这些、接触这些新的活动。但是年轻人就可能比较分散，都在玩网络上的感觉。好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说，不同族群的需求不一样，这个可能也会呼应到一些教材的设计，甚至就是说学习的策略的调整，甚至政策的调整也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协会的功用是真的在第一线去接触之后，您所研拟出来的这个运作的方向其实是非常弹性，而且是非常符合需要的。那我们真的是说，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愿意在社区生根的这样的协会里面，我不知道耶，我真的想起来好像不多耶。我可能还有听过的是那个什么心福里、情绪教育，他们很早，对不对？那但是他们走的方向又跟你的方向又稍微有点不一样哈。各位听众朋友们，对这个好奇吗？我们听了这个嘉安理事长刚刚说的，他在社区里面有接触了这么多的朋友。哎，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嘉安理事长再跟我们多聊一聊，到底现在他们想要做的发展，这个所谓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这个方向，他们想要在教材上面做哪些变化和调整，是最因应我们的第一线的人的需要。好，我们休息一下哦。

0: 好，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今天嘉安理事长从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的深耕社区已经4年左右了，而且是从疫情就开始努力在这个方向扎根，然后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走出来的一些经验，其实真的是滴滴都是辛苦流汗换来的耶。虽然嘉安理事长相当的年轻，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非常有福呢？在这么年轻的伙伴身上，我们看到他愿意付出他的心力来爱我们。真的在不知名的角落，有许多人愿意来提供他的一份力量哈。我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让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林嘉安理事长呢，跟我们分享接下来他在第5年的这个协会工作，他们其实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想要全新的来投入的。嘉安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好，我觉得对百佑来讲，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支持我们也很重视这个议题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在刚刚讲林口社宅的奶奶，她跟着我们从林口到台北到新北，为了就是她的孙女，对，她每次来都会推着娃娃车，然后坐着公车来到这边来上课。对，她真的是好用功哦。但那过程中我们确实看到那个资源的匮乏，为什么她不能在社宅继续上课，为什么不能在其他地方继续有活动？那可能是我们目前量能还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些真实的需求，可能有1/3的儿童有这样的心理健康是需要协助的，又缺乏一些相对认知上面的活动上面的资源，所以我们发起了一个计划叫为自己的情绪策展。策展呢、其实是百佑从2020年就一直做的一个行动，我们每年都会办理一个展出，情绪影像展、情绪教育展，用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形式，无非就是希望让大家看到情绪的需求，或者说找到一个自助助人的方式。策展人这个词其实超有趣的，一开始它其实是来自治愈。就是 cure 这个词
0: 哦，治疗、
1: 治疗、
0: 成功、治愈，
1: 对对对对对，
0: 治了疗又有成功的一个意思、
1: 没错。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其实看到那个治疗、治愈、照顾灵魂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们想要把这东西落成教材，让可能一些需要的朋友可以拿到这份教材，然后去陪伴自己的孩子。那因为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还在研拟，我们跟协会的伙伴，可能一些专家学者吴嘉怡老师等等的一些做教材的经验丰富的朋友来合作，所以我们需要点时间把这一间教材完成，然后来推到更多的社区，所以我们发起了这个为自己的情绪策展的一个集资计划。
0: 其实我觉得哇，嘉安理事长真的非常优秀哦。其实您应该是整个我们算是代言青年的一个叫做青年发展署的委员吗？
1: 还是
0: 哦，是一个官方认可优秀青年的感觉。
1: 优秀青年可能就是多做了一些事情，多想了一些事情，所以刚好可以跟大家做些分享。
0: 是，所以您在这个青年发展署的支持下，就是有曾经策展过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啦、所以说就是您会认为策展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1: 2021年的时候是青发署支持了我们做这个 Stand by You 的一个 Gallery 影像展。那疫情期间其实大家知道我没办法很实体的相聚，所以我们透过线上平台让大家不用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到线上来做些交流。那这个缘起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跟台湾以外的国家去做一个学习，所以其实背后也有很多在国际的作品在当初的展览里面有被呈现。那过程中我们邀请到台湾的一些知名乐团，例如理想混蛋等等的，来

0: 提供作品，那也让大家看到心理健康不同的面貌。所以那个经验里面，我们确实看到情绪是有机会被具体呈现出来的，不再只是一些感受，它可以成为一个画面。而因为有画面，所以我们推动了后续的每年的展出，叫情绪展。那当然主题都不一定围绕在当初每一次的这个设定了，因为其实情绪本来就是多元而且有对话的机会，所以每年我们会因为不同的计划，因为不同的人而发起不同的题目。那最近一次是24年的10月心理健康月，我们做了社区情绪故事，那在台北市社会局、台北市青年局的一些支持下，也成功的让更多人认识到，欸，原来社区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一个好的守门员。
1: 对啊，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啊，当下其实情绪是很多元复杂的，那我们要在随时能够去注意自己的情绪，去觉察自己啊，其实是可以学习的。因为我们可能过去都很容易忽略这个，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子的 input 进来，可能没有教育，没有老师，没有课程，没有课本，然后特别去讲到，哎，怎么样去关注自己这么多感的内容，这个内心的变化其实是很像晴时多云偶阵雨，这都很有可能。对，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变成影像来记录来看，别人也会就会觉得很有共鸣，像哎，我对啊，我有时候是这种颜色的心情，或是这种感觉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展览啊，让这样子的经历是透过视觉呈现。那您刚刚说的那个奶奶啊，她是就跟着你们到处上课哦，我好有好兴趣，好有这个好奇心，想知道哦，您现在提供的这个照片就是那位奶奶哦，哇，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会在预告上呢呈现的那个照片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新探索新教育协会他们在办活动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很让人印象深刻的民众。那他带着的就是他的孙子、小孙子哦，孙子跟孙女两个耶，哇，
0: 从孙子变孙女，因为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1: 哦，跟着一起来，
0: 嗯，
1: 哇，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你敢有在顾你的孙啊？如果你有在带你自己的孙子孙女，或是您正在带自己的孩子，您要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孩子去了解自己呢？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因为每情绪在两三岁的小孩其实就很明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还有他的冲动性或是控制，都是在大脑正在成长、正在很明显的运作大脑的时候，从很小的时间就可以给他们一些正确的抒发情绪、梳理自己情绪，好棒哦！来，嘉恩理事长，你说说看，这个奶奶发生什么事啊？
0: 哈，等一下，发生什么事？
1: 对
0: 呀，
1: 他为什么这么把孩孙子孙女就这样跟着你？从林口到台北，就是这样子的活动，对正在带孩子的人有什么吸引力？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你提供的活动，他们喜欢来参加，大部分是哪些？这样，
0: Stand by You 在做的事情是心理健康教育。那可能在过程中我们会融入非常多多元的活动，那在过程中也希望让大家培养正确的认知，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多数会有一个核心主轴，可能是认识情绪，可能是心理健康，可能是倾听，可能是陪伴，而让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材的使用者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自己办的活动其实有一个很多元的特色，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到心理健康不同的面向。也因此我们想办的教材让它变得标准化，就让更多人可以不一定只是来到现场，可以到自己的家里就可以跟孩子多一些互动，透过五感、透过体验去认识到情绪不同的样子。
1: 是，所以他们就不用像这个奶奶大江南北跟你一起远征不同的社区，因为你们得到的经费就是在那个社区办活动嘛。
0: 没错，
1: 对，那如果是变成课程的话，您会把它全部变成一

0: 个套装设计，可能是在家里阿公阿嬷就不用带小孩哦，下雨天也要搭车出门哦，可能在家里就可以看你的这个介绍，然后你就可以在家里跟你的孙子孙女互动，甚至邻居的小孩有空来家里玩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安排什么，也可以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1: 对，我们协会预计是推出13个标准化的课程，然后在这13个主题里面引导孩子跟大人成为彼此的策展人。而在过程中，我们会在群众募资的情况下，每3个到4个月发放给大家一个分单元的教材，所以就是也邀请大家陪着百U一起把教材完成。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在开始募资的一个计划，然后你们打算做13个标准课程，然后这个内容呢，就是可以涵盖各个层面啊。您可以大概简述你可能会做哪些比较比如说哪些方向哈，大致上，因为我知道这个青年人的这个计划可能要看钱募资到多少才能完成多少嘛，那有一个期限吗？哈，这个募资的行动，然后呢，在我们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这个行动，那多快可以拿到这个课程呢？
1: 对百U来讲，其实每一个月每2个月都一定会有一些实体的活动，所以其实大家是很乐意很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参与的。那课程的部分，我们是以觉察、陪伴跟指引这3个主轴去发展，所以我们会有觉察自己的情绪，觉察宝宝妈妈情绪，如何陪伴孩子的情绪，陪伴大人的情绪，最后作为一个策展的一个单元，所以这13个就涵盖这些内容。
0: 其实我们的活动哈，就是其实应该说职能治疗师对于儿童活动相当擅长，然后对于亲子教育也非常的有经验。那我是您刚刚有提到有关这个五感教育，其实我们常会说我们职能治疗师的这个专长在感觉统合、感觉知觉动作教育这个部分，其实跟幼儿园老师啊，还有跟这个亲职的这个教，在沟通当中，我们其实有很多善用在这个部分的，去促进这部分有特别需求的孩子成长啦哈。那我想很开心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协会，他愿意把这样子的课程能够变成一个一般的家长就能取得的，也可以说为我们的亲子教育注入了很多的弹性，还有很多的这个实用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机会。那现在的市面上课程真的非常多，但是要针对情绪教育其实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扎实跟那么的有系列。好，那这个嘉安理事长，您在这个您刚刚说在1到2个月也会有实体课程。好，那这个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的搭配，您会建议家长们，您用简短的时间呢，因为这部分太有趣了，我们一定来不及全部讲完。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听众朋友们还有机会再听。那这个实体课程跟线上课程到底怎么样搭配，怎么应用？其实这也是一个美美嘎嘎啦哈。来，嘉安理事长再来告诉我们，您打算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
1: 实体的部分我们会在社区办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但它是一个高度的互动，所以可以在我们的协会的粉专上面，或者成为我们的订阅支持者，那我们就会每个月寄一封信跟你说，下个月的百U会在哪个地方，然后你可以直接来参加活动。
0: 是，
1: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刚刚讲到的线上，线上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会以订阅集资的方式，每3到4个月寄送一份教材让你可以去做个使用，有点像是支持我们的小回馈。那最后我们会把这些小回馈变成一个公益的这个教材，让更多人可以使用。
0: 哇哦，我怎么突然有一种以前的那个叫做什么月刊
1: 啊，差不多
0: 巧插志吗？
1: 他已经没有在发行了。
0: 还好他已经收起来了啦，因为现在在取得资讯太多，但是我们要需要一个干净纯正，然后这个是有

0: 科学跟具有真的有教育背景，然后有实际演练过是可行性高的、哦、的这种教育相关的亲子资讯、
1: 嗯、
0: 对是很重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棒的一个讯息分享给大家，就是在网络上有可能有个琳琅满目的这个课程在广告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台湾探索新教育协会，他从他深耕社区的经验当中发展出来的对我们的亲职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一个计划，就是在明年可能就会推出了。那这个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课程搭配实体的活动，是一个有连贯性的在情绪上面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点滴浇灌和萌芽的时候，让他们都能够吸收正确知识，健康发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情绪方面的一个教材、为自己的情绪策展，为自己的情绪策展哦。好，我们今天呢只能先听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继续邀请嘉安理事长来跟我们再详细的说明这个明年度的计划到底有哪些有趣的地方。好，今天就先到这边哦，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谢谢嘉安理事长，下次我们继续在线上收听，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从在芭比的想象里长大的我们，来到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这一集同样由特派员李碧琪访问了善牧基金会宜兰区的区主任张顺志，以及我们的宣导企划部美乐蒂专员，从2023年真人版的芭比电影谈起。当芭比离开了原本那个看似完美，走向现实，她开始遇见了各种不同的眼光还有声音。有人只看

看见他的外表，也有人对他提出了质疑。当原本熟悉的价值被挑战，当肯定与否定同时出现的时候，人好像也会开始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过程里，芭比慢慢开始浮现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不只出现在芭比的故事里。当我们跟听众朋友都一样，在面对环境的冲击的时候，或是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产生动摇的时候，也许心中曾会出现这样类似的疑问。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会怎么样的看待自己呢？又会怎么样的走向下一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还有我们两位来宾。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这一集呢，我们接续着其实上一集在谈那个《芭比》这一部电影了。那《芭比》这部电影呢，就是它其实就大家去看的话，它其实就在讲说在芭比的世界哈，芭比的世界其实就是过去我们那个芭比娃娃啦，还有芭比卡通，它变成真人化，在2023年的一部电影。那其实，在那个世界里面啊，每个芭比看起来都过着非常完美的人生哦。可是有一天呢，那个主角芭比，它是一个传统，它是一个经典芭比哦。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去真实世界为了找答案。可是他到那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当然遇到了一些重要的人哦，那也发觉那个真实的世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也让他开始去思考说，当他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芭比的时候，他还可以是谁？所以在今天，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那个三木宜兰区主任顺志，还有我们那个三木宣导企划部的专员 Melody。那是不是欢迎两位？两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嗨，大家好。
0: 嘿，两位好。那其实不晓得说大家两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看的《芭比》这部电影哦？那其实不晓得说你们在看之前，它跟你们原本预期的，就是你还没看之前，你想象中，因为都会有那个院线片的预告嘛，哈，所以你们想说，哎，这部《芭比》到底在讲什么？你看了以后，又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
2: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我是这辈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关系哦，我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芭比》这部电影，因为它不是我的菜，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活在粉红泡泡里面的人啊。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什么 pink pink 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剧情里面可能就是一堆好姐妹啦，然后她们去逛街买名牌，喝下午茶，然后很 can 结婚这样子。所以我就其实我是本来我是不想去看的，但是因为可是后来去看了以后，我发现哇哦，其实去看了之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发现，其实原来 IP 也会长大，它也有它的成长历程，就像芭比一样，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顺遂啊，我其实错怪它了。芭比它很负责，然后它虽然是一甲子人的童年回忆啊，但也因为的时代，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为芭比下了一个注解。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芭比道个歉。
0: 贝蒂刚有提到说，其实，在还没看之前，其实会觉得，其实那不是你的菜嘛。对，你就不是那粉红泡泡，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其实你会对那个芭比，你自己本身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想象中它就是在比较是某方面的某些东西的象征吗？还是？
2: 就比方说，其实我其实如果说就是女孩子们聊名牌啦，或下午茶啦，或者是说就是聊一些比较粉红的这种梦幻的事情，不是说我不喜欢啊，可是这真的是不是我的菜。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嘞，然后觉得我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很有兴趣嘛，像猫啊、狗啊、活的啦这样之类的，可能就比较现实吧。
0: 因为太客气了，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比较喜好什么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明确的哦。就是说，今天不是所有，就像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潮，就会特别喜欢某些颜色，或者是什么买什么东西才是可能现在潮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流行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当下可能带。

0: 表着某个世代的一种象征或者是认同，有没有？所以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下去做自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所以才敢说，刚刚跟 Melody 讲说，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个芭比娃娃象征的是某种的一个潮流跟意思。
1: 有可能我童年的酸葡萄到现在还在酸，
0: 就觉得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2: 对。
0: 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顺子这边分享？其实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了这部电影？那跟你想象中的又有什么不同？
3: 那我说说看，我开始看了之后，对。我开始看了大概可能快10分钟左右，我发现我开始在打盹。
0: 他前面真的铺陈太久了。
3: 对，因为他谈的是他就是比较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比较是在，就我看的比较像摄影棚里面的那个概念，
2: 塑料好重，
3: 就是那些布景等等。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现在的我，比较真实世界里面打滚那么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很比较让我难进到那个想象。可是不知不觉你看到他进到他们开始出任务到真实世界以后，你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的回应到现在你生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开始有一些共鸣，就是对于不管他里面谈到的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议题，还有就是探究这个芭比娃娃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开始让我有一些想象跟思考了。那我自己看到，也就是说回到我们常生活里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你会走错路或迷路，可是在迷路的当下或在那个过程迷惘的过程，你愿意发掘里面某种形式的意义感。虽然它不是你一开始不是你完整符合你的嗜好或喜好的东西，对，对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原来它其实有蛮多议题是值得讨论跟分享，即便在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上一回我跟梅丽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就前一阵子在那个从去年的12强棒球比赛到今年的这个。东京
0: 那个
3: 经典赛，
0: 对对对，
3: 我同时间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对的其中一个广告非常有印象。这一年当中，他在那个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刚才我说过往在我小时候找打棒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找女同学。
2: 对啊，
3: 而且球场上不会出现女同学。
2: 我们也很怕被打。
3: 对，然后我看完这电影，回头在想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经典赛的转播单位，在美国方美国大联盟的最常出现的两种广告，一个广告就是威士忌的酒品牌的酒的广告，另外一个就是迪奥，就克林斯汀迪奥
2: 香水
0: 、
3: 那个广告特别他请了非常有名的艺人叫强尼戴普。
0: 对，
3: 然后他就在西部很粗犷的风格，然后有一只那个美洲的山狮然后他们就透过那个广告的那个，然后这个男生留下来的气味，然后不知不觉就驯服了那只山狮。天哪，我看那个广告没有什么没有对白的，我看完之后发现，哇，天哪，那个阳刚的东西，谈到的。又好像在电影里面的所谓的父权的意思形象就出现了，对，我有产生这些共鸣了，对。
0: 对，其实就是那听起来，其实两位一开始都没有预期会去看到芭比这部电影那我这边看到芭比，当然是，其实我也是比较不会主动去看芭比这部电影的人因为我会想象说它里面就是在谈那个很非真实的世界。不过的确在看完以后，我觉得这影片有点长跟2个小时真的超长的。那一开始其实蛮惊讶于就是为什么要垫脚尖，我想说对娃娃就垫脚尖还蛮有趣，但是开始出现转折点就是在于他到真实世界的，就是例如说他想说他为什么突然想到那个死亡这件事情，在芭比的世界里面都不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那再来就出现橘皮组织，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就是一些他也凸显出其实在真实世界我们平常的一些烦恼他们是不会有的。可是当我们的芭比娃娃他们的完美世界，当他出现了这些烦恼

0: 时候，那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去面对？所以那他该怎么去面对呢？就形成了这整串的一个故事哈。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跟我们想象中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就在芭比这一块。

0: 留下气味的那个美洲豹留下气味，
1: 就是刚刚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我们其实每个时代里面，其实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会有一直在强调他的某些，比方说像他给我那广告，我觉得天哪，怎么超雄的，像是那种阳刚的感觉，超雄的。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他还会强调，而他就是卖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名牌的香水，
1: 香水，香水。
0: 对，然后我就是我会很震撼的是说，哇，原来其实同样的推播里面，可是甚至老师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1: 每个人看到的都会不一样。
0: 对，
1: 其实大家对芭比会着重的层面也会不同。
0: 嗯，
1: 就像那个。在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独一无二，那在看待其实在里面很多的一些经验就会跟我们自己的经验做的一些连接哦，所以不晓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电影的哪一段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是其实有让你连接到你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然后让你特别有感，因为就像刚刚 Melody 这边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一些电影片段或什么，它其实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那 Melody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是让你最有感的？
0: 哦，我这边的话最有感的是，当那个经典芭比她到那个真实世界以后，她坐在长椅上，然后看到了一堆就是有孩子在玩啦，有情侣在吵架啦，然后之后她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就在她的旁边，然后她就说，就是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是笑着很有自信的回答他，说 "I know it." 哦，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啊，那个老奶奶真美，就是那种美，真的是我们不见得一定定义是说，就是芭比那样子的，就是叫做美，因为芭比她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她也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老奶奶好美，
1: 嗯。所以我记得这个画面，
0: 嗯，
1: 其实我那时候因为他那个画面有点停格，就是我会在想说芭比到底会讲什么话，因为那一段停格有点久，然后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0: 对，
1: 那我就在想说这句话他其实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可能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当那个老太太其实说，哎，我当然知道我非常美哦，
0: 嗯，
1: 所以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Melody 有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其实是我当然知道我很漂亮，可是其实在一般，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你好漂亮啊，通常你会怎么回？
0: 问我不太准啊，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1: 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说啊，没有啦，你都乱讲，我哪有那么漂亮，你才漂亮。我觉得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会是这样去回的。那其实就是某方面也呈现说，当就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跟一个说啊没有了，然后你漂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也想听听两位其实在对于那个芭比这一部的电影里面，其实最印象最深刻有感的一个片段跟画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那欢迎回到在我们的现场，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现场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圣智跟 Melody 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其实大家在看芭比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在看前跟看之后，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芭比这样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电影里面，那这一次其实它拟人化以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芭比的世界出现了烦恼，就是原本完美的世界，其实当今天发觉自己没那么完美的时候，那他该何去何从，或者是他该怎么样去发现他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其实刚上一段有问两位我们的伙伴，我们来宾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段，在这个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哪一段是让你们其实最有感触的？我想说刚刚已经有听到 Melody 其实分享的，就是有关里面提到那个芭比，她其实坐在那个，她来到真实世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老奶奶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老奶奶说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不晓得说顺治这边其实对于在电影的片段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其实是你印象很深然后最有感的？
1: 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 有一幕是他们从现实世界准备要再回去
0: 芭比 land
1: 的时候，然后一群那个美泰公司的这个高层主管，
0: 穿着
1: 西装的一群人，在那个画面是骑着斜立车，一场
2: 好长串
3: 的，都是男的。
1: 对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一群在不同性别的或有权力者，在

0: 执行的不见得是、是什么社会倡议，而是执行的时候商业市场当中的
1: 商业市场，
0: 他们怕他的商业市场没有办法维系，
1: 对对 对, 對,
0: 對, 對那个过程，对，就回头再反思到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的商业时代或资讯时代里面，到底我们有哪些东西能够维持或保留自己最纯最善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牵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 Sasha 跟 Gloria 他们的母子关系，我觉得刚好 Gloria Sasha 在青少年期嘛，所以他有很多叛逆或者情绪的东西，啊，也他其实也很欣赏他母亲在这个美泰公司在做这些画，在设计的时候的那些不同的，
1: 对，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画风这样子。
2: 对，他妈妈把那个，他妈妈因为就是把他的烦恼，他好像可能没人说吧，所以他妈妈画出来的样子。
0: 对，然后他其实肯定，可是他也不太顺服的去跟他母亲说
1: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表达，
0: 对，卡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工作场域受到某些形式的压抑，或他自己对性别的形塑出来后面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出去了，那个芭比精灵芭比跟那个肯尼出了一趟，还有 Aaron 出了一趟远门之后回来，发现最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肯尼，
1: 肯尼对，肯尼先回去了，
0: 对，然后整个世界就完全倒过来了，
1: 对，反过来。
0: 然后可是我发现有几个重要他人的角色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发现芭比世界所有芭比已经变成顺服了，就是开始变成女仆，开始在帮这个肯尼们洗脚，让肯尼们去冲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乐的时候，这个颠覆了过去的时候，哇，那个 Gloria 跟他们说了那一段话，
1: 很差，
0: 就是说，对，你不能，你必须瘦，但不能太瘦，也不能说
1: 自己
0: 要变瘦，然后要是为了健康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有钱等等，这样要照顾自己等等等等。当然不完全，他的论点都符合我们现在或我们这样对性别平等的眼光，或者是对角色平等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他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去改变了当下那些芭比们的一些思维。那重点是他又透过了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那个资源的连结，然后集体行动的重要，然后他们各个击破嘛，就每条这样把那个抓回来重新洗脑，
1: 对对对，
0: 洗脑之后再把它放出去，然后再去
2: 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比方说人家会说我回家，我要回家煮饭了，我老公在等我，然后可是呢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安放在哪个地方，好像似乎都是不对劲的。然后比方说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的猫咪玩，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然后变成说其实我会承受很多压力。我记得我因为我常都是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我因为想要让就是店家多赚点钱，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跟人家并桌。我曾经遇到跟一个老夫妇并桌的时候，结果老夫妇他嫌弃我，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并桌啊，明明就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要别人跟我们同一桌吃饭啊。于是我就默默的就把我的碗筷拿到另外一个桌子去了。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可是这些可能也是刻板印象吧，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坚强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面对到的，那我面对到的是这些。
1: 就像那个刚刚顺子提到的那个 Gloria 跟 Sasha， 他其实像 Gloria， 他就会可能面临到，就像刚刚说，他其实那些老板们都清一色穿西装，然后其实他面临到生活很多的压力，可能里面就会包含刚刚 Melody 提的那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角色，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真实世界一直回到那，一直到芭比那个过程，会不会看到他们互动的一个状态？那也从那个芭比世界再回到那个现实的世界，就是他们其实总统这两位其实感觉有自己的烦恼，可是他们其实也是让芭比可以重新面对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色哦。
1: 嗯，
0: 不晓得说你们里面看到其实这两个角色，我想到这两个角色，会你们觉得他们什么东西去触发了一个，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今天已经都是准备好的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烦恼然后我才去帮助别人解决烦恼，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刚刚 Melody 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现实的一些烦恼。可是你看到那个 Gloria 跟 Shasha， 就是他们其实本身怎么样去鼓舞芭比去做去改变他，因为芭比后来不是绝望，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也是等着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等这个世界来告诉我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Sasha 的那个智，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哇他好成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今年芭比就是跌在地上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要走的时候，他妈妈其实还想要回头要去安慰那个经典芭比，就那个 Sasha 就给他妈妈一个眼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做个样子，我们要走，然后才可以让芭比能够振作起来。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他其实就是母女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开始有连结了，然后开始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会在车上已经开始会一起唱歌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芭比了，
1: 对，
0: 但母女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看见彼此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就像孙子有提哦，就是那个 Gloria 她以为她女儿就是不喜欢她，可是没想到她女儿很喜欢她画的画作，那 Gloria 一直觉得自己那个画作是浮不上台面的。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她其实在画那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画得超级好，可是她其实藏起来的，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大家喜欢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应该要很明亮很光亮很 pink 的东西，但他的画作是用黑色来做呈现的，是很黑暗的，可是他 Gloria 并不黑暗。我觉得就是虽然他的画看起来是他画很有水准的很专业的，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本身那个特质哦，就是本身虽然自己遇到很多烦恼，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做鼓舞人的这个角色。
1: 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听到他女儿讲说，好像有个人来，像芭比要来我们学校，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他就想要救芭比，因为他知道好像芭比逃出来了。
0: 他要听到机密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正义感，妈妈虽然说现在过得并不好，可是妈妈的正义感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好哦，所以就是待会，因为刚刚其实问两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大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会给人一个这就是。怎么就是例如说定义成功跟完美哦，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就刚刚 Melody 讲到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怎么样才是有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才会不丢脸，或者是我就我们说的人设啦，就是我这个人设应该要怎么样好像才是比较好的，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自己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到那个，那那个东西你那个 moment 你是怎么样去看见，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看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就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两位来宾来聊一聊芭比这一部电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一集其实在谈芭比这部电影，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我们来宾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个肯尼他其实从那个真实世界回到那个芭比的世界之后，其实把芭比世界变成了肯尼王国。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芭比们原本是一个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可是也在那个肯尼一群肯尼的行动之下，其实也成为了不同的角色，女仆啦，或者是帮忙洗脚者。这也是一个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蛮特别的一种现象跟呈现但是又透过了后来个别急迫，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包含说，在里面每一个角色怎么样去改变，不管是自己或群体本身的一些处境，然后去转换一个方向，其实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个别的，可能是集体的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回到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就是跟大家跟两位来宾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在这部电影里面，不管是芭比或肯尼到了后来都在问说，当我不再是芭比的时候，当我不是这么完美的芭比的时候，那我还可以是谁？那包含肯尼也是，当芭比跟肯尼，你说那一段是和解吗？或者是 正式的两个人其实去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里面提到说，今天芭比跟肯尼要和解，是不是芭比爱上了肯尼？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就是今天不管今天是肯尼王国或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要结婚或谈恋爱了？可是芭比说没有，我并没有。对，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一个也让我蛮震撼的，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说，有时候有一些 happy ending， 它可能才会是一个转化的契机。可是在

0: 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肯尼问芭比说，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角色就是当你重视我的时候我才是肯尼，可是当其实你不重视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那当我不再是肯尼的时候我还是谁呢？然后芭比就跟他说，你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啊。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对于成为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虽然在你面前用短短的说，当你今天不再是芭比的身份，其实在芭比这个经典芭比到最后的片段也是，那当今天你不再不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的时候，那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就是成为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晓得说两位来宾有没有在自己本身或者在身边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或经验。
1: 我觉得成为自己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
0: 我觉得中肯、
1: 对，太大了。就但是成为自己，我认为它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责任。就释放是你终于比较更贴近你自己，或者你真的比较了解你自己。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第一个就是用真的自己在活，然后另外一个用我以为的自己在活，另外一个是别人认为的我。我觉得这同时存在，这板块挪移有时候此消彼长，有时候不一样哦，它其实是会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段增长的。
2: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1: 对，如果我们前面谈到就是我们的儿童期或我们的青少年期，受了媒体也好，受了芭比也好，受了这些家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成长任务啊赋予了不同的观点的时候，因为我们会认为我们活在自己，可是却并不一定是完整真实的自己。
0: 是，
1: 所以我在想到说，所以是另外一个是也是一种责任的，那个责任的定义是，当你越活得越像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借口了。你不能说这是你父母啊，都是我父母叫我去当公务员，所以我才变成这么刻板死板的。你没有办法，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你得开始要负担相对于你自己的责任。那我自己会觉得，在人的发展当中，如果这一辈子的发展经验，如果能够多一些对于你自己真我的了解，对真实的我的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于比较自在。自在，并不完全，并不是自我，而是比较自在，
0: 比较自在，自然。
1: 对，对，对。
0: 那 Melody 这边呢，就有关于那个成为自己这件事情。
2: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奶奶在长椅上那个自信美丽的样子啊。那我会想到的是，她已经是变老了嘛。那可是如果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有些人他还存在着，那他也一样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那他，但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的机会生老病死嘛。让我想到的是，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看到一个，我会突然想到的是，我很想看到一个人他老去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一样的很美，然后一样的很有自信。那是会想到的是我姐姐，可她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我会想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是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走过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痛，就是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过这些。那当然回到就是我们找寻自己，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在想哦，如果说我有机会可以慢慢老去的话，我会希望我把这个机会或者这个位置让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生命活得很精彩，所以她老的时候可以很漂亮，很有自信。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经历

0: 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丰盛很圆满了，然后我也蛮累的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我是可以做自己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议题或者说回到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反省的是我接下来的生命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自己的生命，那只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不会勉强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那我如果可以把我姐姐热爱生命的那一份也帮她活出来的话，那也何尝不好，这样子。
1: 就是从 Melody 这边会提醒说，其实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在生命有限的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有限的生命其实去活出我很想活的那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像顺志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那当然这一段路我们走多远其实都不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很难预料，那的确就是怎么样回到珍惜当下。所以其实在这样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面对，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实际上的，就像那个我想到芭比，她进入真实世界以后，她会有被否定的经验，就是她会有就是就算她有完美的经历，但是她其实也会有就是啊，你就是你其实所有事情都不会是100%就顺着你觉得应该有的想法，其实都会有落差，然后也会被否定。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现在很多时下的人啊，第一个反应就倾向于我不够好，我不够好，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气馁的。可是是不是真的自己不够好，还是说其实是我在那个部分当中，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会，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设，或者是在就像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应该要是什么样子，但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可能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样子。可是当今天自己的某个部分，其实你当那个东西其实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会去掩饰它，那在掩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好像又把自己又推离一点，因为其实当你去掩饰的时候，其实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我觉得所以的确我赞同那个顺志刚刚说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其实被否定，也不一定是被否定，而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经验，那在不同的这些经验跟想法当中，怎么样去看见其实自己当下的那个，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啊，你在否定我，你在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晓得就是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2: 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就是刚才妹妹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芭比娃娃好，
1: 芭比娃娃，
2: 我们刚才讲的过去我们看待它嘛，现在来看，你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完美是符合现在你生活情境当中的现实，
1: 对，
2: 不会，只是在当下你是12岁小女孩、8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认知，可是它终究会过去，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但我们也不否定它的价值，
1: 对，
2: 珍惜那个曾经的美好，
0: 对，
2: 带给我们的那个憧憬跟想象，
0: 没错，
2: 我觉得那是超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
1: 对，
2: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也得再次选择，他选不选择去真实世界，
1: 对，
2: 跟他最后要不要再从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1: 对，
2: 同样的选择又出现了，
1: 不断的选择，
2: 对，
1: 啊、
2: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棒。就生命里面虽然有它的苦涩跟我们说的灰暗的那些东西，或者挫折等等
1: 是存在的，
2: 可是同时间，我觉得生命它同时间老天爷给我们有保有时刻常常可以再次选择的机会，
1: 对，
2: 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盼望，
1: 不要怕去选择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就不要怕去选择那一双鞋因为他最后一幕就是甚至刚刚提的最后一幕，他就穿了一双拖鞋嘛，对不对？
0: 哎，对
1: 对，他去，
0: 他穿着勃肯鞋，
1: 对，他穿着勃肯鞋，然后他头发终于不是都放下来了，他其实用那个鲨鱼夹夹起来了，
2: 对，他发现他自己
1: 做自己
2: 的存在，
1: 对。

0: 在了，然后自己也不会这么的压抑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压抑、别人的期待框在他身上。
1: 其实把整个社会跟外面的框框加加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其实芭比最后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就是做自己。那做自己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一辈子的课题了哈、嗯。但是做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否定自己了哈、嗯。我想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有行动，然后其实同侪的支持，然后也不要去否定自己，然后把它其实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不断必须去做一些选择的，就看你今天要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的顺子跟 Melody， 就是透过芭比这部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在芭比这个部的电影当中，其实回应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了自己哦。因为里面虽然就是短短说你就是你，当你不是肯尼，当你也不是芭比的时候，你就是你，这句话很简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今天的分享，我们从芭比离开了完美世界后的动摇还有混乱，一路走到一个更深的转变。当芭比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选择耍废，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下一步交给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很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的样子。当太多声音同时的出现，当原本相信的东西开始松动，我们好像会累，会停下来，甚至暂时失去了做决定的勇气。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煞瞎跟葛洛丽母女的陪伴没有给芭比一个标准的答案，却让她在关系中有机会慢慢地看见自己的好。那种有人在的陪伴，可以支撑着在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用急着变动，更不用急着变好。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混乱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要急着把它调整好，或赶快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着怎么和这样的自己相处，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允许不确定，也允许自己需要别人的陪伴，同时也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协助。最后，芭比没有回到原本那个完美的世界，而是做了一个选择，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复原不是回到本来的自己，而是愿意成为新的自己。那个自己可能更真实，也可能带着曾经的混乱还有不确定，但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顺智还有美乐蒂的分享，当然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其实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的父母亲，在我们

0: 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老师跟贵人。但是呢，我们很多父母亲常常会告诉我们说，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我的。可是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会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年代，我们常常会看到别的同学啊，他们的家长的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呢原本可能你是一个很活泼很开朗的孩子，也会因为父母的一些话语而造成我们后来会变成另外一样的不一样的小孩。那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我们叫他的名字叫利百家，这是他喜欢被人家称呼的一个名字，当然不是他真名了哈。不过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叫他利百家。他从一个算是还蛮有自信，而且不是不会表达的，是很会表达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到最后居然可以不愿意，因为不愿意被别人看通，而他就不愿意多说话，然后就后来被认为他是一个冷漠，然后一个怎么讲，就是这个小孩子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很骄傲很高傲这样子的孩子。可是这个孩子的本性不是这样啊，他原本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很算是也是算是一个很开心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会变成一个沉默寡言而不想说话的人然后其实是不是跟家庭的教养，或是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而让他有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转变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利百家来跟我们分享他人生际遇当中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到底他的生命那么多精彩的事情有哪些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来值得学习的地方。欢迎利百家。
1: 谢谢秋迪姐，大家平安。
0: 是是，欢迎。我觉得今天邀请利百家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机缘，因为在过年前我们就一直在有一些互动，然后过年前大概就知道说他大概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会回来台湾，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瞧时间瞧，就这么巧就瞧到我们今天可以来采访到利百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神机啦好，那利百家今天就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父母那边得到宠爱而来到这个世界上，可是为什么当父母生下我们一开始你的父母亲听说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让很多孩子都称羡的那照理说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被宠爱有加，一定是一个很讨父母喜悦的孩子，那当然可想而知绝对不是一个不喜欢说话的小孩啦，对不对？不喜欢说话的小孩通常都不讨父母喜欢，所以可见父母把你打扮得跟小公主一样，一定你在父母心目中就是一个超漂亮超可爱真的就是想捏捏你的那种孩子，对不对？来叙述一下，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妈妈怎么看你这个孩子。那你当时在成长的过程享受这样子的一份别人称羡的小公主生活的模样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你个人来讲？
1: OK， 谢谢。首先在我的那个刚好这个年代一个小孩子会被打扮的穿整身那个洋装，能够穿漂亮的皮鞋，头发烫起来又绑起来，那种好像有一点娃娃型的那种，真的是少之又少。
0: 我听了都好羡慕因为从小到大从来被妈妈这样子打扮过了，应该是这么说。
1: 是，那么妈妈把我这样打扮，我出门其实因为没有很少会有被这样打扮的情况之下，除了小孩子在整间我只要走过的地方，妈妈走在前面，因为妈妈也是很把自己打扮得很时髦所以他身边就有了我跟着他走，整条街的人几乎眼神全都盯在我们身上。是，所以当时还小，也不去想很多，只是觉得说走到哪里为什么人人都在看着我们呢，而且好像交头接耳的看着我们又说些什么，我

0: 却不知道。对，
1: 你那时候多大？
0: 我那时候应该才5岁多吧。
1: 这样子的打扮的历程呢，大概有几年？你享受这样子？
0: 是这样的打扮，应该有到进入小学之后吧。
1: 哦，
0: 对，
1: 那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
0: 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对不对？对，所以你那时候的生活应该很快乐，对不对？
0: 其实应该算是很快乐吧。对，因为我不是想会很会想的那种型的人。
1: 你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0: 对，我们家一共有8位，我是女孩子排行老幺。
1: 你们家
0: 还有个弟弟，我们刚好是男是女。
1: 哦，那其他的3个姐姐有这样打扮吗？
0: 好像没有呢。
1: 那他们不嫉妒吗？
0: 因为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其实哥哥姐姐他们已经都离开家里了。
1: 啊，那么大。
0: 对。
1: 哇，所以你们那个年龄落差几岁啊？
0: 大概都是差5岁5岁。
1: 哦，所以你妈几乎生产的期间蛮长的哦。
0: 是，
1: 哇，是。那所以当你妈妈为你这样打扮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家境是不是比较好一点？要不然前面那些姐姐好像没抢过这种福利，是不是？
0: 也没有，也没有。
1: 哦，
0: 对。
1: 那妈妈为你这样做，应该是真的，你就是享受最高福利了。
0: 应该是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我听到哥哥姐姐他们，尤其是我最大的哥哥，跟其他的哥哥呢对我的那种关爱的那个温度有很大的落差。其实其他哥哥姐姐也都是有温度，但是我那位哥哥特别给我觉得说他很爱我，很深深的爱我。那时候他的形容就是说我像个小公主，家中最显眼，五官很清楚，就是那种怎么讲，话不多，但是笑容还蛮多的。我是听到哥哥怎么说，
1: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你们家8个孩子嘛，弟弟好算最小的，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弟弟嘛，所以你算是第7个嘛。
0: 是
1: 啊，所以你跟大哥那个年龄差距就很大。
0: 很大，
1: 对不对？这样差落差有，
0: 我们的差距，我可以要是说他早一点生小孩，我可以当他女儿。
1: 哦，是这样。哦，
0: 是，
1: 所以那时候的哥哥应该20来岁了，对不对？
0: 应该是。
1: 哇，难怪他就把你当成像他的孩子一样。
0: 是，
1: 他那时候还没结婚嘛？
0: 还没结婚，只要回来出门，他总是会带着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把我放在他身边睡。
1: 哇，那你真的好幸福哎！
0: 是，回想起真的是如此。
1: 是是是。
0: 对，
1: 可是你那个时候的话不多，跟后来那个话不多又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好，是发生了什么事？
0: 是的，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也可能妈妈有很多的不安吧，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那他一个女人要带我跟弟弟，或者说他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问题，这是我事后再去思考妈妈的状况，或者说他到了一个年龄，很多的那种情绪上的不稳，或者说据我所知道的外婆带给他在年幼的带给他的就兄弟姐妹之间的问题，对他相当的很多的给他带来有所不满。有一天我跟弟弟在家里的时候，妈妈突然从门口出现的时候，他就丢了下了一句话给我，使我整个人好像那种恐惧感和害怕、焦虑、不安，整个笼罩我。
1: 发生什么事啊？
0: 因为他因为姐姐交了男朋友，那做父母亲的总是要保护自己孩子，他觉得不当，他就去找，他去追，结果回来，他问我们说：“姐姐有没有回来？”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说没有。结果他找不到自己的女儿，就放话。放这一句话丢给我，哇！我那时候还栩栩如生的，很清楚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问题会变成我的问题？
1: 放什么话？
0: 就是，你等着看，你等着看，你不要等一下我，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一下受遭殃，就是把那个情绪。

0: 情感，对，全部都丢给我。
1: 这样子对你来讲是
0: 一个非常我现在还可以感受得到，我当时因为我有一年我突然间回想起这一句话，使得我的整个生命，我的为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1: 哦，
0: 对，突然间有这种畏惧感产生在我的生命，因为它已经造成我一个恐惧和害怕不安，好像就他的话语进入到我的身上，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对，就造成我反正看到妈妈又爱又害怕，然后又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我必须只能听，我不能说 no， 只能 yes， 也为了要讨他的，就是说也是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安心，因为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那也可能很多对他只能，我只能用一个形容，就是说给他带来很多的不安。孩子就那么多，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回来看我？为什么人出去赚钱，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们来把钱拿带回来？我就是我之后我自己所想到的，所以我为了也是一个求好心切，不要让妈妈到我这里是很担心我。那

0: 我就一直做一些让就是顺着他的心意做，就慢慢的自我啊，怎么讲，我自己就慢慢不见了。
1: 嗯嗯，
0: 对，
1: 就是你那个自我失真了。
0: 对，
1: 那你常常做哪些你觉得，因为其实这也是一种如果以我们比较专业来讲，就是一种生存的反应啦，反射，对不对？你要为了让自己就是一方面你也爱妈妈，
0: 是
1: 啊，想要给她不要烦恼，二方面其实你也求生存，因为你尽量避免做错事，然后尽量讨好她。
0: 是，
1: 可是你都做了哪些你不想做的事？
0: 好比方我慢慢长大了，同学都会邀约，他就会限制我，说你几点必须要回来，那你跟谁出门，你们要去哪里，他会问得很清楚。对，那我会一一的会回应他，也不敢随便乱说话，就是这样子。那会，
1: 所以你连跟同学出去约会或者是想要去玩都会节制。
0: 对对，他都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甚至于他偶尔会同学到我家里去看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多接触这个孩子。
1: 为什么？
0: 他觉得不 OK 吧。
1: 你现在回想起来，妈妈的眼光在评估你的交的朋友，是真的妈妈有她对的地方，还是你觉得当时妈妈就是介于恐惧怕失去你，不想让你跟外界接触？
0: 是，她应该是不希望我很多的时间，就放假的时间，不希望跨出家门，
1: 就陪他，
0: 就也不要说陪他，我只要在家，他可能会感到很安心吧。那我一出门，他不晓得我在外面到底做些什么。
1: 嗯哼，
0: 对，他会跟我说：“你少接触这个人，最好少跟他。”
1: 妈妈有受过什么？哥哥姐姐做什么伤害的事情，或是让他操心恐惧的事，他才会对你突然也是这样子的管教。所以我听你这么讲，好像哥哥姐姐就是不想被妈妈这样的约束，所以就大家人逃就逃，人走，
0: 可能也是，
1: 是不是？
0: 应该是最大。据我所知道，有一天他跟外婆在交谈的时候，妈妈当时他们只是在聊天，越聊越激动，然后我就听到妈妈说：“你很偏心。”对外婆这么说：“你非常的偏心，你对你哪个女儿什么都是好，对我这里我需要的时候你全然的拒绝，甚至我要生存我要养孩子你都不供应我。”
1: 哦，是妈妈跟他的妈妈，就是你的外婆这样
0: 讲。我的外婆，
1: 哦，
0: 对，我几次我有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话。因为外婆外公可以算说是土地非常广大的一个外公，他们非常土地非常的多，但是在分土地的时候妈妈好像几乎是没有被分到，那甚至要去种田的时候他好像还要去跟人家借，而不是使用自己家里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不安。那孩子出门也几乎好像丢掉了孩子似的都没有再回来。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是妈妈跟别人生的。
1: 哦，是不是你自己本来的爸爸？
0: 不是。
1: 哦，了解。
0: 对，那么我生出来的时候妈妈有把我放在对方的家里。那我叫那对方的妈妈都叫奶妈。
1: 哦，
0: 是对方的太太，我就叫你奶妈。她把我带得非常好，我的记忆里面我跟她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没有被骂过，她把我当的好像是她的孙女，家中她自己有好多孩子，但是她就把我带进带出。因为我之后知道说，因为她很爱她的先生，所以他先爱我保护我，而这样把我带到身边，所以我可以说我也是在被呵护的成长中长大。那由于我们要离开妈妈的家乡，就是花莲，那必须要离开，那把我从我叫的奶妈，也就是应该可以说我的生父家里带离开，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妈妈那边好像她虽然很疼爱我，我知道，但是两边的给我的那种温暖我觉得有落差。奶妈这边我好像我也是算很乖那种心。

0: 不会给奶奶带来问题，那奶妈就是很宠我，会不睡觉的时候她会把我放在身边，我一看不到奶妈我就先哭，我先哭先找她。那当妈妈把我从那边带离开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是非常的不愿意，也非常的不安。虽然她是我的亲生妈妈，但至于亲生妈妈是会很多的声音音调都会不一样，所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意。那么我很小我就离开妈妈的家乡，也可以说我出生的地方，我就到了桃园居住。所以应该说我真正的成长地方是在桃园，最后的时候可以算是在中立那一边。
1: 哦，所以如果我听你这样，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真的跟亲生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而是跟同母异父，是不是
0: 同父异母
1: 的妈妈住在一块？
0: 对，
1: 哇，那这个因为你那时候还小嘛，
0: 对，
1: 大概只知道说我要跟谁跟谁，
0: 是，
1: 可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等于说父母亲婚姻的一种比较不是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的环境，你对你自己后来有没有觉察到说其实他在你生命当中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些影响，或是对你的价值观对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受伤呢？
0: 其实我一路上这样子走过来，我长大了之后因为离开了奶妈他们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没有再接触。那么有一年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妈妈问我说你还记得他吗？我说当然记得，但是我已经叫不出奶妈这一句话了，只是看见他就对他微笑，不也没有跟他很多的交集。之后我才听到说妈妈跟他们说千万不要讲出我的出生生死，
1: 哦，
0: 就这样子保留。
1: 了解。好，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哈，谈谈你自己的身世哈。当你知道以后，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百佳刚刚有说到他其实他们家兄弟姐妹众多，但突然在偶然有一天，他意外的听到外婆跟妈妈的对话，再加上他又意外得知他是同母异父的小孩，哇，这个就比刚刚那个外婆对妈妈的整个成长的遭遇的那个心中的情绪的不平又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请百佳，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那个身份突然被揭发，哇，你跟哥哥弟弟真的不一样，你当下是怎么样的一种，对你来讲后来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的这个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1: 好，谢谢。其实当我知道说原来我跟哥哥姐他们不是同一个爸爸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很多想法的一个孩子，或说一个人，
0: 是，
1: 那么我只是可能把事情都放在我的心里，那还年幼又还年轻，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影响我最大的就是因为我不是哥哥姐姐他们的爸爸
0: 所生的、
1: 所以爸爸妈妈的，我在妈妈的怎么讲，就是这个家庭成长的时候，我经常看见爸爸妈妈在吵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的印象好深好深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是年幼，爸爸把妈妈，因为他们争吵得非常的严重，但又在门口那边争吵，爸爸就把妈妈整个抬起来，就这样往外把他丢掉，
0: 就有一点家暴了。
1: 对，就整个这样把他丢出去，这个是我一生当中偶尔会出现，一直出现，可能那个地方，我虽然我没有想法，这个可能真的影响到我很多的，在我生命的成长负面的部分吧。
0: 当爸爸把妈妈举起来往外丢的时候，当然这个举动对小孩一定会惊吓，可是这个部分你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你而吵还是怎么样？你那时候会不会就是说现在回想了，可能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嘛，现在回想会不会是因为你的部分？
1: 我想是因为应该怎么说呢，那个爸爸妈妈的先生原配，他从来没有，我对他没有那种就是说把我抱起来亲近我跟我说话，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们住在一起。
0: 哇，所以两个妈妈是住在一起的
1: 啊？ No， 就是说我的妈妈跟爸爸，就是他的原配，妈妈的原配，当然一起生活。那我就住在，当然我是妈妈生的，我就要给妈妈带嘛。那么我的记忆性是，我对他的原配这一家的爸爸，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接触到他，没有谈话，他也没亲近过我，也没有抱过我，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说我有妈妈有爸爸等于没爸爸，所以我在一生
0: 单亲。
1: 对，我虽然可以看得到这个家有个爸爸，但是我的生活当中就等于没爸爸。那我的亲爸爸也不会来看我的妈妈，对，所以等于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有爸爸等于没爸爸一样，我只有妈妈，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
0: 哇，那你原来就是跟妈妈生你的那个爸爸也都没跟你有？
1: 没有没有，他，我在住在他家里的时候，我的记忆也是跟妈妈的原配的先生那个爸爸也是一样，从来没有抱过我，也没有亲近过我，因为他是一很酷的话不多的一个

0: 长辈应该要这么说吧。
1: 嗯嗯，
0: 我妈妈的原配也是话也是不多的。
1: 嗯嗯嗯，
0: 他的两个男人都不是话很多，那对待我都是一样的，我不会自己来靠近我跟我谈话或摸摸我，我的生命当中就等于从来没有接触过。
1: 所以其实你对爸爸的感觉是完全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是从哥哥那边得到有一点像爸爸的爱，
0: 是
1: 反而大哥对你有一点怜悯，
0: 应该说
1: 疼爱。
0: 是他是他这么跟我说，因为他说我小时候真的长得甜甜的，然后皮肤白白的，人见人爱，虽然话不多，总是会带笑容。对，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很疼爱我。
1: 对，会不会大哥也心疼你这个妹妹？可能他没跟你讲出他心中的感受，可能他也心疼妹妹，然后想取代爸爸，让你有感觉有被爱的那种感觉。
0: 或许
1: 到现在你知不知道？可能不知道。
0: 有一天，因为爸爸妈妈全都不在了嘛，那我回去，我以哥哥为父为母，因为我的大嫂也影响我很大，因为我曾经跟他们住在一起。哎呀 ，OK， 这个等一下再说。有一天我就在哥哥的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一直看着他，他在做那个鱼钩，他很喜欢钓鱼，他就自己在做，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就心里想，我该不该问他？后来我鼓起勇气，我说哥，我可以跟你聊天吗？他就一直这样弄，也没看我。他说好啊，你要聊什么？我说哥，我知道我跟你们的血缘关系是妈妈，对不对？他手突然间停下来，他也没抬头看我，他就顿在那一边有几分钟，他就把东西所有放下，他也没看我，他就坐在那一边。后来他就说，你从哪里知道的？谁告诉你的？我说其实我小时候已经知道了，只是我没有很多的想法，我也不去多想。
1: 你哥心里在想，该面对的问题终于出现了。
0: 是，后来他确实是这样说，他说可能有一天真的是会面临这样的事情。
1: 哦，
0: 没有想到是在今天。
1: 他都不知道你发现了耶。
0: 我很小就发现了。
1: 对，但是他都完全不知道。
0: 不知道，他们没有
1: 人知道。那你也太会隐藏了吧。
0: 可能是我本身的个性就是很会听人家说，听在里面，不会用嘴巴。
1: 好，这个部分有一个我很想请教你，就是说当你心中隐藏这个秘密，又不跟家人谈，也从来不跟别人谈，对你来讲其实这个成长每天的日子其实是蛮沉重的。你背负着这样子的一个好秘密在长大，最后你鼓起勇气问哥哥，在还没问哥哥之前，这个秘密对来讲有没有带给你很多的生命上当中的，比如说 anyway 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你对你自己。
0: OK， 我感谢上帝。我后来我发现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很有那种其实很有想法的人。我之后我发现我喜欢去突破很多的事情，但是也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中，那妈妈给我的那一句使我惊吓，变成我必须要对做他的乖小孩。可能当时他就是怕失去我吧，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留住我。对，那么其实我对妈妈一点都没有恨，我只是觉得说那是他的人生，他所走的路，他的经历。对，我小很小我就已经都会想这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在家中其实我不是很被受欢迎，他们都觉得说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的做法，甚至我信了上帝之后完全跟他们不同一条线，所以他们都说我是怪胎，而且冷冷的傲气傲气，然后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什么。就像我哥哥说的，他跟他的朋友在聊天，他说我这个妹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想什么我都不知道，她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从来不跟我聊这一块。我突然间听到我哥哥的心灵深处对我的一个反应，其实他可能真的很想认识我，但是

0: 可能
1: 到你什么感受啊？嗯，你听完哥哥这样讲，你有什麼
0: 我当然很心疼，
1: 嗯，
0: 我非常的心疼，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很疼爱我，就像我在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他跟之后爸爸。他的原配过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也年幼，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回去给他做告别式，唯独我就留在，就反正就没有被带去，就是没有参加那个告别式葬礼。那时候我也就有一点纳闷，为什么大家都回去花莲，为什么只有我留在这里？而那时候我的妈妈，因为他们因为感情破裂了，也分开了，然后妈妈又跟另外的人同居在一起，没有入籍，因为对方也很多的小孩，对，所以就把我留在那里面。那么其实我是好几度的伤害，我慢慢长大，我在读书的时候。
1: 你是有被感觉被抛弃那种感觉？
0: 应该说我的伤害不是说被抛弃，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妈妈这一次没有把我带到身边？
1: 你不属于这个家庭的，
0: 是我不是属于他们那个家庭、
1: 啊、
0: 对，其实我那个我只是有一点失落感、
1: 嗯、
0: 为什么妈妈没有把我放在身边？
1: 嗯 嗯, 嗯，
0: 我只是这样一个念头而已、
1: 嗯、
0: 对，
1: 你也都事后都没去澄清这件事，
0: 我也没有去澄清、
1: 嗯、
0: 可能这也就是我原有的个性，很多的事情带过去就让它流走，其实很多事情可能都残留在我里面，我自己不晓得。
1: OK，
0: 对，我后来我慢慢长大了，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是青春年华吧、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追求者我都不敢去碰触，可能也就是因为很多的那种我自己不晓得的那种伤害或恐惧感、
1: 嗯、
0: 对男孩子无形中我不愿意靠近他们，你们也不要靠近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1: 你就会自我保护了。
0: 对、哦、我觉得男孩、嗯、我觉得男孩子好像总是都有目的、嗯、我这个意念非常的大、
1: 欸、你这种防卫的心觉得质疑男生跟你接触会伤害你的这个样子的一个想法，也没人教你，
0: 没有
1: 怎么来的？你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不安全？是来自于什么？你自己现在想一想。
0: 我无形中我觉得是妈妈的言语，妈妈的保护，
1: 嗯，
0: 给我感受到，
1: 所以你对人也不信任，
0: 特别是对男的男性。对，我在无形中妈妈为了保护我对，是我只要放假，我礼拜六，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学校都会放假，到了礼拜五莫名其妙，我不认礼拜五礼拜六我真的莫名其妙，很多的男孩子会到我的家里喊我的名字，
1: 你太漂亮了，
0: 真的我都不认识，那么我的妈妈
1: 喊你的名字干嘛？只是好玩这样叫叫叫，还是说
0: 就是要把我约出去？或许也是想要看我一眼，
1: 嗯、
0: 我也不一定。
1: 他们怎么喊法？
0: 就连名带姓叫我嘛，朱美英、朱美英、朱美英。我也不晓得他们从哪里知道我，为什么他们知道我家？
1: 然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0: 当然害怕啦，就躲在。哦，角落，
1: 因为那些男生你一个也不认识吗？
0: 几乎
1: 有
0: 的认识，但是几乎不认识的，有的是别的学校，甚至已经出社会的男孩子，所以我的妈妈都出去帮我挡。
1: 你妈妈怎么挡法
0: 啊？她不在家已经出门了，几乎都是这样。
1: 哦
0: 啊，你找她做什么事吗？好好的去面对他们，很温柔的跟他们面对，因为妈妈也知道。可能用硬碰硬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我在角落上我看到妈妈这样跟他们对应，久了久了妈妈发脾气了，她一进来看着我两巴掌就给我，她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学校读书，你知道
1: 不分青红皂，
0: 她可能已经累了要去应对这一些，她也顾及到她的面子，她也顾及到左右邻舍 都会看得到。哎，所以

0: 一进门是二话不说先给我两巴掌，
1: 然后很莫名其妙，
0: 很莫名其妙，然后他就把我所有的衣服收起来，我所有的私人的外出的衣服全部都收起来，收到哪里我再也找不到，他就让我没有衣服穿出去外面。
1: 你只有校服就对了
0: 啊，就是那一天的家居服还有校服，其他没有了。
1: 你妈妈的行为也太极端了吧，
0: 好极端，
1: 这样子一直都这样啊。
0: 所以这个也造成我的很大的伤害是，你怎么不相信你的女儿？
1: 嗯嗯，就是那个不被信任。
0: 对，我是你的孩子，你自己生出来，你养出来，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你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些人哪里来？
1: 是，
0: 那他俩
1: 完全不跟你说话的机会。
0: 没有，我也不想说了。可是接下去还是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还是很多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学校的。穿着制服会到我的家门口，甚至我放学的时候在途中也是好多男孩子就会拦截我，那有的我的同学说哎哎哎，那个人已经跟着好几天了。所以我从来从学校出门我很少一个人走动，但是一个一个家就每个人都拜拜要回家，我是最后一个还是落单，又要走一段路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也造成我很多的不安全感。那么有一天放假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相约，我要去我的同学家里。那一段路是没有居家的路程，我常常在走，我不觉得害怕。那一天却有一个男孩子突然就说：“哎，请问可以问路吗？”他就这样，他靠近我，他碰了我一下，我神志就不清了。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把我下身整个脱掉，就这样侵犯我，我整个人是发抖的。
1: 老天爷，
0: 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更扯的是，
1: 这个事妈妈后来知道，
0: 妈妈不知道，我很多的事情，我不让，为了不让她担心，不让她担心，我什么都不说，我只讲好的，我表现好的，什么很多我都自己来承担，来承受。
1: 哇，你好，
0: 我从小就这样子走过来。
1: 那这个是对你的伤害更大了，
0: 很大。更大的是我的，应该说跟妈妈同居的这一个，能不能说是后夫？
1: 等一下，那个男孩子侵犯你，其实之前他在问路，你就很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啊？
0: 对，
1: 是学校的孩子吗
0: ？No， 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学校的学姐派的一个男孩子来侵辱我，我之后才知道的。
1: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0: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我一个人，我没办法去面对他们。我在学校，我不是同学霸凌我，而是学姐来霸凌我。
1: 为什么他们要霸凌你啊？
0: 我不晓得，可能学校老师很疼我吧，他们看不过去。
1: 哇！
0: 把我有一天把我叫到。大家都放学了，他跟我同学讲好说：“哎，等一下你把他留住。”我同学就陪伴着我，那是最好的同学，就把我带到他们教室里面，门窗全部关起来。他们好几个轮流一个一个打我的耳光，我只能站在那边给他们打。
1: 哇，原来你经历这些事，
0: 是
1: 你到现在家人都不知道吗？
0: 没有人知道。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分享。
1: 哇，当然你现在是有经历神啊，所以你很镇定，好像在讲别人的事一样。
0: 嗯、
1: 可是，在当时对你而言，你那种伤害真的是不可言喻。
0: 每天都很害怕，
1: 你每天活在恐惧里，
0: 应该都是。
1: 哇，
0: 可能路上可能随时都会有学姐冲过来，来讲我几句，
1: 你都。没有去求救、
0: 哎、没有，
1: 也不知道怎么求救，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去？
0: 我就直接面对他们，我同学也在那里看着他们一个一个这样打我，打完了之后丢下几句话，门开了关，同学也跟着就这样我走出去，我一路上我不言不语就这样子走回家。
1: 你这样等于同学是共犯、欸、虽然他没动手在旁边旁但是他们也等。

0: 你是好、哦、允许他们对你这样，也没有去帮你做任何的求救。
1: 没有，
0: 这件事，你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你的情绪是怎么？所以我相信你对你的感情啊，什么很多的哈、哦、价值观之类的，应该蛮影响的。你后来是怎么看人看这个世界呢？
1: 我只知道我要保护我自己。
0: 可是你又没能力保护，你怎么保护啊？
1: 少言少语。
0: 你觉得这样就可以保护吗？你本来就少言少语了。
1: 对，然后尽量不突出。可是我走到哪里总是突出来，比方说学校，老师什么事情都会找我。那在外面，同学们都在，然后要做些什么，总是我第一个被先点名，然后做些什么，安排什么。哎，你来。其实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做出来样样的比他们教导我的还要突出，所以更加的很多的，就是暗中的那种嫉妒的人，然后想尽方法要把我排除掉。
0: 你现在哈，就是说，我相信有很多像你这样子性格的孩子，家庭背景不见得是一样哈，但是呢，就是因为这种性格，让你不会去找别人说。
1: 不会，我从来没
0: 对，
1: 说。
0: 其实现在的现今社会也有很多学校的孩子是这样的被欺负。
1: 我想是。
0: 以你过去的经验，现在你也成为人妻人母。如果说有碰到面对这样，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是你觉得应该怎么样的？勇敢站出来做些什么事，才不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或是让自己的生命变成那个伤害不断不断的再次来对自己进行就是比较不好的对待，哎。
1: OK，我只是想对天下的父母亲想说，就是说，尽可能跟自己的孩子多交谈。我的方法是，我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宁可把你的同学都邀请到家里，我可以看到他每个孩子。
0: 接纳孩子的朋
1: 对，
0: 友，
1: 那我们尽可能不要到别人的家里，特别是要过夜。所以我的女儿没有在外面过夜过。”他都把他的同学带到家里，甚至过夜2天3天，在我家里尽情的聊。那我会偷偷听他们的谈话，对，所以我是用这样子，我保护孩子。那我也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不开心也没关系，你生气也没关系，你对妈妈大声小声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你心里的话告诉妈妈。你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告诉妈妈，好让妈妈知道，因为你都不说的话，妈妈不知道怎么帮助你。你只要做对每一件事情，妈妈永远是站在你这一边。做什么事情，好吗？你把妈妈当做朋友，你跟妈妈用聊天的方法，或许妈妈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当然，我以我自己的经历，可能会先入为主，也有可能。但我希望。你能用不同的眼光，用不同的想法来看妈妈。当然，孩子还在成长中，他不会知道很多。但是，只要孩子愿意的时候，我都第一个就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很多同学的问题，他会跟我分享。
0: 所以你就是后来因为有这些经验，你后来自己生了一个女儿，
1: 是。
0: 你也很想保护她，但是
1: 是
0: 你用的方法跟妈妈不一
1: 完
0: 样，
1: 全不
0: 你
1: 一
0: 是
1: 样，
0: 用你刚刚那样子的方式来
1: 是，
0: 跟孩子交流，当
1: 对，
0: 朋友，
1: 对，
0: 对不对？来帮
1: 对，
0: 助她。
1: 是，
0: 哦，这个是你后来自己成为妈妈以后，你也不希望说，万一小孩子的性格又跟你一样，那他们在外面发生什么事，如果你的教养模式不对的话，反而把孩子又推出去了。
1: 是，所以我都用正面的。用正面的方法跟他交谈，然后会有两个面跟他分析啊，这边的面是怎么样，这个面是怎么样。那么我不会给他做决定，我让他学习自己做决定，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总是会
0: 是，
1: 离开世间，最后还是他要生存。对，
0: 我觉得你蛮特别的，就是说你经历了伤痛那么多，

0: 不同的爸爸，同一个妈妈，但是在家庭里面虽然你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真的跟你比较亲近也只有一个哥哥，
1: 是，
0: 可是那个哥哥又不是说长期跟你住在一块，
1: 好，
0: 所以然后你又加上被这个学校的学姐霸凌，同学看在眼里也不懂得保护你，还在旁边一样就是看着你被人家欺负这件事，加上你这个突然被这个性侵突击，我觉得这些伤痛等等发生的这个整个一系列，你这么特别，第一个你并不恨妈妈，第二个你在成长历程你还能这么健康，你到底心理这么强壮，我真的还蛮好奇。因为一般如果有人经历像这些的状态，自己的身世被解谜了，然后又经历这些伤痛，基本上也就是摆烂，我就是豁出去了，对不对？就是偏离正道而行。可是你并没有，你是一个什么样？自己分析自己，你怎么看待你自己？这样一个人，你怎么有办法那么坚强来面对这些伤痛，然后都不去求人？我想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的。
1: 是我刚刚还没有讲到一件事情、
0: okay.
1: 我不但发生了这一些事情，我被性侵扰了之后回到家里，我刚好妈妈不在，那同居的后爸爸在、其实他对我也是如此，那个是对我更加的伤害。但是我真的，我到了年纪大了，我的妈妈先离开世界，那个后爸 我的哥哥为了保护我不允许再去见他。
0: 哥哥知不知道后爸对你？
1: 我有告诉他，所以哥哥不惜条件，不管嫂嫂赞成不赞成，他已经不管了，
0: 就
1: 他就是要把我
0: 保，
1: 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会离开妈妈身边，所以一度又再一度的很多的伤害。那么刚刚 Judy 姐问的问题，我只能说，其实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在保护我了，我只能这样说。他使我一个有很坚韧的一个心，然后话不多，也不去对外说。是
0: ，OK， 哇，真是接二连三的这种伤害，对你来讲简直是人生。很多人真的不可思议。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想人生的际遇当中，真的再也没有比性侵更可怕的事发生，而这个性侵又发生在这个同母异父的身上，我想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真的是

0: 不晓得怎么去形容这样的伤害哦。但是对于百家遭遇到这样的事，你后来为什么勇敢选择跟哥哥讲？因为你连之前被那个学姐的这样子的戏弄，她的男朋友的这样的遭遇你都不说，为什么选择在后户对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愿意跟哥哥坦诚呢？
1: 我想每一件我们的生命的人生应该早已在被上帝所定好，我是这么的想。那么那一次我就勇敢写一封信，很坦诚的写给我的哥哥。那么我之所以会写，可能那时候上帝的时间已经到了吧，他已经开始把我分别出来。我是之后我一直去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的答案只能在这里。那么因为我已经受，也应该说我已经在那个家已经没有安全感了。我看到，因为我有跟妈妈说，我说后
0: 妈妈也知道啊，
1: 我之后我告诉妈妈，所以他们就为我的事情吵起来，已经不顾其面，外婆在那里吵，甚至要准备打起来。我因为小时候有看见爸爸把妈妈抬起来丢到门外，我可能那个阴影有存在，只是我不晓得。我觉得说这个地方不是我该待，我虽然舍不得我的妈妈，我真的很舍不得她，但是我应该要选择我自己的人生。为什么我说选择自己人生？因为我想要突破我的生命，我的环境，我的未来。因为我一个梦想在我里面，我将来我要出国，我将来我要创我自己的人生，我要到国外生活，我要到国外创业。所以我选择写信给我的哥哥，因为我哥哥是学校的老师，而且他非常有智慧聪明。我一直到我的嫂嫂也是属于这样，因为我嫂嫂本身她出生是个基督徒，因为她也很不简单，她愿意这样跟一个没有信主的哥哥在一起嫁给他，我先相信这也是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我写信给哥哥，哥哥非常的心疼我，所以他告诉我，你立刻不要多待一天，你就给我回来这里，就这样子。我就告诉，那当然哥哥就有一趟来到家里，他不知道怎么跟我妈妈说，我没有听他们的谈话。那么我就后来我告诉妈妈说，妈，我必须要去那边。我是这样，我记得我好像跟妈妈说，我将来想读更好的学校，我将来想读很好的大学，我将来我可能是跟妈妈这么说。那妈妈也知道说我的遭遇，他也无奈。那么我既然有将来，是跟其他小孩子完全都也不同，因为他也知道我的个性跟其他小孩实在是不同。对，他觉得说我虽然他很不懂我，但是他应该知道我在孩子当中应该是很特别的。
0: 是，
1: 对，所以他也无奈，他只能掉眼泪就答应我，然后还送我去坐车。哇，我们两个依依不舍，那也是还是没办法，因为要做决定。我一旦决定，我到今天也是，我一旦决定的时候我就走我决定的路。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可能就已经有这种个性
0: 了解。
1: 对，
0: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很快啊，我们就又到了尾声了。谢谢百家非常勇敢的讲出自己的生命际遇。其实在喜乐处方签的节目里面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可是这些遭遇我们讲出来其实都是非常勇敢的。也希望透过自己的这些遭遇，其实有时候没有什么对跟错，只是他被碰上了，遇上了。但是你如何在一个这样子的处境之下，你还能够正确，还能够让自己再度走出那个阴影，好，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价值，我觉得这才是更勇敢的一件事。那百家当然现在的整个生命是完全翻转不一样，不过我们这一个小时没办法让你大大的畅快来倾吐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欢迎百家下一周再来跟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正确的教导我们

0: 如何好看见你后来自己因为你的生命更新以后，然后成为现在助人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期待下一周还能再来跟百家一起好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那谢谢百家，
1: 谢谢就地。
0: 谢谢全球听众的朋友们，我们下一周见咯，祝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啊！我记得，在今年的年初，我好像非常的重视哦，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训练。但是我发现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今年过得很快哦？我这个到十二月，我不觉得我自己的肌肉有长多少啊。不过呢，我从上个月开始又再度的冲刺、哦、因为我觉得我妹妹啊，我妈妈他们都很厉害啊，都在这个跳舞的这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进步哦，所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哇，我应该赶快回健身房去。其实呢，我们都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哦，说自己太忙啦，或是说自己今天没睡好啊，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没有这个力量哦去健身房。反正我自己啊也是给自己很多很多借口。那么今天节目呢，我希望在这十二月的最后这几个礼拜里面呢，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就是你觉得今年你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今年呢，作为一个

医生，其实我的天职应该是要看病人。那但是呢，在今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那就是要把我20年来的这个诊所把它结束。那做这个决定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我需要做很多的祷告所以到了这个差不多5、6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说，我很希望神能够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那也许您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你问神啊，神是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或者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的 sign 哈，那就让你非常的坚信说这就是你该走的。那但是呢，我倒没有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sign 哦，好像在那个心里面觉得非常坚信说，哎，这就是神要我做的哦。但是呢，我记得好几次以前呢，当我说我要把诊所结束掉的时候呢，总会遭遇到一些的，也不是挫折，是说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神要我做的，可能是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感动，就觉得我还是要继续下去哦，或者是可能别的医生朋友啊需要帮忙，所以呢，我就继续把诊所开下去，让他呢也有病人可以看。所以其实好几次呢，我都想要结束掉，可是我总是觉得说神给我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说不要把诊所给卖掉。但是在今年呢，如果您也一直在听这个《医师晴云》的节目的话，您可能也知道说，在5、6月的时候，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broker，那他很快的在1个礼拜之内呢，就有3个人几乎全额的要跟我买我的诊所，所以这让我开始有一些信心，觉得说这是神要我做的。当然要结束这个诊所呢，我还是非常不舍得哦。虽然说我的病人不是都是我在看的，但是呢，我总是觉得说，每次我在看病人的时候，我就是很感动，神能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也不是天分哦，就是给我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一个 position 哦，让我可以来帮助这一些病人。那这一次呢，到在最后的几个月，没有这样子的感动了，我反而觉得说，有一个新的病人，有一个新的医生的话呢，反而会让这个诊所呢，继续的走下去。而我真的是觉得太多的事情，所以呢，就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在诊所里面。比如说呢，我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做一个 medical director，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哦。但是我的责任呢其实很大，因为有许多的病人和他的医生呢都会投入一些医疗网，而这些医疗网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处理管理之下，所以就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不但只是要跟这个医疗网要有连接，而且呢，还要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的医生跟他们医疗网里面的病人。所以呢，我觉得说，好像神要我更注重在那一块，所以呢，诊所本身呢，就让我不但是没有那个感动，以前的感动，说要继续的去看病人，而让我觉得说我有好多好多别的事情哦。需要去探索，需要去研究，而且呢，要让自己更能够发挥。而且，病人的需要不仅只是在他自己本身的病，可能也有跟他的家庭有关，或者是也许是跟他的处境有关哦。你想，如果说他根本就没有钱去买食物吃的话，那他怎么样去吃得好，让他的这个血压、血糖可以控制好呢？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吃一些那种 fast food 或者是 junk food，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
他在这个 social 方面

面，在社会上呢，他所经历的这种处境，其实也跟他的健康非常有关。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问题。那您如果在今年有听过我的节目，你也知道说我开始跟政府卫生局开始有一个contract， 就是要帮助在这里的华人，在这个城县的华人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找到对自己心理健康有帮助的医生，怎么样在唱歌的时候，在写歌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调理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可以呢帮助他周遭的人不要因为有心理的问题而不去求医，教他们说怎么样能够来伸出一只手，能够倾听他们的朋友的遭遇。因此呢，我就发现说诊所这一块反而就不是我非常能够全心全力的投入。那么也非常的庆幸说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刚从学校六月的时候毕业，他的家人呢的经济能力很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帮助这个儿子来买我的诊所。所以呢在六月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签约等等。但是呢现在已经十二月哦，从六月到十二月呢他都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他的执照。所以在美国这里也是非常麻烦哦，如果说一个医生想要自己出来开业的话，好多好多关要通过，因为政府要收这个政府的保险呢其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哦。通常呢一个医生他毕业了，他可能就去找工作，那么工作这个地方呢就会替他申请很多很多的执照，让他呢可以很顺利的就开始看病人。其实呢我在2012年的时候也曾经帮一个医疗网成立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而他们呢很好笑，就是在他们成立了系统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些新进来的医生呢能够开始营业，也没有办法呢去保险公司收到任何的回馈，因为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医疗网还没有办法拿到执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一个医生呢自己毕业出来开业是有多么多么的困难。那也很感谢主，在25年前哦，我在开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说是怎么样能够那么顺利的能够看病人哦，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挫折，但是呢很快的在六个月里面也就能够解决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前面的这六个月，虽然说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呢现在25年后看到了这个新的医生的挣扎哦，我也了解说他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远景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在今年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朋友们，您今年是不是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快？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想要跟您回顾一下我今年所做的一些非常重大的决定，非常有意义的决定。那也希望你在听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可以回顾一下您今年做了哪一些你觉得非常惊讶啊、非常惊叹的事情啊、而且呢可能会改变你接下来的一辈子。我所做的这个决定要卖我的诊所呢，其实是挣扎过很多次啊、因为当我在离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甚至更久以前生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这个诊所结束，因为实在是很累。但是呢，神总是在我的身边一直激励着我，然后会让我感觉到有一个感动，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么以前呢，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常常是我的一个后盾啊。那后来呢，我虽然说父亲过世了，但是呢我还是自己有经历到神给我非常多的这种sign 啊，让我觉得我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今年呢，在一个就是身心疲惫，而且再加上觉得好像有别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牵着我一定要去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个诊所放下了。但是我要回顾的呢，就是在过去的25年里面，我曾经经历了许多的病人，让我觉得说好像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不是说非我不可，而是呢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经历过许多许多别的医生哦，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好的答案。但是呢来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居然能够给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而且能够帮助他们的健康更进步。我想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的血压很高，那很多的医生都一直替他换药。那你也知道，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血压的药。他吃了一种呢，他觉得血压没有好，医生又给他又换一个，结果呢血压还是没有好，甚至呢让他有别的副作用，让他好像觉得这个心跳太慢了。那他就对这些医生没有信心，所以就又去看了一个别的医疗网里面的医生。那这些医疗网的医生就不知道说他以前有吃过这样子的药，因为美国的这个系统不是连接的，所以呢他们就给他又吃了同样类型的药，虽然说是叫不一样的名字，又让他呢有一些副作用，心跳还是非常的慢啊。那后来呢他又去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给他吃了一些利尿剂，血压有降下

下来，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很渴啊，晚上又需要起来。她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担忧，而且呢，这位女士呢，她其实是经历过一个创伤哦，可她跟她的先生呢，有一天晚上被一个歹徒哦抢劫。虽然说那个人他没有真的伤害了他们，可是呢，他们的窗子都被打碎了，而且很明显的知道说有歹徒进到他们家楼下，他们都吓死了，所以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虽然说这个先生呢，他非常的想要保护他的太太，可是他太太呢总觉得晚上白天都睡不好觉啊，所以每天都非常的紧张。那你想，如果说过了这6个月，甚至快1年，又去找医生，又找不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更为他的身体而紧张起来了哦？所以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他说他想要验他的甲状腺啊，他觉得可能是甲状腺不好，所以其他的医生呢，再怎么治他这个不一样的药都没有办法把他的血压降下来。那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虽然每个病人我就只有15分钟哦，可是他的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诶，有一点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的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他的病？我就问他说，到底是他有没有经过什么创伤？他说，诶，你为什么会问这个？其实很多的医生呢，第一个是没有时间，第二个觉得好像是在侵犯人家的隐私哦。那所以我可能是太鸡婆了，我就会这样子问人家，他说，你是不是家里面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而且你知道，有些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好像第六感，我也不知道这在基督徒是不是说就是神给你的一个 talent 还是什么哈，你就会感觉到说，有些人他真的有话要说，但是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跟这个医生说。所以当他告诉我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又不能睡觉，又每天很紧张，我就跟他说，你这紧张的已经很久了，所以表示说你下做了。就说受到了这个惊吓呢，已经改变了你的这个生理系统哦，你的脑里面的这个 serotonin 血清素可能不够了，所以呢，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来看一个内科医生，这个内科医生居然要叫他吃这个焦虑症的药，而不是血压的药？我非常有信心的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信心，我就跟他说。你的低压非常的正常，你的高压会飙上去，然后你的心跳呢，其实已经被这个医生压得那么低了哦，用药物压这么低，可是呢，有时候你还是会跳得很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试试看吃这个提升你的血清素的这种焦虑症的药，我给你吃一个很少量的，结果发现他居然在2周之后就开始睡得比较好，而且没有了焦虑症，他的血压也比较平稳。他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哦。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说："其实是 yes，是因为我的神。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子问你。"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呢，就会让我觉得说，我真的很有这种荣誉感啊，或者是觉得很有 reward，好像得到了什么奖一样哦。而且不是人家特别颁奖给我，而是我内心就会觉得说，啊，我这是觉得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这样子帮助到人。其实到后来这位女士吃了大概6个月的以后，她就觉得她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药，因为她就可以回健身房，她又睡得很好。可是我跟她说最好还是吃1年，她也听了话了，因为她知道说如果在这个症状再回来的话呢，其实会非常的是会非常难医的哦，所以呢，他也乖乖的这样吃了药，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呢，其实反正很多，那就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做医生。虽然说呢，我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想要做，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我又开始做播种音乐，又觉得做音乐非常好玩哦。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缘的节目。

0: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1: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聊的就是在今年呢，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辈子的一些决定。有时候呢，你做这些决定呢，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些呢，是因为你真的是有神给你的很非常清楚的这个旨意哦。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并没有说是听很清楚的听神的旨意，而是我觉得神允许了我这样子的做哦。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些经历，说我其实觉得放弃这个医生生涯是非常不舍得的哦，因为我曾经有许多许多成功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我的病人。那我觉得呢，做一个医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而且呢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记得在刚来美国的时候，1983年，我非常惊讶的

知道说原来美国的系统啊，医疗系统呢，不是让学生呢从高中毕业就可以马上去读医学院，而是要经过四年的大学。而且呢，不是说你大学念完了就好像马上就可以让你去念医学院啊，你还要经过许多的审核跟考试。而且呢，在这里的医学院比在台湾的竞争力还要大。虽然在台湾我没有考上医学院，而且呢，我居然进的是第91个志愿啊，在这个辅仁的织品系。那我很想要做医生，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进台湾的医学院，因为台湾的医学院实在是竞争力太强了。在美国呢，更是觉得没有办法，连这个英文都学不来哦。所以在83年看我的自己呢，是觉得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40年后，我将要结束我的医生生涯的时候，返回来看，觉得83年的时候呢，自己的信心实在是很大哦，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跟爸爸妈妈说我要留在美国做医生，而且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胆子去做一件你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做成的事，连别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做成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神在背后，圣灵在背后给你的督促哦。我觉得在今年里面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决定呢，真的是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的一个拉着我。怎么拉着我呢？让我觉得看见说有一个其他的需要是我很想去实践的，那就是能够帮助非常非常病重的人，在他很病重的时候有人愿意来帮助他，而且呢我可以去照顾许多的病人，是用一些社工，这些社工呢是80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可以拿到一个社工的执照，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医生的指示之下，那当然医生还是要遮盖他，让他能够去病人的家里面或是在医院里面来帮助他，怎么样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里面，而且呢不要再回到医院里面去。你可能也听过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好像病人呢病还没好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没几天又回到医院里面去，也许是因为同一个病，也许是因为新的病。有些病人呢他因为是肺炎住院，回家之后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得所吃的这些药啊，让他的这个胃开始有胃溃疡，就回到家里面马上吐血，又回到医院里面去。或者是呢在医院里面住了很久，比如说住了1个月或是几个礼拜之后，那么回到家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因为你一直在床上躺着的话一定会失去很多的肌肉，所以到了家里面呢一下子就摔跤。虽然说他以前是住在那个家10几年的，他非常了解他家里的每一个地方，可是呢他还是在家里面摔跤断了骨头，马上又回到医院里面去。这样子的例子呢我实在看了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心痛。而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呢，加州的政府愿意让所有有低收入的人，就是我们这里的白卡哦，所有有低收入保险的人呢都能够享用到这样子社工的福利，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以前的社工呢他需要去上大学，然后还要去念研究所2年，硕士毕业之后呢还得要实习1000个小时哦。那当然这些人呢有了这种硕士呢，不是我所说的这种社工啊，那是 social worker， 我所说的呢是 community health worker。我妈妈在以前在台湾马偕的时候，她也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也是能够帮助人家哦。而且现在在这个美国呢，也有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是社工哦 ，community 社区的这个义工，能够在人家家里面呢帮助人家解释，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他需要吃这个，他要怎么样可以预防传染病等等。所以我看到这个机会。

会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希望能够开始训练这些义工。我希望能够训练这些义工之后呢，他可以在病人的家里面或者在医院病人出院之前，就可以到医院去认识他们，解释给他们听说他们这些社工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然后呢当他到了家里之后呢，帮他来解决一些连接上的问题，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再去跟这些医生联络，需要吃什么药，跟他解释说在家里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而且呢可以每几天就打电话给他来关心他。这是我接下来很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呢在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收这些这样子的病人了。我在去年的7月，当我决定了要卖诊所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保险公司联络，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 contract， 而且在几个月之后呢，也非常的顺利的就能够拿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让我们播种的这个社区的医疗中心呢，可以开始雇用一些人，而且来训练他。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了大概6个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正在接受训练。所以当我看见了事情能够这样子做的成功，而且是非常不容易成就的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神在背后替我排解了许多许多的困难，而我就能够很平安的继续做下去，而且选择放弃做医生的这个生涯。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能够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神所给的一些机会还有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聆听神所要告诉你的一切，而且勇敢地抓住神给你的一切机会。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最后呢我们再听几首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谢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达理人生节目，我是药师罗雅珍，也是这一集节目的制播人。那接续我们上一集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就是骨质疏松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有影响到底有哪一些，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些尝试。如果问大家骨质疏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个答案呢？骨质疏松好像都是年纪大的长辈们好像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在年轻人的身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我们就来为听众朋友来解答。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摔倒或是骨折之后才发现说自己怎么有骨质 4.6% 到 6.8%、所以大概就是到65岁以前大概 5%-6% 的我们的国人就有骨松的一个状况，这是确诊的。65岁以上的男女呢，在男生大概是 5.7%，在女生是 18.3%， 所以到65岁以上女性骨松的状况看起来真的是比男生的比例高上很多，18.3% 等于是将近 20%， 那意思是五个人就有一个女性在65岁以上是会有骨松的状况哦。75岁以上的男女呢，分别是 19.4% 跟 29.3%， 所以男生也接近 20% 有骨松，然后女性到 30%， 所以75岁以上不管男性跟女性是骨折的高风险群了，所以可以说是超过50岁以上平均每4到5个

人，可能就会有骨松的一个状况。那骨松到底最危险的是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骨松就是我们的骨质的硬度不够，所以它很容易骨折。而且曾经骨折过的人，因为他的平衡支撑或者是他的行动受限，所以半数以上会再次的骨折。所以这件事情是再度骨折，那会造成的就是行动不方便，影响到我们的走路啊，坐轮椅等等。而且骨质的脆弱或断裂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肌肉，因为不能走路，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全世界我们现在的人类应该是有史以来活的最长的时候的一段时间了，就最高寿的时候。所以全球大概每年都有900万起的骨松骨折发生，意思就是说全球每3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骨质疏松而骨折。尤其是有一些时候是平衡不好，那屁股就一屁股坐下去，髋骨骨折在一年的死亡率甚至高达20%。那一年内大概有40%的人就没有办法再自行走路。那60%的病患呢，可能需要协助，或者是之后会卧床哦。台湾的髋骨骨折发生率是亚洲的第一名，那全世界排名的第9名，这种排名还是不要太前面会比较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做这一集的节目哦，或许是过去我们国人饮食习惯的关系，在以前就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要吃那么油腻哦，我们要吃清淡一点哦，或许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也导致我们在膳食摄取的时候钙质摄取的不足。那骨折还有一个比较直接会带来的就是骨折之后带来的疼痛感，尤其是髋骨的骨折，其实那个疼痛甚至跟生产的疼痛是差不多的啊，有一些时候是脊椎骨的压迫骨裂，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疼痛的。一旦疼痛的话，患者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甚至会长期的卧床，引发其他的感染哦。所以它不是只是骨质不好的这件事情，后续带来的疼痛、生活的影响，甚至家人也需要照顾，还有卧床，甚至感染哦。那因为一旦卧床，我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容易感染，所以卧床之后很多人会是因为吸入性肺炎而导致后续更严重的并发症。那之后大概一年内，如果是髋骨骨折，一年内大概有20%的人会走向死亡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会造成生命非常大的损失。那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来预防。那我想说说我妈妈的例子哦。我妈妈是今年已经快80岁了，可是她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她的骨质就是那么的好，但是在50多岁的时候，她从工作退休就开始很注意她的饮食、运动、钙质的保健，她是很有意识的定期的去检查他骨质的状况，所以他现在还是一个可以打乒乓球没有问题，然后可以出去玩，他一个人走走跳完全没有问题，我还可以带他去自助旅行哦。所以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是从甚至是你从50岁、60岁开始投资、开始照顾，其实都可以让自己即便在更年长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达林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骨头里面开始渐渐的离开我们呢？通常我们在30到35岁的时候会达到骨质的一个高峰。那到达骨质的高峰的意思是在30到35岁以前，其实应该要把我们的钙质骨本把它存好，那个是存骨本的最佳时候。所以建议现在的上班族年轻人在保养上面帮自己除了 B 群啊或者是脸部的保养之外，帮自己加一个钙质。因为钙质骨头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头颅的骨头哦，常常我常在滑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的时候会说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好的骨相啊？其实好的骨相是可以趁年轻来打造的，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存好骨本，你就可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骨相。那你在年老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的肌肉啊，脸部的肌肉比较不会松垮，这都是因为我们的骨头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再加上有良好的牙齿，也会撑起我们整个面部的肌肉，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很多。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戴假牙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两颊会是比较凹陷下去的，那再加上咀嚼的力气不够，所以整个脸部的肌肉看起来也会比较的瘦弱。所以如果要维持年轻时候脸部丰满的一个有弹性的状态，趁年轻补好骨质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比可能打玻尿酸啊，或者是去拉皮啊，或者是现在的音波，我觉得投资骨头还是打好根基一个最有效维持我们容貌的方式分享给听众朋友。那通常我们在30几岁达到骨质的高峰之后，我们的骨质每一年其实就开始渐渐的流失。那流失的速度是 0.5% 到 1%， 感觉好像不是很多，可是到50岁的时候，其实30

到五十岁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那骨质流失的速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活习惯也不是很好，加速骨质的流失，甚至有一些疾病更去恶化骨质流失的状况的话，那骨质流失就会是一个很巨量 的一个改变了。到50岁之后呢，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更快的，每年的流失速度是以1-3%哦，1-3%听起来就很多了。50岁的时候骨质已经流失一大段了，然后到更年期的这一段前后流失的又更快。那尤其是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关系，所以流失的速度又比男性更快，所以女性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如果要选择一定要保养，以我社区药局药师来建议的话，其实50岁以上的女性哦，真的是一定要去补充钙质，来保持自己身体体态，然后容貌还有一个健康的状况。那男性其实我也很建议50岁以上是一定要补充钙质的。常常很多我的客人会问我说，药师我到底要吃什么保养？我其实我觉得钙质是一个进入50岁这个年龄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吃的一个保健食品了。好，那女性因为女性荷尔蒙改变的关系，所以那个骨质流失甚至是到2%-3%哦。那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平常又不运动，就会罹患肌少症嘛。那当肌肉越薄越弱的时候，其实它跟骨质疏松它常常是一个配对性的组合，就是肌少症加骨质疏松。那肌肉少的时候，你的平衡不会好，你也没有办法把骨头的骨质好好的留在你的骨头里面，所以它就会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常常我们会遇到有一些可能比较高龄的男性，不管女性，就会来说他的外观并没有变瘦，可是他的体重为什么一直在掉？其实他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一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就是你的骨头看起来是一样大的，可是它里面的空洞变多了。当你的骨头变松了，当然你骨头的重量就不够，所以有一些人会说哎，为什么我在掉体重哦？那另外肌肉变少也是一个掉体重的原因，所以肌少跟骨松它常常是导致我们容易跌倒的一个双重因素。所以鼓励大家除了补充钙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建议大家也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如果各位听众的肾脏功能其实它是正常的，我们在维持我们身体的肌肉量，到底一天应该要吃多少蛋白质呢？这个其实很容易计算哦，就是用你身体的重量，譬如说你今天是60公斤，你就乘以 1.2， 那就是一天吃72克的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的量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肌肉不要掉，这只是维持哦。如果你是一个肌少症的人，你平常肌肉量去附近的健康中心啊运动中心去检测就是不够了。我建议哦，可以，如果你肾功能是正常，可以吃到 1.5-1.6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你是在减重的状态都应该要把蛋白质量拉上来，然后搭配运动。当我们要长肌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原料让它去长嘛。古时候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肉补肉，吃肉长肉。那现在不想吃那么多肉，因为肉也或许有很多我们不想要的脂质哦，那热量又比较高，所以可以搭配一些蛋白质的饮品，比如蛋白粉或者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像豆腐啊毛豆啊，这些都富含蛋白质。那很多人就会跟我说，要是我每天都有吃蛋呢，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吃2颗蛋哦。好，那一颗蛋的蛋白质到底有多少呢？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

说，那我们吃蛋白质是一天我们的公斤数乘以 1.2 嘛，那一颗蛋到底含有多少蛋白质呢？一颗蛋含的蛋白质大概是 6.5 克到7克。我们算7克好了，两颗也不过才14克蛋白质。如果说一个60公斤的人，然后一天要吃到72克，你去除以3，那其实你一天大概你必须要吃到25克三餐嘛，三餐你去平均分配，所以两颗蛋就一半再多一点点哦。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说，早上吃蛋其实是挺好的，或许还可以再加一杯豆浆，豆浆里面再泡个蛋白粉哦，两瓢蛋白粉，这样子加起来一餐大概就有20到30克的蛋白质。我自己每天大概抓每一餐吃30克的蛋白质，所以到底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够不够？如果很多长者他都一个人煮一个人煮饭，然后觉得吃很麻烦，可能上一餐没吃完的，然后这一餐再继续吃哦，或者是就随便买一点东西，然后下个面条，烫个青菜哦，或者是加一颗蛋，然后就觉得这样好像很营养。可是就我们身体的需要哦，蛋白质的需要来说，这样吃其实太不够，蛋白质太不够了，而且钙质来源也不够。所以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一天大家都吃了什么呢？钙质有补充够了吗？然后蛋白质有没有补充够？这两个维持我们骨骼健壮跟让我们不要流失的这两个元素，就是我们要从食物的蛋白质还有食物当中的钙质。那这个补充如果食物当中不够，或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剂，比如说吃钙片，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加一些蛋白粉进来。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有一个概念，说蛋白粉就是那个健身房那个男生练大肌肉的时候才会需要吃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觉得蛋白粉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率在补充我们的蛋白质，而且它有很多种口味，我自己很喜欢咖啡口味跟巧克力口味，所以早餐有时候我会切香蕉然后撒巧克力蛋白粉，这样我的早餐就是有糖分，然后有优质的蛋白质，我再加一点我的煎蛋炒蛋，炒蛋我会加一点蔬菜下去，这样子我的蛋白质就够了。那一个好的蛋白质让你的肌肉可以维持住，它可以让你的骨质流失不要那么快，同时会增加你的活动力，这样子又帮助一个钙质更好的不要流失。那另外再补充钙片，那让你自己在活动的能力上面可以有一个长时间的维持。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学起来了，然后也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自己吃的钙质跟蛋白质量每一天够不够。如果不知道够不够，其实现在在 AI 的年代也很简单，就是我自己的方式是我就拍照，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会拍照，然后给我的 AI， 不管你用哪一种 AI，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或者是 Cloud， 其实都可以让它去帮你分析你这一餐的蛋白质，你这一餐的钙质含量是多少，其实很容易可以判读的。如果你有一个生活的规划，你预计每一餐要吃30克蛋白质，你也可以问他你现在有什么食材可以怎么去组合达到一个蛋白质的量。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实在有太多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维持健康。我们休息一下。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达岭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上面的一段节目，我们提到说，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钙跟我们的骨头是息息相关的，它可以让我们的骨质疏松的状况是比较不会发生，而且减少骨头的流失。同时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提早存骨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及早存肌肉。及早存肌肉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趁年轻 要做的、哦、因为在大概60岁的时候，我们的食骨细胞的作用会变得比较明显，我们的造骨细胞就是帮助我们骨头造骨的那个细胞的能力会变比较弱，这真的就是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做一些肌力的训练，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有力量，做一些冲击性的训练，其实都可以减少、我们骨质的流失。有骨质疏松的人呢，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我现在的骨头都已经很不好了，我怎么去做运动啊？那我们做的运动，其实会建议听众朋友做一些负重的运动，包括阻力的运动。那阻力的运动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去买一个弹力绳，然后其实现在在社区里头，我们有很多、健康的据点，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个体适能课。那在我自己的药局有长照站，我们都让我们的长者呢来参与运动的课程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的，那我们会去使用一些健走杖或者是一些弹力带，然后弹力球，坐在椅子上就可以运动了。那长者们可以把这些

运动器材自己也可以买一份备在家里，只要有椅子就可以做运动了。所以其实现在社区当中有很多资源哦，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些运动。那如果你觉得哎，我也不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这些运动的场合或运动的资源，其实也可以看一下 YouTube 上面也你可以打坐姿然后肌力训练，就有很多很多的运动给中高龄的长者跟初学者啊。也不要觉得说啊，我又不是中高龄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站起来动，有没有？我自己也会，那我自己就会去找一些坐姿运动，就我自己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练我大腿或是腹肌哦。其实很多坐着就可以练的运动，给初学者或是不太爱运动的人，像我就是啊。那这样子做一些肌力训练，可以刺激骨头细胞的活动哦，包括会提升造骨细胞的活性，增加骨质致密的密度。那这样也可以同时减缓食骨细胞的作用，来降低骨质的流失。因此很建议听众朋友去年轻的时候就去养成运动习惯，因为你的运动习惯越好，你的肌肉其实是维持的量会比较多，那就可以越去减少骨质的流失，那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请各位可以多多运动，把运动当作是一生的投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很有意思，他们都有就是运动的习惯。这一点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他们自己都会去排他们一周的健身计划，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我的年纪，40多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运动一定是要去健身房呢？有时候健身房的那个负重训练，如果旁边没有教练平衡感又不好的话，自己练有时候会受伤。所以我觉得居家做一些体适能简单的运动，然后找一个附近的一个运动的教室，或者是社区当中一些运动的据点，去找那个去参与在当中，然后去学习健康的知识跟健康的运动，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投资，这样子也会降低我们的骨质流失。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呢？所以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只是要存好钙，还要为自己建立运动的习惯。那我相信当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那我现在就已经身体不是很好啦，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虚弱，或者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有一些甲状腺的疾病啊，有一些免疫性的疾病都会去影响我们的骨骼跟肌肉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很弱，肌肉然后没有力量，又常常腰酸背痛。我想要分享我们自己长照站的一个阿姨的一个例子哦。她刚来的时候，她的先生刚过世，整个心情是非常的不好的，再加上这个阿姨年纪其实蛮大了，将近80岁，然后有脊椎侧弯，所以看得出来其实她是一个骨松的患者。但是一开始她来我们长照站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跟不上哦，尤其是当时心情也不太好。但是随着每个礼拜只是一次的运动，真的只有一次的运动，都可以看到在几个月之后，这个阿姨的活动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前她坐一下就会累，然后必须一直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整个一堂课2个小时的运动完完全全没有问题。所以真的不要担心是不是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弱，重点是让自己跟上就好了，去参与在运动当中。所以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开始就好了，我自己也跟着长辈去做那个体适能的运动，说实在话，我平常真的不太运动的人，要做那2个小时的运动，虽然

跟着上，但是我会觉得累。那我就问旁边的长辈们，其实我们站里面的长辈最年长是92岁，他身体超级好的，他每天运动，上午就是一定去运动中心游泳，然后一定走路，然后肌力训练，回家也练习哦。就是这个持续的这件事情，让90几岁的这个阿伯身体非常的好，真的是给我人生，我觉得我很大的学习。那我也发现，虽然我的柔软度比较好，虽然我可以跟得上，但是我的体力因为没有常常的训练，我做2个小时的运动是会累的。但我旁边的叔叔阿姨们、大哥大姐们，他们就已经做习惯了，完全的不累。所以当有好的肌肉的时候，其实也保护了骨头，那个平衡感都会变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啊，我就是体力不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又骨松，我不知道怎么运动，试着就是坐在椅子上开始运动，每天一点点把肌肉练起来，然后把钙质补上来，都会为你的人生做出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觉得做不到，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达令人生，我是罗雅珍药师。今天跟大家谈的是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跟肌少常会是在一起的共同发生的一个状况，可是当我们肌肉少或是骨质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包括疼痛，包括我们跌倒或许就容易骨折，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好像比较没有力气，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及早补充钙质，最好的补钙时间是在30岁以前去存好骨本。那如果说你超过30岁了，也不要觉得那现在怎么办哦，就是积极的开始做日常的保养跟补充，尤其是50岁以上的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应该把补充钙质视为是日常的一个部分。包括很多人会有牙周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牙齿的骨质不够好。那当我们的牙槽，我们的牙根，它的骨头的孔隙变大的时候，其实也容易让细菌驻足在里面，牙齿也容易比较会损害啊，就是你的骨头不够硬。那有一些长辈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咬硬的东西，牙齿就掉一小颗哦，这都是骨质疏松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因为骨质疏松它不痛哦，不是那种很剧烈的疼痛，那通常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骨头还是默默的在跟我们说话，包括你会看到路边有很多人，他的身体是挺不起来的，你会觉得他头是前倾的。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个小测验，你把你的背贴紧那个墙壁的时候，你的那个后脑勺是不是可以贴到那个墙壁？那正常是应该要能够完全贴住，最多不要超过1公分哦。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其实他都是前倾的，那个都是骨质疏松了。也常常会听到说，假劳斗丢，假劳斗丢就是身高变矮了。如果你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测量是少3公分以上，就是确定是骨质疏松。所以不只是我们每天应该要量血压，一阵子也去量我们的身高。所以我们的体态啊，然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状况，譬如说会觉得我们的脸变垮了，其实我们的头骨也是骨头，也会流失，或者是说我们的脊椎跟脊椎好像越来越驼了，撑不起来，其实它都是隐性的骨头在跟你说啊，你有骨质疏松了，因为 骨头撑不起你的重量，你的肉了。那这个骨质不是没有在告诉你说它有疏松的状况，只是大部分的寻常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那一旦发现都比较严重。给听众朋友也一个概念，当我们确诊是骨质疏松，就是我们去照那个 X光去测我们骨头的那个检验值是 T 值，这个 T 值的正常值呢应该要大于-1，表示你现在骨头的状况还可以。那确诊骨质疏松的那个数值是小于-2.5 哦，小于等于-2.5。那一旦到你骨质疏松是确定的时候，你已经小于2.5了，那要再把你的钙质补上来，它会比平常还要更难。如果你是轻微的骨质疏松，它

就比较好补。可是现在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到骨科他们通常会建议你要打针或者是其他比较积极性的治疗。但不管怎么样，一旦到骨松的时候，其实可能医生给的建议都会是希望各位比较积极的去面对它。所以从现在，不管你做身体检查或什么，把检查你的骨头也当成是一个必要项目，去看看自己的骨质是不是已经状况在不好的状态了。尤其你很瘦的人，很瘦的人，因为肌肉的那个应力是不够的，所以骨质是特别会流失，会流失得更快。如果你很瘦，然后又发现自己比年轻的时候矮，赶快去测一下你的骨质密度哦，是不是已经是到疏松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是，也不要太紧张，就趁现在慢慢的把骨质再养回来，然后培养就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些肌力运动，也不一定是要跑跟跳，坐在椅子上也是可以好好运动的，定期的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因为骨头流失默默的，但它补上来也不快，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每2年做一次骨质的检查，尤其是如果你是停经后的女性，或者是50岁以上的长辈哦，就都还是会建议你一阵子就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你才会知道说哦，我的骨质在这一段时间到底是流失了，还有我到底有没有有效率的把我的钙慢慢的补回来？那在这里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哦，我相信每一个家庭一定都有去买过钙片吧？有没有都把一整罐吃完呢？还是说还没吃完就觉得那个钙片有点变质哦？因为台湾是海岛型气候。所以在钙片上面会看到有可能出现很多斑点，那种潮解的状况。那一旦遇到保健食品这样子已经长斑，表示它潮解，其实是不建议吃的。在我们补钙哦，会建议大家就是天天补，定时补，这样子定时定量的去补它。但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想到才吃，然后一阵子又忘记了，补个2天，忘个10天呢。但这样有时候补，有时候不补，其实比完全不补还糟，会更加速你骨质的流失。这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概念哦。大家可能想说啊，我有吃钙总比没吃钙好哦。但真正正确的补钙的时间呢，就是天天吃，你就是每天都吃一颗也好，你就是天天固定的吃。我自己是就是天天固定的吃钙片哦，就是让自己的我希望自己在年纪更大的时候有更好的体态哦，那我也希望我的头骨可以不要太流失，那可以维持外貌，这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那另外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做一些荷尔蒙的治疗，譬如说一些乳癌，或者是你甲状腺功能异常哦，其实都应该去咨询你的医生，是不是这个时候要补钙？尤其是在做就是乳癌一些女性荷尔蒙抑制的一些治疗的时候，其实那骨质流失是更快的。那当我们已经在治疗乳癌这段不容易了，然后治疗完之后发现自己骨质疏松更严重。我其实自己就遇过那个乳癌之后的女性哦，就说啊，怎么现在骨头变这么差？所以在治疗的期间，其实就应该要一起补钙。还有一些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长期在吃类固醇的，类固醇也会加速钙质的流失。我自己有遇到一个风湿性关节炎非常严重的女性病患，她后来其实她年纪没有很大，就跟我差不多。可是她后来整个牙齿都松动，都掉光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因为之前我。

我可能知道女性要补钙质，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说，在吃免疫抑制剂跟吃类固醇的时候，对一个人骨质流失，即便他年纪并没有我们想象中他完全还不是老年人，也会对他的骨质造成一个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些疾病，你必须要使用一些药品，我真的也是觉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除了照顾疾病，也要照顾好自己的骨头。在这里就是我的身为药师一个建议是，就是天天补钙质，好好补钙质，然后了解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然后维持它或是改善它。那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骨质，那有拥有一个 darling 的人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我是药师罗雅珍，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宝呢，就是指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我们家中的宝贝啊。那怎么样跟这些老宝贝们相处呢？怎么样跟年纪大的长辈有美好的互动呢？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您分享点点滴滴，我们也探讨一些跟年长者相处的一些技巧，以及呢，了解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因着了解老化过程的阶段，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的长辈。每个人都会老化嘛，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朝向这个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呢成为老人家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及早的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也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做好预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有一宝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想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成年人的所谓亲子问题啊。我们常说亲子关系、亲子教养等等，好像都是讲小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多半关注的是生命历程的前段，也就是父母跟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相处。那么当我们这个过往呢，人们的平均寿命如果并不长的时候呢，父母和小孩子呢主要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人呢都非常的高寿了啊，因此呢，成年子女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增加了，也因此呢，亲子关系的后半阶段就更值得关注哦。那么我们说生命历程后半段的亲子关系，我们称作为代间关系，也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跟长辈相处，甚至有儿孙之后，三个世代的相处互动叫做代间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系的历程啊，一直延续下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亲子关系不断转变，成年人的子女啊跟老年的父母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也就是亲子关系它不断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家庭的结构，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

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的家庭结构呢就好像是粽子一样的啊，父母亲呢就生了好多孩子啊。那么因为以前的年代呢平均寿命不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纵向的数字并不多啊，但是横向的同一世代的家庭成员却不少。那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就好像是豆荚一样的啊，我们的家庭因为呢这个平均寿命延长了，所以呢每一代每一代就增加了哈，所以每一代人数增加呢，这个每一代的世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横的人数就变少了，但是纵的人数就变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代间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了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啊，生一两个啊，所以呢要奉养这个老人的比例就提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从家庭结构来讲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的这种改变。家庭结构有个改变，家庭结构哈。那么就是从很多的成年子女呢面对老人家到变成很少的成年子女来面对老人家，所以以前呢是很多的成年子女可能面对一两位老人家，现在是很少的成年子女可能他要面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年纪又很大，要面对父母，甚至还要面对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呢年轻人就成年人哈，成年人呢有可能是中年人哈，有可能是青年人，总之成年人他要面对的长辈的人数比例上来讲就变多了，而且呢负担就变重了啊，这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的这种角度了怎么改变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刚才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嘛，第二个部分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哦。因为过去呢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哦，那比较于过去三代同堂，那目前呢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两代同住的意愿就下降了。其实现在呢成年人的这个老年父母也不见得想要跟儿女住啊，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的老年父母，他们就比较不想跟已婚的成年子女来同住啊。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的时候究竟是否可以跟儿女同住，还是要看条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是不是有跟子女同住的机会啊，比方说孩子如果留学啦、工作啊，就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同住啊，这第一个。还有就是父母亲本身的经济条件。那再来的话就是呢，父母亲对于社会规范的解读，比方说觉得人老啦一定要跟儿子同住啊，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觉得即使哦，就是说关系不好，跟媳妇关系不好，但是依然坚持要跟儿子同住，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些长辈会想说，如果不和儿子住呢，就代表自己很不幸啊，等等的。但其实亲子关系所谓的好坏，并不是同住哦，重要的是是否有紧密的互动。是否有相互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啊？所以呢，就算是没有同住呢，如果这些成年子女定期的关心父母、探访父母啊，然后父母如果病痛的时候呢，陪伴父母就医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所以呢，在现代社会当中，除了家庭结构改变之外呢，互动关系也改变了，也就是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少了。那么再来第三方面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呢，还有一个角度发生了不断的改变，也就是代间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成年子女啊，跟父母的感情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才突然发生变化，不会的，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哦。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在孩子

成年之前跟父母亲有良好的关系，等到这个成年之后，成年的子女跟父母仍然会有好的关系。同样的，在生命的早期跟父母亲没有好的关系，等到成年之后跟父母亲会维持的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这种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嘛，所以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老年人呢对于成年子女表现的情感高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啊，这个很正常的啦哈。通常就是父母亲爱孩子总是比孩子爱父母多嘛啊。那但是根据研究显示，这种代间感情的这种交流当中，其实父母亲是希望能够和儿女呢当邻居的，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但是能够当邻居，就是有距离的亲密哈。所以老人家老年父母他们希望跟子女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住得近一点，这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成年子女呢就不一定咯，成年子女的话呢有些是会选择跟老人家住近一点，但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是希望和父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啊。所以这就是代间感情的一个转变。再来呢第四个部分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不断的变化的就是在社会规范这部分。第四个部分，社会规范的部分。这个社会规范呢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给生活费一起住，好像就是奉养父母，好的，好像一种社会规范嘛。那其实近年来呢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呢，年轻的世代这些成年子女呢跟父母同住的这种意愿虽然降低了啊，但是对于供应父母亲，在经济上供应父母亲的意愿其实也还是蛮高的，就没有改变了啊。而且呢两性平权之下呢，奉养父母呢不再只是儿子的责任啊。那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性增加，女性呢也越来越有经济能力可以来奉养父母了啊。所以年老的时候一定要跟子女同住的观念开始改变，加上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啊。所以呢这个资源有竞争了，也就是养小孩的资源跟照顾父母的资源会互相竞争，到底是要多花一点钱养小孩呢，还是多花一点钱来照顾父母呢？所以成年子女呢就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所以这种社会规范好像也在改变了啊。孝顺是什么呢？孝顺是因时制宜的啊，像有些人就提出，有学者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孝道观念，也就是说强调有角色的规范转变成为重视实质的情感跟互动。也就是说新的孝顺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好像传统的观念就是要跟父母一起住啊，要给父母钱啊，奉养费啊等等，这样才是孝顺。但是有学者提出来呢，因应着时代的改变啊，所以呢这种新的孝道应该是强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对父母亲的关怀尊重，真正的关怀跟尊重，除了生活上的照应之外，重要的还是从心里面对父母亲的关怀跟尊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当父母年老了，这些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四个面向的这种转变的方向了。好的，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么中年之后我们要重新爱父母，怎么样重新爱上我们的父母呢？怎么样重新关爱我们的父母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老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改变啊，现今的世代呢，在家庭结构互动关系上面啊，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同时呢，也在这个代间关系在社会规范当中也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因着这些变化呢，其实那个互动也改变了。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孝道，孝道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孝顺的感觉哦，新时代。在过去在讨论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都是以孩子啊、青少年啊为主嘛，但现在因为超高龄社会来临了，我们谈亲子关系哦，很多时候就是成年子女或中年子女哦，跟高龄父母亲的相处、亲职相处啊，那这个亲职问题也是会在这个成年人啊、中年人跟高龄父母之间发生哦。我们说这是新时代的亲子关系啊。那么一般的成年人呢，跟青少年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用讲道理啊，或教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针对现在的新时代亲子关系啊，就是成年的子女或者中年的子女跟高龄父母的相处，这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因为呢，父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啊。这些年长的父母，他们都有生活习惯跟价值观哦，

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这些成年的子女或中年的子女也有一些人生历练啦，所以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就下意识的想要纠正父母。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导火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角度去思考了啊，而是要去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彼此对于生活的想象呢，还有追求啊，加以沟通，并且能够学习同理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份资料哦。这份资料呢是这个天下杂志他们的大人社团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在针对472位成年子女当中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什么事情呢？他们调查四样事情啊。哪四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调查爸妈让子女最烦恼的事情，年长的父母让成年子女最烦恼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成年的子女啊最想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成年的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或协助，好，照顾年长者的父母亲最需要资源或协助，这是第三个调查。再来第四个调查呢，就是年长父母的居住状况等等的啊。那根据调查结果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也整理了啊，也整理出来一些结论了，有四大结论啊。第一个结论呢，他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呢，有70%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爸妈同住。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跟爸妈住在不同县市的人占了38.7%，也就是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不同县市的占了38.7%。其次就是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爸妈住在附近，附近的定义是什么呢？附近就是同样一个行政区啊，占了33.6%，等于有72%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那么至于成年子女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占了多少呢？占了22.4%。剩下呢，住在不同国家就占了5%哦，占5%。所以我们从这个发现就可以了解，就像刚才梁慧跟你有没有分享的，这个成年子女啊，亲子关系的改变哦，其实的家庭结构啊、互动关系啊等等的改变，还有整个的社会规范跟代间感情等等的改变呢，确实让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了啊，降低了。那所以有70%的成年子女是没有和父母亲同住的，这是第一个发现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要了解的就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是有七成的成年子女最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啊，那有高达70.5%的成年子女表示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再来担心什么呢？担心爸爸妈妈独自在家的生活起居占32.1%。再来担心和爸妈的沟通不良占28.1%。再来如何帮爸爸妈妈补充营养占了22.4%、哦、这比例也很高哦。再来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生活更丰富呢，占了19.9%。最后是担心什么，爸爸妈妈不肯出门活动占了15.8%、哦、15.8%。所以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一些状况，通常都是健康的状况了。还有就是接下来你看，还有就是担心这个补充营养啊，这也是属于健康。

嘛，担心什么不肯出门，这可能也是什么跟健康有关。然后呢，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更丰富，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呢，成年子女呢比较担心的就是父母亲健康问题，然后呢活动力不好，不出门，不吃，不好好吃饭等等的，这些都比例上都是在蛮高的哈。所以其实啊，成年子女呢很关切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有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健康平安，人际互动良好，以及呢身心健康快乐啊，这都是成年子女非常非常关切的跟担心的。那再来，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说最常跟父母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的互动仍然是以日常生活相处为最多。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相处呢？就是比方说在一起呀，在客厅里面陪爸妈聊聊天啊，生活在一起啊，这占了 32.2%。 还有就是聚餐，聚餐，聚餐呢占了 19.4%、哦、再来就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聊天、哦、占了 14%、哦、还有就是呢陪伴爸爸妈妈就医占了 11.8%、哦、陪爸妈妈就医、哦、所以大部分跟爸妈的相处互动呢，最多的就是日常共处，回去看看爸爸妈妈，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一起生活着，然后呢聚餐啦，聊天啦，啊，陪爸妈妈去就医啊，哈，还有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占了 44.2%、啊、所以我们就发现日常生活的相处这个比例上是占了相当的高了、啊、所以怎么样提升日常相处的品质就很重要了、啊、那日常相处的品质的话，平常的话呢、就是去回爸爸妈妈家，然后回爸爸妈妈家看看爸爸妈妈，或者是一起去买菜啊，然后呢一起去逛街啦，或者是呢陪爸爸妈妈去看医生啦，聚餐等等的。所以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相处是比较多的啊。好，那再来的话，天下杂志大人社团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就是照顾爸妈的时候，这些成年子女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协助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得出来的这种调查结果显示啊，成年子女回答说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就是人力服务，比方说家事服务员协助爸妈做家事，定期探视爸妈等等，占了 46.6%， 就是很实际的做家事啊，帮家里家做家事，然后呢协助爸爸妈妈做家事，还要定期去帮忙探视爸妈、哦、像这样子的需要这样的协助占 46.6%。这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照顾的人力哦，就是白天的时候的照顾啊，可能像这种日照啊，这种看护员啊等等的，这都算在这里面啊，就是人力的服务。再来就是关系维系改善，也就是谘商师或社工师帮助自己或父母亲沟通分担等等照顾等等的啊，就是沟通跟父母亲如何沟通，这个需要也占了 36.2% 哦，齁，也就是说，所以对成年子女来讲，怎么样改善关系，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对他们来讲需要被帮助的也占了 36.2%、哦、相当高的比例哦。那第三个啊，成年子女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交，比方说社区关怀团体啦，或社群团体啦，能够帮助爸妈拓展生活，这种就是牵涉到比方说里长啊，在社区里面可能会开办一些老人服务啊，
那里长就会探视啊，或带一些健康的长辈啊，到家里面去探视自己的父母。

父母啊，带他们出门啊等等的啊，像这个也是需要的协助，就是社交方面的、啊、但是基本上最大需要的占 46.6% 的还是人力方面，人力资源的帮助，人力资源这部分的帮忙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需求是这个成年子女所需要的呢？刚谈到人力服务哦，像家事服务员啦，协助爸妈做家事啊，定期探视爸妈哦，帮忙去探视爸妈，这个要占46.6%。刚才谈到关系维系，怎么样跟父母亲沟通啊、哦？然后这个部分需要呢被帮助的是36.2%。社交怎么样帮爸爸妈妈拓展社交，则占35.8%。再来，像健康的知识啊。哦，比方说这个辅具怎么用啦、啊、拐杖怎么选啦、啊、什么设备啊，血糖设备啊，照护床啊，这个所谓的如何能够帮助父母亲呢，这个好好的这个补充营养啊啊等等的这些健康照顾的知识需求也是蛮高的，占了31.9%。31.9%就是专业的照顾的知识啊，这个是知识长照的知识，占了31.9%这个需求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生活资源的部分，生活资源的部分啊，这也是一个需要哈、啊。比方说食物便利包啦，兼顾营养均衡、多元食材，减少爸妈备餐的时间，这种生活资源就是。所谓是针对老人家所设计的生活资源，像食物便利包是一种，对不对？那有些让老长辈很便利的生活资源啊，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长照计程车啊，好等等的，就是它有一些对长辈来讲比较方便的这种资源啊，大概也是需要占了31.5%啊。好，再来的话就是属于照顾者的资源啊，就是。比方说啊，这个可以学习照护技巧或舒缓照顾压力的机构，这个是照护的资源哦，占了30.9%。再来就是财务的规划的知识，需要这成年子女需要这种像安养信托啦，或者是看护制度啊，财务规划等等，怎么样得到一些财务规划能够减轻的这个经济负担，这样的需要也占了27.5%啊。所以呢，从以上的所谓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在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当中，他们所做的调查，新时代亲子关系当中，除了基本的生理照顾，像父母身体健康、生活起居之外，心理上的照顾，像沟通、关系、社交等等，都是成年子女们十分十分重视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孝道，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啊。当然呢，重视家人和谐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呢让父母亲呢太失望啊，太难过啊。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从小的就是被教导的概念啊，就忍耐一下啊，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做家人和谐比较重要，但是某些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用逃避或隐忍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正视那个差异跟冲突哦，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可以心平气和的沟通啊。那么也是需要跟父母亲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像很多长辈就是不肯就不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就是要不断不断的沟通。像有些长辈呢，他吃药他不肯好好吃药，药量会自己减半。比方说有6颗药，他就自己吃3颗，剩下3颗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吃。哦，那有些长辈呢，他就是不愿意呢回诊，就是不肯去。啊，那有些长辈呢，就是不肯多吃或者不肯出门，啊，叫他动一下，他就是不肯动，哈，类似像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需要透过更多的沟通了啊。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哦。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来聊一聊这个成人子女啊，跟年老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到了很有趣的四个调查的结果哦，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相处同住的状况，还有烦恼的事情哦，最常。

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跟协助哦。我们才发现说啊，成年子女其实要操心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对不对？下面呢有还有还在成长发育当中的这个可能儿童或青少年的孩子，有可能中年的父母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也变成人了，可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还在创业或者是在在这个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还要操心自己青年的儿女哦，这时候要来担心这个年老的父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然后呢担心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哦，然后呢又关切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哦，所以我觉得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成人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年的儿女呢要跟父母亲维持良好的关系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呢所强调的就是新时代亲子关系啊，新时代亲子关系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互动啊。那如果比较多了解长辈的处境跟心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比较照顾的是长辈他的心理需求，有的时候长辈呢他让他不肯出门，他有些心理需求，他不肯出门，心里有一些障碍不肯出门。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了解为什么不肯出门真正的原因啊，然后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帮助长辈去克服不肯出门的原因啊。像我认识一些长辈，他们不肯出门是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很丑，觉得出门很丢脸。那还有一些长辈呢，是觉得他现在要拿拐杖、拿助行器，他觉得出门呢很不体面。他不喜欢出门，类似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帮助长辈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长辈呢不想学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很麻烦，但是又用不到嘛。但是长辈呢，他们呢就喜欢跟怎么讲儿孙辈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很容易满足。对啊，但对他们来讲呢。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生活品质。当父母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比较忘记负面的情绪啊，这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去同理、去思考啊，然后呢也比较能够呢跟这个成年子女呢有比较好的态度互动。有的时候长辈就心情不好，他就没有好脸色，对晚辈就没有好脸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像父母亲有时候很固执，有没有很固执啊，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搬重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有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爬高爬低啊就非得要自己做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不服老。那这个时候呢子女呢要先表达关心啊，比方担心父母亲受伤，用关怀的角度啊。那有的时候成年子女有时候也是很紧张，就会直接纠正，或者有时候又骂的哈，就是骂父母。小的时候呢被爸妈骂啊，成人之后中年之后就会骂那个老人家哈，因为觉得他们不听话啊，真的很不听话，就很生气哈。所以有的时候长辈呢他有时候被骂他也很不爽哈。所以怎么样让长辈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让父母相处的时间呢在纠正父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不会面子扫地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去接受。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成年子女还是需要适度的设立一些界限啊，避免因为呢关系太紧密而被压力所击垮了。因为有些父母是比较掌控的啊，有些年纪老的父母他们特别的掌控啊，过度的掌控成年的子女，这时候就需要有适度的空间了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拿捏分寸啊，拿捏分寸，这就是成年子女呢要去了解的啊。那孝顺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孝顺父母呢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怎么样引导长辈啊，降低他们呢对子女的依赖，怎么样引导长辈呢他们呢这种情绪勒索，像这样子也是考验成年子女的

智慧了哦。鼓励这些年长者他们做志工啊，鼓励他们养植物、养动物等等的啊，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啊，等等的，也多鼓励啊，多鼓励长辈。我想这都是让这些年长的父母去了解，他们也可以更加的独立自主，他们也可以在社群当中、社交关系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他们就不会单单的只依赖子女了，什么都要子女，什么样都找子女啊，然后呢大小事情啊各方面都要去找子女，子女有时候也会累嘛，对不对？成年子女呢或中年子女也会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年长的长辈，就考验这些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啊。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聊一聊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不同的想法。好了，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咯。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上一集啊，我们有邀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啊。那我们这两集都会提到所谓从科技业跨入食品业的一个创业之路啊。那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从上一集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是一个荤食主义者啊，就是只吃肉不吃菜的那种人啊。当然就是后续因为糖尿病的原因，我开始必须要接受吃青菜这件事情啊。那么现在当然就是慢慢接受下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但是我之前也跟娟聊到，就是我们这个荤食主义者，一看到素食就离得远远的，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接受这个素食，然后就分成两派哦，就觉得哎，你看荤食素食它基本上是两种不一样的人嘛，所以你看我们参加活动还是什么，他都会讲哎，你要素食便当还是荤食便当哈、哦，然后那个素食的人就很可怜，就安排在最角落的那一桌，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好像这个分的角色并不好。好，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就听到这个娟有提到其实很多的所谓的植物饮食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好好聊一下，就是说所谓的植物饮食里面，其实透过不同的做法，好，可能就是用炸的或用什么样的做法或者调理的方式不一样，它所呈现到的味道是会令人这个相当惊艳的哈。所以我之前也分享，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茄子，我不吃青菜的人看到那个茄子，而且是那个腐烂的茄子，好，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啊。可是问题是后来忘记了这个他煮的那道菜哦，我就会去吃的时候发觉说哇好好吃哦，这是什么茄子，而且是我刚刚吃看到那个腐烂的茄子哦。那我就觉得哦好惊艳哦，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好，包含说苦瓜啦或者有些食物，我就觉得哦很好吃哦。其实并不是吃肉的人他不能接受这些青菜类的东西，而是说先天为主上面他就我就是要吃肉，他就比较在心态上面就会拒绝这些青菜类的东西啊、哦，所以我们特别也请就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所谓的一些植物类的一些这个怎么样去做比较好吃，尤其啊、哦，他这个他是泰维根这个共同创办人哦，也跟我们分享了相当多的从一开始这个创立到现在的一些经验谈，我相信跟很多就是想要走向这个饮食业的朋友，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了、哦。刚刚我们有聊到一个就是叫什么，参展，那叫什么？参展嘛，
3: 食品展，海外食品展。
2: 哦、OK， 好，那个九元就跟我讲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3: 像我们一般的话，我们想要做海外的市场布局，通常都会去参展嘛。
2: 是。
3: 那一开始如果说他本身没有国际贸易的经验，也对海外国家可能比较不常去，
2: 是。
3: 他可能连有什么展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有一些品牌基本上，他们是让外贸协会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参展的这个整个准备规划，对。那我自己去年在看新加坡食品展 FHA， 它大概是每年的四月22到24这几天，
2: 是。
3: 我也去看了几个品牌，他们去访问他们，好奇问他们参加这个展多久了，因为这个展它其实非常的大，它有8个馆，

0: 哦，所以其实我去逛了4天，我还看不完。
1: 嗯，
0: 那我本来想要去了解这个展，是因为想要了解说他们有没有做泰式料理。
1: 好，是。
0: 然后目前我了解是没有的，然后也没有，尤其是素食的泰式料理是没有的。那植物饮食相关类型的一些产品也在那边是没有看见的。
1: 是。
0: 那我也好奇了，问的那些参展的品牌，那有些都是很知名的大品牌，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他们说，这3年他们来参展，其实就是跟着国家外贸协会来参展。但其实在这个参展的过程中，他们是在等待有没有人喜欢他们的商品，品尝过后，然后会想要成为经销商或代理商。
1: 是，
0: 对。那我那时候其实，在听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脑中想的就是说，其实做这样子的参展，我觉得是比较被动的。
1: 嗯，
0: 对，应该是说，以我的做法，像我如果接下来规划这个展，我应该会在展前我就亲自去跑了新加坡市场，去不管是品牌餐厅或者是一些通路超市、连锁超市，我就先了解有没有跟我相同类型的产品。
1: 嗯，
0: 好，那没有的话，那代表我知道我们的产品对于新加坡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需求性。
1: 是，
0: 对，那甚至说我会针对我的目标几个连锁的餐厅的品牌，我先联络老板，看他们能不能在我参展的期间来现场跟我洽谈，甚至品尝我们的产品。好，那有兴趣的他当然就会回复我嘛，然后就会来现场，我们就有机会做更多的交流。那这样子会对于你有办法在当地透过这个展，你可能事前的准备，你就获得有potential 有潜力的客人来做接洽了，那你也比较有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找到你目标客人，或甚至说代理经销商。
1: 是，
0: 对，这个是我在看这个展，我自己也去想我的做法会怎么做。
1: 是，所以台湾政府也相当的卖力哈，就是说很多的企业他必须靠这些展参展来透过这些展让更多人知道。好，第一个就是消费者要知道。好，第二个就是是不是有一些商机嘛，好，不管是投资的还是说后面有工厂的等等的，大家能够互相能够串联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利益是相当棒哦。但是我也听到您所提到的部分，其实我也看到您的努力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然花钱去做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但是自己有没有努力去创造一些价值，我也觉得相当重要。那么真的也很抱歉啊，这几个月哦，真的是牙齿疼哦，真的让我觉得一直都使不上劲哦，就总觉得做事情就是有问题。那天去上课的时候，我也跟这个底下学员也是抱歉啦，因为牙齿就一直在发炎，好，然后这个讲话也不利落，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直播人怎么讲话讲的有问题一样哦。但事实上来说，在我不知道世界各国是不是这样子啊，在台湾哦，看牙齿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在医院挂号至少要等一个半月以上。然后对，
0: 大医院
1: 各位听众朋友，我真已等到了明天我要去拔牙了，好痛苦，所以我这段时间一直都魂不守舍，然后吃也吃不好，有时候甚至一吃饭哦，咬到东西哦，就在哭，眼泪就掉下来，哇，那种痛，
0: 剧烈疼痛，
1: 天哪，
0: 牙痛要人命啊！
1: 真的吃一次饭就掉一次眼泪啊，真的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做过来哦。还是要跟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哈，来。这个Joanne，你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自己，还有您这个从事的行业？
0: 对，像我的话，我自己就是做泰式料理的品牌，叫泰维根。
1: 嗯，
0: 对，那我从2021年跟我祖厨先生认识之后，我们就跨入做了食品，冷冻食品。那至今差不多是第4年了。对，这4年期间，其实从零到一直的过程，其实也有非常多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对，
1: 太棒了哈！就是Joanne他本身是一个科技业的一个员工哈，那么他是在出国就是经常会到东南亚出国嘛，
0: 泰国啊，泰国什么的，新加坡啊，越南啊。
1: 好，那 在疫情的当中，我就想说，哎，我这段时间又

0: 不能去人跟人的接触，所以去上课嘛。
1: 是。
0: 好，所以政府机关都会有一些课程来协助我们的相关企业啊。他去上课的过程之中认识了先生。那先生他本身是一个这个泰式料理的一个主厨啊。所以一个科技业加上一个主厨蹦出了一个火花，我觉得相当棒。所以接下来的路哦，这个先生负责把这个产品好，就吃的东西要固定下来，好，就是怎么样的制程，然后要去做研发。好，那这个九元他本身来说走过科技业，他也知道说，哎，怎么样去走这个相关的科技，就是说怎么样去跨入这个食品业。好，所以刚刚分享的就是有关于参展他得到一些心得，我觉得相当棒啊。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九元那个创业到现在有没有经过什么样大的一个挑战？
1: 有，像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开了我们的门市餐厅嘛，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哇，因为常常参展会遇到一些消费者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大部分都是出货给这些餐厅，你们有没有想说要自己开？然后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想的，
0: 嗯，
1: 但是一个问、两个问、三个问，然后就开始会去思考这件事情了嘛。
0: 是，
1: 所以后来又刚好碰到一个合适的地点，然后我们就想说，不然就承租下来来做门市餐厅的营运管理，这样。
0: 嗯
1: 对，那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就会觉得应该不难吧，然后开始做这样的投入，不管是店的这个建置成本，然后动库啊，然后一些当然人员餐厅也需要有人服务嘛，
0: 是。
1: 那一开始我们就投入了蛮多的时间跟成本在这一间门店门市餐厅上面，对。然后到了去年，我就发现不行，这个其实门市的这个运营管理它也是一门专业，
0: 嗯嗯嗯，
1: 我们不能再这样子一直在靠自己的方式在摸索，因为每天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可能到离开那个店可能晚上11点12点，其实就很花我的时间在处理做一个你不擅长的事情，但是你却要把它做好，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在犹豫说，嗯，那这个店的运营我们以后如果不是要走规模化做展店做连锁品牌，我们是否还有必须要一定要保留这一家店，我那时候其实就一直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思考点。
0: 是。
1: 那当然就是再来就是缺工的问题嘛。
0: 是。
1: 那曾经也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像假日有时候很忙嘛，那我们都会需要请一些工读生。
0: 嗯。
1: 那曾经有一个顾客那时候他就打电话来说要定位，然后我就问他说啊，有目前有位置，你大概什么时候要定几点？他说我5分钟就到。
0: 是。
1: 然后来到我们店里面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是附近辅大学生，然后来用餐，他住在离我们的店很近，这样。
0: 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就问他，就哎，那个同学啊，你六日如果说有没有想要打工啊？
0: 嗯，
1: 我们店里面很缺工读生，这样。
0: 是。
1: 然后当时那一位历史系2年级的大学生跟我回复了一句话，我非常的惊讶。他说：“我不缺钱。”
0: 嗯。
1: 哇，那时候就是发现到哇，我们如果说要找这个工读生，我们年轻人其实对于餐饮业这个行业他是没有兴趣的，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碰到一个说人的这个你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0: 嗯，
1: 然后你又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花在这个店的运营管理上，
0: 嗯，
1: 然后你又没有相对的经验，所以到后来我们决定说我们还是做我们擅长的业务，就做 B2B 为主，
0: 是。
1: 而且后来开始去跑新马市场，也没有时间在做门店的运营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这个难度，因为没有这个经验值，
0: 是。
1: 对，而最后我们也是毅然决然，那就不要再运营了，对，
0: 嗯嗯，
1: 也不是说忍痛退出这个市场，而是说我们觉得要找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一块，它的可成功性会比较大，对。所以如果说像至今我们到现在还有消费者会打电话问我们说，哎，老板娘，我想要定位。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去年9月这间店就已经没有在营业了。
0: 是。
1: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开？
0: 嗯
1: 我就说目前台湾没有开店的计划。
0: 是。
1: 对，如果说真的还要

0: 在走门店运营管理，我们希望可以跟有经验的人一起合作。嗯、
1: 是，所以我觉得刚有提到，卓远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产品角色定位的一个问题啦。那

0: 呢、啊、都没什么客人、啊、但是问题他 就是要经营着，为什么？因为有些他就是要给客人看到实体的东西。好，那所以每个不一样啦，就是说好，你经营一家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个房租是最最直接的影响嘛，还有员工。好，员工的话经常就会，员工今天动不动就要请假不来的或什么样，你就要贴班什么的。那包含说员工他有没有认真的对待客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有相关性啦。那包含说你开一家店，好，尤其餐厅主的师傅一定要自己人，因为他很可能就是要跟你讲说我不做了，或者说我明天怎么样了，你可能就要求他什么的。所以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餐厅哦，通常来说那个餐厅的师傅都是先生，然后负责外场的都是太太，然后小孩子就负责打打杂什么的，这个很多餐厅都是这样的类型哦。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一个角色定位的问题。好，那久人他们就会觉得是说，我们今天原本从一家餐厅开始，好，后来转型要走到这个食品加工的行业的话，这家店面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有取舍嘛，是不是这样说？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是先从食品业，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做餐厅的经营。
0: 是，
1: 对。那当然，对于我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我们相对会比较容易，是因为我们产品已经标准化了，
0: 嗯，
1: 所以就算是现场没有主厨，店员也能够透过微波加热的方式出一道一道很经典的泰式料理。
0: 是，
1: 所以其实在料理上面的标准化跟口味制成，这个是对店员来说，连店员都可以出餐的，是很方便的。
0: 是，
1: 但是我觉得那个关键还是在于说人的管理跟店的运营，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专业。
0: 嗯，
1: 对，你必须要本身在这个行业一定累积一定的资历，你才会做这件事情。它整个管理面，你的思维的做法会跟我单纯做食品做销售给餐厅这个思维是不同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点。我们最后不决定不要再继续运营那间店的一个原因。
0: 是，我想说，这个觉得他们也是很认真、哦、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从刚开始的人脉资源，一切都要从自己来摸索。从创业的初期，这个他跟他先生两个人要负责研发，然后找代工厂做产品检验啦，跑展会啦，或者经营社区这个摄影这个社群啦。好，我觉得他们都自己一路上走过来，就得到很多的经验谈嘛。所以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因为这个一定会在你们的创业过程中是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哈。那么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譬如说哈，你们就用一些新鲜的香料嘛，那这些可能是不是价格比较贵？
1: 没错，新鲜的肯定是比较高额的。对，像这种新鲜的香茅啊、南姜啊、麻风干叶啊，它其实在台湾它不是这么多农夫有办法栽种，因为它考量到它的这个气候，通常是中南部的天气比较接近东南亚，就是一年四季热夏天这样的温度，才有办法种植这些泰式新鲜香料。
0: 是，
1: 那我们讲单就打泡叶好了，打泡叶它的成本啊，跟九层塔它就整整就差了3到4倍。
0: 哇哦！
1: 对，所以其实泰式新鲜香料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成本是蛮高的，但是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重点，
0: 嗯，
1: 就是在泰式的口味上面，我们希望泰维根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很够泰味的，很道地的品牌。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新鲜香料，它的风味才会足够。对，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思考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好，如果你的成本好，用的都是不错的东西，那当然相对的口感什么都会比较好，那这个成本就会增加啊。好，那成本营运成本就会增加了。好，你今天卖的东西如果比较贵，那可是问题很多人他就喜欢便宜又大碗的东西，势必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衡量嘛，取舍嘛。好，所以这个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一个产品的角色的一个定位点嘛。好，今天如果我们要好吃的东西，那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花比较多一点？

0: 点点的钱去买好吃的东西。但如果说你今天只要、哦、我要求 不高嘛，我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那势必一定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成本概念嘛。好、哦，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又要便宜又要大碗，我说实在话，没有，真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啦。因为你看哦，现在举例来说，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哈、哦，像在对岸大陆的市场内需是相当大的，好、哦，所以他们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外送，好、哦、外送的服务，好，今天我到店里面去吃，那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吃到，但是价格如果都一样的情况之下。那请问一下，这个利润跑，这个跑的外送的利润，谁这个付的钱谁要去付？所以很多的这个钱哦，在里面的就是一个问题点啊。你看台湾一样，我们台湾好像不太跟大陆这个区别的，可能就是在于我们是一个东西，假设来说这个东西卖20块，你今天要请外送员送的话，他就直接增加成本在里面，对不对？好，假设来说。买这个东西20块钱，然后成本是要送东西是5块钱，我是随便举例，因为我没有，我比较不会去订这个东西了哈。好，所以你现在是25块，可是在对岸那边好像是20块的成本，然后里面就要包含说你这个请外，这个外送员的，所以你要15块钱就要去把这个东西，就这个等于说原本20块钱，但是因为5块钱要给外送员，所以你只有15块。15块钱的情况之下，我原本卖20块，我现在只有15块，我是不是很多的一些成本是不是要想办法降低？
1: 这个部分的话，有我们的产品基本上它是有两种类型的，
0: 是
1: 一种类型，它是我们称之它是一个
0: 弄些蛋糕啊什么，人家餐厅都没有，咖啡店都会弄个蛋糕或者减食嘛。
1: 是、啊、对对对。
0: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又要上班，然后跟我太太又要经营咖啡店，实在是没有那个时间弄了。
1: 没有多余的时间处理事。
0: 对，所以你看刚刚讲好，你看哎，我今天只要进这个调理包来。好像很多的调理包现在在餐厅，有些简餐厅都是会有的，但是总觉得没那么好。好，他们就是可能很多上面我们今天不探讨啦。好，所以你们公司在这个一定的这个调理班上面，其实已经帮顾客准备好了。第二种就是它只是一个寿司，你自己要加什么东西，你自己再去加。相对性对这家餐厅来说的话，就是很有发挥的一个
1: 弹性。
0: 对，因为我利用这些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我们自己餐厅一个特殊的。一个
1: 独特性的料理，
0: 对，我觉得啊相当棒啊，相当棒，一个不错的一个条件啊。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科技业在台湾，其实刚刚讲的科技业在台湾是很受重视的，但是食品业在政府方面啊，是不是有些资源或者经费的一个补助啊？
1: 有，其实台湾有一些平台，它是加速器哦，就是像我们讲的，就是好吃好事加速器，好、哦，他们就是以食品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新的品牌哦，然后让新品牌可以透过这个加速器计划去孵化，让它的这个品牌更标准化或者甚至国际化，所以这个样是台湾是像有这样的一个加速计划是。台湾的企业、哦、自己某个企业他们自己做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器平台。那像政府单位其实也会有针对像一些餐饮业海外落地，其实今年也是我们也有参与要争取这样的一个计划案做补助、哦、那它就是台湾的这个一个，如果你本身你们的是餐饮相关的这个品牌餐厅，就可以透过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有一个推动餐饮服务的一个成长国际的推广计划案，这样就可以做这样的申请。所以其实政府还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大家可以去，像 AI 很方便嘛，去 Google search 一下就有了
0: 啊。所以我之前有去 AI 稍微捞一下、哦、说什么经济部产业发展署有针对食品业有个什么民生消费品产业数位加值转型计划，这个协助产品这个食品业导入特色的原料啊，精进制程的技术啦，或者开发差异性的产品哦，就有一些提供一些很好的资源嘛。
1: 没错，其实都是有的，就是大家在这上面。

0: 验，其实可以去问一些经济部发展署，他们其实每年都有不同计划案。
1: 嗯，所以你们也有做这个计划吗？
0: 有，我们今年也是要报这个餐饮服务的国际推广计划。
1: 哦，太棒了！你像国发会有一个什么地方创生廊带店家计划啦，它是提供这个开店奖励补助，然后支持在地的风味餐饮哦，或者文化的体验等等的一些创新形态哦。还有劳动部还有什么微型创业凤凰贷款，提供200万的创业资金，哇哦！所以哦，这个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哦，这些资源它不会自己送上门，第一个你要去自己去找。好，政府计划有很多自己要去找哈，然后或者要是不了解的话，他们都会有联络人可以去查询哈，然后去写计划申请。那一开始，也许各位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说，我不会写计划。那政府机关它也会有一些专门辅助你去写计划的一些课程啊、哦，所以各位可以不要一次性好像我什么都要啊、哦，你可能就要先去上一些课程，怎么样去写计划啦，然后后面写了计划以后去投这些贷款或者投这些计划，然后就会有一些政府的一些补助哦。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自己做一些功课啦，
0: 没错、哦，
1: 我觉得钱不会平白无故的就上门。哦、如果你今天连查计划写计划都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政府怎么可能把纳税人的钱送到各位手上？所以我觉得相当自己也是要有一番的经验，要自己要去学习的啦。
0: 对啊，甚至说您刚提到那个微型创业的凤凰贷款这个计划补助、
1: 嗯、
0: 它其实是目标是你如果是女性的创业家，他用这样的一个补助计划去支持女性创业家。
1: 哦，凤凰就是
0: 女
1: 性、哦
0: 嗯、
1: 对，女生。我刚刚看这个资料，哎，为什么要选凤凰呢？
0: 对对对，就是针对一个女性、哦、尤其现在都希望说，哎，其实创业其实现在男女的比例其实也都基本上现在越来越不会说像以前好像都是男性创业家、男性老板，现在其实女生做创业的其实也很多。对，尤其像我身边、嗯、我们可能30-40岁这个族群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女性创业家。
1: 是，
0: 对，
1: 好，那听众朋友也当然可以去多多了解一下。好，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哦。泰维根是一个泰式的蔬食品牌，请Joan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泰维根是什么。
1: 泰维根就是英文叫 Thai Vegan， 那 Vegan 这个字其实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它其实就是没有动物性成分的饮食，所以其实在国外 vegan 的话，他们是不吃我们蜂蜜，也是动物的产物，还不吃。那在国外 vegan 者他是可以吃五辛，五辛就是台湾讲的，就是什么是五辛嘛，就是葱，然后姜、洋葱、大蒜、辛取。对，那台湾比较特别哦，台湾所谓的素食它分很多嘛，也是全素、纯素。其实全素跟纯素都一样，它就是没有奶蛋，没有五辛。
0: 什么叫奶蛋？
1: 奶啊，奶制品。
0: 牛奶。
1: 对，然后
0: 蛋、鸡蛋、
1: 鸡蛋。哦。对，它的里面不加奶跟蛋，还有我刚刚讲的五辛，葱、姜、蒜、洋葱、辛取。
0: 哦，那叫全素。
1: 对，这就是全素。那什么叫做奶蛋素？就是它可以吃奶，也可以吃蛋。嗯。动物性不吃，五辛不吃。嗯。那有些人是奶素哦，他就是他可以喝牛奶，但是他不吃蛋。对，那有些叫海鲜素哦，他只吃海鲜，他不吃肉类。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方便素嘛，好，他只要把肉挑掉，他上面有
0: 只要没有肉就好。
1: 对，有碰过肉的，他那肉拿掉，他还可以吃旁边的菜。哦，这就是方便素。
0: 锅边素，
1: 这就是个锅边素，也差不多这个概念，就是方便素、锅边素。

0: 就是他有碰过肉，但是他不吃肉就好。
1: 其实方便素的话，就是比较像是素食，只吃素食就对了啦。
0: 就是、
1: 我不吃荤呐，我就吃素食啦。
0: 对，但是他有碰过肉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哈，肉丝炒高丽菜。
1: 肉丝炒高丽菜，
0: 对，他可以吃高丽菜哦，虽然他碰过肉哦，可是刚刚讲的那个全素
1: 是不能有的，
0: 对，当然不能有，连碰都不行，我也不能碰到，对，
1: 好吧，这个真的搞不到。不过我说实在话，我们还是那种对立立场啊，因为我们这种荤食的人哦，这个根本不听这些的，为什么？因为肉就是，我们就只吃肉啦，我们不吃青菜的人，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像有些我们私底下在聊说啊。九月在那边讲说，那个说什么什么荤食有哪些不好，对不对？说会有什么打一些针还是什么？
0: 现在有些人他想要减少肉类，就是因为我们看以那个鸡嘛，鸡为什么能够快速有那么多鸡腿鸡肉可以吃，就是因为都会打生长激素嘛。
1: 生长激素，
0: 对啊，那个东西你想
1: 什么瘦肉精嘛，还是什么的嘛？
0: 对啊，然后它加进在这个动物里面的身体，它没有办法经过代谢，很快就不见吧？那你吃到身体，那你就会累积那个毒素咯。所以其实现在为什么有一些文明病以前没有的，就是可能这些生长激素的这个动物吃太多了，一定会有这个关系，
1: 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些激素。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红肉其实也会让我们血比较浑浊一点，这样子
1: 是吧？
0: 对。
1: 那以我们荤食立场来说，我们就会说啦，当然这些就是不孝厂商，或者是说有些国家像美国啊什么的，什么瘦肉精那些他们是可以的，对不对？还说分享给台湾，台湾一定要吃哦，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东西哦。所以你看这个我这样讲法有点过分了，他们就很想分享说，你看这么好，这个我们加了瘦肉精就是要想跟你们分享，你们却不要，对不对？他们就硬逼你一定要，对不对？他们说这么好一个东西哈，所以你看，我们就觉得，你看那个青菜类，你们也是会加那个那些农药啊，一些什么的，就是哦，就是说啊，我们因为怕一些虫来什么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说，哎，要是叶子上面被虫吃过的，反而是好的，对吧？因为就是说，不要只要求漂亮，因为被虫吃过代表是
0: 没有农药，
1: 没有农药嘛，
0: 所以有机嘛。现在开始大家都做有机，更多有机的栽种，
1: 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说肉里面有添加这些东西，人家哎，其实我们会说，你看人家这么好心，我添加这些东西是不错，还想硬要跟你分享啊。你青菜也是会撒农药嘛，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你看北方人哦，尤其那种。这个下雪的地方他们是没有办法种青菜耶，青菜要从很远南方运过来反而是很贵很贵的，但他们就什么鱼肉，或者他们有一些牧羊羊肉或牛肉什么之类的、哦、他们只吃肉啊，他们不吃青菜耶。你看这么多代几千年传下来，人家也好活得好好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这个都是似是而非啦，因为我们这个吃荤食的人叫我去接受这个其他想法，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但是，
0: 但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还不能接受，
1: 还不行。所以
0: 可能我要再讲再多一点。
1: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从一个角度来看哈，所以觉得我们刚刚就是纯粹这个聊天啦，但是我们相当信的就是吃荤食的人，我们是非常内心非常坚定的人。好，我们就是要吃荤。这些素食我们是无法的接受的哈，但是我因为可能就是有些事情哦，就是存在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想法不是，可是似是而非的一些想法，譬如说，素食在街上很少看到，那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你们不吃素，所以你们看不到，视而不见。
0: 其实台湾已经到处都有了。哦、
1: 然后我就会讲说，我曾经在哪里看到一家素食店，它就倒了。他说：“你偏偏要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啊、哦。”好，那我们就说，哎，素食会比较贵哈、哦。那我就讲说，会有一些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啊。那这种其实无非的就是替我们自己吃荤食的人做一些好像冠冕堂皇的话、啊、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当就是吃东西要均衡的会比较好，
0: 没错、哦、
1: 这样子去说，那我们就要慢慢让吃荤食吃肉的能够去接受，好、哦，而不是说只推崇吃青菜是很好的，那我们就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出来、哦、那我们就想说，哎，这个之前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好，这个有一个叫做植物素，植物素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植物素像就它是一个就是植化素。

0: 嘛，就是它透过不同的颜色的蔬菜，比如说胡萝卜有胡萝卜素啊，
1: 是，
0: 然后像花椰菜有花青素啊，然后大蒜有蒜素啊，其实就是不同的这种植物化合物。它其实是你为什么要吃更多样的蔬菜，是因为每个蔬菜它上面的这个植化物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你必须要均衡的都吃到。对，那你可能不需要一天吃到5蔬果哦，但是至少说你可以增加三份总可以了吧？慢
1: 是，
0: 慢的增加，因为我觉得饮食它是一种习惯。就像我自己，我一开始我也不是完全断除肉欲不吃肉的，我是从一个礼拜一天无肉日，2天、3天、4天。所以我觉得当你的身体习惯更好的均衡饮食哦，你就会慢慢的增加植物饮食在你生活中的饮食比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习惯是可以经过我们想要往更健康的路，然后去做刻意的这样子去改变，
1: 是，
0: 对。
1: 因为在上一期当中啊，这个也跟我们分享到，就是一直重复跟我们九燕跟我们重复的分享到，就是说这个植物素的部分，它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哈。那以前我们传统上面就可能就是用模仿肉，好，我们就模仿把这道菜呢，把它用肉的形状做出来。或者是说，可能口感你也吃不太出来，哎，这里面好像在你不去细尝的话，你也分不出来啊，这个不是肉哦，好，
0: 植物肉，
1: 这
0: 对不
1: 个
0: 对？
1: 对，
0: 营养品。
1: 这个以前可能就比较偏重于说，让你接受这些好像是肉，但是我不要跟你讲，其实它是植物哈、哦。那现在上一期九燕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们经过很多的努力，在吃的味道上面，好、哦、做法上面，哦，是已经不同了。
0: 对，因为这个部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品牌优势说。
1: 是，
0: 我先他是从小到大没吃过荤，没有吃过鱼，没有吃过肉，但是我是有吃过的，所以我们在选择植物肉的时候，我会知道说，诶，它这一款的咬劲跟原本那个猪肉、绞肉，诶，口感上不会差异太多，因为没吃过肉的人，他会不知道那个口感是什么，所以他容易选择植物肉，他去选择，然后我们一般吃过肉的人去吃就觉得，哎，这太软了吧！这一吃就知道是素肉、植物肉，对，就是那个口感上面他们不知道差异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像现在有很多不同款的、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植物肉，其实你可以选择它的不同的，比如说有些是做大豆蛋白做的植物肉，有的是做豌豆蛋白做的，或者小麦蛋白，它的味道跟营养成分不一样以外，它的外形跟它的口感其实也可以做挑选。那这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消费者荤食者也能够喜欢我们的打抛肉或椒麻鸡，就是因为我选择的那个植物肉口感是接近他们以前吃的肉啊、鸡肉啊、猪脚肉，他们觉得差异是他们看不出来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选择植物肉上面，有经验的他会选择让一般大众都可以接受，就是荤素者都可以接受的，对。
1: 所以用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相当不错，因为你本来以前是不像先生是全吃素嘛，那你也从吃什么都吃的一个人，后来去不止吃素食，而且还做了这一行。我觉得这个角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变成说，如果你今天自己都不吃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可以劝服了别人说？你吃植物是很好的哦，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天这个一个礼拜一天开始，就是慢慢的就变成改吃全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你本身来说是从吃肉的人，然后改成吃素。
0: 对，就是一个从荤食者走向植物饮食这样的过渡期，我是经过这样过渡期的，所以我更能够换位去思考说，肉食者他们想要的口感满足点是什么？
1: 那我想偷偷问一下，
0: 对，
1: 你平常还是会吃点肉吧？
0: 不会不会，
1: 啊，完全不吃了。
0: 对，我从那一次2019年在泰国那个出差回来台湾。我已经差不多快5年了，从来没有碰过荤食。
1: 是啊、
0: 对，是的，
1: 哦，哇，
0: 就是习惯咯，饮食习惯的改
1: 所
0: 变
1: 以
0: 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一个什么都吃人，尤其就是说像我们吃肉的人，他可以改成全素。好，那就代表说这个产品是真的让人家可以接受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角度哦，就是说，以前。

0: 人以前的话就是尽量去模仿嘛，哦，就可能形状像肉一样，
1: 对，早期是这样，哦，
0: 对，那现在可能就比较全方位咯，就是说有些上面就是刻意不写全素，哦，然后或者是说用好吃的东西让人很自然的去接触这些蔬菜嘛。
1: 对，像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就是在我们店内那时候有一款叫椒麻鸡，它其实它的组成是用小麦大豆蛋白然后它是大豆为主的，小麦有一点点，然后它里面我们为了要增加它那个口感，有点像我们吃鸡肉鸡排那种肉鸡丝的感觉，
0: 是
1: 我里面就是放那个杏鲍菇切薄片，
0: 嗯，
1: 然后让它有一丝一丝的感觉，
0: 哦，
1: 所以在你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真的很像鸡肉，我们咬的那种鸡肉丝的感觉，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就是透过更多的原型食物，它可以增加植物肉在上面口感上面让荤食者接受。
0: 是，好，那在节目最后的话，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好，您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下来哦，就是说在科技业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好，现在走向食品业，就是说，好，这个您第一个部分就是科技业累积的这种无形资产哦，那对这个食品业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哦？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从科技业这么不同的类型到食品业，您会给那种勇敢跳下去，还是再让我想一想的这样建议？因为这个毕竟来说是不同的的形式，一个不同的行业嘛。好，那这些关键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1: 好，如果说从科技业，我有对什么样子的收获在无形资产这上面，我想到就是说我有产品品牌的思维，
0: 是，
1: 好，这个是我在科技业我们一直都有知道品牌的重要性，
0: 嗯，
1: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说科技业部门协作分工，
0: 嗯，
1: 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商品，它不是靠我们自己，可能在以科技业来说一定是有工程师 RD 设计，然后 PM 的验证，然后一直到业务端的销售，嗯，
0: 是，
1: 然后产品才可以获得成功，
0: 嗯，
1: 那一样嘛，在我经营食品，我先生就是研发这个角色，
0: 是，
1: 然后我做一个业务上面的推广，那我现在要走到海外，嗯，我也需要当地的这些业务团队啊，
0: 是，
1: 通路啊，经销商啊，
0: 是，
1: 其实就是大家做各自擅长的事情，做专业分工，
0: 是，
1: 这个是我觉得在科技业获得最大的无形资产。那如果是要给有想要跨入做食品的，我还是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
0: 嗯，
1: 像当时我的初衷是在于我先生的一句话，因为我那时候问他说，你想要在台湾，疫情一直没有办法让你回到泰国，你想要在台湾做什么？那他当时就告诉我说，他从小到大其实就遇过很多人都会好奇问说，什么你要吃素啊，会不选择吃荤，
0: 嗯，
1: 那他的想法会觉得说，其实只要是好吃的你们就会愿意吃，
0: 是，
1: 所以他希望把更多好吃的泰式料理带到台湾，
0: 啊，
1: 让台湾人品尝，
0: 嗯，
1: 对，这就是他的初衷嘛。那这件事情才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愿景，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荤食者的人，不管世界各地的人，荤食者吃到我们的泰式料理，他就改变了原来没有肉的泰式料理也很好吃哦，
0: 是，
1: 这样的一个观念。
0: 是太棒了哈。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这些吃肉的人心里其实也了解啦，这个所谓的这个饮食里面没有青菜啦，或者一些营养的东西哦，这个这么偏食哦，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但是就是忍不住吧，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所谓的植物性的东西哦。但是您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您先生讲得很好，如果今天把它做得很好吃的情况下，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啦，
1: 嗯，
0: 所以泰维根他就是用这种的理念，哦，就跟我们当初做生意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自己要是喜欢吃，自己敢吃，它才是好东西嘛，
1: 嗯，
0: 如果自己都不敢吃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干不干净的这些问题自己都不能接受了，我想你怎么可以卖出别人的哈？所以泰维根在这个上面这个着实的思考了很多，而且做了蛮多的一些 经验

0: 好，好，那么很感谢这个宛如这个主人来这个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从科技业到这个食品业的一些点点滴滴，当然有很多很多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一两个小时之内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还是希望请主人下次再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之前请几位来宾，我也跟大家提到，其实台湾到后来就越来越没有那种国际观，好，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还会看到后面都会播一些国际的一些事情，现在完全没有了，现在反而就是只有战争才会出现。好，那我们这个以前早期在新闻或者在几台电视台里面所看到的国际的东西都没有，反正现在就是很多的那种自媒体会做一些小短影片，好，比如说出游或等等的这些东西，好，那用这个来增加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也可以啦，但是我发觉说太多人在做这种自媒体的时候有掺杂自己的因素下去，自己的想法太多下去，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当然希望说请问下次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啊，就是从300包这个绿咖喱开始哦，如何进军这个国际市场哦，让您让泰维根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跨界的勇气加上理性的思维可以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路哦。所以我们下次还是欢迎希望说您再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让我们有一些世界观，有一些国际的一些不同的思维，好不好？
1: 好，也谢谢 Jimmy 的再次邀请，我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再分享我们去思考拓展海外计划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跟大家多交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请九恩上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何会长跟我们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竹围高中的现任家长会长何定芳。
3: 好，真的很谢谢这个定芳会长哦。那巨龙跟定芳哥也认识了一段时间，那我印象他从国小这样一路哦，就是都在家长会，不管是担任会长或干部，非常的热忱。好，我们今天刚好就是谈教育相关的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定芳会长，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耀动之心的节目。那因为定芳会长我想空中的听众朋友对他比较陌生。好，定芳会长曾经服务哪些学校家长会，或者是现在的竹围高中，大概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我大概差不多在1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的家长会长。那105年到106年都是家长会长，那也这时候也加入到国小联合会，担任过理事跟常务理事。那后来那个小朋友升到国中之后，就进入那个台北市北投区的明德国中，那我也是在里面担任2次的副会长。那么曾经有一个机会在9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当时的会长选举，那后来我女儿进入北市商，我又加入那个属于市商那边的家长会。那家长会来讲话，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就开始从副会长担任，也并且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公益协助的时候，我也协助。那到现在我儿子刚好进入竹围高中第3年，在今年高三的时候有幸担任竹围高中的会长。到此介绍一下，谢谢。
3: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那个刚听定芳哥这样讲哦，真的是从小，你看从孩子从小的学程就开始服务到上面。真的，我常听人家讲，虽然当会长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热忱正能量的。那刚好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个定芳会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您曾经在孩子的就学阶段或者在家长会服务或在学校这样接触过，或许您有没有曾经

0: 接触过，比如说弱势学生啊，弱势的家庭或特殊家庭、特教的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些你觉得比较有成效，你协助过比较有成效或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边大概确实是有一个大概将近8年前，我在任国小会长的时候，当时6年级有一个同学，哦，那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小明。他这位同学呢，他长得很娇小，那么身材娇小，但是我有一次看他在才艺表演，却是他的舞技可以说是同才里面算是最好的。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校长就说，豪姨说，哎，刚好这位同学他是属于清寒家庭，那么他交不出这个所谓毕业旅行的费用，大概6000块。那希望说家长会这边能够提供经费给他，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拨款6000元给这位同学。那没想到他居然拿了6000块之后，因为他是一个隔代抚养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我再简单说一下，那爸爸因为这个杀人坐牢，那妈妈也是吸毒，所以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问题家庭，那么他整个都是由他的阿嬷在抚养。那阿嬷今年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80岁，那他的脚大概有一点不方便，那每天就是去市场卖菜，但是要走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位同学呢非常难得，他常常在礼拜就是每天，因为他事实上他家里环境困难，但是他又不能申请补助，因为他们家还是有一间房子不符合这个补助条件，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也没人知道。他只是在每次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跟那个老师说，哎，老师有没有那个我先去打扫一下那个操场。那等大家都吃完饭差不多的时候，大概12:20，他会回到这个教室，再问就是说，现在还有人要吃吗？啊，如果没人要吃的话，剩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给我打包？他要带回去给他的阿嬷吃。那他的功课也算是不错，但是后来就是收了这6000块以后，他直接交给他阿嬷说：“阿嬷，这给你买菜。”那第二次呢？就是哎，你怎么？我就问校长说啊，他怎么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全校我们大概一个年级来讲话，目前大概是3个班，
0: 是
1: 那每班大概差不多将近25位，
0: 是
1: 等于说75位小朋友，那么就他一个人没有参加毕业旅行，6年的回忆其实很可惜。那后来就问他说，我因为家里哈真的需要这个费用，那他宁愿牺牲自己。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帮他知道之后，又再募款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直接跟他阿嬷讲说，希望他阿嬷可以让他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他阿嬷就是说好，算是这个孙子很懂事。那后来我也追踪他到国中，那这个时候我有帮他发起一笔小额募款，直接有给他在那个过年前送到他阿嬷的手里。那后来就发现说他的成绩一直都维持不错，后来好像考上中正高中。哇，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0: 哇，真的，刚刚听到定方哥这样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在国小的阶段，他就知道家里的这个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的状况支持的情况，他就宁愿牺牲自己，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毕旅，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真的让我也回想以前也是一样，我也是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也忘记了，就是可能孩子某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就每个某个孩子的班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募款，可能是家里有，就是同学家中刚好遇到重大什么急难，好啊，但是可能已经捐满了。好，那后来就是我们已经，但是我们钱已经给孩子带去学校，后来老师就写联络本说，哎，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募到他们达到的金额哈，那因为他也不能超收，他这样会有诚信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老师说，你看看班上是不是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

0: 子的家庭，好，就是刚好那个几千块这样可以支持他们。诶，刚好老师说有，诶，刚好有一个也是家长最近受伤，好，就是没办法工作。坦白讲，是哪个同学，我的家长我也完全不认识。那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过了几年后，真的哦，小孩都大了，过了几年后，你在马路上有人叫你，那因为我们当过会长，其实大部分的会都会知道啦，因为你在体表会或校庆什么，大概会看过，就会说：“哎呀，真的谢谢徐会长。”之前只是其实他讲，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帮助的是他。那也真的从这些这样的分享说，那是真的受伤没办法工作，但是又不好开口，好，因为也怕。在学校如果讲太多，怕对孩子也不好影响，会觉得好像低人家一等。好，所以他也没有寻求很积极的一些，没想到就刚好有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定方哥，就是像刚我们举例的，其实这个孩子很棒，那定方哥更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长就是这样，你要有热忱的心。好，那即便你看遇到困难，婢女已经知道他钱用了，再发募一次。好，真的其实我想当过家长会长都知道酸甜苦辣啦。好，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也不太一样。那除了学校这个，我们曾经刚刚有丁方哥有分享曾经协助过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外，因为现在学校的特殊的学生也非常多，聚龙稍微简单的举例，比如说现在的台湾这边调查，大概国中小一般一个班应该基本是一到三位，不管是疑似或确认生，哦，然后但是幼儿园升上来可能更多，大家就说怎么会呢？我常常遇到一年级的老导师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巨龙，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台湾教制是不能乱调班的，要不然大家都要选老师啊。说啊，我本来一班不要，我要调到三班、五班，因为我要选老师，所以是不能乱调班。它有一个机制。那可是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太自由，也蛮自由的社会，所以怎么样，在幼儿园学前，你可以念公立国小附幼啊，像我老三就第三胎优先抽到。那你也可以念私幼，老大老二抽不到，只好去念。那你也可以念。实验学校，你也可以在家自学，好，所以真的就是，诶，在这样的情况下，好，所以这样升上来，在家自学就没有记录嘛，虽然他有些是挂学籍，所以，在小一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不管你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是没有记录转衔的记录，所以这个老师很 lucky， 他班上可能不是三位，是六位。啊，那其实很多的新生的家长，尤其如果是第一胎，会很不谅解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会被成见吧，就会说：“哎呀，会长，我跟你讲，这老师不会教啊，没经验，班级去都经营都乱糟糟。”那老师有苦说不出，就说：“啊，不然换你们来带带看，我的。”loading 是别人的两倍，哈，确实是这样。好，那当然现在特殊生每个学校在，尤其刚地方会长他有这么多的学程的经验，那是不是您的观察，学校服务特殊生是都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您有什么观察到不同的，也是其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正发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就从真正国小、国中。高职到高中，我刚好四个学程都有经历过。那我有发现说，像现在的这种特殊教育，特殊生越来越多，那他又会分散在一个正常班上。其实老师对特殊生来讲的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是说因为碍于法令关系，好像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随护员陪伴。那么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竹围高中，他们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对。那现在就是说，在高中其实也有发生相同的问题，因为竹围高中他的特教老师就只有一位。
0: 哇，天哪！
1: 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特殊生将近十位，所以你说一比十这样子怎么顾？对，所以说现在说我刚好也发生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高三的某一班。那有一个学生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 就类似 ADHD 这样子，而且他是坐不住，他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坐10分钟，那换句话说他有将近

0: 40分钟，他会起来，然后在教室前面走来走去。那后来老师建议他说：“你既然要走，你可不可以走后面？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还不是问题，还有问题是，他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又会离开教室。那老师又会去找他。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在高三的上学期就休学了。
1: 哇，好可惜。
0: 那休学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学测结束，准备要分科了。他突然想说，他又想要来进到学校，那学校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先从三年级开始？”但是他又说，三年级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上到，他希望要从高二开始。其实诸如此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对这个特殊生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现在变成说，类似用自学的方式。有几科可能要自学，那有些科目来讲的话，再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在于这个特教老师跟那个特殊生的比例真的悬殊很大。对，谢谢。
1: 哇，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定方哥的分享哦，真的是心有也是有非常有感触啦，因为巨龙也协助多，非常多的个案或家庭，那学校，那刚好真的如同那个定方哥讲的哈、哦，我的孩子是刚好没有高中，但也是国小、学前国小、国中到高中。

有点可惜啦。我想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帮忙连接一下。那我再分享一下，像在如果再高一个高中职上去就大学，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个个案，也是他也孩子这个家长他的孩子也转了两次学，都大学，也是考上的，不是用特教加分的哦，他是凭实力考，或许有双书有资优特质，他也虽然他有声音障碍，他一样就是有考上不错国立的大学，但是念了大概到第二年以后都需要转学。那我就曾经请教那个学校说，为什么你们通知家长去只有三个选择？因为他说他两间学校的大学都是面临，即便后来转了降转到另外考单独考，因为大学的转学考好像大部分都是独招，好，他就是会很辛苦，家长要帮孩子，因为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啦，就说还尤其又北中南，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评估，所以其实通常学校通知他，我请教这个家长的时候，他说学校通知他的时候只有三个选择。我说怎么会呢？一般不是都很多选择？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也是像刚刚丁方会长讲 ADHD， 可能有比较情障类的，也是比较过动冲动坐不住这种，虽然他有就医有服药，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孩子越来越大，有些也会注意到，他就说他孩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已经到了大学阶段，尽量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那个，好，就说要去辅导室可以另外跟辅导室约，教导室辅导室不要到班上，因为同学就会说为什么辅导室要找你，好，就会去比较。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国高中以上都会，那大专更是齁，大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三个方式，他说第一个学校就说他以前住校还 OK， 虽然社监什么老师管得严，齁，但是当他满18是不是就要考驾照，要买机车或者给他家里旧的机车骑，然后他就会要求搬出去套房，对不对？齁，如果离校可能5分钟10分钟内也还 OK， 上学不用太赶，骑个机车他有驾照的情况慢慢骑。但是通常人算不如天算，他晚上他刚好又念资讯资工的，我又写程式，晚上要跟同学对战，好朋友对战一下，好，第二天起不来就完蛋了。因为每一间可能一排15、20间套房，每个都不同科系什么，所以不知道你的课没有当亮了没起来。我就说那没起来就请假，他说对，你们都误会了，家长你们都误会了，高中职可以请对吗？你在大学不是这样哦，你没有请然后累积时数就叫扣考。他说你的孩子到了期末，家长我告诉你们，爸妈来也没用，就是已经有三科扣考，你一定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先帮他办休学，第二个就是降转，因为他有些科目没过，他在二年大二转大二是没办法，那就可能要降转大一单独去考。第三，下学期让他再发生一次，我们直接退学。他说两次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刚刚地方哥讲，我是蛮有感，因为我们协助过干，从你看不同学程遇到，但是青少年很多遇到又有男女朋友，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特殊生齁，真的在校园服务齁，我们还是借由这个呼吁一下齁，学校真的也要积极。我们不是说学校他都要全部扛下来，但有些家长会说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学校负责，我觉得这样对学校压力也太大，倒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大家亲师一起来想有没有好方法，我们一起跟当地的县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处或相关的单位来连结，帮忙争取资源。好，那我想上半段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那待会还有很多教育的议题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竹围高中的这个何定方会长啊，借由他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再来分享，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节目耀动之星的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定芳会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不同学程或者是有一些在教养会曾经协助弱势家庭等等的一些经验，或让他印象很深刻，或者在校园实务上遇到的一些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借由这个广播，我知道无远佛界很多人在听政府啊、家长啊、老师各方，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教定芳会长，就说在我们校园里，尤其像台湾的校园，这几年来大家都比较关心校园的安全的议题，当然不是只有纯粹的有没有带危险物品啊，有些霸凌啊、性侵，那或者也有校园学生，比如说转校园适应啊，像高中他可能是考上的，他是用分数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他理想，也不是在家里附近，这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好，那不晓得说定芳会长对于这个校园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或者是你刚好有遇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在校园安全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发生的那个文化国小那个割喉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就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市长也启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电子围墙围篱这一块，那时候甚至连我们校长、警卫还有会长这边，他们都会有一个接收装置，对，到时候他就会哔哔哔一声。可是现在就变成是会有一个状况，有时候你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个什么，对，猫还是什么的树叶会造成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铃声，而且是很大声，对。然后经过大家的一个一致决议，还是说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就于是就把它暂停了。那但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学校算是小学校，他们总共的学生加幼儿园大概500人左右。那我要特别讲到说，其实国小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文林国小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幼儿园本来是5个班。后来开到7个班，现在甚至是9个班，而且包括是我们独霸整个台北市，是其实是文林国小的天使班，天使班的人数那时候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来讲话将近到30位，

0: 那我们的老师，我们都一律是十个人一班，然后配两个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会长，
1: 是，
0: 那他也是很辛苦，因为他的小孩也是特殊生。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邀请他，我当会长的时候，然后刚好学校校庆，邀请他来当贵宾。那有一次就是，在准备要请他颁奖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没想到他刚好就在停车场，刚好那个门是开着。就我看到他儿子，除了 ADHD 以外，外加自残。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车这个车子里面，然后拿头在撞墙。就他很严重。那后来我就私下再问他说啊，现在是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其实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在内湖科技软体园区上班，属于这个高收入。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特殊生之后，两个人都离职了。而且是他老婆照顾白天。那么晚上就是他照顾，对，其实他的家境是很好的，他在石牌有将近三间房子，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呢？他说你敢吗？再来就问说，其实哈，如果我用石牌三间房子跟你交换一个正常孩子的灵魂，你要不要？我跟你换。其实当场我也答不出来，可见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关于特殊生这一块，其实我呼吁大家要非常重视。
1: 是。
0: 以上是我的分享。
1: 真的很谢谢地方会长，我稍微巨龙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确实因为特殊生很多障别啦，我们常常讲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或看到视障、听障、脑麻、过动、就算情障类、自闭啊、雅思学习障碍啊、智能障碍等等，但很多罕见疾病、小胖威力、脊柱裂等等啊、肢体障碍，但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其实巨龙刚好有特殊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家长跟协助的包含老师、学校或者相关的人都是辛苦，但是当然未来如果看到他们有成就，就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其实这个确实像刚讲的这个特殊生，我们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如果家里你觉得可能即便只是疑似都没关系，因为就像你感觉好像有生病，那你去看，那没有事就没事，只是小感冒嘛，对，或许检查说是比较严重的什么炎，那稍微也可以发现，及早发现。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社会上常在讲说要早疗，就是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后续真的连包含 ADHD 很多国外的研究，大概十七八岁以上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差不多接近，就是说有些可以靠药物，有的不需要，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游泳、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各种，但是音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说，最起码你要看医生就医，因为专业的诊断，很多家长都问或者老师都问说，那谁可以说他是？不是，我们在健辅的现场，因为就有当过很多年健辅委，在健辅的现场不是在争论这些，而是说谁能说那个孩子是不是疑似生或确认生，要由专业的、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员或做专业的测验来判断，而不是也随便一个同学的家长或老师或他的爸妈就长辈家长就说是或不是，我觉得这都太果断。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请教，因为现在刚刚讲的不管是妥瑞、ADHD 啊、情障类或者是雅思啊等等，很多都有共病的，有人问我说视障会有吗？也会啊，我曾经去试这个启明学校，有一个县市的启明学校，也确实都有遇过有 ADHD 的合并的，就是不同障别中还是都会有一些会有合并，那但是就是不同的状况，每个 case by case。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刚好遇过像这样情障类，就是我们刚讲 ADHD 这也算情障类，或者是像资优的这种，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那双疏双特，就是他同时有资优有其中一个身心障碍，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或稍微有什么您观察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刚刚好有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刚好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那么

0: 现在大概是五年级的阶段，但是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哥哥呢，却是 ADHD 的特殊生，而且他算是有在接受资源班的那个辅助，课业在协助。那弟弟呢，却是资优生。那这个资优生他资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他在五年级已经可以跳级到国中一年级了。那么他小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三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爸爸开车载着他经过这个关渡大桥。好，那关渡大桥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淡水那边。然后他就看到关渡大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反问他爸爸说：“哎，爸爸，你看这关渡大桥像什么？”
1: 是。
0: 就他说像什么？他说像不像染色体？
1: 哦。
0: 他把他想成在他脑袋瓜里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对，真的，
0: 对，别人可能讲了像个什么什么，冰淇淋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他不是，像染色体。然后从小呢，他就非常爱看书，所有的他在国小以前他就一定会写字，
1: 哇，
0: 而且是你多少字是问他，基本上来讲话他都可以对答如流，他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看书。对，然后现在目前来讲话，他在班上的功课都是全班第一。但是他为了他哥哥，他也不想要去参加这个跳级，他觉得说还是跟他哥哥一起。对，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善解人意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也不用说太压抑或者说太鼓励，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就顺其自然没关系，因为像俊荣自己有在不同学程家长会有协助学校，所以特推会一般学校都有特推会、特教推行委员会，他会审到。我在国小真的审过跳两级的，那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哇，他会吗？可是真的那些试题给他做，他是会的。好，所以这个在以老师的严格，我觉得老师会更谨慎，因为如果跳上去没接好，累的是后面的老师。所以其实老师在上下都会很前面的跟后面要接的都会非常的仔细的评估。好，那当然资优他也有在不同。的国小国中，他有不同的年级，固定的年级他会去测。这个我们这一集可能就没办法谈，不然又要花一集。好，但那我们现在讲到跳级，我刚要讲的部分就是特推会，借由这个节目再呼吁一下。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或许有的有类似的会议，有的不是，但台湾起码是这样嘛，就是特教推行委员会注意，现在的法规改了。有四个，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刚好有，不管他是不是双出双特，或是单纯资优，那身心障碍一般一定是有啦，因为这比例蛮高。那资优就不一定，或双出双特要看。如果刚好像刚举例，这个学校刚好有这两种类型的身障类的，身心障碍类统称，然后或者是资优类，那其实现在的法规是要四个人参加，那四个除了学校基本的一些组成之外，他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跟家长，跟资优的学生跟家长。好，那因为这个很多，不要说学校，很多县市政府都搞不清楚，因为法规已经修。可是我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大家有想过，因为我常看到最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家长去参加，都一直为他的孩子发声，这没有不对，因为你的孩子也在这间学校。可是他忘记一件事，特推会现在有可能十大任务、十二任务，你是身为这间学校特推会的家长代表，不管是哪个障。你就是要为一些所有这个间学校的特殊生，像刚刚讲这间学校有十个孩子特殊孩子，你是要为他们发声，不是只有为你的孩子。很多人这样搞错，他只为他孩子发声，那其他的人谁帮他们发声？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搞清楚概念。第二个是很多学校也是因为法规改，为了符合就叫那些孩子来参加。请教一下大家，试想一下，在坐满会议室，好，二三十个就好，那十五个也可以哈，坐满你的师长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又是特殊的孩子，他敢发言举手吗？大家去试想一下。其实实务的经验是，如果能够老师学校事前，小明啊，小英，我们下礼拜要开什么会，老师先跟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老师可以帮你提。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很多，而不是让他们直接去踹，他也不知道去要干嘛。啊，就是做被迫，有点是被迫坐在那边参加那个会，好，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其实真的，如

0: 我之忧，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可以鼓励他顺其自然，因为真的他如果有才能，也不用说啊强压。我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好，关了这扇窗，他会帮他开一扇另外一扇门，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我想这个在接下来这一题，地方会长也是会很熟悉，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或家长啊，接触过很多不同学生的家长、家长会、学校老师。遇到的问题，我们算身为教育的伙伴，有没有希望政府或相关单位？我常在节目也呼吁，相关单位不是都只有推给政府，政府是责无旁贷，不管是中央还地方。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大老板，你们公司有这么多资源，每次我接到电话都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两个小时那个志工服务？没有，不行。你觉得很可惜耶，你们可以做的很多，然后每次都说，哎，我只要帮我员工安排有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不是不行。好，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借由您刚好接触不同学程，呼吁一下看，这你有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现场的问题，呼吁学校或相关单位啊，一些社福团或者是民间的，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努力？
1: 刚好我的女儿也是念那个北市商啊，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北市商它算是说在公立高职的商科，它是算是分数最高，但是它在北市商的所谓他们的几个科里面，有一个叫门市科，那这门市科它就是给特殊生。那这个门市科有多特别呢？你只要是属于就是说符合这个所谓什么 ADHD 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到门市科。那门市科基本上它还有实作，他们北市上有个地中海餐厅，那这里面来讲话就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去烹饪，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甚至在每年校庆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蛋糕，然后当场由着校长，比如说他做50条或是100条蛋糕，当场义卖给现场的来宾，那每次都销售一空。那除了说让他们可以养成，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还可以培养另外一门的才艺。我觉得这个对比在所谓的高中上，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亲身看到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门市科，哎，它确实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是是，
1: 对，
0: 哇，真的是很棒
1: 哦。好，谢谢。
0: 好哇，真的是谢谢地方哥的分享，因为这个其实我跑那么多间学校，应该台湾加外岛应该有超过200间，但每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对特教，有的是访视，有的就是没关系。但刚好这一间我比较也没有接触那么多，哦，我想哇，这个未来有机会可以再了解，比如说他服务的障别，或者是接受的可以让他们训练，因为其实很多学校或者是餐厅这样的实习餐厅，它是我参观过，像一些特教学校里的，他是接受过有一些教授或什么大家来帮忙指导，所以他是很有系统性。比如一个餐盘端出来，我就问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插一个绿旗？哦，绿旗就是第一桌。然后他除了数字之外，他可能绿旗就是有咖啡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放就不会放错。好，就是他有，所以就是有些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也说，哎，那你要可能就是要一开始就要点好，哦，为什么？我说，哎，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像你本来点黑咖啡，你后来说要加奶、牛奶或奶精，哇，他这样可能就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好，因为他会照着他的 SOP 标准流程去做。好，对他们是有些像结构性的，好，自闭症这些他是结构性，就比较会朝这个，我觉得都很好。谢谢这个地方会长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好地中海餐厅。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这个地方会长，因为毕竟在这个教育圈大家也都蛮久了，应该搞不好超过10年了，那是不是可以 为家长或者线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孩子也在听，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在鼓励前，我还是要先讲呼吁一下，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家长，现在其实讲家长真的不一定是父母，有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我们协助的个案或者像。

0: 刚刚讲可能是社工或是邻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都叫也不叫法定代理人，现在很多就叫实际照顾者，真的尤其在很多偏乡或弱势的家庭确实是这样，高风险脆弱家庭都是这样。那我们除了他的环境之外，我观察到很多大家家长就是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忘记一件事，除了课业成绩之外，我真的在国小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真的曾经遇到我印象很深刻，九点多去接小孩那时候还有念科安金班，然后那就是遇到其他家长说，哎，你们也要回去了，赶快休息哦。没有，我们回大家吃一点宵夜，等一下回去继续写测验卷，回到家继续写，我们有另外买，写到12点。然后我一听，哇，天哪，你那科安金班已经那么晚了，9点多了，好啊，怎么会再那么晚？那他家长就说，哎，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个没办法。所以其实齁，真的有时候期待非常的大齁，那不一定孩子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优势能力，现在的都在讲适性教育齁，那比如说他可能有可能在绘画艺术音乐游泳球类等等，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其您的看法，也给我们线上的大小的朋友都一些勉励好不好。
1: 其实我现在是少子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这非常优秀，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学习像以色列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是不要赢在起跑点，要赢在终点。那我觉得说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视障的那个门市科，他们也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台北市特殊学校就是那几间啊，台北市特殊学校，然后启明，然后启聪，对，然后文山特教，那么他们很多都是混龄在一起的，那只有像比如说北市商，他刚好就是你是高职，然后又是特殊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还可以学习一个才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那我觉得说像其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呼吁一下，说让那些特殊生他也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将来他自己要能够独立自主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传承。尤其你看到他们校长带他们的蛋糕在那个讲台上面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有自己的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讲话慢慢的，但是很清楚的跟现场来宾讲说啊，我是怎么制作这个蛋糕的，那他们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经验。对，谢谢。
0: 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地方会长齁，那帮我们这个介绍了非常多一些他在教育现场一些实务的经验。确实我觉得刚讲得很好齁，以色列这个教育的理念，或许这个不要赢在起跑点，我们赢在终点。有时候过程齁可能也是一个学习齁，或许孩子或者家长大人从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棒。那刚刚举例的很多齁，那还是最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线上的大小的听众朋友，其实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人的一生不能说没有，也会有这种很一帆风顺的，但是毕竟少数。那你再回头想，你走了一段路回头想，如果你都是很平顺，有些人又觉得太无聊，好，或许你的生活没有一些起伏一些挑战，好，但是遇到困难没关系，我们就是尽力去克服。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耀动之星的节目由巨龙主持，非常高兴邀请到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担任来宾。那我想教育的议题一集也说不完，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定芳会长上我们的节目。那我想最后也祝福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那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1: 好，耀动之星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 Teresa。 在上一集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 Wendy、位在泰国清莱的爱门徒的宣教士，他如何勇敢的离开他在美国的舒适圈，勇敢的来回应神的呼召，

0: 举家的搬到泰国清莱来宣教啊。那神呢是透过了This is Amazing Grace 来给他坚强的一个印证，让他毅然决然的下定这个决心哈，搬到清莱。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场呢，就为大家再次的点播这首对他应该算是意义很重大的这首歌哈，《This is Amazing Grace》。而且呢，我们还特别选了青少年的演唱的版本啊，来呼应我们的主题。因为 Wendy 她其实是因为当时为了她五位收养的这个阿卡族的这个泰国的女儿而举家一起从美国的洛杉矶搬到泰国的清莱，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非常欢迎 Wendy，谢谢你今天再次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Wendy，
1: Hello，谢谢。
0: Wendy，你曾经我记得在聊天的当中，你跟我提到啊，其实你觉得这个意向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年前，对吗？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向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就需要取一个名字，给我们的这个事工取个名字。
0: 当然，对。
1: 那那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神在多年前给我的一句话，所以我就回去找那个经文，看说这句话里面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名字，一个方向。然后这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9章29节，那这个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才会用到这个字。他就说：“And everyone that hath forsaken houses or brethren,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wife or children or lands for my name's sake shall receive 100-fold and shall inherit everlasting life。”就说任何人哈，如果为了我的名而放下你的房子、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还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和这个土地，将会receive。我讲中文怎么翻译？
0: 我来
1: 你念
0: 念
1: 一
0: 一
1: 下
0: 下
1: 中文
0: 和
1: 版
0: 合
1: 好
0: 本
1: 吗？
0: 的哈，和
1: 好。
0: 合版本的，它是马太福音19章29节啊。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产的，他必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哇，
1: 对。那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它那个百倍哈是用一个字叫做 hundredfold，
0: 100-fold，百
1: 对，
0: 倍，
1: 百倍。那这个字，我觉得就当时我就觉得说很有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在25年前，其实神就曾经用过这一句话来鼓励我生小孩。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没有太久，大概1年左右。那我那时候已经30岁了，然后我们就在考虑说，我们如果要生小孩的话，要快点生了，因为我已经30了。
0: 你当时是有不想生孩子吗？
1: 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这种考量，就会觉得说，有必要自己生吗？我觉得现在的人尤其是会，可是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些人会这样子考虑，说这是一个选项了，对不对？
0: 是，
1: 生还是不生？然后尤其是我们那时候，所以我就在想，正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在洛杉矶东区那边的一个台语教会。那可是他们有一个华语团契，是专门给在那边留学的小留学生。那我们也在那边帮忙。那小留学生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在当地没有父母照顾他们，他们就会住在寄宿家庭，对不对？
0: 寄宿家庭
1: 都住
0: 呀，
1: 在寄宿
0: 对，
1: 家
0: 当
1: 庭
0: 时很多
1: 啊，
0: 就
1: 很
0: 是这
1: 多
0: 样
1: 这样
0: 子一
1: 子
0: 个
1: 的，
0: 模
1: 去
0: 式，
1: 读什么，就是有时候高三去，
0: 对，
1: 对不对？高二、高三去读个2年，然后就读个大学，然
0: 是，
1: 后通常就读完了以后再回来。
0: 对，
1: 以前的留学生都是，
0: 都是这个模
1: 对，
0: 式，对，
1: 90年代很多，
0: 对，对。
1: 对，所以说我们真的时候有帮助，照顾一些这样子的小留学生。那他们因为也没有家人在那边，所以说当我们有这种大哥哥、大姐姐哈，我们都比他们大概10岁左右嘛，就觉得说啊，好像终于有人可以关心我们了。然后我们家也没有小孩子，所以我们就开放我们的家庭。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我们家玩，可以待到很晚很晚才回家，都好像
0: 哇，
1: 没
0: 太
1: 关
0: 棒
1: 系，对不
0: 了！
1: 对？很棒，对不
0: 对，
1: 对？可以
0: 好自由啊！
1: 待到半夜再回家都无所谓，我们家也没有小孩。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照顾这些年轻人其实就已经很忙了，然后他们就像我们小孩子一样，
0: 没错，
1: 虽然只比我们小10岁，可是其中有一个，我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认养了一个女儿，这样子的，就是属灵的女儿，就是她也是，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

0: 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没有妈妈，然后他很难过。然后我就那天就很感动，说那我就做你妈妈好了。
1: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有爱心的。
0: 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叫我妈妈了。
1: 嗯，
0: 呀，
1: 差十岁有点，
0: 差十岁而已。对，可是我真的有很多这样比我小十岁的女儿。
1: 是，你是很多人，温迪是很多很多人的属灵母亲啊。
0: 对，因为就是呀，可以这么讲。
1: 嗯，
0: 对。然后我也很蒙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哎，是不是我们就干脆放弃我们自己生小孩的这个权利哈？其实这是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可是我觉得，为了要照顾这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我们恐怕没有时间自己生小孩。
1: 哇，这真是太伟大的一个想法，是真的真的。
0: 因为我只是觉得说我会忙不过来的
1: 啊，
0: 我没有这个能力。
1: 是，我就是觉得忙不过来，所以可能考虑不
0: 要自
1: 己
0: 生，然后我们就专心的牧养一些教会的年轻人好了。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跟神这样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愿意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想说，我觉得我要跟随你，然后你有呼召，我们要帮助教会里面的年轻人。那为了要回应这个呼召的话，我觉得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也许我们就自己不生小孩子，然后就全心全力的做这个事工。
1: 这真的是很伟大，我必须说。
0: 没有，就
1: 这
0: 样
1: 太伟大
0: 祷告了，然后我也跟我先生讲，然后我先生好像也没意见。
1: 因为一般华人来说，怎么样都希望有自己的小孩，对不对？是自己的 blood 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太伟大了。
0: 对，然后我先生就是那种也很随和的人，就是我说什么就说 OK 好啊。他想说，反正生小孩也是你要生，你不愿意生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坚持啊。
1: 所以你当时完全是因为要照顾教会里的青少年，所以你觉得太忙了。
0: 对，
1: 然后而且你也其实背后真的原因是因为你真的用自己的生命的爱去爱他们。
0: 对，我就想说，
1: 你甚至牺牲掉
0: 自己。对，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好像
1: 的孩子，
0: 对，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很多小孩了嘛，已经忙到不行了。结果没多久啊，我就在教会的一个读经班上面，我就看到这句话。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读马太福音啊，然后就看到这句话，就说，哎，我觉得神好像在对我说话，好像是跟我说，我觉得神那时候告诉我说，温迪，你的心意我看到了。
1: 嗯
0: 的意思，
1: 嗯，
0: 就我看到你的心了，对，就我看到心了 ，but it's okay， 你可以生，
1: 哦，
0: 就说赐给我说，我要给你孩子，所以不是你自己出于你的意思你要生，而是我要给你，
1: 神要赐孩子，
0: 我要赐孩子给你，所以他说你愿意放下的话，我要给你，我要 receive， 他说你愿意为我放下的话，你反而会得着，
1: 对对。
0: 对，而且是百倍
1: 的，为他的名撇下
0: 的
1: 话，你必得着百倍，
0: 对，
1: 并且承受永生，
0: 对。
1: 哇、wow、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句话就变成神给我的应许，就是好，我们可以生、欸。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欸，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说，好像我们可以生小孩。He says okay， 他说你们可以 go ahead。然后我们就生了两个小孩，
1: 生了两个美丽的、可爱的小女儿。
0: 对、
1: 嗯，哇，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0: 对，然后所以我们去。要那时候决定要去泰国的时候，也是我们女儿们，他们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觉得说，哎、欸，这真的是神的呼召，因为我们的女儿都有同样的看见，他们愿意去，他们也愿意去。然后他们自己后来分享的见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他们觉得很蒙福，因为他们看到他们那边很多同学也都是宣教士的小孩，可是因为去的时候年纪很小，然后就被父母带去了，然后到那边以后呢，有蛮失落的。就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来了这里，就是说好像没有 choice，
1: 因为是
0: 父母带去，
1: 对，
0: 就带去，
1: 没
0: 也没
1: 有
0: 问他，因为他们很小。可是我们女儿觉得说，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要来，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参与感、使命感，
1: 是，
0: 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好像他很委屈。
1: 使命感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你们等于是你们各位听众，就是上一集其实温迪里面有讲到，其实他们是等于是全家都有一样的一个意向。
0: 对，
1: 这真的是太棒
0: 了，因为这是就是一个家，我们去那边是要成立一个新的家。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所以就看到这个 hundredfold， 然后我就觉得说 fold 这个字很好，原来我就想说要不要取 hundredfold， 后来觉得太长了，我说就把 fold， 哎，后来我觉得 fold 也很好，因为 fold 的意思呢，在英文里面常说，哦，哎，这个This member in my fold， 会常说我的羊群里面的
1: 羊圈，
0: 对，羊圈里的羊，就是上帝说你是一个牧羊人，然后
1: 你的
0: 羊
1: 圈，羊
0: 圈就是你的会众，
1: 是
0: 你牧羊的这些孩子们，
1: 对
0: 对。那 fold 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1: 对呀 ，fold 其实如果我们打开这个去查这个字典的话，它除了是羊圈，还有其实还有信徒的意思，
0: 对
1: 不对？这就是最。

0: 巧妙的一个地方、欸、对不对？
1: 很巧妙、
0: 哦、就是 100-fold 就是倍增，而且不只是就是是有羊群又有信徒，哇，这真的是这是个是关键字哦，
1: 双
0: 关语，
1: 对，双关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字就变成我们这个代表。

0: 一个 acronym 就是变成 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1: 哇，就是你现在 Wendy 你现在在服侍的
0: 这个名字，
1: 这个事工的名字
0: 对，
1: 爱门徒的家庭，
0: 对，就是彼此相爱的门徒。
1: 哇，太好了，这个等于是这个爱门徒的家庭，这个各位听众，我们上一集有介绍过，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一下Wendy他们在泰国的事工，可以在脸书、对不对，脸书的官网脸书上搜寻Family of Loving Disciples， 爱门徒的家庭，
0: 对，
1: 或者是你们的官网的网址是
0: FOLDLIFE， 就是 Fold Life，
1: Fold Life 点
0: org。
1: OK， 哇，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爱门徒之家。而且你们原来是四个人的家庭，从洛杉矶辗转的搬到了这个泰国的清莱，等于 你有五个泰国的女儿，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总共你现在就是有九个人的家庭。
0: 对，
1: 哇，真的，我们相信神将来还会，一定还会再加添百倍的孩子。
0: 对，
1: 我突然想起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的后裔会多如天上的繁星。哇，我觉得这个名字太有意义了 ，Full Life， 好，等于是你们事工的一个核心的灵魂，而且神早就在你还没生孩子以前就已经给了你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见证。好，我们现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接下来想要听一首歌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请观众朋友先欣赏，我们稍后再来为大家来介绍。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月光对话节目。刚刚呢，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呢，相信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小城故事》啊，是由邓丽君所演唱的一个版本。为什么会突然好像感觉很跳痛啊？突然怎么放了一个《小城故事》啊？这个我就要来请 Wendy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1: 好呀，《小城故事》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那这个电影呢，是我父亲写的剧本。那我父亲以前在台湾是从

0: 事电影还有电视工作的一个编剧。
1: 对，我要特别的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Wendy 的父亲是张永祥先生，是曾经得过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的这个奖项的得主哈，应该是破纪录吧，应该没有人得过5座这个金马奖的编剧奖哈。那同时在2021年的时候，也获得金马奖所颁赠的终身成就奖。
0: 对，2016
1: 2016年的时候，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哇，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常常看的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或者是主题曲，其实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的
0: 电影
1: 啊，像是小城故事，还有
0: 原乡人，
1: 还有什么，帮我们介绍一下。
0: 爱情长跑，
1: 哇，一定是林青霞演的。
0: 彩云飞啊，海鸥飞处啊，
1: 哇，
0: 假如我是真的，我最喜欢的是原乡人里面的两首歌。
1: 我也很喜欢原乡人。
0: 对对，
1: 我们虽然很不想承认我们的年纪但是确实这些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些经典的电影。那温迪能不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原生家庭？
0: 对，我父亲是张友祥先生，我妈妈叫做任之兰，是她也是一个，我妈妈其实以前也是做广播的，不过在我出对我出生以后她就不做事了，他就做全职的
1: 这个
0: 家庭主妇。对，可是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有做过广播。那我父亲也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跟 Teresa 我们特别有缘
1: 是的，
0: 对，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我们有共同的同学。
1: 是的，因为其实呢，我是去年11月去清迈去探望一个朋友啊。那同行的友人呢，就是我们因为到了清迈好像都必须要去这个金三角这个 tour， 是一个 local tour 就必须去的。那么我们在去金三角的这个路上呢，我的同行友人就发现说，哎，我们怎么好像经过了一个叫青莱的地方，他说，哎，我 UCLA 的一个同学 Wendy 好像在这里做宣教士啊。所以因此我们是在蓝庙前面，好，我认识温迪，居然是在一个蓝庙前面认识了你啊。那您的那位大学同学正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0: 对，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的小时候的朋友是你的高中同学，
1: 这真的太巧妙了。因为温迪小时候是念在兴小学，
0: 对，
1: 但我是念在兴高中，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在兴小学一直念到在兴高中的是我的同学，同时也是你的小学同学。
0: 对，
1: 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奇妙了哈，
0: 对啊，
1: 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你正好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这也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如果没有在金三角这段奇遇的话，今天也没有办法请到 Wendy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所以一切都是有神的这个美意。而且在这两集的采访当中，我可以发现 Wendy 真的是超级有爱的一个人，你是超乎常人的爱啊！我想这个真的是一般
0: 容易感动，
1: 真的很难做得到。把收养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女儿，甚至是你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有负担的这些就是来自台湾的小留学生，你也把她当自己的儿女来看待，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做到。所以我想请问温迪，你觉得你这份超级这叫什么爆棚的爱是从哪里来？是跟我们聊聊看，你觉得你这么伟大的爱是从哪里来的？
0: 我想我的原生家庭其实给了我很好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的感情啊，我父母的婚姻非常的稳，非常的很坚固，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恐惧感
1: 啊，
0: 会怕好像家人会害你或干嘛的那种，没有，在家里面没有什么受伤的这种经历。然后也看到父母的感情非常好，就觉得说一家人哈相亲相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是很正常的一
0: 件事情，
1: 就应该这样子，
0: 就应该这个样子。
1: 所以
0: 然后我们家以前也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家，我爸爸以前在真功干校做过系主任，所以他也有很多学生那他是一个编剧，然后所以他也训练了很多别的编剧出来。那他们那时候也常常会来我们家玩，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大团圆哈，不是跟

0: 真正的亲戚朋友，而是我爸爸的学生们会来我们家来打牌啊。
1: 哇，好热闹，
0: 我家像开赌场一样。
1: 所以其实从小你就感受到这个从原生家庭一个很完美很健全的一个爱中长大，
0: 对，
1: 然后甚至其实你也可以从爸爸身上看到他也是把他的这个爱也倾注在他的这个学生上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也就是等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0: 对
1: 啊，树立在你面前，所以你到了美国以后，所以你也很自然而然的用这份爱等于是有点传承下去，传承给你的青少年的团契，甚至传承到你泰国的女儿身上，
0: 对
1: 啊，这真的是太完美的爱，
0: 就很觉得很自然，这件事情
1: 觉得很自然，
0: 很自然，对。所以我的小孩子他们也觉得说，哦呀，我们要去泰国领养一些小孩啊，他们也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以前他们从小就很多叔叔阿姨们，可是他们叫做 like 就好像他们的大姐姐大哥哥一样
1: 啊，
0: 所以他们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有
1: 很多
0: 小孩了，很多人了，常常来我们家，
1: 然后大哥大姐姐也会把从你那边得到的爱再传下去给他们，
0: 对，就很照顾我的女儿。
1: 哇，这真的是，
0: 所以他们觉得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家人。
1: 嗯，哇，我想起一首歌，我就想起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
0: 一家人，
1: 对不对？
0: 对，
1: 这首歌您说这个是有一个洛杉矶的教会，
0: 对对对，那边那个时候有一个音乐诗歌叫做友情天，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了，可是那时候他们出了很多很好听的，
1: 是有没有的有，是不是
0: 有没有，对，
1: 友情
0: 天，
1: 哇，
0: 据我所知他们的原来的一些 member 创办的人是在台福教会，
1: 台福教会，
0: 对，
1: 那、okay.
0: 洛杉矶有美国有很多台福教会、
1: uh-huh.
0: 他们在那边还有开一个神学院，我先生就是在那个神学院毕业的，现在叫做正道，在洛杉矶以前叫做台福神学院，现在叫正道
1: 神学院，
0: 对，
1: 就是华人的
0: 教会，对，
1: 哦，哇、
0: oh, wow. yeah.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要听一首 Wendy 为我们点播的
0: 我们
1: 成为
0: 一家人。
2: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3: 在耶稣里面，我们加在一家人。
4: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5: 在基督里，我们大家成为一家人。
6: En Cristo, nosotros somos una familia.
7: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刚刚呢，是 Wendy 为我们各位听众所点播的一首歌，叫做《我们成为一家人》哦，真的听得很感动哈，真的确实，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那Wendy，我想请你聊聊看，就是当时你是什么情况之下从你是几岁从台湾到美国去求学？
1: 那个时候我11岁，还没有满12岁，
0: 就是差不多5年级的
1: 五
0: 时
1: 年级
0: 候，
1: 对，快读完的时候，但好像最后一个月我就离开了。
0: 所以你自己也曾经是小留学生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当时去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也是住在寄 宿
1: 就
0: 家
1: 住
0: 庭
1: 在
0: 吗？
1: 没有，那时候妈妈带着我们一起去的，然
0: 啊，
1: 后
0: 那
1: 住
0: 好
1: 在阿
0: 幸
1: 姨
0: 福
1: 家，
0: 啊，好
1: 对，其
0: 幸
1: 实很幸
0: 福，
1: 福。
0: 那非常幸
1: 对，然
0: 福。
1: 后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我先生，
0: 11岁
1: 对，
0: 就认识。
1: 是我先生，
0: 认识
1: 好
0: 那
1: 像
0: 个
1: 哦。
0: 搭搭张，
1: 大张
0: 哇，
1: Steven，他叫 Steven，
0: 11岁就认
1: 对，
0: 识
1: 我们两个
0: 哇，
1: 都姓张，而且
0: 哦，
1: 那
0: 本
1: 可是
0: 家
1: 他家在台中
0: ，OK，
1: 啊，我们在台北。我们因为我们去了美国以后呢，真的是没有朋友，一个朋友都没有。
0: 是是，
1: 那可是他们家跟我们家那个时候都投资了同一笔生意去办身份，那个时候有投资移民，
0: 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家投资的也是跟我们投资的
0: 同
1: 是
0: 一个项目
1: 同
0: 这
1: 一个
0: 样
1: 项
0: 子，
1: 目，同一个项目。
0: 哦，了解。但是你们是因为同学认识吗？
1: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0: 就
1: 而
0: 是因
1: 已。
0: 为投资项目哦，
1: 对，所以说，
0: 两家认
1: 对，然后
0: 识。
1: 他们也住在洛杉矶，我们也住洛杉矶。当然，开车还要20分钟啊。可是我没有朋友，所以我们每个周末都去他家玩。
0: 哦，哇，
1: 呀，
0: 那真的就是神的安
1: 神的
0: 排。
1: 安排，
0: 十
1: 真
0: 一
1: 的，
0: 岁就认
1: 十一
0: 识，
1: 岁就认
0: 一
1: 识
0: 直
1: 了。
0: 到如
1: 对，
0: 今，
1: 然后我
0: 哇，
1: 那个时候就单恋他。对，
0: 看看。
1: 我那时候见到他，我
0: 是
1: 就觉得
0: 是，
1: 说，哇，这个男生好可爱，好帅哦。
0: 他跟你同年还
1: 同
0: 是
1: 年比
0: 同
1: 我大
0: 年
1: 大概10个月不到，
0: 10个月？
1: 对，
0: 哦，同一届的，
1: 同一届同一
0: 哇，
1: 年龄，
0: 你不算单恋啊，你们
1: 对，现
0: 已
1: 在可
0: 经
1: 是那
0: 开花结果了，
1: 可是
0: 九
1: 那个
0: 口
1: 时
0: 人
1: 候
0: 之
1: 单恋了
0: 家，
1: 很久，因为男生那个时候你想想看，12岁的
0: 太
1: 女生，
0: 小了，还不
1: 对，
0: 懂，
1: 女生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是已经情窦，女生就
0: 情
1: 早
0: 窦初
1: 熟，对
0: 开
1: 不
0: 了，对
1: 对？
0: 对对，
1: 可
0: 没
1: 是男
0: 错。
1: 生那时候只会想到打球，
0: 哎，没错，男生是晚熟的，没
1: 对，
0: 错，没错，
1: 对，
0: 哇，这真的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哦。
1: 对。
0: 是，那所以再回过头来看看，就是你的女儿是几岁的时候从美国
1: 我们的
0: 到
1: 女
0: 清
1: 儿，
0: 迈，啊，清莱？
1: 2016年，然后我老大是2002年，所以他那时候大概14岁不到，
0: 十
1: 老
0: 四
1: 大
0: 岁，
1: 十四
0: 比
1: 岁，
0: 你
1: 老
0: 大一
1: 二，
0: 点，哦，
1: 对，
0: 比你
1: 老二
0: 大一
1: 大概
0: 点。
1: 12岁，
0: 比你大一点，所以
1: 对，
0: 很奇
1: 差不
0: 妙
1: 多，
0: 哈，真的很奇妙，让你在11岁的时候从台湾到了美国，
1: 对，
0: 然后又让你们从等于是你女儿差不多在你这个年纪的
1: 也
0: 时
1: 是同
0: 候，
1: 一个
0: 也
1: 年
0: 是
1: 龄，
0: 从美
1: 美国，
0: 国洛杉矶就到了清莱
1: 对。
0: 哈，哇，那谈谈你女儿刚开始去的时候，她虽然是她也有同样的意向啊，
1: 对，
0: 她有没有任何的不适应？
1: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女儿都也有，可是也很蒙福，有一定有的不适应的地方。可是呢，因为那个学校很好，老师们都很有爱心，因为那个学校很特别，他为要了要给宣教师的小孩子可以有地方可以读书不需要去曼谷啊这种地方，
0: 是，
1: 所以说。他一定要他的一个宗旨就是说要 make it affordable，就是宣教是要读得起。
0: 嗯
1: 可
0: 哼，
1: 是其实国际学校在泰国是很多，可是
0: 嗯，
1: 他们的学费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一年，
0: 泰
1: 还有
0: 铢，
1: 泰铢，所以就
0: 哦，
1: 像台币一样，
0: 嗯
1: 所以就一年大概要30万，就大概1万块美金。所
0: 哼，
1: 以说其实就算你是从美国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去的人哈，
0: 嗯，嗯。
1: 一个小孩子一年要1万块的学费，
0: 对，
1: 其实也读不起。
0: 嗯，
1: 尤其很多人家里是3、4个小孩，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学校的宗旨就是一定要 affordable，
0: 嗯哼，
1: 能够负担得起的。所以说他们的学校是怎么样来经营呢？就是所有的从国外，尤其美国啊、加拿大这种国家去那边的老师，通通都是义工。
0: 哦，了解，
1: 所以说就他就
0: 是
1: 可以省了很
0: 省
1: 大
0: 多
1: 一
0: 这个
1: 笔，
0: 学
1: 对
0: 老
1: 老
0: 师
1: 师
0: 的
1: 的，
0: 费用，
1: 对老师的这个薪水。
0: 嗯哼。
1: 那而我们去的话，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的小孩子在那边读书也可以免费。
0: 免费哇！

0: 哦，太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小孩子去读的时候就是免费，
0: 所以
1: 我就在那边教，
0: 因为你是里面的老师，
1: 对，我就变成一个全职老师在那边教数学。
0: 啊哈，
1: 教了六年，
0: 是
1: 等到我小孩都已经毕业。
0: 你是 UCLA 的高材生？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学的吃老本的都是初中学的 algebra。
0: 所以神真的是早有预备、啊、
1: 真的是早
0: 有预
1: 备,
0: 有预备，
1: 对，
0: 真
1: 的是预备。因为我在美国呢，我以前在 UCLA 读的是生物，而且是海洋生物、
0: 啊、生物，
1: 对、
0: okay.
1: 可是海洋生物其实没有什么用处哈。然后所以说我读完了以后我又回去修了一个教育的学位，所以说我有美国对教育
0: 的
1: 所以我这样这个 diploma， 我有一张纸上面写说哦 Master of Education， 你知道在那边就很有用啊。
0: 对，
1: 你拿出去
0: 大大有用。
1: 对，你就拿到泰国以后他觉得说哦 OK 好，你可以来，他马上就发一个那种老师的证书
0: overqualified，
1: 对，就说可以，你可以来教书。
0: 那请问一下 Steven 是他的 major 是什么，在 UCLA？
1: 他以前读 UC Riverside， 他是读生化，
0: 也是生化
1: biochemistry。
0: OK OK， 哇，你们真的很像哦，
1: 对，
0: 就是
1: 我们两个
0: 很方面都各方面都很像，连读的科系是你想要跟他一样还是
1: 没有？
0: 没有，你们的兴趣都一样？
1: 没有，只是父母都一样嘛，都是华人父母、
0: oh.
1: 他的爸爸是医生、
0: okay.
1: 他爸爸是一个外科手术医生、
0: 啊、
1: 所以说他读生化也是因为他以前觉得说他就是要
0: 走，他可能以后要做医生，
1: 也是要做医生、
0: okay.
1: 那读生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的前科。
0: 那你读生化是？
1: 我生是因为我妈妈希望我做医生。
0: 哦，原来如此。
1: 对, 对，
0: 我还想说你会不会爸爸希望你 也学这个文学，
1: 文学没有，
0: 并没有，
1: 没有。
0: 哦，哇，真的是神早有预备啊，真的是这样子。那后来你女儿这就是在刚开始去念国际学校，各方面的适应情况一直到现在、嗯、他们的状况都怎么样？
1: 对，他们在那边呢，我们虽然原来有做了，这是就是一直都是读在家教育，都是我自己教的，
0: 对， homeschool
1: homeschool 的，那我觉得基础 OK 而已，来不是太怎么样，因为我是那种不是很怎么讲可以每天做同样的事的那种人。所以我们常常上两天课然后就出去玩一天，然后
0: 这是最好的教育、啊、
1: 然后有可能中间又有一天不上课，就是我去探访一个哪个姐妹啊，就是他们家泡一天。
0: 这真的是最好的教育。
1: 所以说我们女儿就这样跟着我这样长大了、
0: uh-huh.
1: 到那边了以后呢，他们在这个学校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功课也很好、
0: uh-huh.
1: 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他们原来在家教育的时候我没有每天逼他们做功课，所以说他们对于求学好好像还有一些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然后到那个学校的时候呢、uh-huh. 不像有些学生好像到高中的时候已经被榨干了
0: 啊、哦，
1: 对不对？就每天写功课。
0: 你问我这个，
1: 就写得很累了，已经，你知道？
0: 嗯，
1: 他们去的时候就好像刚刚好衔接上，然后就也是刚刚好，他们需要有更多社交生活的时候，
0: 然后正需要全心
1: 全
0: 意 focus 在课业上的时候，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
1: 所以说在那边读了四五年、嗯，然后两个人都去美国，后来回到美国就读大学。现在老大已经毕业了，他就在美国读了。嗯English literature 就是英国文学哈，英语文学
0: 是要、啊、承接外公的，
1: 对，他很喜欢，对对对，他还蛮喜欢写作的，
0: 哇，
1: 对，然后他现在就回到那个学校，回到他以前毕业的这个国际学校里面去当老师了。
0: 哦，又回到青睐，
1: 对对对，他今年就是变成第一年的这种菜鸟老师，
0: 感觉就是一个传承啊、哦，
1: 传承真的传承，
0: 是一个传承。
1: 对，然后我那个二女儿呢，她是离开之前她就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她就说我去那边要读书，然后我读完以后要回来。
0: 哇，真的是神把你们全部的都串联在一起。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要来听一首也是跟张爸爸有关的歌曲。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 Wendy 特别为听众朋友带来的《假如我是真的》，这也是张波波在这个大概是民国多少年的时候？
1: 1970几年吧。
0: 1970几年哈的一部电影哈，这部《假如我是真的》是一位、是一个反共的电影，它是张波波所写的剧本哦。那哎，请问张波波他有去青莱那边看过你们参与你们的事工吗？
1: 没有，很可惜，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80好几了
0: 啊，已经非常高，
1: 对，
0: 80几岁，
1: 很高龄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要求他来看我们或什么的，我们都尽量的回美国去看他，
0: 回美国去看他。
1: 对，可是我觉得说，我爸爸一直都写了很多反攻的这个
0: 音乐
1: 剧本
0: 对, 对
1: 电视的韩流啊，什么风雨声信、
0: 哦、韩流我有印象
1: 对，
0: 那个主题曲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对，还有风雨声信心，
0: 风雨声信心，
1: 对，
0: 还有我记得那个汪洋中的一条
1: 船，
0: 对不
1: 对，
0: 非常的励志，
1: 对，
0: 林凤娇跟秦汉，
1: 对，原乡人、
0: 啊、哇，这些脍炙人口的电影原来都是张波波所写的编剧，
1: 对对对，
0: 哇，
1: 对，身为他的女儿，我其实一直都非常
0: 感到非常骄傲，
1: 非常骄傲，非常骄傲、
0: 啊、太好了，
1: 对，
0: 那所以那么再来聊聊，就是那你女儿他们现在目前在泰国的情况怎么样呢？还有他们，你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1: 对，我们认养的五个女儿现在都大了，好，那现在都入社会了。
0: 大概几岁了？
1: 最大的30出头，然后
0: 哦，已经30出头。
1: 对 ，Summer 也差不多27了。
0: 27，哇。
1: 对对， okay. 然后 Page 也是差不多28。
0: 就是都已经毕业，然后可以独立自己出去自立门户的这个
1: 年纪。对，所以说其实这五个女儿有3个现在都在国外打工。
0: 国外是哪里？
1: 对，一个在 Australia， 有2个在日本。
0: 哇 ，OK。
1: 嗯Yeah, 那个泰国人出去打工的非常多，年轻人很多，
0: 是是，
1: 然后就可是有两个人就在留在泰国工作，
0: 留在泰国工作，
1: 对，
0: 是是，
1: 然后我们美国的这两个女儿 Priscilla 和 Paulina 呢，就 Priscilla 现在就回到泰国，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劝她说，你要不要回泰国来这边你的母校来服侍，我说你既然也是读英文的，那我们也知道你的母校多么需要老师，
0: 是，
1: 那她也觉得说也是个好的一个选项，因为在美国现在那个 cost of living 很高，就房租啊吃东西都非常贵、
0: 哦、真的是巨贵，
1: 对
0: 巨贵，
1: 对，真的
0: 巨贵
1: 呀，通货膨胀的很厉害，然后他也觉得说，对啊，我在美国我就算找个工作的话，我恐怕也会过得非常的就很不舒服，所以说他说那我就回家好了，就住在家里面吃吧、uh-huh. 真的是很爽啊对啊，我说对啊、uh-huh. 你就回来，我觉得你的学校会非常欢迎你回来教书的、
0: uh-huh.
1: 那果然如此，我觉得他们学校真的是很爱这些孩子们、
0: uh-huh.
1: 让他在那边很有

0: 归属感。他现在教的学生呢，也是他认识的学弟学妹。你知道，就他毕业的时候，
1: 他的
0: 对，他十二岁
1: 的
0: 时候，那些小朋友也许是大概六年级，
1: 对，
0: 对他十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六七年级，
1: 嗯，
0: 对，所以说他也认识他们很久了。
1: 哇，这真是太奇妙了。
0: 对，然后现在这些人也变成他的学生，然后那些小朋友、那些学生们也就对他也很有亲切感，很有接纳，什么事情都找他。
1: 这真的是一个，
0: 我女儿现在忙死了。
1: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啊，
0: 真的，
1: 真的是一个爱的循环。
0: 对，然后那些学生我也教过，有些我教过的，然后现在又变成我女儿也教他。
1: 你是那个师母的师母，师母的师母，哇，真的是太奇妙。那么另外一个女儿呢？
0: 老二叫 Paulina， 那她现在还在读大学，
1: 还在读大学，
0: 她现在是大三了。
1: 大三，
0: 对，还有一年
1: 在美国读，
0: 在美国读，他们两个都去了美国读书。
1: Okay， 是，
0: 然后现在他就在修教育系的学分，
1: 跟妈妈一样了。
0: 对，对，他现在就是觉得说，他要拿到这样子一个老师的身份回泰国，因为他发现
1: 他也是决定要回泰国。
0: 对，因为他发现说哈，因为他其实对于宣教一直都有负担。
1: 嗯哼，
0: 他从小的时候就有跟教会一起去墨西哥短宣，
1: 哦，
0: 去了几次以后，我觉得他自己有除了我们家里面给他的这样子的影响力以外，教会里面的青少年的传道人也给他很大的影响，让他觉得说短宣或者是就是宣教是一个他的一个使命。
1: 哇，也是从小
0: 从小就
1: 呼召了，
0: 真的是被神呼召从小。所以你知道很奇妙，他出生的时候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小保罗，
1: 哦，
0: 保利娜。
1: 哦呀，保琳娜，
0: 保罗就是
1: 宣
0: 教士啊，
1: 欸，真的，
0: 对不对？
1: 那时候你为什么会给他取这个名字？
0: 哇，其实很好玩，是因为我们生老大的时候，我们取他给他名字取叫 Priscilla。为什么叫 Priscilla 呢？因为我先生很喜欢 anime，Japanese anime。
1: 哦，okay ，
0: 然后 Japanese anime 他很喜欢的一个片子叫做 Bubblegum Crisis， 里面的女主角叫做
1: Priscilla。
0: Priscilla，OK，然后所以后来我们看读圣经里面，哎，有一个人叫做 Priscilla， 百吉拉
1: ，OK，
0: 然后我们就给他取名叫 Priscilla，
1: 原来是这样子。
0: 对，然后姐姐既然叫 Priscilla， 我们想说啊，妹妹也
1: 用 P 啊，
0: 然后要三个 syllable， 因为你知道 last name 如果是一个 syllable 哈，你前面那个名字如果是三个 syllable， 念起来比较好听，就是 Priscilla Chain，
1: 哎，说的有道理，
0: 哎，比 Wendy Chain 好听。Wendy 只有
1: 两个音节，
0: 对，
1: 嗯，
0: 呀，所以我们也还要找一个三个音节的名字，
1: 是，
0: 所以就 Paulina Chain， Priscilla Chain 和 Paulina Chain，
1: 真的是
0: 也没有，只是好听而已，
1: 好听很重要，
0: 很重要啊，
1: 哇！
0: 可是我觉得我们女儿两个人真的就像这样子一样 ，Paulina 就是很有带头做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1: 嗯，
0: 她是一个 leader， 然后她在学校打球也是多队长，
1: 哇。
0: 然后在什么 student government 也是做什么会长这样子的人，
1: 哇！
0: 然后他那姐姐呢比较温一点，比较内向，可是姐姐很扎实，也很扎实，就比较好像很 supportive 的一个 role，
1: 他
0: 很适合做副教练，你知道
1: supporting role
0: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然后可是小朋友们其实是比较跟他就是比较亲一点，比如说他们在那个篮球队上的话，他的校长是 coach， 然后我大女儿就是 assistant coach，
1: OK，
0: 对。可是球员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来跟
1: 他
0: 讲，
1: 就不会找 coach，
0: 不会直接讲，对。
1: 哇，真的太好了，
0: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1: 真的。
0: 他们两个人就会都有意向说要回到泰国，
1: 都有意向回到泰国再服侍，
0: 继续，
1: 就是感觉就是一个整个是善的一个循环，一个爱的循环，
0: 对。
1: 而且你们全家的意向都相同，
0: 对。
1: 哇，我想 Wendy 在上一集跟这一集向我们建给我们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是看见神的爱是如何透过他们在涌流出来去祝福别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故事。我想 Wendy 这样子，我们经过这两集哈，你也不断的回顾你自己过往这个等于是有点就是回溯一下你这一生哈。那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神说什么，我们可以听听看。
0: 对，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路上我就跟我先生联络，我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希望我能够心里面是充满对神的感恩 gratefulness， 好，心里有很多 gratefulness， 当我在重述我们自己的见证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把 focus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 的

0: 得了什么失了什么这样子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就会失去你真正的一个意义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 focus 放在神为我做了什么，其实神带了我、嗯、神已经拯救我，对不对？赐给我一个很有意义的生命，
1: 是，
0: 我是充满的感谢，充满的感恩，
1: 是
0: 那个什么放弃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提的。
1: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我们不是以放弃的视角来看，
0: 对对对对，
1: 而是神的代价，
0: 对，他是对，
1: 跟随
0: 他是多么的配得，
1: 对
0: 对不对？多么配得，我们只是放弃了那么一点点东西，有什么好讲的？
1: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放弃我们自以为手中的小确幸，其实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其实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0: 对真的，
1: 哇，真的。
0: 对，我觉得还有最大的一个祝福我看到的是我父亲的灵魂
1: 啊，
0: 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我父亲还没有信主、嗯、我们家我妈妈还没有信主，然后我父亲那个时候也还没信主、
1: 嗯、
0: 然后我最放不下的就是说我们离开了，那谁给他做见证，谁带他信主呢？对不对？
1: 对，这很重要、
0: 嗯、很重要啊、嗯、所以说我回那个时候疫情一结束我们可以飞的时候，我就赶快回了美国。那时候我爸爸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那我也知道说他时间快到了，那可是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跟我父亲传福音，因为
1: 跟家人传真的非常困难，
0: 对，很难讲。可是我觉得神就是让我在我父亲他身体很虚弱的时候，我给他很多的、关怀和服侍，我会服侍他，我帮他洗脚，然后他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帮我洗脚，多脏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爸爸这一点都不会，你知道，我说你为我们做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跟我父亲最后那几个月的一些互动当中，我父亲有感受到，他说你就像上帝派来的一个天使
1: 啊，
0: 来这边
1: 是
0: 给我做见证。所以我说那你要不要信，他就信了。我父亲就信了，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有接触过基督教，他只是那个时候觉得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1: 太完美了，不像真的。
0: 对，他听了福音以后，他考虑了，他有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信主，可是他觉得他信不下去，因为他觉得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
1: 没有白白得到的。对，这个对尤其是华人来讲，因为传统的宗教信仰比较是一种交换的性质。
0: 对。
1: 甚至有时候我们小时候父母的教育也是，对不对？就是哎，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如果你这样子我就给你什么，好像就是从小就是都是一种比较
0: 因果报应，
1: 对，比较交换的方式。所以我可以理解什么叫 too good to
0: be
1: true,
0: 对、啊、可是我觉得父亲他后来就有经历到
1: too good to be true, 这
0: 是
1: 真实
0: 的
1: 对，所以
0: 他走之前他还信主了，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就非常非常，我觉得说神啊，这是你赐给我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那几年的分开，然后又 reunion, 好，我又回到爸爸的身边，那其实是我自从我可以说我结婚以后，我从来没有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屋檐下住那么久的时间，因为我父亲到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嫁出去了，他七十岁左右，他去美国
1: 是
0: 退
1: 休的时候，退
0: 休以后的时候我已经
1: 嫁
0: 出去了
1: ，OK, 不住在家里，
0: 对，所以说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了，最后那几个月我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然后也有跟他很多的分享，常常的陪伴他，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神给我这样子一个
1: 时间，
0: 然后让我父亲自己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1: 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然后我就帮他实习，他就在我们家自己，我帮他实习，
1: 这是赞美主，
0: 信主了。他走的时候非常 relaxed。那连他收尸的人都说他走的时候是很平安的，他因为你知道你身上他说有些人你知道他的身体上是硬的，好，你父亲全身的 muscle 都是松的，
1: 因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
0: 他要去哪里，
1: 真的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听到 Wendy 这个充满美好的见证，真的是要感谢，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0: 真的
1: 真的啊！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温迪要特别为所有的听众朋友点播一首恩典之路，我们真的很感谢跟温迪就是播控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让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么样的一个完美的见证，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又在一个礼拜可以跟大家在台湾的时间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首播这个节目。我们也会在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晚上的以及早上的9点到10点，还有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礼拜一的隔周的礼拜一就是

应该怎么说，就是播出的那一个的歌，下一个礼拜一呢的早上7点到8点，您都可以听到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今天的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徐慧跟大家一起聊身心障碍家庭里面，不论叫做照顾者，或者是父母手足，或者是说他们这样的家庭身边的一些相关的，不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朋友、家人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相关的议题。另外，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去听到，在这社会当中有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不论他是属于脆弱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就跟我们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资源并不是那么的丰富，也或者是说他的心灵上不是那么的丰富，这样子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怎么样的大人陪伴他们走到如今？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在想，这些大人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青少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只有付出，他们仍然在这样生命跟生命共振的过程当中，有了生命的改变。这些爱，这些特别的爱，今天都要在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以上的这些时间，在空中跟大家相遇了。节目播出的今天呢，已经进入了五月份。我不知道五月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感觉，或者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是期待五月份的，还是你是没有感觉的，还是说你是恐惧的五月份。好的，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只要想到五月，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母亲节的这个月份。每个人大概都很快的，就是会想到的，就是母亲节又来了也或者是有一些人对母亲节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但我们今天要来聊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事情哦。在母亲节的前夕，包括我自己，或是整个台湾的社会氛围，或者是说，不论在你在哪个国家，母亲节是哪一天不一定都一样，但是现在目前普遍来说，都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其实这样的氛围里面也很多年了，而母亲这个角色确实在整个人类社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这样子的节日也格外的被大家记住和重视。社会就会很自然地进入了一种温馨的叙事，在企业，在或者是在社会媒体当中，其实就流露出了一种温馨感人，甚至连颜色等等都进入了一个非常温馨的状态，不外乎谢谢妈妈，感谢妈妈，妈妈辛苦了，母爱好伟大。其实，在这样的集体氛围里面，但您知道吗？有一些人是沉默的。我想这个沉默有两种，之所以他有母亲这个角色，那相对应一定有孩子这个角色，不论那个孩子是男是女是年龄多大，一定一个角色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角色支撑他，除了你自己以外。有些人是沉默的，举例来讲，像我曾经访问过的一些特殊境遇的孩子，他们的母亲，不论他是因为生命的离开而不存在，或者是没有机会存在在这些孩子的生命的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也或者是这样的母亲，她失去了功能，并没有在孩子的成长历程当中有一个母亲的角色，所以这样的孩子一旦到了五月份，其实他是沉默的。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小学里面，我们在所谓的庆祝母亲节，或者是去提到母亲节的时候，我自己都会在小学很纯真的孩子的团体生活当中，看到会有一两位孩子对母亲节他是沉默的。一方面有可能是他没有母亲的形象，而是其他的女性角色来代替了他生命当中母亲的这个身份。第二个部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母亲的形象关系是淡薄的，是稀疏的，是模糊的，所以孩子是沉默的。另外一个是所谓女性的角色，有些女性

他其实因为身体的限制或者是其他的原因，他没有办法生育。有人可能因为环境或者个人的选择，他选择不生育。也有人曾经失去孩子，也有人很努力了要等很久，仍然没有等到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也会有人他一辈子都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对他们来讲，母亲节不一定只有感恩，可能会带着一点什么呢？尴尬、孤独，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刺痛的感觉。好像在这个季节里面，社会就在提醒他，你缺少了某种人生的经验的那种感受。今天在母亲节，我每一次进到这个月份，我其实如果今天做节目，我可以很简单的，如果只是要跟大家用节期然后来带一个节目的内容，我想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好像这样太浅了，而且会觉得哦，这样的东西我也都知道了。好，我想听众朋友您也是，我想你会抽空停留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时段里，你一定也想听听看今天的节目会讲到什么哟。所以我自己也常在想，母亲节有没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在台湾的社会氛围里，或者是其他世界国家的文化里面，每到母亲节哦，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生活的场景，你走在餐厅，走在路上，有公司广告，或者是说你在学校里，我刚刚提到在学校里有卡片，甚至现在自媒体，你手机一打开来，社群的贴文都在提醒大家妈妈很重要。但这些祝福有时候就不小心也让某些女性排除在外。华人长期的社会当中会把女性的生命与婚姻还有生育照顾这等等的角色功能任务紧紧的把它抓在一起，好像女人到了某个年纪，人生就该往结婚、结完婚生小孩、当妈妈这样子的时间走前进。但其实真实的人生并不是单一条直通通的道路，没有成为母亲不代表生命不完整。但是感谢上帝，上帝造人就是如此奇妙，他让女性有子宫能够孕育孩子。自然在这是自然的环境下，在人为的科学当中，其实一直很想试着去突破，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类似人体子宫的这样器官，能够孕育胚胎到胎儿的这一个取代的装置也好，目前是没有办法，顶多还是用什么人工的一个代理孕母，还是要透过一个人的子宫。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真的是太奇妙了，让女性有了一个子宫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在医学的探讨里面有了这样子的器官，它有可以孕育一个生命，可是也有可能有人没有这个器官，也有人有这个器官，但是前后的过程跟顺序没有办法让这个子宫能够发挥孕育胎儿的一个功能，他就没有这个女性角色，他就这个女性就没有办法有机会成为一个母亲。所以常常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必经的过程，因为你有这个器官，你就要走进这个生命角色。但有些人他不是不愿意，他没有办法，有些人是因为环境，因为等等的因素，他即使有这个器官，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进入这样的生命角色。但是整个华人的社会总是好像会暗示这样的女性说，你的生命不完整，好像在告诉一个女性说，她如果没有成为母亲，她的生命就不完整。但是别忘了，你没有成为母亲，你仍然有爱与照顾人的能力。所以在母亲节，我们常常都是一种单一的赞美，但我们今天想要来去谈一谈多元的面向，让我们一起去想一想，有些人没有成为母亲，一定不是

失败，我想这大家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包括今天的听众朋友，你一定可以明白，有些人他不想成为，就算他没有办法成为，他是不想成为母亲，我们也不能说，也不能有这样的意念认为这是自私的。有些人他没有办法，也许他真的有了母亲那个身份了，他的子宫也发挥了功能，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去爱人。所以你知道吗，子宫本身孕育很多人就是说母爱是天生的，当然在医学在自然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去研究看到催产素啊，或者是荷尔蒙的改变会让人开始的有另外一种情感被激发，可是有人也会没有，并不代表你成为母亲你就有爱人的能力哦，这个可以被练习的。所以过度的期待其实对一个人来说都会有很多不舒服、尴尬、卡住的地方。有些人呢，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像另外一个女性一样，哇，满满的爱去爱他的孩子，哇，用不完的母爱。但有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当然，母亲节仍然是个值得感谢母亲的日子，但是也提醒我们不要用单一一种身份去定义它。在我刚好提到说我每次像现在四月底，现在已经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一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我想你在听这个节目的之前，你已经看过了很多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好多的一个为母亲节推出来的行销的活动，不论它是为他们的企业盈利推出的行销活动也好，还是真心的希望这个社会仍然有一个感恩的氛围，这些祝福啊这些文字啊都很棒。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去想到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那这不代表他们不够好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这个件事情。那再次也在提的是，不是只有母亲节，很多妈妈都会说感觉她365天只有今天她才是妈妈，好像才被孩子看见。当然我今天并没有要来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想我准备了三首歌曲哦。第一首歌曲跟母亲这三首歌可能都跟母亲节有关，但并不是典型的母亲节的歌曲有一首是孩子们唱的，那这个是蜂巢音乐发行，而这首歌它不一定是叫做母亲的歌，但我觉得其实我们跟母亲某种关系层面里面也很像朋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它是谢欣子谢欣子好难念它就是一个草头在一个停止的字它是谢欣子，它有一个专辑，它好像蛮常做一些跟孩子有关的歌曲。我们今天先来听小朋友唱一首好听的歌，叫做一起唱首朋友歌。那我想要先用这个孩子的声音让大家先进入母亲节的序曲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平常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身心障碍家庭或者是相关周边的议题，也或者是特殊境遇孩子以及他们陪伴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大人，他们与彼此生命当中共振的故事。刚刚今天我们前面跟大家聊到的是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这些事情哦。我们想要跟大家在这一周里面谈母亲节，而不是只是谈啊母亲真伟大，大家聊一聊妈妈对你的影响，或者是这时候不太适合聊妈妈对你的伤害了哈。但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这个，因为我想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而且大家也都做了每一个人适合自己家庭。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在母亲节前，其实有一些人不见得他真的可以成为母亲，或者是他能够成为母亲，也或者是说这样子的母亲的角色，我们能不能重新来理解女性。因为毕竟母亲这个角色，她之所以能成为母亲，是因为她身上有一个上帝所造的器官子宫，那相对应就是有一个孩子。有些人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那当我们听到女人一定要当妈妈才完整的时候的这句话啊，有类似的但不一定完整的，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期待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心理的反应是什么？你是觉得说哇，与有容焉，真的是非我莫属，还是你会心里想哇，好有压力，这时代这个世界传递物种或者是说生命的传递都来自于女性的时候，其实你压力很大。那第二个部分是，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没有成为母亲，她仍然活出很有爱很丰富的人生呢？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我身边真的还蛮多的。但我说的这个些例子并不是要鼓励大家你就不要当母亲，你就过自己一个人一生。我

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他的美意。而我只是刚好在想，我身边其实有不少的女性的好朋友，她们并没有成为母亲，即使她们人生用了很多医疗上的努力，但她们都没有机会成为母亲。即使那你说他们可以去收养孩子啊，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今天想要谈的是说，他没有自己生一个孩子，那但是他们仍然是非常能给出爱的，不是只有怀孕、分娩、生产、养育才能够激发爱，但这是可以练习。换句话讲，即便有人怀孕了、生了孩子、养育孩子，他仍然没有那一份所谓的母爱。那母亲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温暖的节日，还是就像我上一段讲的，你是觉得有点尴尬，有一点觉得刺痛，还是有一点孤单呢？对你来说，母亲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对我自己来讲哦，我对母亲节一直就是一个偏向，如果是一个向量图的话，它比较是中间值在偏正向一点。我觉得当然很幸运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很有爱的母亲，她的那个给我的正向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母亲节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母亲并没有给他们这样子的印象，所以当他们到母亲节的时候，其实会变成的是一个应付。我就是好了，对，因为我们也得谢谢他生了我们，也谢谢他养了我们，所以对他来讲，母亲节就是一个节日，而且必须应付的节日。其实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到这里，我也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会让这样子的孩子，即不管他几岁哦，他都有这种好了，赶快把他应付过去。那待会有机会想跟大家聊，还有一种母亲，他是真的成为了母亲，但他其实好怕过母亲节，待会跟大家聊那是什么哦。第二段其实我想跟大家聊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的第二段，亲生的就一定比较好吗？其实这个段落、这个章节、这个片段呢、就是这一 part， 其实我想跟大家聊，因为我们大家就讲生小孩嘛，血缘关系嘛。好，那我们常就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呦，毕竟是亲生的嘛，你就觉得自己要从自己的肚子生出来。这句话确实在华人的世界里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甚至就是一个很大的帽子，而且就是一个安慰，甚至就是说，像我最近看有一个贴图，已经好久了，小孩 很叛逆啦，小孩很吵啦，然后妈妈就会对着自己催眠说，自己生的，自己生的，这样子哈，这也有一种安慰的力量。所以再怎么孩子再怎么吵，再怎么闹，你再怎么难照顾，你好像都有一种，它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感。有时候它也会变成一种压力耶。譬如说有的孩子就会说，谁叫你是我妈妈，你生我的耶。好，哇，这真的是压力好大哦。那换句话讲，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是不是只有血缘关系就一定有爱？那是不是只要亲生父母，他就一定会照顾亲生孩子？那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要去承担所有孩子对你的所有不合理的对待呢？那甚至那种苦痛呢？那当然就会有人开始想，那孩子真的就亲生的一定比较好吗？我觉得这在现在这个社会的家庭形态的改变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包括在我自己的真实的人生生活当中，我常有时候会跟老的听众朋友、忠实的听众朋友分享过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我自己的外公外婆就不是我妈妈的亲生的父母。我也看过很多的家庭，包括现在我看过很多的家庭，即使他们的是有血缘的，血缘再靠近的，脸长得再像的，但心都很远。我们也看过很多有血缘关系的甚至是

不同肤色的，不同文化的，但是长时间的陪伴，真心的陪伴，真心的一点一滴的共同的生活啊，同行啊，理解啊，照顾啊，慢慢的都会成为彼此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家人。所以对我来说，要让我去讲出家人这个定义，是有，对我来讲是一个蛮严谨的定义，因为我觉得家人不是随便喊的。很多人都喜欢说各位家人们啊，你是我的家人啊，其实家人是需要有一点付出什么东西的，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好，所以在有些人就会变成是家人，那血缘当然就是一个家人关系的一个起点，但不一定是什么呢？爱的保证，我想这听众朋友一定早就都知道。而真正让人家有安全感，觉得他就是家人的，其实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不在？那个不一定，当然能够实体的在是更好的。那有时候其实是你的情感跟你的支持度在不在？说到这里，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谈，前一阵子我的朋友，我不约而同有朋友在跟我谈收出养这个议题哦。这个议题现在已经在台湾的社会渐渐的步骤啊，或者是好像变得很简单。有时候还会，我也曾经听过有的人会对那个把孩子送出去出养的母亲，可能会被社会说，哎呀，你怎么舍得啊？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哦，我觉得不是舍不舍得的问题，而收养的家庭也常常会被社会灌注了一个期待，就是哇，你们好伟大哦。可是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决定的背后，可能都有那种很不容易说出来的现实或者是纠结。有的人他可能是在现实的经济考量，有人是在身份的关系中的考量，有人在暴力或失能家庭当中，他为了求生，有的孩子是因为有特殊需求，他自己没有资源可以去照顾这个孩子。有时候出养一个孩子不是不爱了，也是一种限制，他在一种极限里面，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孩子照顾好。而收养也不代表就是哇，从此就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亲子关系的建立，甚至是家族家庭的关系建立。孩子要重新学习信任，大人也要重新的学习什么是陪伴。特别是什么啊？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我觉得那种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不是只是照顾而已，也不是只要有血缘就一定爱得下去。因为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特别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好辛苦好累，也会崩溃，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还要多久这样的辛苦的日子。所以社会大众比较多的会跟身心障碍的妈妈说，你就是妈妈嘛，所以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这就好像会把一个这样子几乎已经濒临边缘脆弱的母亲再把她推向孤单。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支持一个家庭，一个母亲，不是要她无限的伟大，而是她不必撑住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就试着希望能够在母亲节的前夕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想想，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感谢妈妈的同时，有没有看见他的需要有被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重视血缘关系的同时，我们有没有也去承认，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爱也需要学习，爱是需要学习跟练习的，而这个家人的关系是需要一起被建立的呢？待会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也是我在想啊，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都听到很多那种比较脍炙人口的母亲节的歌曲。我特别找了一个年轻人啊，这有一点点 rap 的感觉哦啊，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就是831滚石唱片出的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我们先来听听一种不一样的曲风，然后妈妈会说什么？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很特别的歌是八三幺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我稍微念一下好了。刚刚这个十句话有哪十句话？大家有听到吗 ？OK， 譬如说妈妈总是说什么呢？早点起床，然后怎么还在睡？还有什么？出门注意安全，好等等的这些字是一个非常常说的十句话。OK。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要聊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这些事情哦。我们第二段来到谈的是血缘关系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一定有爱呢？亲生

的就一定比较好呢？出洋这件事情哦，在现在的台湾社会里面已经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被公开的来谈。出洋与收洋好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完美王子公主，好，就不是王子公主，就是童话故事里感觉就是哇哦，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界。但其实真的不是，你知道，哦，我自己的朋友啊，他们收养孩子，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回来一起照顾他，在那个婴幼儿时期就陪伴他照顾他，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大概已经10岁，十来岁这样，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前期。但没想到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收养的母亲，她虽然真的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可是她心中仍然还是会有一种，他是我的孩子，就是他好怕的，他的孩子，其实是，最后会跟他说，你又不是我妈，你管我这么多。当然，很多人会说，不会不会，他其实只是一时，还不懂事，他长大以后，他再更懂事一点，他就没事了，这样吼。但其实就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都需要不断不断的练习哦。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血缘跟家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要谈母亲，我们会一开始都比较想到的是血缘，但仍然有一些母亲她跟孩子之间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那母亲跟孩子其实也在某一个关系圈里面也是家人。所以一个母亲她选择出养孩子，我们通常第一个会直觉想到的是责备，不太难，不太能够，也蛮难的去理解他。但甚至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都差异非常的多，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故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故事都需要先被理解，但也没办法，但至少我们自己遇到的，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理解他们。那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好了，如果我们在谈这个血缘家人的话，那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很像就有一点像家人一样陪伴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呢？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的外公跟我的关系，但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对我的照顾就已经是像家人一样，并没有因为我有没有来自于他的 DNA， 有没有来自于他的遗传因子，加深了我对他的家人关系，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我想很多人自己应该也很清楚的知道，即便有这样子的遗传基因，其实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也并没有让我们彼此更靠近，还是生活相处其实是蛮大的一块。接下来下一段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很常说母爱是天生的那我很想问大家，你觉得母爱是天生的，还是被期待出来的，还是说它是可以被训练或者是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一段我也很想跟大家聊几个面向的问题哦。母爱是天生的这句话，我们一定常听到，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很自然而然。那在科学上也确实是有些这些证据啦，包括荷尔蒙啊、催产素啊，其实它都会促使人哦，女性这个角色的情感面更过度的更高度的被显现出来。那当然这句话我觉得很美啊，哈，母爱啊，母爱啊，这天生就有啊，这是一个很美的。然后好像孩子一出生，母亲就会心里就像打开一个自来水的那个开关，咻，好哇，那个爱就源源不绝的流下来，甚至就是无限的包容，无限的耐心啊，无限的忍耐哦，好像就觉得孩子一脱离你的身体，你好像就
咻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

就很懂得照顾啊，甚至我刚刚讲的，好像你的忍耐的阀值就变高啦，你的毅力也变得很强大啦，然后甚至你就会牺牲自己啦，好用牺牲这样，哦，甚至是没有条件的这样，当然其实有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哦，其实你知道有的孩子一出生长得很丑。就长得很奇怪，这样。我今天没有批评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说啊，当然会有那个爱，你看孩子好可爱。其实我很想说，不是每个胎儿生出来的时候，刚好是就是生出来面一个婴孩的时候是很漂亮、很可爱的哦。哦，所以那种母亲会天然的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那真的可能就是一种母爱吧，哦。那还有一种就是母爱泛滥都不行哦。可是不管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谈这，我只是要说，母爱是天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自己都不敢说，因为我自己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不是只有感动，有时候其实害怕。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老二生出来的时候啊，然后医生因为我是剖腹产，因为孩子胎位不正，然后医生就把那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稍微当然是清洁过一下，把一些身上的黏液啊、血啊等等的擦干净以后，就抱到我旁边给我看。其实我第一开始是很害怕，因为那个孩子张大眼睛，我们家老二张着眼睛看我，然后我就想，孩子一出生是会张大眼睛的嘛？这样是对的嘛？因为我会担心，而且我也会很紧张，然后我也会想说。你看得到我吗？其实我跟你们说，即便我受过医学的训练，我当下就是一个妈妈，我就是把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就是看的电视剧什么就拿出来，就是对应，就觉得他是这样是对的嘛。其实我很害怕，然后他的毛发还蛮多的，哦，那当然现在看到就会说很棒啊，毛发很多啊，眼睛圆圆的很可爱这样子，但其实我会怕，然后。有时候我的孩子刚开始出生的时候要喂母奶，然后你看很多书，然后或者是身边的专业的人哦，护理师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教你怎么喂母奶，可是孩子他就不会吸吮，然后或者是他吸得不好，然后就是等等之类的，哇，我心中就冒出了很多的一些疑问，问自己。我真的可以照顾他吗？我真的会照顾好他吗？我真的行吗？哇，好多的自我怀疑，然后甚至也会问。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从现在开始我就不一样了？我会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应该很幸福啊。然后你看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我觉得好累哦。然后大家都会跟你说，小孩睡觉的时候你就去睡啊。好，这就是大家最常对新手妈妈说的。但是妈妈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好累哦，而且她有时候还会感觉到自己已经变得不认识自己了，会觉得自己都不行，觉得自己不好。然后，但是就活生生的就被推进了这个妈妈的位置里，这样，然后就把你说你要站好，你要站好，你要站好这个妈妈的位置。如果她说出口了，说我好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些感受都说出来了，你知道她身边的人，或者是她，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就很惊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你不要这样想嘛！我自己都觉得好恶心。好，你就是妈妈，所以大家对母亲这个角色就会赋予一个过度高度的期待。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就选择了沉默，她们不敢说出自己很累，也不敢说自己很烦，也不敢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逃避，不敢说自己每一天。都充满着满满的母爱，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母亲就是被期待着怎么样，无私、坚强、忍耐，要把孩子放在自己的所有的需要的最前面。母亲一旦有需要，很容易被说成自私；妈妈一旦想休息，就很容易被大家说什么不够负责任。那所以我就在想啊，母爱如果是真的。其实就不应该去害怕他的真实的母爱的样态。母爱不会每天都很温柔，好，这一段一定要让我小儿子听到。也不是永远不生气，也不是永远不后悔，更不是没有界限。真正的母爱有时候是在一种混乱、疲惫、挫折里面，一边学，一边修正，一边重新靠近孩子。特别啊，在那种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

母亲节对母亲的挑战更是明显而且又复杂。艾杰的母亲，她要学习很多的医疗的知识，学习教育的方法，学习社会有什么样的社福资源，她还要学习更多的精准的好的沟通的协调，她还要承接外界的眼光，家族里的压力，很多人会对她说，你是妈妈，你一定可以的，为母则强。但是这样子的母亲，特殊孩子的母亲，她真正需要的是这句话吗？而且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问他，你听听看这句话会不会好一点，如果今天有人问特殊孩子的妈妈说，你都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那个身心障碍的母亲，听到有人问他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你能想象他有得到多大的被支持感吗？母爱这个词本身不具有充电的本能，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生出来源源不绝的爱，爱是从天上来的。母子母亲这个身份本来就不是一个人他自然而然就会完成的，他需要练习，甚至我刚刚说的，他是在混乱疲惫挫折当中一边学一边修正来的。很多的母亲，她不是不爱了，她是太久没有被理解，她不是不愿意去撑住这个家，而是撑太久了。所以我们应该把母亲这个角色从所谓的社会神坛上请下来，让她可以有机会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被爱被理解的人。接下来我想用节目的最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它是《母亲花》，是约书亚·席恩所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先来听前面这一段哦，很棒的前奏《母亲花》。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将敬畏的灵放在我的孩子里面，使他得知你的全能，专心依靠你。求你祝福他有智慧做对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母亲花约书亚席恩所演唱的歌曲，用台语来演奏。今天我们很开心，我可以用三首不同的歌曲的形态。刚刚前面是儿童的唱的歌，然后再来是一个年轻青少年用妈妈最常讲的四句话的一种 rap 的一个演唱的方式，然后现在最后用的是一个比较好听的优美的但台语的歌曲，非常好听，可以大家可以到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哦。今天节目要进入了尾声，我们谈的是母亲节没有说出口的。我们刚刚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要回到最后，我们今天想要收到一个很重要、最简单的，我自己觉得，妈妈不是神，她只是上帝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上帝送给人类一个极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角色，让上帝所赐下的产业有好的管家来管理。母亲她也需要有人来接住她，像我刚刚最后问了大家说，如果你想象一下不一定你是身心障碍的母亲，你可能都是一般的母亲，你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今天可以不用那么坚强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超棒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对母亲的爱也会是一种很矛盾的爱哦。我们会说妈妈很伟大，其实我们也默默期待妈妈她能够继续的承担更多。我们会说妈妈你辛苦了，可实际上我们又不想分担她手上的事情。母亲节送花、吃饭、写卡片，哇，好多！就是说，其实过了这么多年母亲节，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过了。然后说再多，到最后就是什么送红包，红包哦，用钱哦，好像就是打勾了应付了。那妈妈也很奇怪哦，妈妈其实有时候就说啊，不用啊，不用送什么礼物。可是当孩子们没有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表达什么的时候，哇，妈妈其实就会觉得非常的受伤。所以我在想哦，母亲其实你付出这些不需要太多去期待孩子们的回报，因为那样就是一个有对价关系的。当我们说妈妈辛苦了，我们其实是也真的要去为她分担一些什么。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妈妈的情绪、家务或者是她手上的事情，我们可以试着我们陪他们一起做。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期待母亲是那个记者所有事情的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啊，就把妈妈当秘书一样啊。今天谁要看医生？像我们小孩也会啊，妈，你帮我记我明天要拿什么什么，妈，你明天要记得叫我，妈，你记得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好像还要记得观察我们家人当中谁的情绪不对，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时候是什么？连长辈看病哦，现在这个世代，如果你听众朋友是类似夹心饼干哦，你下面有小

还要照顾上面还有长辈身体不舒服要回诊啊，学校的教孩子的学校的教育等等等等，其实他好像就变成家庭的备忘录，情绪的什么缓冲区啊，关系冲突，甚至是收拾残局的这个。如果这个母亲同时又是爱妻的妈妈，就身心障碍的孩子妈妈，哇，她要懂得更多了，懂医疗，懂教育，懂很多，她要去接受社会的眼光，替孩子挡这个。其实她不需要那么坚强，她不是不会倒下，只是她知道自己倒下以后，就没有人可以接住她。所以今天母亲节的前夕，我们想试着说聊一聊母亲节没说出的那些事情。我们除了跟妈妈说我爱你谢谢你以外，我们有没有还可以为她做哪些事情呢？所以母亲节的最后，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我想要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所以妈妈的身份也不是天生完成的，是在文化关系生命当中慢慢形成的。今天很开心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节目的当中来聊一聊我们曾经想过但也有可能没有想过的事。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祝福全天下的母亲，或者是你还没有机会成为母亲的女性，母亲节快乐。谢谢你们为所有的孩子培养了一个很棒的下一代的环境，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人生的旅程中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神，有人叫做天主，或